0: 独自录入电脑，转成电子版打印，引发吐槽。那 AI 时代是否还需要带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呢？稍后九卷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1: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浦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步清溪，畅游壮美太行。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4: 早间的8点0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同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想问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幸运中奖号码是多少。嗯，稍后呢我们也咨询一下我们的前方编辑啊，来了解一下。另外我们也提醒想要参加我们992及时好运的朋友，您呢现在依然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
0: 是的，
4: 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然后呢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直接评论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我们的开奖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昨天呢上午是没有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动到下午的18点，奖金是1000块钱啊，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人中奖，今天早上奖金是多少。
0: 哎，
4: 稍后我们也了解一下。
0: 是，那今天一大早的这个幸运数字已经出炉了啊，中奖的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当中，先给大家说一下数字是723，今天早上中奖数字是723，感觉也像是
4: 中奖的朋友，
0: 感觉也像是一个有点冷门的数字啊。哈哈，
4: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车展的免费领票活动当中，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想要领票啊，一定要发送车展两个字，车展两个字，不要发门票。还有朋友发河北交通广播车展门票啊，发太多了，您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4: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过敏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下云朵，他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他以前就特别爱过敏。
5: 992992，刚才说到过敏性鼻炎，可以运动，像我是跑步1-2年之后发现鼻炎不知不觉已经好了，这几年都没有再犯过，慢跑就可以。运动，之前鼻炎也是特别严重，一晚上打喷嚏，头晕脑胀，然后有鼻涕，
4: 嗯，
5: 特别严重。
4: 之前过敏特别严重，晚上呢就一直打喷嚏，然后呢自己坚持慢跑了2年，
0: 哎，
4: 现在没事了。 哎，过敏性鼻炎没有了，加名。
0: 我怎么？
4: 你以后慢跑来单位好吗？
0: 我怎么一跑打喷嚏更严重呢？
4: 你得坚持啊！你能不能在室内跑一跑试试啊？
0: 啊，行，
4: 运动运动、
0: 啊。明天开始在家里蹬蹬小车啥的啊。
4: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另外，刚才我们节目互动说到了名字啊，您身边有没有好听的名字呢？您身边这个朋友的名字有没有名如其人的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小胖子就说到，说我给俺家俩取名叫如熏如池，这个池也是一个乐器啊，熏也是个乐器。他说但是家里人都不同意。
0: 我是觉得啊，不要
4: 不同意。
0: 我是觉得不要给孩子起太复杂的这个名字、啊、
4: 尤其这个池字不好写、啊、
0: 是不好写啊、嗯、孩子写的时候很痛苦。
4: 对一写肯定要抱怨了啊、
0: 哎、
4: 说怎么回事不给我起一个叫如一呢。还有热心市民陈先生就说了，说如果现在叫国庆啊，叫建军的话，会独一无二的，肯定没有重名的。
0: 嗯，
4: 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怎么参与节目互动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说一下，今天早晨我们的奖金依然是500元，那今天的开奖号码是723723，本时段有三个人中奖，每个人166.6元。
0: 嗯，那看来昨天晚上是有人中啊。
4: 哎，有人中了1000块钱啊。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三位朋友，一个是用户228153尾号7571的朋友，还有用户620159尾号2208的朋友，以及观海听潮131尾号9580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朋友中奖了，赶紧联系参与帖当中我们的预留的领奖电话。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昨天的黄渤海迎来了开渔季，渔民们扬帆出航，鲜活海味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回来了，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岩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7: 咱们渔民盼了4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8: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谢良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啊，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9: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种海杂鱼等质优价廉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
10: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11: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9: 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
12: 海里的鱼货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9: 开海复产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13: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9: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导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3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
14: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5: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行、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1号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铁4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 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

0: 公里B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
1: 是石家庄首批真正实现全数据化管理的智慧地铁列车，标志着石家庄地铁正式迈入智慧化、数字化、运维新时代。在兼顾安全与智能的同时，新车型还进行了多项优化，以全方位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
2: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 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1: 此次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4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 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
0: 4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

0: 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1: 早间的8:15了，我们来关注卢鹏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石家庄市体育大街，由北向南接近中山路的位置，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后方摆放了警示标志，交警目前还没有到现场，建议大家走两侧的车道，避开中间车道，是在石家庄体育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接近中山路的位置。另外还有位朋友反映啊，说我要反映个情况，刚刚开车从民生路左转进入修门街，碰到一个鬼探头，
2: 哎呦，
1: 一位老人带着孩子横穿逆行，好在我反应及时啊，没有出事儿，非常非常的危险，希望992给广大的听友宣传一下吧，送孩子着急咱们早点出发，即便再着急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太危险了。我现在开到公司了，但是到公司后呢，我还是心有余悸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就说到了这个名字啊，我们看到涛声依旧就发来信息说，我有一个同学给他的女儿取名叫小暖，真的很有创意，很有温度啊。
2: 嗯，
1: 哎，一看就是个闺女是吧？
2: 还有
1: 小棉袄，
2: 还有叫小满的，对吧？我觉得也都挺不错啊。
1: 哎，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给孩子取名字取得也很有创意，他是老公姓夏，孩子叫夏天。
2: 哎，夏天也不错啊。哎，
1: 但这个天还不是天气的天，是家里添了一口人的天。
2: 哦，夏天啊。哎，
1: 夏天又添了一口人。
2: 夏家添了一口啊。
1: 哎，没错。哎，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跑步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说他跑步2年以后呢，慢慢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没有了。
2: 嗯。
1: 但是富贵兔就发来信息说了，佳明，我感觉因人而异啊，我跑步都10来年了，冷热一交替，花粉一过敏，我这个鼻炎还是要犯的。
2: 是吧？关键
1: 人还是不一样哈。
2: 关键像我们说的这个内蒙啊、河北啊、包括宁夏呀、北方的一些地区，确实过敏会比较严重一些啊。然后呢，到了南方。沿海的地方啊，其实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嗯，咱们这边花粉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另外呢，此时此刻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就问到了说，现在我出门还会堵车吗？这会儿？
2: 这会儿啊，
1: 您要去哪儿啊？
2: 这会儿反正也是最堵的时候，
1: 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2: 是。
1: 现在我们看到在西二环也是有压车，西二环在玉华路这边双向都是有压车的。
2: 嗯。
1: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呢也是主要是在这个建通街这儿，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在玉祥街南二环也是有一段长距离的压车。目前我们看到最堵的路段依然是和平路啊，和平路建设大街南东西双向都是有压车的情况。石头也发来信息了，他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呢？
3: 992992，南二环什么情况啊？怎么今天堵得这么厉害啊？
1: 您堵在哪儿了？南二环什么情况？现在堵车这么厉害？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南二环，一个是南二环玉祥街现在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建通街这儿现在目前也是压车比较严重。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色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0: 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继续来关注一下刺猬小姐姐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路况。
6: 教皇玉华路，北往南高架上面，然后中间车道有三车道的，三车三撞，然后后方压车还是挺严重的。
5: 叫刺猬小姐姐，我感觉我应该叫刺猬小妹妹啊，这声音非常的年轻。她说到西二环玉华路这儿由北向南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了。另外呢，贺仙人也发来信息，他说南二环啊堵车，应该是有事故，但是具体您后面说的是什么，好像有噪音，我们听不太清楚啊，麻烦您再补充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北半幅8月31号试通车，南半幅预计今年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八车道通车。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级注册和报名工作即将开始。9月1号9时至9月9号17时进行学考合格考考级信息变更核查和转段文化测试考生信息审核。9月10号9时至9月24号17时进行考级注册报名和网上缴费。河北省商务厅发布关于实施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智能按摩仪、智能安防设备、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燃气灶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近日，河北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将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4人上榜，他们分别是陈水阳、骆宗明、张军鹏、张永良。 国际乒联8月31号公布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孙颖莎领先第二名王曼玉的积分优势缩小到210分，自2022年7月至今连续4年稳居榜首。9月1号至9月20号，仗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1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9月1号至9月15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8: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一起来。

0: 文件上传软件，再按指定的字号啊、字体啊与页边距打印出来，剪切进作业本，并且呢以后偏偏如此。作业订正也有讲究，专有名词、核心要点、逻辑关系都要与答案一一看齐。
1: 其实近年来类似的要求并非是孤立。根据半月谈的报道，有家长八天打印作业60余张。法制日报的调查当中呢，有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到5次。家庭打印机都已经成了教育的标配。作文打印张贴也不过是这股风潮最新的变体。在 AI 时代，是否还需要这种带着涂改痕迹、印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呢？我们有请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2: 很多年以前啊，有考试有一个加分叫卷面分啊，意思是学生的字迹清晰，卷面干净整洁啊，尤其是这学生在写一手好字啊，那这基本上卷面分就得满分啊。而长期保持这样特点的人，不仅到单位以后这特点会继续得到重用啊，比如领导秘书字儿都写得漂亮啊，甚至呢谈恋爱写情书都会提高胜率啊。现在咱不了解了啊，反正印象是这年轻人的字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真看不过眼啊！堂堂大男人写个字，出出扭扭，歪七扭八，跟个小学低年级学生写的似的。你这要赶过去，会影响外界对你的评价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学生们天天都不动笔了，天天的电脑、pad 各种打字啊，用笔的时候实在不多。而看了今天这个话题，孩子们好不容易规规整整写成的作业，却要家长去打印成印刷体贴板子上。这是学生的作业本呢，还是学生要出书呢？好好让孩子练练书法、字体，相互展览的时候笔削敢帮抄的机会，就这么被老师给扼杀在摇篮里了。是老师们不懂得老人们有一句话，良好的字体是人的门面吗？本来学生们有机会练就一张不错的门面，生生被老师们打印成 A4 纸给毁了啊！我能说教育的一大功能，甚至祖国传统文化啊，书法文化就这样生生被浇灭了吗？其次，关键一点是，老师有什么资格给家长布置这作业呢？啊，你别说不是给家长布置的，大晚上的学生们到哪儿去找打印机去啊？还不得家长遍大街去找啊？那即使是家里条件好的专门给孩子买了打印机了，可是作业如山情况下，哪个家长好意思不帮孩子打这下手啊？啊，可是家长累一天了，作为劳动者回家享受休息生活了，结果好被一些老师分配的滴溜乱转啊，这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吗？尤其是这符合教育部的精神吗？如果不符合的话，为何这些老师给家长布置机为何这些老师给家长布置起作业来这么颐指气使，毫不顾及教育部的规定和要求呢？还不是手里拿捏着家长顾及孩子在班里的地位等等小辫子啊，更不会举报老师这些台面下的小动作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不包括教育部的文件规定在内啊，就成为一沓废纸了，对吧？如此看来，您说这是家长的悲哀还是教育部的悲哀呢？其三，追根究底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其实都因为教师和家长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达成一个共同的契约啊，那就是高考啊。老师知道为了高考让家长做什么都没问题，家长们知道老师这样做是为了是让孩子考上一所好的学校。如此情况下，可不类似场面就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可是在这样不成文的约定面前，教育部的文件算什么呢？风箱里的老鼠两头不讨好吗？说白了吧，高考指挥棒不变，任何政策落实都是一句空话。
1: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对此有什么看法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上午8:30，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晚间档好，我们继续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来提示路上的一起。

0: 起事故在淮安路高架东行方向呢，在维民大街下桥口右侧车道有一起简易事故，后方缓行是较为明显的，已经派进清澈了。那对称的和平路沿线呢，东行方向还是在绵伊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中华大街，桥上有常态化压力。西行方向呢，从果安大街上了桥就要轻踩刹车，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断断续续也是有车辆排队。环线方面呢，来提示下南二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双向呢桥上也是需要您多点耐心。那东行方向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桐路的位置，这段呢整体来看也有车辆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先来关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玉祥街三岔口，再到前方淮安路，每个路口有百米左右的队伍出现。西半府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汇华学院到前方的南二环，这段每个路口也是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由于流量较大，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了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黄石高速、淮镇以及献县这两个站口的东行方向显著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北省体育科普知识竞赛火热进行中，活动设置多重丰厚奖项，每日有奖，终局评优，全方位调动群众参与热情，让大家在学习体育科普知识的同时收获专属福利。奖项分为每日参与奖和最终排名奖两大类，每日参与答题的市民均可参与抽奖，奖品包含微信现金红包、体彩10元排列3体验券，单日活动期内最多可抽奖5次。终局赛事共设置65个获奖名额，涵盖华为手表、手环、礼品卡以及多张体彩体验券等超值奖品，福利丰厚，含金量十足。主办方严格规范赛事规则，全程监控系统运行，加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保障赛事公平公正，用户隐私安全。同时明确，体彩体验券仅限河北省内线下体彩网点兑换，未成年人不得参与彩票券领取兑换。全民可趁闲暇时间参与答题，学健身新知，赢暖心好礼，解锁科学运动新生活。科学健身，知识先行，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体彩官方微信了解。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开学第二天了，很多家长呢现在已经感受到忙碌了，早晨可能已经忙不过来了，
1: 是
0: 又要催起床，又要送学校，最头疼的还是早晨给娃吃点啥既安心呢又有营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安利一个小黄象，是这个开学早餐偷懒的套餐啊。别看是快手早餐，但是呢主打给孩子吃了一个非常放心而且非常健康。
1: 嗯，十分钟就能搞定一餐啊，像手抓饼也不用解冻，不用刷油，过一扔3分钟就鼓起来了，酥脆掉渣，还没有反式脂肪酸，因为用的是安佳的黄油，像卷个蛋啊、夹片生菜啊，比路边摊可干净多了。
0: 对，
1: 微波炉叮一下就行啊。还有迷你的肠仔包和奶酪饼，起床呢先扔微波炉转个80秒，洗个脸的功夫就能吃，孩子还特别爱吃。肉呢也都是无抗的啊，像是鸡排、鸡翅根都可以直接煎，没有抗生素的肉才敢放心的给长身体的孩子吃。
0: 对，最关键的是现在活动非常的划算，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的是鸡排一个，还有肠一根，还有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黄油手抓饼啊，葱油饼啊，黑猪肉小笼包啊，还有无抗的鸡排、肠仔包等等，1周7天早餐都不带重样的，算下来一顿早餐也就10块钱左右，而且全都是好油好肉啊做的。趁现在有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囤上一箱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我们家还有一款好物啊，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像现在秋天了啊，天气也比较干，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75毫升的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了，专门为亚洲的肌肤研制，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紧致啊、饱满啊，同时保湿改善细纹。那而且呢，为不同的肤质是准备了2个版本。
0: 那首先是有滋润版的，适合干性的皮肤，还有清爽版的。如果您是混油或者是油皮的话，可以使用清爽版。观其75毫升的价格是比较贵的，我们今天爱商城也是换季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您选择，活动到手价只要199块钱，199块钱拿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大概还有一年是可以大概一年的时间是可以使用的啊。蚂蚁溯源保证，顺丰包邮到家，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了。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刚呢，我们在酷评当中啊，说到现在呢，很多作业都留给家长了，即便是让孩子手写完作文以后呢，都要求家长把这个手写的作业要腾到电脑上，而且呢字体呀、什么行间距啊都有一个严格的规章要求，然后打印出来再贴到书本上、
1: 确实挺烦人的这个步骤、
0: 就无形当中给家长增加了很多工作的负担。关于这个情况，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他们的这个想法，比如说福禄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就说到，说打印机呀、我们家10年前就有了，就是为了给孩子打印作业用的。还有朋友啊，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这位朋友说到，说现在还有很多学校也是老是让我们拍视频打卡拍照啊，也是无形中给家长增加了一些负担。另外呢，龙卫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就提到了说还是让孩子多写一写字吧，老师也可以多看一看。毕竟呢，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字如其人啊。
1: 确实啊、现在孩子们写的字确实都很那个什么了啊。
0: 很什么了、
1: 就是怎么形容呢，我见过现在
0: 很看不明白了，
1: 我见过现在小孩子写的字基本上都是歪歪扭扭的、特别奇怪。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印啊，或者是用手机啊，很多字啊，有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有点提笔忘字。你经常见这个字，但你突然不知道它该怎么
1: 写
0: 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就是第二届全国科普月。那今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主题呢，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整个九月呢，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性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大
1: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3: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4: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5: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6: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

0: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0: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呢？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

0: 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1: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的8:5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我们看到起名字了，我们说到起名字，张弛有度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就说到说起给孩子起名字啊，我们邻居家小孩的父亲姓丁，孩子就叫丁一，这名字既好听又好写，
6: 一困就三画了。
5: 你说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名字吗？以前我为了写名字还这个跟我妈哭过一次啊，就说为什么不给我起名叫一一。哎，您的名字叫张弛有度，我们此时此刻呢在微信当中看到有朋友发了一张照片，上面也是张和弛啊，是树军先生发来的，他说这是我们家孩子3年级的时候3生4啊自己练习的书法，而且呢没有报班啊，全靠自己练写的张弛强周，
6: 这些
5: 字啊这个一看写的非常的不错，有模有样的。
6: 另外呢，用户336说了，我给儿子起名叫什么呢？叫宁致远。哎，有点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一个同名的人啊，非常成功。
5: 宁静致远，
6: 名字不错啊。
5: 还有涛声依旧也说到字了，说到孩子写字啊，这个暑假我是专门给孩子买了好几本字帖，有汉字的，还有英文的都有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说一说台风。
6: 来说说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此前呢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呢它的残余涡旋进入到南海之后呢又重新发展，在昨天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同时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台风停编之后还能复活，它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又该如何做好防范工作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移入南海西北部海域以后，在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开始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之后逐步减弱消散。那么已经停编的台风为什么还能够复活？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柳龙生告诉记者，
8: 针对这个沙德尔停编之后再度加强的话，它主要是受环境条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南海夏季风强盛的一个这种水汽输入和能量，所以只使得它这个环流再次发展加强，还有就是整个南海下裂面的海温很高，也给它这个对流重新组织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热力条件。然后目前的话呢，它主要是在这种南海季风的推动之下向这种东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后期的话它会在南海东北部海域回旋打转，可能会持续数天吧。
7: 据了解，台风停编之后复活并不多见，主要是残余环流重新回到温暖的南海海面，海面摩擦力变小，又得到充足水汽和热量补给，再加上季风槽的配合，让残存的涡旋对流重新组织发展，再次达到了台风的标准。柳龙生表示，
8: 不能说很罕见，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是出现过，目前看的话我们统计的应该是有3次续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跟整个今年的这种天气

0: 背景有很大关系吧，因为今年整个这个南亚季风很强盛嘛，尤其是在南海季风一直很强，所以它其实在登陆之后，它的这个环流并没有完全消散，它只是说减弱，然后它的整个残余的涡旋是一直是在的，就是它的本体虽然说是减弱，但是由于这个季风一直在持续输送这个水汽，所以它并没有完全解体，所以它才会出现后期这个入海之后再度发展。
1: 柳龙生预计，受沙德尔、季风槽还有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0: 从那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这个黄色预警来看的话，目前是在福建的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南部、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的暴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大风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华南，尤其是在广东、海南、海南岛附近，还包括台湾的南部，以及我国的南海的北部，会有这种六到八级的这种大风，具体有阵风会有9到10级。
1: 虽然台风后期强度会逐步减弱，但是强降雨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降雨集中区域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柳龙生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0: 此次强降雨是在前期沙德尔登陆带来降水基础上之上的又一次强降雨的过程，然后在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地需要警惕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所以公众也需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谷和河谷等危险区域。
2: 早间的8:57了，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河北省商务厅官网发布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昨天正式落地实施，新增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业务，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
0: 河北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日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脑机接口手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1: 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9月1号成功下线，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
0: 昨天，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了铺轨施工阶段。
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管理服务规定9月1号起正式实行，规定首次明确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相对回落，但是环线方面来关注东二环的一个事故节点，是在北行方向淮安路下桥口，这中间车道呢有追尾事故，后方间断缓行接近塔南路了，途经的话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缓慢的前进。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有缓行，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依然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淮镇站县县站的黄华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与京台高速互通处去往涿州方向的所有车辆，固安南站、固安永定城站、高官庄站、涿州南站去往涿州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城高速承德段的大滩站至双滦北站去往张家口方向也是依然在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高速，承德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张城高速张家口段尾三路站至沽源站去往承德方向禁止的是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曲港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河间南站的黄华港方向、河间东开发区站的曲阳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啊，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您有图片、视频、语音的文字的资料都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帖，您可以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比如说千岛湖说话，就来报道了。他说：“我想问一下伟龙，有这个992咱们的安全带的带图片的那个肩套的那个图片吗？能不能看一下？”有啊，可以看，没问题。
1: 有，
0: 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关键词看一下。
1: 对，肩套，安全带的肩套，就是两个字，肩套，您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不看可能也很想念，一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更有实用性了。选的两种颜色包括大家帮的 logo 的对比特别鲜明，就是您的那个普通的颜色的深颜色的衣服和安全带如果太过相似，有的人会被误拍，还得申诉，特别麻烦。所以也是针对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们制作了这版鲜艳的带大家帮 logo 的肩套，您赶紧发肩套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但是如果想获得的，您就话不多说了哈，直接打卡992大家帮，在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的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有机会了。
0: 没错哈，留言留什么呢？咱就别留肩套了，咱们留这个安全带。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肩套是挂在这个安全带上的。
1: 嗯，
0: 首先呢，咱们要提醒大家上车必系安全带，
1: 对，
0: 检查一下此时此刻，主驾、副驾、后排有没有系着安全带？
1: 对，
0: 没系的赶紧系上。
1: 所以说，朋友们，就咱们这安全带的肩套真。

0: 是给大家一份平安的提示和守护，同时呢，大家就放到咱们的肩颈这个地方呢，它也不勒。如果想获得的朋友，我觉得您首先您自己主驾副驾，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有的吧。如果能有机会常参与节目，后排说不定也能获得。所以朋友们就抓紧吧，发安全带，发上午好大家帮都可以。当然，如果言之有物，回复问题，提供路况，评论线索都是可以有机会获选的。
1: 对，比如说石头就说到一个情况，他说石家庄的东风路清源街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咱们赶紧报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反映给咱们的辖区交警大队。
0: 一凡在微信说，省会西三环敬业大酒店附近高架上的路灯目前还亮着，这个多半的应该是在试，是在测试啊。大家如果过一会儿再看看还没有关闭的话，我们也再来做一个提醒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严女士要找孩子，哟，这怎么回事？走失了吗？我们了解一下。严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这是您的
2: 孙子。
1: 孙子啊，这男孩女孩多大了？说一下情况。
2: 男孩十三周了。
1: 上初中了吗？还是
2: 新初一，这不刚上初一。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那不想上学还是？
2: 不是，他不愿意住宿，他想走读，这还没来得及跟老师沟通呢，他就走了。
1: 从学校走的吗？还从家里走的？
2: 从家里。
1: 哎呦，
0: 哎，这是什么？
2: 9月1号刚要去报到吗？不是，早上起床了，找不见了。
1: 今天早上起来不见了。
2: 昨天9月1号，
1: 昨天
2: 凌晨3点多。
1: 哦，哎，您这是哪里啊？说一下。
2: 我是正定。
1: 正定哪里？
0: 家是哪？哪个村或者哪个镇？您说一下。
2: 啊，我是正定县曲阳桥镇少统村。
0: 少统村。
1: 后来看监控了吗？
2: 看了，报警了。
1: 孩子往哪个方向走了？
2: 现在我们正定公安局呢，定位定到栾城南宫这儿。
0: 栾城南宫吗？
1: 栾城有个地儿叫南宫。
0: 是个村子吗？您说的。
2: 对，南宫村。
0: 南宫村
1: 。
2: 在那个308国道上。抓拍到他了。
1: 308国道上。他去那边干嘛呀？那边有咱们这亲戚吗？
2: 没有。他还骑着一个红色的电动车。
0: 那是咱家的车吗？
2: 是。
0: 哦，也就是他可能能骑得比较远，是吧？是那种充电的。哎呦，
1: 穿什么衣服啊？你说一下。
2: 上身穿一个那个黑白条纹的这个短袖背心儿。裤子穿了一条黑裤子，穿了一个白色的凉拖鞋。
1: 白色的凉拖鞋啊，多高啊？个头？
2: 他也有1.48米。体重76斤，孩子有点偏瘦，就是。
1: 挺瘦的。叫什么呀？
2: 赵一诺。
1: 赵一诺，承诺的诺是吧？
2: 对。
1: 赵一诺。
0: 您说定位到这儿了。
2: 特别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那耳朵特别大。
1: 招风耳那种是吗？
2: 对对对。
0: 好，您说定位到这边了，是通过手机还是通过电动车？通过什么定位呢？
2: 公安系统的这个天眼。
0: 人脸的识别是吧？
2: 对，
0: 他没带手机啊，什么这些都没带，
2: 没有通信工具，他也没带钱。
0: 好的，
1: 这是凌晨从家里走出去的吗？
2: 对，9月1号凌晨3:20出来的。
1: 3:20，我的天哪，那个时候。
0: 家里都熟睡的时候，这看来就是真不想住宿。有的时候还得体谅孩子，因为刚刚开始这种独立生活，年纪又比较有初中住宿，他可能真的是有点不适应，是吧？
1: 咱们初中是要上哪个中学呀？这孩子这么死活不愿意住宿。
2: 就在我们附近这有一个联校，在这儿上。
0: 就是也是可以走读的，是吧？
2: 我得向学校申请啊。那刚一开始的时候也跟他说了，我说开学了以后。跟老师谈谈，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办理走读，还没来得及入校，还没见到老师呢，他就走了。
1: 想问一下严女士，爸爸妈妈在家里吗？在身边吗？
2: 现在他们去派出所查那个监控去了，我在外边正转找呢。
1: 就是爸爸妈妈没有说长期在外地工作是吧？不是是吧？
2: 没有，天天在家呢，一天都回来，中午都回来。
0: 那还好。那这样我觉得咱一边找着孩子，一边家长该跟学校提前沟通，把这个事儿能落实一下，是吧？是不是有走读的选择，或者让孩子先适应，然后熟悉了这个环境和同学，是吧？比如说将来有他的好朋友、好同桌，人家也住宿呢，慢慢带着他，可能也就可以了。就是有一个适应期吧。
1: 对，另外了解到了没有啊？这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学校住宿条件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呀，他姐姐也在那边，那个挺好的。
0: 哦，
1: 哎，那暑假里面没有跟孩子做这个沟通吗？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2: 说了，那个就是9月8月31号下午，我还带他离了一个发，他挺高兴，挺开心的。然后晚上就是说孩子要住校了，怎么隔一段时间回不来，晚上就安排聚了一个餐，他吃的也挺开心，也挺高兴，没有说有异常的表现。
1: 哎，所以说严女士，确定孩子是因为不愿意住校才走的吗？
2: 他跟我带他理发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他就跟我说，他也跟他妈妈说过，他说我不愿意住校，你们接我，天天接送我吧，我愿意跟老师，你跟老师给我办一个走读。我说那个学校是统一管理，我看看能不能办，还没来得及跟老师沟通呢。
1: 平常孩子性格怎么样啊？
2: 他就是比较活泼的那一种。
0: 哎，那还好啊，
1: 按说活泼的小男孩应该是特别喜欢融入这种集体生活。
0: 他自主生活能力怎么样？比如说自己洗漱啊，什么这照顾自己啊，这个行吗？洗衣服啥的。
2: 这个都行。
0: 哎，那你说这个奇怪哈。
2: 因为他那个小学的时候，小学也在外边住宿过。
0: 哦，按说
2: 他5、6年级都是在寄宿学校上的。
1: 好的，那回头咱们再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啊，他这个出走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咱们先找孩子。好，我们再说一下，黑白色的条纹的短袖，深色的裤子，白色的拖鞋，身高1.48米，体重才70多斤，挺瘦的，叫赵一诺，13岁。然后咱们的这个公安提供的信息显示，到了这个栾城的南宫这一带308国道上把他给拍到了，是吧？
2: 对，
0: 好，我们就着重大家在这一块再找一下您说的这个特征，就耳朵比较大。
2: 主要就是说他骑着一个红色的电动车，
0: 挺显眼的啊。孩子瘦瘦小小的，这个特征也挺明显。这样，严女士，看您会发这个微信吗？您把孩子的生活照，包括公共视频上的截图，如果可能，您赶紧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大家这一看一对照，就更明确了这个特征，好吗？
2: 我会，但是就是说咱们公众号吗？
0: 公众号。
2: 哦，行，那我搜一下。
0: 哎，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就这6个字发过来就行了。
2: 哎，好嘞。
0: 哎，好嘞。
1: 好的，
0: 消息跟您联络。
1: 哎，您先发着。
2: 哎，好，
0: 好，
2: 谢谢，再见。哎，好
0: 嘞。
2: 再见。
1: 果然在开学之初哈，啥情况都有。你看，这又因为一个不愿意住宿离家出走的，而且凌晨3点钟就是逃离自己的这个温暖的小窝。
0: 对，
1: 你说他为什么往那个方向走啊？你看，很多人都想到了，说这孩子啊，还挺能跑。
0: 对呀，这多远呀？
1: 他说：“你看去栾城干嘛呀？是不是那边有他的朋友啊，认识的同学呀？”你看，还有位朋友，他说这孩子如果是从正定能够骑到栾城，他说这个电动车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9号或者是小牛那种电动车。这种电动车啊也是有定位的。他既然骑这个电动车不行，找厂家定位一下这个小牛电动的或者是9号的电动车来看一下，或者说去栾城那边有没有他的朋友和同学打听一下。
0: 你看九哥说，他说这孩子挺能跑，昨天下午也求助咱们的节目去帮忙寻找了，昨天是到南三环了，你看现在又跑到栾城去干嘛了？肯定那边是有朋友啊。还有 Prosper 也说了，说电车能从正定跑到南宫，他说估计这个电也不够啊，
1: 对，
0: 再
1: 往南
0: 就
1: 到
0: 赵
1: 县
0: 了。
1: 是呢。
0: 哎，大人你也别小看孩子，不够可以充啊，他说不定手里真的有钱呢。
1: 而且这孩子又特活泼。
0: 对，他虽然说没有通讯工具，但是他不一定没有钱呢。
1: 自主能力很强。
0: 是呢。我们稍等哈，就是看看家人给我们传来照片之后，大家就能更清楚的来看一下特征了。有朋友也在这儿开玩笑说，这回来之后这耳朵就更大了。家人就得揪着耳朵教训教训了，是吧？咱也不开玩笑，但是确实挺无奈。每次你看开学前后，这都是孩子们离家暂避的这么一个高峰期。
1: 哎呀，你说到底啥原因啊？这孩子，我觉得回过头来好好得问一问，审一审这孩子。还有我们，他没准是早恋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抗拒？
0: 这个咱都不知道原因，反正人家给出的表面的原因是不愿住宿，但是其实有生活自理能力，而且5、6年级也住宿过，也不存在适应，所以这个可能只是个表面的原因吧。咱先找孩子，找着之后再说。话说多着急呀，毕竟瘦瘦小小才13岁，未成年，再一个新学期已经开始了，人家已经开始功课上学了，新课程了，家人两方面肯定都担心，父母在外寻找，奶奶也是在附近。我们稍后啊，哎，还有朋友说昨天是不是家人也发过？哎，让我们厂编辑也查一下，看看寻人的关键词里头有没有这个照片。有的话，那大家就省事儿了。这个特征很明显啊，就您留心一下，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子才13岁了，骑着红色的电动车，有可能在 栾城周边南宫附近啊，栾城南宫村附近出现，是黑白条的条纹的短袖，黑色的裤子，白色的凉拖鞋，
1: 嗯，
0: 大耳朵，大耳朵图图一样的那样的两个耳朵啊，
1: 嗯，对哈、啊，就像那个哈小兔子那个耳朵似的啊。富贵兔就说了，他说听着这是细节，凌晨三点钟起床，骑上电动车出走的，这是提前预谋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小鬼大哈，还挺机灵，
0: 所以呢，就是得趁着家人。是熟睡的时候是吧，所以肯定是有所打算，但是你说他是随机到的省会，说我就反正到这附近到城里看看，还是说有什么目标，有家人不知道的他的好友和同学，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他会在路面出现，然后咱们的公安部门也在帮着搜寻，但是最终还没有定位到他、嗯、
1: 吃不胖的瘦子他说熊孩子熊孩子熊孩子发了三遍熊孩子，得这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0: 嗯、
1: 学习成绩好那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嗯、
1: 离家出走这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嗯，
1: 自家的孩子老老实实的也挺好，是相安无事的是吧，各位就知足吧。
0: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不显山不露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最起码他没有离家出走，虽然他没有得前几名，所以好多家长这时候就有点知足了是吧，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青春期其实就挺好了。
1: 你看他十三岁了才七十多斤、
0: 嗯、
1: 确实挺瘦的、啊、
0: 确实
1: 啊，身高1.48米，瘦瘦小小小胖子、
0: 哎、
1: 他说我们家老二8周岁了，已经86斤了，好嘛，他也是小小胖儿，
0: 哎，好多这个视频不都说吗，就是更多的孩子现在营养啊什么遗传呢、啊、都是高高大大的，小学1.78米1.8米，然后还在那儿求关爱呢，就回家之后就觉得是个大小伙子，但是他年龄在那儿，他的心理成熟度他就是在那儿。
1: 你说成熟度吧，很多大人呢其实也不太成熟，
0: 嗯，
1: 昨天晚上我刷这个视频果然就刷到了一大波、嗯、刷到了什么呢、就是啊，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把这个孩子送到幼儿园第一天，哎呦，一转身那哭的呀，梨花带雨的呀，尤其是大老爷们儿，你知道吗，很多的、
0: 哎、
1: 就舍不得孩子，甭管是闺女还是小子，一转身就哭、嗯、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我觉得吧，
1: 就觉得感觉孩子不是去幼儿园感觉是去进监狱似的，
0: 你就觉得幼儿园我觉得还有情可原，是因为自己那么小小的一个小小嫩嫩的孩子，你还不知道他怎么面对别离呢。但是呢你看让人不理解的就是大学吧，好多的这个尤其是老父亲们上镜头的更多，
1: 也有掉泪的是吧，
0: 对，有啊，蹲到上铺给自己的小棉袄把那个床栏杆都弄成那种软包装，然后在那掉眼泪，然后缝床垫的怎么的都有，所以面对离别呀成长啊，那父母有的时候比孩子还脆弱，
1: 所以你看到底谁离不开谁，
0: 对，到底朋友们来检讨一下自己，您跟孩子谁离不开谁，有没有那种说哎呀赶紧走了皆大欢喜啊，我赶紧玩我自己去，也有，但是那是少数，更多的可能还真的有这种呀牵挂呀不舍呀惦记呀，
1: 哎，有照片了、
0: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孩子看起来特机灵，
0: 有主意、
1: 哎、不过这耳朵是真的大，
0: 嗯，
1: 真大啊，
0: 确实是因为他头发短、
1: 嗯、
0: 是吧，他没有遮挡、
1: 嗯、
0: 所以就特别明显哈，但是你看孩子我觉得挺执拗的，一看、嗯、眼神坚定，
1: 有
0: 主意，别看小，对，他肯定有主意、
1: 嗯、
0: 这孩子是吧好吧，咱们场外编辑也把这个呢做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头，大家对照一下，骑着红色电动车，尤其是栾城周边的朋友，瘦瘦小小黑白条纹的上衣深裤子白色凉拖，这是一个特征，叫赵一诺。朋友们见到他的话啊，赶紧，留意一下，联系我们，联系家人。您发寻人的关键词，一会儿把家人电话也附上，也跟他说一下，奶奶、爸爸妈妈都急得不行了啊，让他别跑了、嗯，赶紧原地等候家人去接他。
1: 对，身高呢1.48米啊，体重呢才70多斤哈、啊。
0: 嗯。
1: 怎么吃能够长高、长胖、长壮一点？杨小胖他说，我们家孩子6周了，82斤。
0: 嗯，
1: 身高1.3米，你看刚才叫做小胖现在又来个杨小胖，
0: 嗯，
1: 家里的孩子这是遗传了你们的基因是吧，
0: 嗯、咱就问问孩子吧，现在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普遍的可能是比较高比较壮是吧，但也有不一样的，咱就看看那种就是反差特别大的好不好，就可能年龄比较小但是又高又壮的，咱来比一比您家孩子目前身高体重是什么样的呀、嗯、
1: 还有一朋友哈誓言，他说我们家老大初一住宿，结果老二哭得稀里哗啦的，
0: 你看，对，他也是一种分别啊，平时可能有哥哥姐姐陪，现在忽然没了，自己一个人上到家里了、
1: 哎、沉睡森林他说啊，最难的就是刚上初中那个时候住宿，
0: 嗯，
1: 哎，朋友们回忆一下哈，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住宿的，是到了大学才住宿，还是高中就住宿了，
0: 对，
1: 还是初中就已经住了，或者小学就开始寄宿了，
0: 但是我总觉得不知道各位家长怎么想，我总觉得从自己那个时候的心里，我觉得初中要住宿的话还真的是、那个、
1: 于心不忍，
0: 对、嗯、或者自己那个时候且不适应呢，就是我觉得那种 心理的适应可能好长好长时间，他无形当中他各方面都有。

0: 影响。但高中吧，我觉得可能自理能力年龄到那儿了好一点，能够尽快的走出那个阶段。
1: 嗯，
0: 咱问问大家，您家孩子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住宿的，怎么走过的那个适应阶段啊？
1: 哎，陈晨他说大部分都是父母离不开孩子，不要低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那是相当强啊。家长的各种担心到了孩子那儿，那简直都不叫事儿。
0: 嗯，但对，这是一方面，但一方面啊，有的孩子心里他还真的是特别敏感细腻的，还得做好那个心理建设，别忽视一些苗头，勇敢说这个孩子会不会他就真的往赵州桥那个方向跑过去玩了。
1: 哦，
0: 也有可能啊，我看看课本里的赵州桥，
1: 哎，散散心，
0: 哎，真有可能。所以啊，从栾城比如说到赵县，它是南宫村嘛，有可能在308上，大家都帮着来留心一下吧。寻真的关键词我们正在制作，大家稍后来发送一下，然后就能看到，留心一下，有任何线索都欢迎朋友们及时提供给我们。
2: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是吗？是的，他说孩子没有手机电脑，如果有的话，家长可以尝试查一下孩子哈，有没有打开什么样的网游什么的。
0: 啊，
1: 他说看看能不能上孩子的号，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线索。孩子不愿意住校，是不是也跟孩子在学校里面不能带手机上网有关系？说现在哈，这个手机电脑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对，我觉得说的对。我倒觉得吧，这个不愿意住宿未必是真正的原因。
0: 嗯。你看，还有小马哥说，我们家女孩初一开始住宿，第一年的时候各种哭闹，非得转学，饭也吃不下去，一打电话就哭。老师都说了，实在不行就转学吧。班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这个抑郁休学了。他说后来没法，每天就约定晚上到学校门口栅栏处偷偷摸摸看看他。他说就这么整整闹腾了一年，他说都快崩溃了。后来上初二了才好点。那他这个孩子性格不一样，
1: 对，
0: 适应程度不一样，所以家人跟老师就得想一个适合的办法。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陪着走。他说哈，我家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啊，互相觉得哈，走远点吧，啊，因为当时呢，三年高中天天网课，在家里面都烦透了，快离我远点吧。结果呢，还没走太远，开学呢也没觉得难过，当然父母还是很牵挂的啊，倒是没有哭。他说那时候送孩子到宿舍，不许家长进去。哦，是啊，哦。
0: 管理比较严，就是你自立，你自己来铺床。然后后来怎么样？你回家之后是不是慢慢的这反应就来了，就开始惦记，开始想念了，是吧？
1: 后劲儿十足。
0: 对，好，大家继续帮着寻人哈，我们的关键词就叫寻人。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今天都在打卡说，最后时刻我都集齐了贴扣了，现在主攻安全带肩套。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还有肩套吗？昨天没中。有啊有啊，但是说实话啊，这一批并不是很多，朋友们，我们今天还会选出幸运听众，有机会两位朋友获得钥匙扣、车贴，有两位获得咱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对，咱们考考大家，有没有从9点钟开始就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992快报。考大家一道题啊，石家庄的地铁几号线的首列车9月1号成功下线了。石家庄地铁几号线？
0: 而且特别奇怪的是，他那个车的那个材质，我真没想到，什么材质？朋友们，钢、铁、铝合金。
1: 哎，
0: 我们还真没想到。
1: 是的啊，时速80公里。
0: 对
1: 啊，是几号线？
0: 对，送分题就来了哈。当然，很多朋友直接就打出一个安全带这个关键词，也可以打安全带的，说明你没有肩套，您需要啊，那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关键词打到帮个忙吧里边，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马上咱们8点报时，看一下高速路况。
10: 上午9:30。
8: 半点导航。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有位嘛，19610047，哎，朋友，你能不能改个名儿是吧？哈，以后的话咱们就好认了。
0: 嗯，
1: 那主持人你们好啊，他说今天还有贴加号吗？还有，继续加油啊！
0: 有的有的，
1: 先拿题吧，
0: 还有监号呢，对对对，
1: 先拿题啊！咱们说石家庄地铁几号线的首列车在9月1号昨天成功下线了。
0: 嗯，有的朋友答的人家真的听得真仔细，一下把两问都答了。好，大家继续答。还有位朋友，我觉得也总结了家长跟孩子们的这种分别。他说六个字：天天见着烦，三天不见又想。就是这种状态的。好，我们看，
1: 所以啊，
0: 嗯，
1: 这跟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或者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感觉差不太多，
0: 小别伤心，
1: 对，就是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
0: 就是远则怨，近则不逊，就是其实就是跟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这种距离跟放风筝放长线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0: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北京以南呢受到车多影响，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了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站口同样管控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献县至崔尔庄的沿线站口东行方向暂时关闭，张家口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海张高速沿线管控了超大件运输车辆及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0: 承德今天是晴天，14到28度。
1: 张家口晴，13到30度。
0: 秦皇岛晴，18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8到31度。
0: 廊坊晴，19到30度。
1: 保定晴，18到29度。
0: 沧州晴，16到31度。
1: 衡水晴，18到30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1: 邯郸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8到29度。
1: 天津晴，20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29度。
1: 郑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济南晴，18到30度。
1: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9， PM10 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好，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哈，继续给咱们这用安全带你安全提示语，对，这样的中奖几率肯定会更大，因为你就突出了安全带和肩套的重要作用，松风度远。他说安全带带安全，安全带带上安全，文明行行文明，文明行行出文明。哎，这个行文挺讲究的。
1: 哎，你看言之有物。
0: 对，
1: 当然言之有理也行，言之有情更可以。
0: 对，看，所以朋友们给你们加个难度，咱别光说安全带了，现在咱们是带扣贴都有，一带一扣一车贴，后边您来补齐好不好？一带一扣一车贴，后边您想说什么，也许是您迫切想得到的心情，或者是它对您的作用，也可以给我们来补齐一下哈。好，给大家出这个题，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四号线，地铁四号线，
1: 没错。
0: 然后铝合金的那个车体，
1: 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四号线都是从哪儿过吗？从你们家门口过吗？
0: 对，这是从哪儿到哪儿，哪几站，哪个线，哪个线路，知道的可以补充完整。
1: 这样吧，我们，哎呀，这又是一道送分题。就是说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是吧，就省儿童医院对面江华大街，这是几号线，朋友们，大家猜一猜。
0: 对，
1: 几号线，
0: 将来去那边就方便了哈，我们去那边也就方便了。好，朋友们答这个问题。还有位朋友叫救兵请来的猴子说，汽车的安全带为啥不做成彩色的呢？对，您问的这个问题，
1: 你是它本身对吧？
0: 对，本身它可能还是为了一个整体协调，是吧？就跟你家里装修似的，它总有一个主色调，就跟您的车的内饰就是花里胡哨的，大家还是觉得不稳重。但是你加这么一小块凸出来的颜色，有的时候防误拍，我觉得还是可挺和谐的，是吧？但你要整体花里胡哨的，尤其是个大男人选的这个很稳重的这个车型，商务车型彩色的安全带，觉得有点太另类了，是吧？所以咱是后天想办法，我们奖励给您的就是肩套，想获得的话啊，就马上发安全带，或者说呢发一些这个安全的提示。到咱们帮个忙办里边都有机会啊。
1: 水中叶子，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啊，还挺新的，26年5月31号注册的。他说你有我有大家有，你有我有大家啊，不是这样的。刚才林夕说的什么呢？说一带一扣一车贴，后边
0: 对
1: 再跟一句。
0: 你的意思就是再接你有我有全都有是吗？还有朋友说了，大家都有好心情啊，就是您行，您可以不打上一句了，您接下一句就可以了哈。一带一扣一车贴，这是我们目前的三个奖品，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比如说一带一扣一车贴，安全提示不停歇，就类似这样的。
1: 哎呀，老裴啊，我们看一下老裴啊有多老。哎呀，挺新的，26年3月份才注册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
0: 嗯，
1: 他说一袋一扣一车贴，代代相传不可缺。
0: 您这还能代代相传传家宝啊。哎呦，那我们这个材质我们得想想，也得做成铝合金的了，要不然、
1: 交通安全警钟长鸣。
0: 对，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也没有想着让您传承下去，最起码咱们用个几年是吧，能够陪在您身边，有一个安全的提示作用就不错了。成传家宝呢，我们还得想一想这个材质该怎么升级换代哈。好吧，还有朋友说，主持人我就缺一个大字的扣了，今天给一个。嗯，今天不但给一个，除了扣咱们还有安全带的肩套呢。朋友们，你别自己对自己的期许那么低，你得有更高的梦想是吧，然后才有机会获选呀、
1: 对，3021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6月10号，今年。他说哈，4号线是从西南方向到东北方向，没错，答对了。
0: 哎，
1: 好，位朋友0563267他说4号线呢是从玉存到高营，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呢他是穿过建华大街而过的、那以后的话大家再去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东院或者去省儿童院这边就方便了。
0: 嗯，好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哎，还有朋友说的是，您说的是2号线了，咱们问的是4号线。
1: 2号线
0: 早就对，
1: 2号线是南北的是吧，那从建设大街这边过来的，去这个咱们的高铁站石家庄站。
0: 对，是的，是的啊，我们说的是4号线。好，朋友们继续答题，一小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3: 992大家班，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总有这个奇闻妙语。有位朋友叫乐学，他说一袋一扣一车贴，安全文明传大街，没铺了街就行了。
1: 传大街，
0: 传大街，别烂了大街。
1: 哎、你还别说哈，真的哈，有很多哈都是在大街上听咱们这992。
0: 对，
1: 不信朋友们，不信你往大街小巷走一走哈，有的真的哈，他还用那个小音箱放着咱们这节目。哎、
0: 真的是哈、咱别扰民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啊、大家都接后半句是吧？就一袋一扣一车贴，说一美一爱一安全，说的还是功能。还有一位说一袋一扣一车贴，前路通达捷顺携。
1: 哎，还有
0: 也可以
1: 一袋一扣一车贴，安全意识不能缺。
0: 哎，这也还挺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关海听涛说，一袋一扣一车贴， 九霄九州九九二啊，
1: 押韵押韵，押韵一定要一定要合辙押韵啊。
0: 嗯，首先字数，再一个押韵，嗯，这可能是就比较容易获选的哈。好嘞，朋友们继续猜着啊。哎，这样吧，既然说到这个安全带，这两天这安全设施，给大家再出个字谜，您猜着啊，我们一会儿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烟缸，抽烟有害健康啊，但是抽烟的朋友肯定都得有那个烟缸。
1: 烟灰缸，
0: 哎，猜一个字，
1: 嗯，
0: 这个字。哎，也跟安全设施有关系啊，就一个字。好，大家猜着，我们赶紧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在昨天啊，有位边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在省会桥西的新美花街有一套公寓，有一套房子，62平米，每个月1600，也是按季度给的。说2024年1月9号，他是租给邦大地产了，也是进行一个托管，然后是签了5年的合同。如果不租了，约定的是提前30天要告知。这不到现在租了2年半了，是上个月8月23号才忽然告诉他们，要么降房租，要么你就把房子收回去，然后我们不租了。然后合同上当然写了，如果一方违约的话，要交付违约金，一年是5000，不够一年按一年算，那2年半就是3年了，3年就是15000了。现在公司是承认违约，但是违约金不交，房租也不给，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又是关于这个租房纠纷的啊，最近比较多。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终于联系上了哈邦大地产的一位贾女士，我们来听一下哈地产这边关于这事儿怎么说。
14: 我想租他那房子了，已经提前告知他了。
15: 你是大概提前多长时间告知的？有没有按合同走啊？
14: 我们没有按合同走，你看啊，我们租不起他那房子了，承担不起了，就不租了。
15: 嗯，
14: 就是该签的费用给他补齐，他不同意。
15: 嗯，那个如果是没有按合同走，或者还得交违约金什么的，咱们的合同上有明确写这个违约金的事儿吗？
14: 啊，写着呢。
15: 啊，那咱们会给他赔多少违约金呢？要按合同来算。
14: 哎呀，我们现在目前不赔违约金，就是不租了，然后欠的费用给他补齐。
15: 你就意思欠的费用是欠的房租的费用给他补齐，是吗？
14: 对，欠几天房租，对。
15: 啊，但是违约金交不出来了，是指咱们现在经营状况交不出违约金，是吗？
14: 啊，是。
15: 所以就说，如果他想要这笔钱，按合同要，就只能走你们走司法程序，还是怎样，是吗？是这意思吗？
14: 嗯，他可以走司法程序。
15: 啊，就咱们的回复意思就是说，没有钱了，交不出来，但只有房租我能给你补上，是这意思？
14: 对，因为物业费我们多交了，然后房租说给他补上，他不同意。
15: 啊，所以就说咱们是经营遇到了困难，是吗？
14: 对对对。
15: 其他的房子还租着呢吗？还是说咱们这边所有的门店这些房子都租不下去了呀？
14: 哎呀，我现在好多房子都准备退了，不租了。经济不好干，好多房东他都说便宜点就便宜点，那便宜点我们其实也能接受，他一点都不给便宜。
15: 嗯，但是咱们签合约不是签了5年吗？那违约金上面写的也很清楚，所以你们可其实是从合同上来讲是不占优势的。如果人家就是勾，就是可能看，我看他说的是一年违约金是5000，你们相当于有2年半的时间，你就说得交15000或者到1万到15000的违约金，是吧？要这样算的话。所以说你们现在
14: 如果按合同的话是这样，但是咱们那个合同说实话，那个在法律上他不允许，他不承认有这么高的违约金，他不支持。
15: 那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拟这个合同呢？
14: 当时因为我们是支持合同，就这么签了。
15: 就是说你违约金其实是有要求，应该多少范围内，你们这个合约上面写的偏高，是吧？就是你们合同上写的。
14: 对，
15: 应该按来说最高不超过多少啊，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违约金
14: 一般的都是一个月房租，他这是8月8号到25号的房租，有20几天呗。
15: 嗯，
14: 如果他实在接受不了，他可以走司法程序。
1: 你看咱们这边哈，工作人员倒是挺实诚，有啥说啥。
0: 嗯，是
1: 确确实实哈，就是再继续往外租遇到了一些困难。
0: 嗯，
1: 那房租呢居高不下，那该怎么办呢？是我们就不租了，不租的话欠的这个租金呢我们可以退，可以还，可以给补上，但是这个违约金确实拿不出来。
0: 嗯，也承认合同是那么签的，但是我们就执行不了，不租然后不赔。而且我第一次听咱们的怎么说合同的拟定者说这个合同的内容不利于他们的，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去拟定？知识的您可以去改呀，这可是你们那边提供的合同。就总之让人觉得哎就挺异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回复。
1: 对，那如果说真的要是走到司法诉讼程序的话，那该怎么办呢？这个违约金到底怎么来算？就此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咨询到了北京市中文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张伟律师，我们听听张律师的看法。
16: 违约金呢是合同当事人对违约行为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在法律上以及在行业中呢，对于房屋租赁合同

0: 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还有当事人缔约地位的强弱啊，是否采用的是这个格式条款啊，以及预期利益等等一些综合因素来进行考虑的。那么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来进行衡量。那么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以超过实际损失的30%来作为判断标准的。那么就听众所反映的情况看呢，一年的房租是17600元，那么在合同当中所约定的每年5000元的违约金，实际上也就是在30%左右。那么因此呢，这个合同当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并不能认定为明显过高。那么房屋中介托管公司呢，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违约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实质上呢，是和它的一个经营以及市场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房屋中介托管公司呢，作为市场的上市主体啊，它本身就应当承担市场风险还有经营风险。那么也就是说，它现在不支付租金，也不承担违约责任啊，倒逼着房东来降低房租的金额，实质上呢是把它自己应当承担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房东。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其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来说呢，那么作为房东来说的话，他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维权的。
1: 哎，你看律师都说了，那个违约金30%，在法律规定上不算高，它也是有效的，不是说就是一个无效的什么制式条款，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好多的公司就会赌，大家觉得房东可能怕麻烦吧，他真的会走到起诉那一步吗？还是说我们这么一说就被迫让步了呢？可能你赌的是人家不起诉，那可真没准儿。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还真得拿出诚意，要不然的话，你看作为房东来说，人家就没有安全感了。你现在都这样，将来我降了，你就能如期的给我房租吗？所以你得，我觉得作为这个托管公司，你得拿出你更大的一个诚意跟人家说现在行情是什么样的，要不然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出租，然后将来给人家一个怎么样的更好的保障，我觉得才是一个正理。如果这样僵持下去的话，不好说。
2: 对，而且大家发现了吗？包括这个案例，还有前两天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的，也是给到的这个托管公司，它其实都是一个长期合同，
1: 对，
2: 好几年，一签好几年，但是谁能就展望好几年之后整体的这个市场这个行情呢？
1: 5年，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公司大家也分析了，他可能会改造装修房子，他为了收回投资嘛，所以签个长约。但是这个市场是变动的呀，你如果这个长约还要不要签，还是在长约当中增加一些机动条款，这恐怕都是将来咱们房东或者是租赁公司你们在签的时候应该再注意的。我们在这儿也想做一个市场调查，你看这个呢是60多平米，62平米，当时签的时候1600，想问问大家，目前咱们通过各种方式，您租房也好，或者您有房子出租也好，您是多少平米的，您是多少钱的租金，我们看一下目前大致的一个平均的市场行情，当然还得加上您是在哪个城市，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嘞，朋友们，这个小调查哈，如果您正在租房子，您出租了房子，我们看看多大平米，租金是多少的，我们再反观一下，我们这两个案例当中，是不是原来签的有点高了？双方有没有可能协商互让一步，是吧？然后去解决这个事情。如果实在僵持不下，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2: 是呢，就像3720计，他说哈，人情法理都不站在你这边，你还这么横，他也不是横，
1: 他
2: 也很无奈。
1: 他其实这个还真不是觉得理直气壮的，我就这样了。他没办法，他也经营不下去，也租不出去，也拿不出来了，就是现实情况可能就是这样。
2: 对，爱咋着咋着吧，就是一种无力感。
1: 有点，你说摆烂吧，也不是，反正就是一个实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起诉的话，你毕竟没有破产，你公司还在那儿呢，你还有其他业务，人家是可以执行的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公司的业务员呢，还得上报一下，能不能多拿点态度和诚意，人家给你降降租金，您怎么给他多一份保障，看看能不能协商解决。
2: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0391043，他说为民发声，为民解难，为即时新闻帮个忙吧，这个栏目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鼓励。
2: 这是我们九九大家帮在我们这即时新闻上为大伙儿开的这么一个帖子啊，一个栏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这个帖子下面哈来打卡留言报道。现在呢是9:50啊，咱们不怕晚啊。
1: 对，
2: 早来晚来都一样。如果说刚刚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咱们再问声好，上午好，大家帮。
1: 对，
2: 咱们互相问候。
1: 对，我们除了给大家帮忙啊，还给大家送安全的祝福和礼物。刚才说了，现在我们是最全的时候了，礼物一带一扣

0: 一车贴，有安全带的肩套，有咱们的钥匙扣，有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哈。嗯，三十说了一带一扣一车贴，天天盼望不停歇。好，每天都会有幸运听众获选的，所以大家呢赶紧再帮个忙，在里边留言参与就可以了。
1: 刘淑霞刘姐她说哈，一带一扣一车贴，出行规矩别忘却，平安相伴不停歇。
0: 哎，好，你看又押韵哈，又合辙，朋友们，这就是一个范本，您继续来参与。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1: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严家大少他说啊，上午好大家帮，刚忙完赶紧报道。好的，欢迎欢迎。
0: 嗯，哎，
1: 特别想问一下严家大少哈，
0: 又是哪部
1: 对对对，
0: 哪部作品当中的是吧？
1: 没错没错，严啊，
0: 嗯，
1: 你真的姓这个姓吗？我们想问问。
0: 嗯，就颜真卿那个颜，一听这个就觉得你得会点书法，
1: 是不是
0: 会点才艺？
1: 你是不是这个姓这个姓？
0: 哎，还是完全的一个网名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确实我们看到肩套一放出，好多潜伏的新听友也开始来打招呼了，是吧？
1: 我们特别欢迎哈，就是一直在听，但是呢不怎么参与哈，或者很少动手的朋友，
0: 对
1: 啊，不是打架啊，
0: 动手，哎，咱们大家帮里帮忙就得动口又动手。还有位朋友叫家辉，您是王家辉还是梁家辉？他车扣。车贴加扣加安全带您都想要都没有呢是吧？好，我们都看到了，还有梦工厂，哎，好多朋友都是咱们，这个名字一听起来还是比较新鲜的。好吧，处处都是题，处处都是学问。刚刚咱们放了交通会客室的片花了，我们马上要走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您也得细听，说不定呢还有题要问您哈。咱们今天啊要介绍雄安北服务区，它是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荣乌高速新线上的，是河北省的首家开放式零碳智能服务区。
1: 这个服务区啊不仅服务司乘人员，那周边的这个人们哈，居民啊也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购物啊、休闲啊，这个也可以加油充电，餐饮有物流，还有这个跨境电商，
0: 好吗？
1: 功能特别强大。
0: 嗯，
1: 雄安北服务区在功能布局和这个运营逻辑上和传统的服务区到底是有怎样的差异呢？还有啊，在物流的运转模式上有什么优势呢？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就为您专访到了河北交投陆发集团陆德物流公司经理徐建。
14: 雄安北服务区功能布局与运营逻辑上和传统的高速服务区形成了怎样的差异？
15: 雄安北服务区呢，位于 G18 荣乌高速新线，在主线南侧单侧设置，是河北省内单侧占地面积最大、功能完备且首家开放式运营的零碳智能服务区。同时，雄安北服务区以双向开放、融合发展为理念，更好发挥高速公路服务区支撑乡村振兴、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过近6年的时间运营，已逐步发展成为 及物流仓储、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区。
14: 雄安北服务区物流运转模式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5: 打造了不进城的空间布局，高标准建设高速物流仓储载体，实现货物不下高速，一站式中转分拨，有效打通干线物流高效流转通道，也成功入选了交通运输部物流仓储类开放式服务区的典型案例，入选了河北省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首个典型案例，聚焦季货出海、产业出海核心目标，落地跨境电商基地项目，推动服务区业态由高速物流向跨境商贸全链条延伸拓展。目前我们已孵化跨境电商店铺23家，集聚合作商户50余家，赋能20余家本地制造企业打通海外销售渠道，同步布局国内电商直播与海外社媒运营矩阵，探索形成交通赋能地区产业、产业反哺交通的路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4: 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仓储二期项目招商方面具有哪些核心优势？
15: 招商面积8000平米，仓内配套设施完备，运营保障体系成熟，可满足货物中转、分拨、仓储等多元业态需求，也欢迎社会各界物流企业开展货物运输跨境电商业务。
0: 哎呦，这个咱们可没想到哈！咱们现在河北有好几个网红的服务区，确实有各种功能，甚至有的还可以搭帐篷在那儿旅游，是吧？然后露营。但是这个还有个跨境电商，哎，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区是哪个服务区？它的名字，朋友们，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了。
1: 哎呀，出现了若干次。
0: 哎呀，这个真是送。刚才说了河北好几个网红服务区，还有一个也是8月8号刚开业的，是吧？这么一说，您去过哪个？就是。网红服务区可以来说一下，把他们的名字打上，打出任意的其中一个都是可以的哈。到帮个忙吧里边都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帮个忙吧味道，他说能不能看看我的注册时间？好的，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4号这一天。那会不会唱辛晓琪的味道？
0: 哦，对，就您这个名字，我其实很熟悉的，因为每到你说到，我们就会想辛晓琪，是吧？但是您是还没有中过奖呢，是吗？我们再来关注。哎呦，我们以为是送分题，但是有的朋友你真的听得不仔细。你没有打，不对，是3个字，这个服务区是3个字，不是2个字。有位朋友打到了，说那个徐水服务区算是一个网红服务区。八九说到五岳寨服务区，对，五岳寨就是8月8号、刚开空的那个可以露营的，
1: 对，
0: 风景如画的服务区。
1: 那今天我们的交通会客室所提到的这个服务区是哪个服务区？
0: 哎，我们这是这个问题哈，一定答全了是3个字。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刘淑霞刘大姐说，如果那位先生他家的房子60多平米，每个月1600，他说这个价格现在确实不低。如果是学区房出租，那可能价格还行；如果不是学区房，60多平米，基本上是在1200。这是石家庄的一个价格。
1: 大尾巴狼他说哈，我在石家庄的哈，整租的60多平，二环内，一个月900，不过是7楼没电梯。
0: 你看。所以说，当初可能就觉得预期能这么高，但是这个行情成了这样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建设南大街3302北院有2套房子，一个是2室78，还带电梯的是2600，不带电梯的2楼每月才1700。但是因为北院里面是40中嘛，所以它的房价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在新北花街这儿，可能相对这个价，目前1600是不低的哈，一个价格。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好多朋友小玉等等，您都把这个答案雄安北都发到微信里了，挪一下挪一下，小玉发给大家帮，然后直接链接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您把答案发过去，这样的话咱们就有机会来抽选您了，好不好？咱们这个唯一的入选的路径就是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呢，来搜索这么几个字，即时新闻这几个字，直接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更方便。
8: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十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相对平稳，四条环线方面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和平路东行方向长征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东半府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接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3: 好多朋友哈都在答咱们的一带一扣一车贴在接。其实刚才给大家出了一个谜底，好多朋友都瞬间都答对了哈，没有答错的。刚才也是我们老说一带一扣，还一带一亏一带。刚才的那个烟缸就是灰。
1: 对，
3: 就是亏
1: 亏
3: 亏灰嘛，烟灰成烟灰的器皿，
1: 对，
3: 所以就是一个亏字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答，他说我昨天刚去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啊，这是可欢喜，对，那也是网红服务区，可以领结婚证的那边是吧？增加了这么一个功能，但是他也是要预约，而且是在每周好像周二啊，他不是全天候都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红的服务区，比如说刚才说的徐水，还有什么山海关，有朋友说到了，也是有的。五岳寨，朋友们都提到了，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走一走，在那儿停歇一下看一看，是吧？都成了文旅的这么一部分，就是走着高速来旅游，
1: 对，或者说哈，经常是走南闯北的咱们的卡友们，还有就是经常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们，咱们的旅友们，您印象当中最深的这个服务区是哪里啊？
3: 对，
1: 比如说咱们河北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事实上呢，这样的网红的服务区呢好像也是从这个南方开始过来的，对吧？
3: 对，
1: 就那边功能特别强大，特别齐全，这哪里是服务区啊，这就是旅游景点啊，这就是小镇呐，
3: 对，就是你像河南那边有的地方甚至还有鹿园，就是那个你就在那儿能看到梅花鹿，就整个的你就觉得它完全拓展了服务区的这个功能。当然有的可能是环境，当然有的是一种关爱，比如说好多的地方专门给卡友们大车们提供那种驿站，很舒适的，完全不收费用的，所以这个可能大家体验不一样，环境美的，设施全的，有这个人情关怀的，有多种功能的，您走南闯北全国各地，你觉得哪个服务区您印象最深？
1: 对，
3: 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啊，好，迎新纳新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开一个这个新人专场。
3: 我以为刚才说迎新纳新，我以为过年了。
1: 你看很多人啊，他习惯在这个微信上参与，比如说以后的以后，还有山峰的峰，还有无欲则刚，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送大家帮这几个字。对，你发送大家帮几个字的话，就看到我们这个帮个忙的这个帖子下面了。
3: 对，
1: 那你初次参与的话，有可能是一连串的这个数字代码，不过呢你可以通过哈，它右上角有一个设置，点进去，然后就是系统设置里面哈，就是昵称修改，
3: 对，
1: 然后可以起一个自己喜欢的或者说容易记的这样的名字，有什么特别寓意的名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记住您了。
3: 对，你记住哈，一定是系统设置、账号设置、昵称修改、提交这几步。还有一位朋友我说，哎呀，这个挺好，结果后边呢来源豆包 APP 一下，好吗？你求助豆包，咱们讲究原创哈。这用户0931043，他说的其实挺好的哈，烟罩涂上路条条，一扣一带莫轻抛，小小车贴存大意，栏目为民解烦劳，又押韵。三个咱们的这个文创也都有了，然后栏目也都有了，宗旨也有了，可惜来源是豆包。你能不能，朋友们，咱们真的是鼓励原创好不好？如果原创是这样的，系统一定会抓取到您的，一定您会成为幸运听众的。
1: 至诚感通他说，一带一扣一车贴，一带一路变世界。哎，特别想问一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已经是全球各地了，咱们这个车贴朋友们
3: 最远到哪儿？
1: 对，外国有见到过吗？对，有贴在车上的吗？
3: 但是你还别说，阿拉伯数字通用的992是吧，然后那个小手相帮，其实这个能意会，即使他看不懂大家帮是怎么回事，他肯定知道，哎，这个车可能是公益的，可以救援的，可能传递温暖的，还真能够看得懂。
1: 盼望着期待着，咱们来看一看哈，就是昨天刚刚推出的咱们哈安全带的这个肩袖，
3: 嗯，
1: 第一个肩袖我们会送给哪一位，哪一位是国外的哈，此时或者地区的听友，九九二的听友有可能会获得它。
3: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也跟大家打那个条幅似的，就大家到时候也拿着车贴，拿着这个也拍一个，给我们一个坐标定位，我是在哪里，是吧？就是大家帮游天下，就全国各地或者全世界各地，您都拿着那个给我们打个卡，好不好？
1: 哎，真的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韩国的、日本的哈，就很多哈，国外的听友也都在实时关注九九二。
3: 我想问一下，国际的快递现在贵不贵？
1: 可以让国内的亲友来
3: 带过去，带过去。你瞧咱这抠的哈，好朋友们继续哈。一贴，你看一车一扣一车贴，走天涯游世界，这是咱们网约车司机二福啊，网约车、大货车、私家车，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咱们的这个贴心的礼物。您继续打卡留言，都有机会。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说到这个特色服务区啊，有位朋友牛二力，他说有一个服务区很有特色，是无锡的梅村服务区。咱们有没有朋友去过这个地方的？哎，这个地方我刚才查了一查，它真的是有特点。
2: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有那个十座圆柱的鱼缸。
2: 哦，
1: 就是全国服务区首家大型淡水鱼生态区。
2: 嗯，
1: 里边红财神鱼、食人鱼、神仙鱼，被称为淡水小森林。
2: 嗯，
1: 嘿。你看人家主打的是这个，
2: 嗯，
1: 哎，你说到这个，我问问大家，
2: 嗯，
1: 咱们省会有一家医院，
2: 嗯，
1: 也是有这个大型的，是吧？那种热带鱼的大鱼缸，
2: 对，
1: 你走到里边，
2: 对，
1: 你就会觉得，哎，就没有那种就是看病啊，在那里边的那种紧张，
2: 没错，
1: 会给您稀释很多。
2: 哎，
1: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有一个地方，
2: 哎，这家医院还挺新的，
1: 对，也是号称网红医院。所谓网红，就是它确实是，
2: 嗯，
1: 整个的那个特色是吧？就给人的这种。感受里边的一些配置，
2: 没错啊，
1: 嗯，
2: 这个医院这个大楼也是前几年刚盖起来的，
1: 对对对，
2: 不过这个它门前那条路确实很堵，
1: 嗯，这么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哈。哎，说到这个鱼缸，说到鱼，哎，我那天看到一个常识，也问问大家哈，就是大家看能不能答上来，算个小问题，就是有的呢，那个水塘，它是没有活水的，它不是说河水啊，或者溪流啊，它就是可能原来积水或者村里挖的池塘，往里边就是人工弄的水，几年之后，这样的没有活水的池塘会有鱼吗？
2: 嗯，
1: 有或没有？
2: 嗯，
1: 那答有的就得答怎么有的，为什么？
2: 嗯
1: 啊，这个也问给大家，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话题哈。嗯，
2: 有没有鱼不知道，但是肯定有蛤蟆。
1: 哎，对，那个蛤蟆好。好进去，
2: 蛤蟆从哪儿来的呀？问题是，
1: 那个蛤蟆你可以那个田地里，但是鱼它怎么来呀？它也没法飞，是吧？就是你会怎么答这个问题，朋友们？就是一个没有活水的池塘，多年后会有鱼吗？
2: 嗯，
1: 答啊有或没有啊？有是为什么？你答着，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一位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现在就是反映我们是这个正定县南岗镇。那里印象小区，
1: 嗯，
3: 我们小区吧，它这个燃气现在燃气的问题，它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了。
1: 嗯，怎么讲？怎么回事？
3: 第一点，它这个燃气公司，首先它现在有一年多了吧，这个频繁停气儿，而且都是赶到饭点儿。
1: 嗯，停气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明了吗？
3: 他们说就是说，因为它不是说像咱们这个。大的燃气公司一样，他好像有他们储气罐啊什么的，得用完以后再倒罐，而且每次都是赶到饭点儿，每个星期频繁到两三次。
1: 嗯，这是一个。
3: 昨天是，昨天有的时候吧，停了那么一两个小时。
1: 嗯，
3: 昨天下午一直停到晚上了，不是前天下午一直停到晚上。
1: 前天下午啊，这是之一。你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就是频繁停气儿。
3: 还有，它就是私自涨价。
1: 私自涨价。
3: 原来是，对，
1: 嗯。
3: 我们原来是，它是按了3.15块一立方。
1: 嗯。
2: 啊，3.15块。
1: 啊，然后呢？现在涨到多少？
3: 现在它就是直接发了个通知，就涨到4.15块。
2: 嗯，涨了一块。
1: 它那个通知怎么写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燃气涨价是要经过哪些部门同意呢？还是说它是个市场行为，可以自己调节？它那个通知只是告知你，还是说有哪儿的扣章，经过什么程序？
3: 没有，只是他们公司，
1: 嗯，
3: 就是发了一个通知，说成本增加，
1: 嗯，
3: 然后就从，哎呀，我具体忘了是几号了，好像是7月份，就是说，
1: 嗯。
3: 到那一天开始就涨价，4.15块，
1: 4.15块一立方，
3: 对，涨了一块
1: 啊，好，
2: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
1: 这第二个问题了，还有吗？我们一并问，
3: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燃气公司原来我们交费都是在他有一个 APP，
1: 嗯，
3: 可以在上面直接交，
1: 啊，
3: 但是有一年多了吧，就这个就用不了了，让我们加他一个工作人员，要把钱转给他，他再给交上。
1: 有票据吗？那如果通过个人的话，
3: 没有票据。他只是说微信上，微信上跟你说交了，然后他给你个截图，
1: 凭证啊，截图。
2: 嗯
1: 啊，如果需要的话，他能从企业给你这个票据吗？
3: 那个我们倒是
1: 也没要过，是吧？啊，好嘞，知道了。三个问题，好。那王先生了解了没有？比如说其他的，像您说过一些大燃气公司啊什么的，亲朋的所住的，他们那是多少钱一立方啊？
3: 3.15块。
1: 啊，别的地方都是3.15块是吧？
3: 对对对。
1: 哦，好，我们
3: 而且他这个调价根本就没有提前通知我们，或者说，不是 都有一个公示啊，或者什么哪个部门，
1: 嗯，
3: 这根本就没有这些。
1: 嗯
2: 嗯，
1: 好，
3: 他直接就调价了。
1: 嗯，那我们也，您这是哪个燃气？
3: 它叫河北高原燃气。
2: 嗯，
1: 高原燃气。
3: 这个情况真的是严重影响我们这个生活了。
1: 嗯、好，哎，这个高原燃气在你们那一部分小区里边，它算是一个主要的供气公司吗？
3: 不是，好像就我们那小区是。
1: 哦，还不是。哦，嗯、就是您
3: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什么呀？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我们已经交了这个接口费了。
2: 嗯
1: 嗯。
3: 他没有给接到这种市政上面的一些，然后就有一个这个燃气，刚开始吧还没有出现过什么停气啊，还好点，我们没在意。
2: 嗯，
3: 这等后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1: 嗯，
3: 我们也查了查他这个燃气公司，有好多违约责任什么。
1: 嗯，好，
3: 那种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好吧？你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记住了啊。
3: 网上留这个电话打不通都。
1: 嗯、啊。嗯，网上的电话打不通。你有个人的，你比如说你加了一个个人，不是经常给他那个，费用的那个人的电话，你有吗？
3: 昨天停气儿的时候，我们给他打电话就打不通。
2: 啊，
1: 没事，
2: 打不通
1: 给我们一下。
2: 打不通是没人接，还是说这个号不在了？
3: 因为我们只有个微信，没有他电话。
2: 固话呢？固话有吗？
3: 固话
1: 能打通吗？
3: 昨天记者我给他那个固话根本就打不通，两个电话。
1: 啊，那打不通，我们试试吧。关键还得能联系到他们，才能帮您追问这个问题。他们具体的办公的地方在哪儿啊？您知道吗？去过那儿吗？
3: 没有，没去过。
1: 嘿，
2: 高原燃气，高就是那个黄土高原那俩字，高原吗？
3: 对，原就是一个源头的源，三点水。
2: 三点水，
1: 三点水
2: 啊！
1: 啊，
2: 高
1: 原
2: 啊，高地的高是吧？
1: 源头
3: 对对对。
2: 哦，高原。
1: 好嘞，行吧，我们试试，我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打通啊。或者咱们其他听友有没有电话？您听节目吧，我们听清楚了。
3: 真是严重影响我们这个生活。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啊，明白。好嘞，听节目吧。
2: 好，这是正定县的哈，南岗镇哈，纳着音像这个小区啊、哎，有没有同样在这个小区的业主啊？
1: 嗯，
2: 是不是也是感同如此？
1: 对，
2: 第一饭点的，第二呢就是涨价了，从3块1毛5涨到4块1毛5。
1: 嗯，
2: 还有就是原来 APP 能交，现在是不行，得加个人微信。
1: 哎，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其他的朋友们，咱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忽略着您那儿就是多少钱一立方啊？可能是不同的燃气公司，我们大致调查一下这个行情，就说他们。高原这边可能会认为原来的这个不足以来抵消成本了，收益可能不行了。
2: 嗯、
1: 那目前其他的供气公司是多少钱一立方？大家知道的话回复一下。谁有高原燃气的其他的电话或者工作人员的电话也可以留一下。
2: 嗯、
1: 我们先打打那固话吧，看能通吗？
2: 先试一下。
1: 哎，我们先试一下。
2: 嗯、业余他说这个燃气费哈、应该是涨价，没有通过公示啊，通过个人转账肯定是违规的。
1: 哎，
2: 小胖子说正定的潜能燃气，他说第一档是3块1毛5，二档是3块6毛2。
1: 哦，哎，未来可惜说他这个小区啊，市政燃气管线还没接到小区呢，他采用点供的形式供的气。
2: 哦，嗯、
1: 哦，是这个原因、嗯、是吧？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如果你的客服电话也打不通，那就另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又出现了。你这形同虚设啊，有问题往哪儿反映啊？
2: 嗯、
1: 我们看下怎么样，能通吗？
2: 嗯、
1: 是通了没人接，还是说是没人接？
2: 我们试一下。哦，
1: 嗯，
2: 干脆这两个号码都已经不存在了
1: 啊？
2: 啊？就消耗了吗？已经，
1: 我再查查网络上会有吗？朋友们，谁用着这个？他不可能只供这一个小区，其他小区的朋友们，如果是有高原燃气的，您的电话、业务员的电话，您给我们来留一下。
2: 特别是正定这边哈、啊，高原啊，源头的源啊，水源的源，三点水那个啊，高原燃气。
1: 嗯、对，你看查到他的企业倒是经营正常的，你看，哎，企业公司有个电话87819191。哎，就是咱们其中一个电话。
2: 嗯，
1: 您看，在网络上的这个电话早已经打不通了。
2: 嗯，
1: 就是这个电话，就完全不存在了，是吗？
2: 嗯，
1: 也真让人心里更打鼓了。
2: 你看，但是起名挺好的，高原燃气是吧？
1: 嗯、
2: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 啊，
2: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鱼啊，
1: 这经常
2: 停
1: 气，对
2: 啊，鱼啊蛤蟆呀，是吧？
1: 嗯，
2: 你这，你有的时候你这是你水成了一潭死水了，你难道燃气公司来讲的话，你好？
1: 嗯，
2: 你微信那个 APP 不能用了，不能交了，你这个固话也撤了，也消耗了，
1: 找你都找不着。
2: 对呀，
1: 你说这还能放心的给你交钱吗？
2: 企业还能活吗？
1: 再说了，如果说你临时的 APP 的故障，交由工作人员临时的，别耽误大家用气儿啊，收取。行，你如果真的长期行为了，这个人的话，这肯定更是不合法的了，
2: 对
1: 啊、不合理的。
2: 你绝对不是鲤鱼金鱼是吧？你成癞蛤蟆了。
1: 嗯，对，哎，高原燃气朋友们，谁有？它的全称叫河北 高原燃气有限公司。朋友们，如果有有效电话的话，也希望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2: 嗯，哎，有人帮我们查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啊，是不是刚刚我们打的那个？还是那个？
1: 就是那个，8781991991。
2: 嗯，还是那个，对。
1: 网上已经搜不到其他的电话了。
2: 哎、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河北高原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位于石家庄市，是一家以从事燃气生产和供应为主的企业。
1: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相关信息，有价值的也就不多了。
1: 不多，哎，他的注册，你看他在各地还有分公司，张家口、邢台，但是好像他应该是在省会高新区长江大道这边，就是原来他的注册地址应该是在这边。之所以问一下，就那位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实在打不通电话或者个人也不回，哎，他住你们镇上没有这个营业网点吗？咱不知道能不能去现场看看。
2: 嗯，再来看一下王先生，他说河北保定这边的新奥燃气是3.18块一方。
1: 哦，哎，这个4.15块，我们就想刚涨的这个价是属于高的吗？
2: 刘姐啊，刘淑霞她说啊，石家庄燃气分三档哈，第一档3.15块，第二档3.62块，第三档4.52块啊，4.25块。
1: 哦，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新集那是3.1块，
2: 嗯，
1: 一立方。哦，那看来这个原来的3.15块还算是个比较居中的价格，但是现在涨到4.15块了，那也就是说它等于成立石家庄燃气的最高档了，第三档了。
2: 网上确实找不到其他电话，
1: 没有电话，
2: 这可咋整啊？高烟燃气，哎，那只能是，哎呦，你看这找人找不着，打电话打不通，只有一个微信，
1: 微信也不接了，现在
2: 对呀、啊，是呢。
1: 这个朋友们再帮我们搜寻一下，咱们其他各地的朋友还有没有用这个公司的燃气的高烟燃气？不会只这几个小区吧？您有工作人员的电话也可以呀、啊，朋友们，我们等大家，要不然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路径，也没法问他们这几个问题到底怎么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还是让有点担心他的运营状况会怎么样啊？连最基本的这个电话都已经接通不了了。哎，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给了我们看一下，这是石家庄城区的，没有，不是这个。石家庄城区的燃气企业，它这个是河北，所谓叫河北，就是它在张家口、邢台都有。高原，朋友们，高低的高，源头的源，您谁知道这个电话，给我们提供一下。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4: 燕之屋。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呀，朋友们给我们提供的电话也都不是了。嗯，
2: 对，有的朋友呢还提供了一个高原燃气石家庄站的这个地址，但是我们打过去的话，这是一个加油站的电话。
1: 嗯，
2: 是双峰哈，谢谢双峰。
1: 嗯，
2: 我们打了，确确实实也打了好几个。有的呢也是刚才我们打的，就是已经消号的，就是那个号已经不存在的那个电话嘛。
1: 哦，哎，我们又在问，比如说这个燃气是哪个职能部门管？我们问到住建。说应该不是，应该是正定县综合执法，那就是城管是吗？那咱们查一下，朋友们，正定县综合执法局的电话，如果谁有的话，给我们一下，我们让他们去监督一下这个，是吧？是不是？这个公司还在不在？在哪里？这个问题的话，怎么来解决？
2: 嗯。当然呢，也有些朋友呢也是帮我们查到了，比如说其他更为详细的一些信息哈，比如说股东的相关信息等等。看来这家企业目前是经营上也的的确确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吗？
1: 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哈，正定的综合执法局，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归他们管吗？咱还得问一下，就综合执法的哪个科室负责燃气管理，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辗转联系到他们。
2: 嗯，
1: 所以说你看，作为业主们也挺难的，有效的途径，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人都不接电话了，这个就是比较难。
2: 嗯，
1: 好，场边正在打，我们揭晓一下谜底。好多朋友都去过，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有那个大鱼缸，有朋友说还有鹦鹉呢，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只要是池塘没有活水也会有鱼，为什么呢？有的朋友说鸟。携带的鱼卵，还有说有的时候那个水冲下来的，还有说蜻蜓带过来的，总之会有哈。
2: 好，
1: 哎，我们看一下，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正定县哈综合行政执法局电话。
1: 哦，
1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想咨询一下，哎，咱们对于那个燃气公司的管理是哪个科室啊？是您这边的
14: 燃气？
1: 对，
2: 民用
1: 是咱们这管吗？
2: 民用燃气。
14: 您是说是咱什么事儿了呀？关于燃气的，我们这有个燃气。有个燃气股这一块
2: 儿啊，是这样的，正定县那边南岗镇那边不是有一个那里印象小区吗？它用的是高原燃气，高原燃气啊，对，
1: 嗯，
2: 高原燃气，它就是说最近总是停气儿啊，尤其是在这个做饭的这个饭点经常停气儿。
1: 关键是高原燃气的任何联系方式都无效
2: 了，对对对，
1: 嗯，包括客服现在这个电话不存在了，然后直接给他们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接电话，所以想反映这个问题找不到它的这个有效办法，就后来我们就问。问到住建，问到您这儿，说应该是咱们这边，您这儿燃气股负责对咱们民用，就是这种燃气公司的一个，比如说管理也好，或者是指导也好吗？有这个功能吗？
14: 是有一些燃气，我们是有建完燃气，但是我不知道您说的高原燃气是不是我们这儿。
1: 那我们问问吧，您把燃气股电话麻烦您给我们一下好吗？
14: 您是哪里？我先登记一下。
1: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这不咱们的住户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对对对，我们也帮着沟通一下燃气公司，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14: 您稍微等一下行吗？我给您回个信儿，然后
2: 行，没问题，
14: 好吧？
2: 好嘞。
14: 您说的是南岗镇什么小区？
2: 那里印象。
14: 那里印象。
2: 对
1: 对
2: 啊。
14: 哎，行，您稍微等一下，我又给您回信儿。
1: 对应的是高原燃气，好吗？
14: 高原燃气。好嘞。
1: 好，
14: 稍微等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一会儿给我们回这个电话就可以啊。
14: 哎，行，好嘞。
1: 好的，好。哎呀，我就担心他既然是在河北，他号称河北什么什么公司，他会不会受地方的这个城管的监管，咱不太知道。我们一会儿等一等吧，看看这边能不能查到他们的有效方式，或者说能够通过他们了解一下这个运营状况什么的。
2: 好，好，刚才咱们是问了两个问题，是吧？
1: 对，
2: 一个是医大医院那边有鱼啊，也有鹦鹉，是吧？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还问到村里有些那个
1: 对
2: 死水的那个池塘到底哈那个鱼从何而来？
1: 对，
2: 有人说了说，你看下雨的时候有时候会带来鱼子。这鸟它也会带来。 哎，也会带来。
1: 还有朋友说了什么呢？说还有一些人往里扔，为啥鱼苗？他想钓着玩，所以就还有朋友说了什么？万年的鱼子，就是那个鱼子吧，它曾经可能在这里头，它就会一直存活着，是吧？有这个适当的条件，水多了，
2: 对，
1: 就能够
2: 复活了
1: 啊！原来这样啊，生命力这么顽强哈。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叫大手拉小手说，龙哥希姐，我想成为唐山地区第一个得到安全带套的听友。好吧，咱们各地的朋友
2: 加油，
1: 哎，咱们都加油吧。你看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大家都有机会。
2: 哎，想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的这个肩袖啊，那就可以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这个帖子下面啊，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然后发送安全带三个字，
1: 哎，您就可以了哈。说到那个肩套什么肩袖啊，真的这个肩套它除了这个预防被抓拍，它对您的这个肩袖肩颈还是有好处的哈，因为它是一个有厚度的这么一个用那个子母扣粘贴的，上面还有咱们九眼大家帮的 logo， 非常显眼。想看看的朋友直接发咱们的肩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就能看到这个大致的颜色设计 logo。到时候这两天朋友们就能够接到实物了。
2: 还有朋友他说，我想问问那个养了热带鱼的那个医院地址在哪儿了？
1: 你专门想去看一下吧？别，没事儿，干嘛要去？
2: 别事别去医院，我跟你说，去一趟医院心情可不好呢。
1: 哎，对，其实还真的是那样，就是顺便有的时候你看人呐，或者看病的顺便看看，它是疏解你压力的。你说你还专门去拜访一下，这个比较
2: 想看鱼，那到处都是，朋友们给他推荐一下。他想看这个热带鱼，
1: 热带鱼，
2: 石家庄哪可以看？
15: 上午10:30，
13: 992，半点导航。
1: 推荐去花鸟虫鱼市场的，哪怕是吧，去那种地方有花有草有热带鱼，你会心情特别舒畅。
2: 哎，现在咱们动物园还有那个海洋馆吗？有吗？可以看到热带鱼吗？
1: 不知道，
2: 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近期去过咱们石家庄市动物园的？
1: 还有海月天地还有没有？不知道，那个地下的
2: 海月天地
1: 啊，现在
2: 多少年了？那
1: 不知道还有没有？

0: 估计
1: 原来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地下的那种哈海洋馆。
0: 我那个时候
1: 好贵啊，那个票很贵
0: 很
1: 贵，
0: 很繁华是吧？
1: 对对，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
0: 了。各种饭店、各种小吃、各种娱乐设施，
1: 好久不去了哈。就是
0: 估计你去了，也白去。
1: 所以不买票的就去花鸟虫鱼市场看一看、溜一溜，也挺好的哈，挺赏心悦目的。好，朋友们继续参与咱们的帮个忙吧，赢取咱们大家帮安全带的肩套，还有钥匙扣、车贴。当然，如果想赢现金的话，你就要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了。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个关键词，工作日8点18点两轮抽奖，每轮500元，没人中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直接发好运，打开评论帖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0: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梳理一下路上受车多影响北京以南的管控情况。石家庄辖区内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黄石高速沿线呢，管控了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同时呢，辖区内有一起事故在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的1528公里处，在饶阳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有短距离的缓行。沧州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黄石高速怀镇至黄华南的沿线站口东行方向协助关闭。张家口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矮张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超大件运输车辆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1: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14到28度。
0: 张家口晴，13到30度。
1: 秦皇岛晴，18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到31度。
1: 廊坊晴，19到30度。
0: 保定晴，18到29度。
1: 沧州晴，16到31度。
0: 衡水晴，18到30度。
1: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邯郸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1: 北京晴，18到29度。
0: 天津晴，20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29度。
0: 郑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济南晴，18到30度。
0: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9， PM10 指数41，空气质量优。
1: 看到这个天气状况哈，这个温度，又想给大家出一个字谜，我觉得也挺好猜的哈。一边红一边绿，一边怕风一边怕雨。这是个什么字儿？
0: 一边红一边绿，一边怕风一边怕雨。
1: 这个很简单呐、我说根据咱们刚才的这个温度，咱们已经是什么季节了？好吧，朋友们，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有位朋友一起向未来说，我觉得是个晴字，这怎么讲呢？晴你那是青啊，青你觉得是绿，日太阳就红，
0: 太好猜了。朋友们，现在是什么季节？
1: 对，你说晴吧也有点道理，但是不完全。
0: 对
1: 什么季节、对，咱们河北大部分已经进入这个季节了。
0: 对，
1: 它这个温差来看，或者平均温度来看，好多的地方都已经进入这个季节了。
0: 好的，
1: 送分，送分题，
0: 再让这个答案飘一会儿啊。
1: 好吧，好吧。我们的记者呀，真的是有志跑民生，留记者 online， 天天在路上。大家还记得周末的时候，有位听友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那个知音那边，

0: 靠棉衣立交桥这边有个入口，那儿呢忽然他看到工作人员啊，就是用那个水泥弄了一个斜坡，但是呢他也不是说无障碍通道，反倒比如说咱们有一些那个轮椅啊上去，他有那么一个护栏，你倒进不去，反倒是给一些电动车自行车提供了便利，很多车就很长一排停到那儿，然后把咱们的盲道是堵了一个严严实实。现在我们的记者有志已经到现场了，哎，我们看看这个坡到底是什么情况，它的初衷是什么呀？有志。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省会的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在我的北侧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道斜坡，这道斜坡是用水泥磨制的。我现场采访了一些快递小哥，他们告诉我说呢，这些斜坡已经磨了有十来天的时间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之所以磨这道斜坡，是因为原来没有这道斜坡的时候，小哥还有一些机动车直接就停在了由南向北建设大街的非机动车道上，阻碍了非机动车道的通行。之后为了打开机动车道，让机动车道正常通行，于是广场这个知音广场的管理方呢就磨了这道斜坡。从现场效果来看，的确是非常好，非常对快递小哥以及一些骑非机动车的人来说，直接可以骑上去。但是就直接压到了盲道上，可以说是横在了盲道上。对此呢，一些快递小哥也是感觉的确是感觉方便，但是大家很就很诧异，因为您刚才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套栅栏，钢铁的栅栏，往东过了栅栏往东就是广场内部的一条路。目前这条路上据快递小哥还有一些游客说，平常的游通行效率并不高。如果说这个栅栏再往东移一些，那么电动自行车可以停到新开的位置，那么就不会压到盲道了。这是一些快递小哥提出的想法。
0: 就是你说的所谓的那个栅栏移了之后，也没有对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游客的一个影响，进出的影响没有，是吗？
1: 是没有影响的。
0: 但是那块地它等于是专辟出来的，就不涉及到压盲道了，是吧？
1: 对，是不会压到盲道。
0: 但是你怎么引导大家就是去那片区域，而不是随便停？可能还得这么规范出一块。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也是围着知音广场转了一圈。在清源街和和平路交叉口，也有类似的这种电动非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停车位。这些停车位都是靠近广场里边的，都是在那个台子上边的。而且专门修，也修了专门的坡道，也是非常方便。电动自行车可以骑进那个停车的位置。
0: 明白了，就是把这个停车位让它引导到咱们的广场里边，而不是在
1: 广场行人行道上。对，而不是人行便道上。
0: 那咱们跟管理方能不能提提这个建议，就是棉衣桥这个地方能不能也借鉴一下咱们其他几个方位的这个停靠的方式，行不行？既给咱们的快递小哥，或者说咱们的其他的非机动车行人以这样的一个便利和友好，但是也别挡盲道，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是吧。
1: 我之后呢也会向广场的知音广场管理方还有辖区街道办事处进行一个反应。
0: 好嘞，
1: 听听他们的想法。
0: 好，有志，如果有现场照片也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现在也是大片的车都停放着呢，是吗？
1: 现在比中午要少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电动自行车直接骑到了盲道上。
0: 你把那个照片包括刚才说的那个栅栏我们也看一看这边的一个整体情况，咱们看看哈，就是能不能协调一下跟其他的出口圈街那边的哈这个坡道或者停放区能够保持一致，其实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是吧？
1: 对，
0: 好嘞，好，等你照片。
2: 好的，
0: 好，朋友们，咱们记者随时在路上，大家也多关注抖音，叫刘记者
2: online。
0: 对，刘记者随时在线，就是咱们的记者刘有志。现在真的是天天跑民生，也希望大家给他点赞转发，或者说呢他报道的一些事情的话，您知道答案，您有什么观点，您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在那边去留言。
2: 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咱们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燃气股。
0: 燃气股啊，给咱们回话的，您好。
3: 喂。
0: 您好，是燃气股是吧？
3: 啊，对，
0: 咱们这河北交通广播，刚才就看看您这个办公室有没有跟您说咱们正定的南港镇那里印象小区啊，业主打过电话来了，说他们小区的经常是停气，是高原燃气停气，一周停两三次，而且呢忽然涨价了，就涨了1块钱，也没公示，直接就通知了。而

0: 且呢，那个交费只能交给个人，加个人微信。而且现在整个公司包括业务员都是失联的状态，打电话都打不通了。就想问问您，咱们对这个公司有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这个了解他的情况吗？知道他们的有效联系方式吗？
1: 哎，你好，我们这边没接到这个采访通知，您打我们那个局办公室电话吧。
0: 已经打过了，已经打过了。不，我们不是采访您，这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因为现在是高原燃气的几个电话都已经是无效电话了，所以只是想问问您，哎，这个是咱们监管范围吗？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嗯。嗯
2: 啊，
0: 哎呦，换人了啊！您刚才听着这个问题吗？
2: 我这刚才在别那个办别的事嘞，我这边嘞啊。
0: 好嘞，好嘞，您这个问题还用再给您重复一下吗？就是有业主反映了高原燃气现在是老停气儿，然后忽然涨了1块钱。另外呢，就是没法在 APP 上交，只能把费用交给个人。但是呢，他们的联系方式现在所有的都打不通了，就想问问怎么能联系到他们？咱们这边对这个燃气公司有了解吗？
2: 哦，这个事儿我听说过，这个事儿、高原燃气这个、我们有专门那个同志负责这个事儿的、他们现在都出去检查去了，领导出去检查去了，现在有个那个工作都下去了、我了解一下，我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我不知道我没负责这一块儿。
3: 有具体负责了，但是现在有其他事务在身是吧？
2: 对对对，他们已经出去检查去了、
3: 那这样他啥时候回来？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能联系他，或者让他给我们回话，这样
0: 对
3: 行不行？
0: 您转达一下也行了、
2: 行我转达一下
0: 啊。好吧，因为这个业主们都挺着急的，是吧？关键是啊，联系不到这个公司了。你问问他，比如说咱们能不能联系到，问问他们这是什么原因，经营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业主们很着急，影响到正常生活了，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那您看是我们给您留个电话，您到时候下午让他们给我们回一下，我们留一下我们下午的电话，好吗？
2: 行，好嘞，
0: 好嘞，那谢谢您啊。
2: 哎哎，好
0: 嘞，厂编辑接一下、哦，看来归他们管着就好。
3: 对啊、而且有人知情。
0: 对，有人在专门可能负责这个事儿，好吧？那咱们看下午的时候，咱们这个手头工作忙完了，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哈？所以王先生，你们也再等一下，或者其他朋友谁还知道高原燃气的有效电话，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下就可以了。
3: 嗯，估计过墙了。
0: 哎，都打通了，对吧？
3: 我们这听友们查了好多，我们都试过了。
0: 嗯，很难了。所以说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取得联络是什么情况啊、哎，还有一位朋友风雨同舟说啊，刘记者在知音广场呢，是哎，你跟他邂逅了是吗？
3: 还是听刚才听节目知道了？
0: 对，跑民生的记者啊，真的是永远在大街小巷。王永军说我关注抖音上了啊，对，叫刘记者 online 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
3: 英文啊 online
0: 就是
3: 在
0: 线嘛，
3: 对对，
0: 一直在线，
3: 时时处处在线。
0: 哎，这位双峰说乐惠城也有一个很高的圆柱水缸
3: 啊，是吗？
0: 啊，他是在4楼还是5楼忘了，可以看到水母，通过灯光的映射非常漂亮。对，也可以逛着商场、
3: 这个倒是可以去，是吧？
0: 对对对，就医院呢，没事的时候咱还是
3: 别去，
0: 少去少去是啊，咱也少给人添堵，那多不好走啊，那个路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吧，哎，好多朋友都猜对了，秋天的秋，
3: 秋太好猜了这个。
0: 哎，你看，猜猜我是谁说？说一年级课本有个类似的，说疙瘩左边绿，右边红，绿的喜欢及时雨，红的最怕水来攻，怎么还疙瘩？秋天是个疙瘩吗？解不开的疙瘩，对对对，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妥妥的就是一个送分题嘛。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还有位朋友呢也是问了一下这个 AI 豆包，也是帮我们查了一下高原燃气的相关的这个事物。你看，气源不稳定，气价波动大啊，有这个相关的隐患。相关部门已经是制定了替代方案。由啊某一家其他的这个燃气公司。有可能会接管他们家这家公司的这个相关的供气业务。对啊，这是豆包上啊查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0: 嗯，但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在交接期？
3: 这个还是有待于咱们燃气股哈，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回头的话看看忙完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对，你再怎么交接，现在谁管呢？你就得负责到底，善始善终啊！你不能现在就人间失联了，是吧？好多事儿都不规范了，那肯定不行。
3: 是的啊，敏啊，这个敏感的敏，你发刘记者咋着不对？你在我抖音上关注一下刘记者 online
0: 啊，
3: 或者说想参与我们的大家帮的节目互动的话，您就发送"大家帮"三个字。
0: 嗯，有朋友已经关注了，说哎，刘记者在抖音下写的是“有志者事竟成”，因为他就有志嘛，是吧？好了，还有好多朋友都给咱们的记者有志提供线索呢。老莫说了，让咱们记者去金桥北大街跟民族路交叉口那看看吧，出租车东西两排挡的路口都不能正常通行了，他们公然就在红绿灯下边正路口停着呢。他说我也打过市民热线都不管用。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好多也听节目呢，您赶紧散一散，别在这堵着，要不然我们的记者马上转头就过去了哈，就拍您个正着，别当反面典型哈。咱们

0: 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有一个情况大家注意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唐山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30公里有一辆货车在这爆胎了，站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大家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楚先生有什么事。
1: 楚先生，
2: 楚先生你好。
1: 楚先生，您说。
3: 我是前段时间我联系咱们节目组，然后说有个问题，就是我的车，能听到吗？
1: 能听到，你说。
3: 我的车撞到树上了，然后然后前提是我没有系安全带，然后我问这个4S店的后数据人员说这个，AEB 没有，我问他没有触发，他说不系安全带就是不会触发。是这个问题。然后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之前不系安全带的话，就是慢速倒车的情况下，它都会触发这个 AEB， 就是报警啊或者自动刹停啊。但是那次撞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车辆没有触发，就是不系安全带。
2: 楚先生，咱们先说一下哈，咱们先一出说一出，咱们当时怎么就没系安全带呀？怎么还撞了树了？当时是走神了还是干嘛了？这是
3: 没有，我去捡东西了，我没系安全带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那个当时
1: 你捡东西低头了是吗？
2: 您在车内捡东西啊？
3: 在车内，
1: 单方事故是吧？就是还好没有没有，那是在哪？就是在大路上吗？还是在小路上啊？
3: 在
1: 哪里？
3: 在村里
2: 。
3: 小路。对，如果上路的话，我就肯定会系安全带的。
2: 村里也不行，村里也得系啊。
1: 哪都那正常的路都得系发动车就得系。
2: 好嘞，
3: 对，
2: 那咱们先说这个车损，这个保险这边能报吗？
3: 保险报了
2: 啊，保险报了，但这个倒挺痛快是吧？
1: 那您的诉求是？
2: 那你找店里是找的是？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是直接上车走吗？
1: 您是网约车呀？
3: 没事，你说。
2: 没事，您找店来的诉求是什么？你看车损保险已经报了。
1: 网约车好像是网约车。对，你诉求是什么？告诉我们。
3: 我诉求是就是4S店能不能就是针对于这个 AEB 没有触发，然后我不是撞车了吗？有没有这个？车辆的折损费什么的。
2: 你是哪年的车？先说。
3: 我是25年的比亚迪汉飞驰驾款。
2: 倒挺新的啊。关于
3: 对，
2: 你别说这个店里，因为你没系安全带，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失了。那保险到时候他也不赔啊，他也不支持啊。
1: 那个对，那个间接费用，你说的是那个就是贬值损失是吧？
3: 对，就是这个。保险没有说，保险直接就是
1: 保险不会赔这个，贬值损失不会赔的。贬值损失间接损失啊，你那个可能到法院有支持的，也有的不支持。
2: 但你现在纠结这点，就是你这个 AEB 为什么没有触发，跟这个有没有系安全带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3: 对，
1: 这样吧，明白了。你听听大家，我觉得好多的朋友可能啊，人家很懂车的，人家也就知道了。就是您听听更多的人的意见是什么，好吧？有必要我们再问一下 4S 店。
3: 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好嘞，就说你原来你说你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触发吗？还是什么？
3: 对，会，我倒车的时候他会那个
1: 倒车的时候
3: 报警会响。
2: 那这样吧，你等会儿听听，
3: 也会报警。
2: 你先听大家伙给您的建议，好吧？
1: 你听一下啊。
3: 好
1: 的，再见啊。
2: 你看，果然今天咱们一直在说哈，安全带、生命带，你真是的不系安全带，结果给撞树上了。低头捡东西，低头捡东西太危险了。我跟你大家说哈，就是车里面有什么东西，咱们靠边安全之下，然后再说。
1: 金子也别捡呢，反正在你车里头呢，只要跟您驾驶无关的，你着啥急呀？你到能停车的地方再捡就行了嘛。
2: 老莫他说这个不用问了，他说不系安全带。

0: 安全气囊都弹不出来。他说好多安全配饰啊，都是在你系安全带的前提之下才会有响应。
1: 所以说你不能说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不系怎么就行呢，那你所以说咱们得从原理上，如果人家这个设计原理它就是个必要的前提，那不是人家的设计缺陷，你就找不着人家。
0: 付费队伍他说通过这哥们儿这个事件哈，上车系必须系安全带，这句话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上升。
1: 我刚才就犹豫了半天，我要不要给他个安全带的那个肩套，后来我想了想不给他，就是他太不在乎了，先吸取一下教训哈，然后慢慢的改正之后咱们再考虑。
0: 好，回归到这个技术问题本身，如果说不系安全带的话 AB 会处罚吗？朋友们想问问。
1: 我们看看更多的朋友，现在咱收机前好多买车的朋友是吧，有经验，还有卖车的朋友，他就是本身就经销这个的，懂车的朋友您先给说说，我们看看，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确实是异常的，我们再给人 4S 店打电话。
0: 对，
1: 如果就是正常的，这是个必要条件，那还打什么呀，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了。
0: 清风他说这个系不系安全带他这个车损哈都不会赔的，法院都不会支持哈。他说跟你说吧，他这个别想要什么车损了，没有肯定没有。
1: 哦，你看更多的朋友，你还有朋友说这个可能不行，你让 4S 店直接赔你辆新车不行了吗？他说你自己不找原因怎么还来倒打一耙的，不，咱这个弄清楚是吧，他可能就会觉得想问问是你设计缺陷吗，就是不系安全带就完全不会触发吗，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触发，关键时刻不触发了，算人家的一个设计瑕疵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张亚松啊，张亚松算是懂车的咱们一位行家啊，他说那个 AEB 啊是在什么呢，前方碰撞车辆低速的情况之下，你不系安全带它永远不会触发，你倒车滴滴响那是什么呢，那是倒车雷达的声音，这是基础常识，他小伙儿怎么开的车。
1: 原来是这样，是倒车雷达，他也不是那个装置，那要不然我们就问一下咱们售后，他也留了一个电话，我们再把这个事儿确定一下，也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朋友们安全带我们看来这个礼物真的是太必要了哈。
0: 还有个消息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孩子找着了。
1: 找着了。
0: 赵一诺那个孩子，咱们赶紧联系一下这个
1: 家
0: 长。
1: 先联系家长。
0: 找着了啊，咱们赶紧的回访一下，了解一下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1: 真让人担心呀。
0: 去那边干嘛去了？是真的不想住宿吗？还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情况？我们问一下，
0: 咱们赶紧问问啊。
1: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另外，今天也跟大家说个事儿哈，朋友们，今天呢，大家可能会在路上看到一些咱们公益组织的车辆，为什么呢？咱们今天啊，有很多的视障的学子会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统考，他们好多人都是坐火车独自赴考的，所以咱们的公益车队呢，会在石家庄火车站有这么一个接送，真的是无缝链接，然后接到他们送到考试的地点。所以朋友们如果看到啊贴有这样的车贴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来及时的来避让一下哈，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关爱。贴的是既有爱护航盲人依考公益活动，您看到这样的车主动避让。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孩子的这个奶奶是吗？
1: 是。
0: 严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这孩子找着了是吧？
2: 现在目前我们正在往那方向走，那个有家长有收留他了，然后给联系到我们了，我们正在往那儿走。
1: 他
0: 骑到哪儿去了这是？
2: 邢台。
0: 邢台什么地方啊？
2: 龙窑。
0: 那么远。
1: 真往南走了。
0: 他的电车就一直走一直充电吗？难道走到那边去？
2: 还没，目前我们还没见到孩子，也没见到对方对面那个收留孩子的那个好心人。我们正在往那儿赶。
0: 是人家大人把他扣住了，还是他向别人求助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他饿了，去向人家要吃的，然后人家给他饭收留他了，就问他家长，然后他说了，就给我们通知我们了。
1: 好嘞，
0: 现在是谁往那边走呢？
2: 由孩子爸爸妈妈还有叔叔。
0: 开车过去的是吧？开车过去的。
2: 对，
0: 行，
1: 那么找着就好。这样，您留一个孩子爸爸妈妈的电话，大家很多关注呢。
0: 对，
1: 一会儿能接上的话，我们看看怎么回事，也就放心了，好吗？厂编辑，
2: 好的，好嘞
1: 。
0: 哎呀，
1: 还真的一直往南骑呀、
0: 啊，都是邢台龙窑了，朋友们。
1: 那好吧，那最终毕竟是个好消息，找着了，盯不住了，孩子跟家里联系了，我们把关键词也可以撤掉了，是吧？
0: 想问一下哈，龙窑到了龙窑可以吃什么呀？
1: 龙窑的什么特？我们做最后一个题吧，能吃什么？龙窑的特产是什么？
0: 特产是什么？
1: 对，
0: 龙窑有什么特产？
1: 对，问问大家，赶紧发一下。家人，我觉得不妨在那儿跟孩子吃顿饭，咱再回来，慢慢的哈做工作吧。好嘞，朋友们，还有机会啊，赶紧再帮个忙们里边互动，稍后我们就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又要重磅的开幕了。大家想买车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 要错过。这里边有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零元能贴全车太阳毛，还会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大家赶紧哈抢门票，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要不到现场门票30元一张，现在先免费抢下就可以了。
0: 现在好视力也有大礼了啊，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前100名下单有足足3重好礼，赶快拨打吧。
1: 哎，好多朋友说哈喽面呢，
0: 方便面
1: 呢，金麦郎。对，除了这个呢，肯定也会有其他的好吃的吧。
0: 老乡说来，
1: 然后给你冲包方便面。吃饱了不想嫁。好，咱们揭晓。
0: 别一定把这孩子扣住啊，千万别让他乱跑。
1: 对对对，好嘞，咱们揭晓今天的4位幸运听众吧，我们看一下都是谁呀。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分别有谁。
1: 用户都是新朋友，6907940的朋友，您是咱们的钥匙扣车贴。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松风杜远也是新朋友，您是肩套。
0: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过得刚刚好。
1: 哦，过得刚刚，哎，怎么像一本书啊，是吧？
0: 最后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1: 啊，
0: 12827910，
1: 哎，您是咱们安全带的这个肩套。好，朋友们，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

0: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高架部分注意一下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滑行。南北穿行的话，红旗大街沿平方向在新美化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积非混行。维明大街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呢，这块是临近省三院，是有车辆环行。在医院周边，您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中山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4号，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4号的夜间到5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汽车新闻客户端的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啊！路上的见闻，路上看到的车辆啊，想评估车辆或者是有纠结的新车、新能源啊、燃油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祥子又开播了啊！想看祥子直播的朋友，哎，现在祥子说话利索了哈，这个智齿拔了有一个礼拜了，基本上这个那肯定是长得不能差不多，得仨月啊！但是现在说话利索了啊，又变成个正常人了。想看直播的朋友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同时也可以在祥子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先过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发来的一些消息。袁先生说到了，祥子哥你好，15到20万以内的新能源的车选什么品牌合适呢？能不能给推荐一下？然后我刚才问到说你要 SUV 啊还是轿车啊，他回复到了说要 SUV。 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能选的车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今年上半年新出的车型就有600多台啊，就是180多天的时间出了600多台新车啊，所以说在这个价位当中就更多了。你说选什么品牌更合适呢？我告诉你，一定是要选大品牌，对吧？这个价位当中，什么比亚迪呀、这个哈弗呀，啊，不，这长城啊，对吧？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要说清楚啊，说清楚我们聊的可能会更好一些。CSR 说，你看这个想请问一下，15万以内的家用燃油车 SUV 有没有什么推荐？如果说你不注重配置，想要开10到15年的时间，丰田的荣放、本田的 CRV 都可以去买。现在13万的裸车价最低配，落地的话也就是在15这个样子哈。但是配置确实不太高啊，这是日系车就没什么配置哈，这个价位当中的。但是皮实耐用啊，保值率高啊，这个后期稳定性比较强啊，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那如果说我这个价位当中想要一个四驱的啊，最好还有点动力啊、动力储备比较足的，开个10年8年啊、但是我对于保值率啊什么的并不是特别的在乎，不追求极致的保值率啊、那我选什么？选一些国产车型啊，像吉利的星越 L 啊，这样的车型可以去关注一下。2.0T 的啊，不管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啊，都值得选择啊，也是15万附近的一个价格哈，两驱的会更便宜，应该在12-13万这个样子哈。所以说每一个价位当中啊，都有每一个价位的优势的车型啊，不管是国产车还是日系、德系、法系、美系啊等等一系列的车型，都有适配你的车型。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些车到底怎么样，每一台车你都可以称之为好车，但是它这个好是否能应用在你的使用环境下，这个更重要。袁先生说领跑车型合适吗？领跑车型花15到20万吗？我感觉领跑车型就值10万块钱左右啊。很多车型啊，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说，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明明有高价位的车型，它不是说有高价位的车型我们就值得去选择。还是我们举之前的例子，你像铃木，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已经很多年了。铃木是不是好的品牌？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哈，产品质量啊，包括稳定性啊。都很好，在零几年的时候，在这个国内消费者刚进入到这种家庭轿车的一个购买和使用的一个初期的时候，什么北斗星啊、羚羊啊、雨燕呀、这种几万块钱3-5万啊、5-7-8万这样的车，什么天宇 SX4， 哎，这没问题。其实铃木占据了小型车的一个市场，但是从目前来讲，小型车市场被谁占据了呢？被什么小的五菱啊、小的吉利星越呀、包括比亚迪的一系列的小型车占据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从油和电。你去从使用成本去考量的话，那肯定是电费更省。那大家都花3-5万块钱去买一个小车，保值率其实就大差不差了，对吧？因为我们说新能源车30-50万，那保值率肯定是不太行，20多万、10几万有的车保值率也不行。但是3-5万的车，那保值率也就那样了，大家都差不多。那这个时候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的配置更高，比的是谁的这个使用的经济成本要更低，那肯定就是国产的新能源的这种小汽车了，对吧？那慢慢的，铃木为什么就退出国内市场了呢？因为铃木也想往高了发展呀，对吧？之前有叫进口的苏伊特，其实就是进口的雨燕，它要卖18万，就你想一下，雨燕明明国产的卖7-8万，卖5-6万，然后进口的卖18万，你买吗？你肯定也不买啊，对不对？铃木也有苏伊特，对吧？卖20多万，2.4四驱的卖30多万，你买吗？你肯定也不买啊，对吧？那个时候，那我花20-30万的价格，我就去买 A4 了，我就去买三系啊，我买铃木啊，我脑袋有多大？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品牌有高价位的车型，我就值得去选择它高价位的车系，这个是不值得的啊，也不是画等号的啊，它只是告诉你我有这个价位区间，但是我的主流区间你一定要认清楚。领跑的主流区间你没发现吗？现在卖的好的就是那种7-8万的啊，就是什么 A10 啊、B10 啊这样的车，对吧？7-8万块钱、8-9万块钱、10万块钱、11万块钱、12万块钱就行了。你说你花15到20万还去买领跑吗？对吧？宝马三系现在19万，奥迪 A4 现在17万多、18万，奔驰 C200L 最低配的经典版19万多，对吧？都落地都是20或者是20冒一点，我不买它吗？对吧？不只是跟这位朋友说啊，跟所有朋友都提个醒哈，在现在这个价位比较低的啊这种车市状态，包括市场比较低迷的这种状态下啊，我们不管花多少钱去买车，一定是要买这个价位当中最值得去选择的车，也就是先从品牌去看起，对吧？咱们买一个米面油这个酱醋茶，咱们还都看一下，是不是小厂家呀，是不是大品牌呀，对吧？那我们买汽车，对吧？包括咱们买住的地方，那你不都得看吗？是不是？综合来考虑哈。
阳光说了，说祥子老师你好，想给闺女买个车，闺女上下班代步，每年基本就是10000公里，是买特斯拉的 Model Y 合适，还是买宝马 X3 或者是奔驰 GLC 呢？有加充，考虑保值。考虑保值要多久？其实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保值率相对一般，但是在20多万的这个价位当中，你像特斯拉的

Model Y、 Model 3，包括小米的速七、小米的预期，这样的车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在新能源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闺女喜欢什么车，她喜欢这种新时代的产品，然后我去选择一个新能源去开一开，还是说我第一次买车，那先买一个 BBA啊，包括是吧，女儿在什么样的工作单位去上班，你看看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是吧，单位的这长辈领导什么，人家开什么车，你看看是吧，有没有冲突啊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些你可能也需要去考虑。但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大生活化的这个场景之外呢，我们单纯去论车 Model Y， 那在这个20多万的这个 SUV 里面，新能源里面，那肯定咱谦虚点就肯定是在前三，对吧？因为 Model Y 在这几个月那卖的整体的销量，那在全国那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就是排第一啊，一直都是这样。那宝马 X3 和 GLC 呢，行不行？也行。宝马 X3 它现在对标配的车型落地的话应该是不到30万，奔驰 GLC 呢现在也是20多万的一个指导价了啊， GLC 的260落地的话也是30冒点，所以说你要花多少钱啊？你看26、27万、27万多吧，28那就可以落地 Model Y 了，30落地 X3， 32落地 GLC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X3 GLC 保值率都还行，然后 Model Y 保值率也还行，这个你真的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一台车或者是两台车都是燃油车的话，我也建议可以去选一个新能源去体验体验啊，这因为它的保值率相对比较高，我开个3-5年我再去卖，跟同价位的燃油车其实差不多的啊。所以要有的价位的新能源车可以选择，有的价位的新能源车我们就相对要慎重的去考虑。就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说，你一定要看自己能挣多少钱，自己一年下来吭哧吭哧挣了那么些钱，然后抛去这个吃喝拉撒玩，对吧，你能剩多少钱，然后你再算一下你这个车一年能赔多少钱。昨天有一位朋友哈，我们在昨天下半时段的时候去评估的一个车辆，我清晰的记着它是一台星耀六啊，这么一个车型，落地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落地是9万多落的地，我们是按标配的车给他估的价，9万多落的地，跑了2000公里，左前还是右前他没有说清楚，就是换了灯了，换了翼子板了，换了门了啊，就是这三个地方都换了，最后给他估的价格，跑了2000公里，落地9万块钱的新能源车，最后卖价是多少钱？不过6万块钱，因为他现在的资源车包牌落地的资源车零公里的二手车是66000。然后他还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车有点大，我再换一个小的新能源车吧。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你打住，你车这个车其实也不大，就是一个紧凑型的车，对吧，个头稍微大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多提升一下自己的驾驶技术。就是我们花几万块钱去买车的大部分的消费者，他的经济实力不会说特别顶啊，就是说哎没事，这个车我今年10万买了，开了半年赔5万卖掉，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你一年你能攒5万，现在都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都费劲。你别说你一年赔5万，一年赔5万，你一年赔10万，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攒钱这个过程真的很慢。那这位朋友就说了，那我把这个车卖了，我再去买一个。那好，你卖了这个车，现在的价格也就是5万多块钱，你再买一个小一点的，吉利星越也好，还是海鸥也好，你又得多加10000多块钱。OK， 这台车一落地就又开始赔钱，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这一年当中你是换了两台车，但是你赔了5万多块钱，6万块钱，你赔出去一台车啊。所以啊，我就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大家买错了车，或者说一直一定要撞碎南墙，其实我心里这事儿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对吧？因为你花的不是我的钱，你赔的也不是我的钱，但是我作为一个汽车的主播，汽车博主来讲，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因为你既然问我了，我还是希望你尽量能少的赔钱，我们去正常的去折损，我觉得这是你听我节目的意义，要不然的话我在这儿还不如放音乐呢，对不对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你歇会儿吧，放首歌吧。行，放首歌哈。有想评估车辆啊，有想问车的朋友哈，或者是想看祥子嘚不嘚啊直播的朋友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哎，你看刚才我说到的那个问题哈，真的，你看就是老粉天天听咱节目，就刚才我不是说了，我说那个星耀六啊，那位朋友可能刚开车，然后驾驶技术不太好，跑了2000公里，然后剐蹭了挺多地方，他昨天就是说想评估嘛，一评估就5万多，不到6万块钱，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这真的别换了。你看拼搏就说是我谢谢了哥，我听着呢，不换了啊，我就先这么开着吧。对，确实哈，包括昨天咱们线上的时候也跟你说了，就是买了新车之后第一年是大家赔的最多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不说100%的车型，99%的车型第一年是赔的最多的，保险呀、税费呀，就这七七八八东西你就直接全都赔完了。那如果说你确实过了几年之后，哎，发现又挣了点钱，或者说哎感觉还是想换一个小车，那这时候我们去换相对也好，对吧？但是大概率哈，被我劝住的朋友基本上过一年两年他的驾驶技术会提升，他也就不换车了啊。所以我感觉啊，就是能劝住大家的真的是我心里都特别高兴。来吧，继续关注猫头鹰说到了，说哥你好，我家里有一辆燃油车，想买一辆纯电车上班代步，兼顾一点点后期带娃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想买一个小的 SUV， 然后在深蓝的 S05 和吉利银河的 E5 之间挑花了眼，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选深蓝的 S05 吧，深蓝 S05 后期车，而且在这个价位当中10万左右的价位它卖的也不错啊。因为长安啊、吉利啊、包括比亚迪啊、长城啊，其实在自主品牌里面做的真的都还挺优秀的，然后深蓝的这个 S05 呢，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个外观的设计也是原创度比较高，也是比较漂亮的这么一个 SUV 车型。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跟大家都说了哈，能买后驱我们不买前驱车啊，能买后驱平台的我们指定是不买前驱平台的，包括四驱车它也分着后驱平台的四驱和前驱平台的四驱车啊，前驱平台的四驱车也没什么意思，对吧？那我们都知道，那燃油车里面那成本比较高，后驱车，所以大家预算不足的情况下，那也没办法，只能买前驱车。但是到了纯电车里面，到了新能源里面，大家都是新的平台了，除非你是老改新的平台，你可能还会用前驱的平台，用老轱辘棒子以前没有脉动的那些油车的平台去改吧去造一个电车，那我觉得这对消费者也不太负责任，对吧？因为你的价格没有下来啊，同价位当中我能买到人家新的平台的后驱车，我买你前驱车干嘛呀？好吧，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抖音也可以直接关注我，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啦。静无止境说到，老师，当下燃油车市场低迷，为啥福特的探险者不降价呀？哪一款配置性价比被高最高想入手？不降价，如果说你没有需求你就等它降价呗。就我跟你说，福特呀包括林肯啊，在这两年它就比较轴，就你看它的价格你就能看得出来，那 BBA 都降的啥样了，那林肯你还在拧呢，倔驴吗？那不是，那福特探险者也是，是你车不错啊，跟途昂比途昂是好，那途昂现在卖多少钱？卖20冒一点点，你探险者卖多少钱？卖20大几。因为福特探险者的上限比较高，福特探险者它是一个底子，它的上限

0: 现在是林肯的飞行家。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降到正常合理的价格，就是探险者得降到25万以下啊，我们才可以去选择买什么性价比最高。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聊性价比啊，既然你这问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因为我嗓子也不舒服现在。四驱最低配啊就可以啊。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0: 上午11: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车多影响呢，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了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在沧州现场是有拥堵缓行的，所以沿线站口目前间断放行东行方向的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儿可以正常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您的介绍。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

0: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8: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9: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好视力呢，也是联合了中国航天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市征集100名的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一试哈。眼贴的成分也是升级了啊，药效提升高，效果更突出。贴完之后啊，眼睛立马就清清凉凉了啊，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也是这个清晰又透亮。而且这个呀，它是这个航天星空的一个定制的包装火箭，这个航天品质的一个眼贴啊，真的完全是不一样哈。尤其是眼睛，你黏黏糊糊睁不开，看东西还模糊，一出门就怕光还流泪的啊。包括这个平时咱开车这干涩啊，这个酸胀啊，忍着的。父母年纪大了，怕光流泪也忍着的。这孩子对吧？现在这个学习压力也挺大，有的视力下降还蒙在鼓里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400-698-6992，购买的话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一个眼贴，让您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的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是3重好礼。同时有朋友啊，经常在这个后台啊，包括现在在我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也都在问什么时候买车最合适。跟大家说一下，还有8天的时间，9月10号到9月14号，201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是重磅开幕了。如果说您想换车啊，一定不要错过。燃油、混动啊、纯电啊，全品类咱们一站看齐。网上啊，确实刷了半年的车了啊，参数背的特别多，可能比我背的还熟了，是吧？但是一定要来车展，咱们感受感受。现场购车福利也是叠满了。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啊，0元贴全车的太阳膜，送1998元的一个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咱们也有的玩哈，像剪刀石头布啊，赢75寸的大电视啊，集章薅潮玩的周边啊，来了肯定不让您空手回去哈。门票啊，咱们是收费的啊，30块钱一张，但是。哎，咱们今天河北交通广播听友，咱们有专属的一个福利哈，就是我发现每到晚上这票都没了，咱们抓紧时间抢，每天是限量992张的一个福利票啊，因为很多朋友上午、中午听节目的，基本上都直接就抢完了啊，咱们这是免费抢的哈，要你要到现场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你要说啊、全家老小7个人哎去3721200多块钱买门票是吧？咱不如吃了，是不是？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啊，手慢无，一年咱就这一回，错过等明年，咱们车展现场见喽。

0: 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等一会儿说到了说奔驰的 GLC 260经典和坦克300 HF-C 怎么选，高速多谢谢。高速多就不要买新能源车了啊，直接买一个奔驰 GLC 260就可以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啊，因为买一些硬派的越野车或者买一些新能源车，他为的是在城区道路当中省点油，对吧？但是你跑高速了，我告诉大家，高速德系车是非常擅长奔跑的啊，开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的。那新能源车在高速上啊，其实从燃油的经济性啊、能耗方面就不是那么占优势了啊。你既然高速多啊，舒舒服服的，坦克300是什么呀？是硬派越野车。你去看看开硬派越野车的，它肯定是不太舒服的啊，不管是乘坐还是开着，都没有轿车或者说这种轿车演变生成来的这种 SUV 开着舒服。所以说从这两个里面去对比，直接 GLC 260就可以了哈。如果说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还希望动力更强一点啊，宝马的 X3 啊 30i 最低配的车型啊，你这个价格也可以买得到了啊。所以说每一个车都有每一个车它适用的一个空间啊和用武的地方啊，花自己的钱一定要把这车买对了啊。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雷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在直播间早早就已经发过来消息了。喜福来人生说到了说日产的皮卡啊，那个纳瓦拉啊，那个皮卡2018年2月份的车，原版原漆两驱汽油，哎，它这两驱是后驱的啊，后驱的80,000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
1: 嗯，
0: 可能那种棕色的可能多一些是吧？
1: 对，这个车棕色白色的，新车应该是15-16万。一八年的，这是2018年的车龄。汽油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是4万多。挑人啊，分人，因为这个车现在目前在售的新车价格很便宜啊，就是26款的现在基本上都是13、14，应该不上15了啊，所以说现在行情您参考一下吧，我估计4万多块钱不上5的一个行情啊。
0: 4万多块钱，那这台是我们说它这个1公里数差不多，然后又是原本原漆，车况好是吧？不是那种
1: 车况好的
0: 车造的比较狠的是吧？
1: 对，因为这种车它一个是你看带这个皮卡嘛，一个是报废年限，再一个是有这个拉货的一个需求或者拉东西的一个需求，可能会造的比较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齐整一点，看的外观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一部分，但是实用性比较强，这所以说它这车要卖起来可能要分一部分人，挑一部分客户群体。
0: 好，而且皮卡啊，就如果说你不是小专车的话，皮卡是有报废年限的哈，在咱们国内15年报废啊，您这8年的车了，还有7年的一个使用时间。来吧，再来关注绽放，说到了24款的朗逸星空500万版，1.5自吸黑色的，目前跑了1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啊，25的是吧？
0: 24款，咱们按24年吧先。
1: 那就按24年的说吧，24年的，如果是1.5的。1.5的新车价格应该是便宜一点，应该是9万多。那但是它有一个 1.5T 的，就是相对来说贵一点。那自吸的这个，我估计啊，我估计现在应该是6万左右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市价格应该是5打头。说的是1.5自吸的啊，1.5自吸的这种的差不多这个行情，就是6万上下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吧。你参考一下啊。
0: 好，还有朋友 ZSR 说到了说传祺的 GS4 和哈佛的 H6L 哪个比较多，啥意思？哪个比较好吧？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哈佛的 H6L 哈，传祺的话更多的人会去选择他们家的 MPV 车型啊。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喜不来人生刚刚评估了是纳瓦拉是吧？啊，说到说长城的 H10 怎么样？5座可以买吗？怎么样？20万可以买哈。H10 和这个 VS8 啊 VS9 都是一个平台啊，都是最新的这个硅源的平台，能看得出来这个价格战打的非常惨烈哈。这个因为 VS9 这车型啊，刚上市4个月的时间啊，它从34万多的价格，然后现在有一些车主啊30万，其实不是这4个月啊，就是上市了第一个月之后啊，就是30万就可以提车了。然后我们又看到整体的一个销量，其实 VX9 它作为9系列的这种旗舰 SUV 啊，它卖的并不是特别好，它不像问界的 M9 啊、理想 L9 的李维斯啊，它虽然说价格卖到40-50万啊，卖的依然很不错啊。那没办法，这个 VS8 又推出了一个，就是 VS 系列又推出了一个新车叫 VS8， 你看那个价格大幅度的往下 去探，卖多少钱？卖239,800。那正常来讲啊，你像高山九跟高山八这个价。

0: 格，其实可拿来参考，可以对比 VS 九和 VS 八。高山九、高山八新车就差了1-2万块钱，那这个 VS 九和 VS 八这个指导价差了将近10万块钱，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压力真的挺大。我说这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着急，可以再等等。长城的这个 H 十，同样的一个道理哈，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人家家里面又有坦克300，对吧？你这儿又有 H 十啊，包括你还有 H 九。那有的人可能，如果说你的 H 九价格下来之后，我可能去买 H 九了，因为感觉差不多，对不对？ H 十外观那跟 H 九那可能外观差的也不是特别多，那无非它可能更端庄一些，更尊一些，更帅一些。所以说等一等优惠哈，车是可以的，车是可以的，但是要等优惠好吗？陈说了说，我自己开的是蔚来的 ES 六，我觉得特别的好，对，那很正常啊，大家都觉得自己车好啊。很多朋友啊，想评估车辆价格啊，或者说想唠嗑的，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啊。来吧，继续关注啊哈。这个小的日常说到了，说想问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奔驰 C200L 白色的，9万公里，全车没有刮蹭，没有维修，没有保养，没有维修吧，没有保养，那个车容易坏啊，9万公里容易拉了啊，它就是9万公里原版原漆呗。2020年的 C200L， 他想问一下价格。
1: 2020年 C200L， 这是1.5T 的，这个为数不多的啊，出了一段时间，奔驰 C， 九万公里，我觉得应该不上十了，2020年的，就是目前就是2020年的 C260 也不过10万上下。也就是说它这个 1.5T 高功率的那个也不过10万上下，然后 C200 的话低功率的，我估计现在不上十的概率会非常大。终端交易价格9万公里，车好的话成色不错，我觉得卖个9万小，不超9万5的一个行情，9万到9万5之间，售车价再往下推嘛。但这种车它因为主流，所以说周期不会太长，所以说看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太大，我估计8万5靠上应该有市场的收车价，应该差不太多啊，这个行情，您参考一下啊。
0: 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到咱们直播间的公屏当中哈。还有朋友子旭东来说了，说我自己的车是25年底，哎，那就是不到一年的车，26年初上的牌啊，25年底的车，26年初上的牌，那行，你还对于这个保值率还这个挺有研究是吧？白色的，我520公里的续航，但我觉得你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26年、25年上牌，因为它的公里数是16万4000公里，他还说我是非营运车辆，还能值多少钱？
1: 什么车呀？
0: 爱安的，就爱安 V， 就是一台 SUV。他这次叫霸王龙，但其实不是那个霸王龙，叫
1: 爱安
0: V。
1: 对，然后呢，新车这是新，就是类似于那种SUV 一样，可以说是两厢车，对吧？然后呢，新车应该是15-16万的行情，一年的车跑15万公里，而且不是非营运，对吧？那你就注册的是网约车呗。
0: 对，我感觉你应该是这意思，要不你谁正常，你我感觉你比出租车，你比网约车跑的还多呢啊，对吧？你这9个月的时间跑16万公里，16万4000公里，我一会儿再唠会儿嗑，马上就到16万5000公里了。
1: 基本上没歇呀，你可这是9个月的时间跑这么多，哎呦喂，这个里程。
0: 哎，等一下，尹老师，你先估着价格，你先想着价格，我问一下哈，咱们的哥的姐，还有咱们跑网约车的朋友们，你们的公里数一年有这位朋友多吗？这位朋友是26年初，我们就按1月份上的牌，他9个月的时间跑了16万4000公里。各位的哥的姐们，你们跑营运车辆，还有咱们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你们一年公里数是多少？咱们看看谁公里数多哈，尹老师。
1: 我总觉得他这个里程可能有点不太准确，我感觉啊，不是说您这里那个什么，我是觉得你9个月的时间跑16万公里，
0: 你
1: 反着推。
0: 你看他做出解释了哈，他说我是12万买的这个车，我跑顺风车，天天跑长途跑出来的。
1: 哦，天天跑长途那有可能，因为你看这种车你得有一个充电的过程，你还不像是燃油车，对吧？人歇车不歇。对吧？然后呢，我要反着推的话，你16万公里9个月，你平均下来一天得跑500-600公里，这我觉得，而且每天不歇。你要说跑长途的吧，勉强可以理解一下。12万买的一年的车，那理论上来说，这个车，先说正常行情，一年的车龄，这个车卖个8万多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这个里程我不好给您判断，往下减多少。不好往下判断，往下减多少？你便宜1万。

0: 感觉天天的车那些车不行啊。那这么说的话，你看啊，24年的刚才说正常航行，24年的时候如果早上两年的话，今年是不上七，是六万多不上七的航行。扭过头来，你这个里程的话，便宜多少钱合适？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五打头可能会合理一点，就我个人感觉就是五万小的行情可能会合理的，因为这种车的里程，怎么说呢，就是见这种里程的车不是很多，往下估的这个价格，也是摸索着来，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参考意见。我个人感觉收车价五万以内，卖车价应该是五万出头，您做个参考吧，我觉得。
1: 好，你看开开说了，说9个月16万，这是用跑步机跑的吗？没停是吧？对，他刚才说了，他说发错了，大家这发的时候，你说你差一个数字儿，咱估出来的价格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你我本来说让大家大开眼界一下子，结果你说发错了。对，然后你看这个说，你看出租车一般一个月是10000公里，对，一年你看才跑12万公里。刚才有朋友算了说，那照他这个去跑，因为我没算啊，我看公屏上有人打了，他这一天跑600多公里，对，那真是，你说一年365天，天天干600公里，你谁受得了？受不了啊，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位的这事儿。刚才到时候感谢老师添麻烦了，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就当是这个节目效果了哈，感谢你哈。来吧，每天跟各位来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从夏天一直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的智妍的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呢也是雅诗兰黛家的一个明星的产品，也是专为亚洲肌肤去研制的哈。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的。滋润版呢是适合干性的这个皮肤的，清爽版呢咱们专门是为混油或者是油皮去打造的哈。观其75毫升的价格比较贵，咱们爱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啊，这两个版本您任选，活动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新老款咱们随机发货哈，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蚂蚁溯源咱们是蚂蚁溯源保证的哈，顺丰直发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各位想评估车辆啊，想看直播啊，想这个买车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朋友哈，可以问问我们。尹老师也是在线为各位答疑解惑，同时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祥子也在正在直播当中。来吧，继续关注直播间朋友的一些问题哈。这个一抹的阳光说到了，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我的是宝马的 X3 2017年的。让我来翻一翻哈，你还说其他的了吗？你这咋说呀？2017年的宝马 X3，17年应该还是就是13、14的，对，还是那个老款的呢，还是 F 底盘，不是 G 底盘的呢。这，咱们就按2.0T 来说吧。2.0T， 你这公里数咋说呢？8万、9万，就8、9万公里吧，10万公里，行吧，就这样吧。
0: 10万公里以内，因为紧接着第二年就18款国产的 X3 就上了。他这一批我估计17款的，哎呀，我估计应该是6万多，10万公里以内啊，不超10万公里，咱我估计是六万。
1: 对，他说了，他又回复到了说9万公里，
0: 啊，那就6万5左右吧，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很离谱啊，这是9年的车龄了。进口的宝马 X3 2.0T，
1: 其实
0: 不上七。
1: 其实它这个车跟现款的这个，我们说就别说最新款的 X3 了，跟上一代的国产的 X3， 它都已经拉开这种年代感了，是吗？
0: 对，明显的外观上就不太一样了，就明显就是一个跨代了，大伙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网上的这个车的，搜一下它的一些配置啊，或者是外形设计什么的。对，明显能看出年代感了。但是你看18款的最早的一批，就国产的 X3， 甭管25i 也好，或者28i 也好啊，就是高低公里无所谓。你看这个外形上，它就已经有一些相较于现在的一些改观了，基本上就改款之后的，这说起来了啊，改款之后的基本上我估计差个2万块钱，也就卖个8万多，一七一八的吧，18年第一批差了一年，差个2万多块钱。 差不多啊，差一个款式和那个年款嘛。
1: 嗯，
0: 对，差个2万多，小3万。
1: 好，各位有任何问题发送到机智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可以来互动交流。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

0: 也就越透彻。当然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也是正在直播当中。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说啊，王立早说到21款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110公里那个版本，22年7月1号上的牌儿，黑色的车，目前行驶了36000公里，换有一次车损。就是啊，出过一次险呗，我们就当小刮小蹭了啊，小刮小蹭了啊。你要是有大的问题，你再补充，好吧？
8: 对，如果说要是有这种出险，大伙可以捎带脚把这个出险金额大概说一下，是吧？什么位置，大概什么出险金额，基本上这么也能判断出这个车的一个当时的车损情况啊。回到这台车上，21年、22年、17，新车应该是17万多，15、16应该到不了17啊。现在的行情7万多公里，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卖个，应该是5打头，应该不上六，不上六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DM-i 110公里的秦 PLUS， 5万5靠上，6万以内，这是一个终端的交易价格，收费价应该不会低于5万啊。我觉得这样的车还是比较好卖的啊，新能源，尤其是比亚迪这样的。我估计保到手5万以上问题不大，这样的车啊。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公里数的问题了，进无止境说，我哥哥的丰田 BZ5 5月19号提的车，到这个月月初跑了不到7万公里，他也是非营运，那他是非营运，可能就是网约车呗，也是，是不是？要不咋跑了？跑业务，这我算一下啊，这是四个月，1个月10000多公里，那你这不是跟出租车差不多了吗？出租车一个月就10000公里，10000多点吗？是不是？你肯定也是。就是走什么路线了？这是，来吧，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天马行空说到了，说祥子老师，还有尹老师，两位好。这18年大众凌渡1.4T 风尚版本，6万多公里，白色原版原漆，还能卖多少钱？没说230还是280？
8: 18年是吧？18年，230会多一点，230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就是4万上下。 为什么说四万上下呢？我不太好，不太能确定它一定能卖到四万多啊。这样的车，嗯，这个年限的车，本来零度又属于大众里边不是很主流的，所以我觉得四万上下的一个行情吧。2230说，如果280的话，我估计四万出小头，大概这样，不差大数啊，参考一下吧。嗯。
0: 嗯，好，对，他补充了，他是230的车，我这个是，
8: 嗯，230，那就四万上下的行情，参考一下啊。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说用户5453说到了，说2018年的大众速腾1.5T 的，2018年1.5T 速腾 L 吗？新款？那时候没有1.5T 吧？
8: 一般也没出。
0: 1.5T 不是这两年才有呢？
8: 对，
0: 估计
8: 1.4T
0: 啊，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8: 3万公里啊，这里程不太一样啊。颜色说了吗？
0: 颜色让我来看一下，没说，没说，可能银色、白色、黑色的、
8: 金色、黑色、金色、白色都有可能。
0: 对，都有可能。咱们就按主流了吧，白色的，然后再按一个不主流的再说一下，好不好？
8: 对，这个我觉得要是因为它这个里程非常有优势，我觉得要是主流的白色的话，这个保个四万出头应该问题不大。2018年的，你想想，它已经8年的车龄了，作为速腾来说，那个四万多一点，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一台，啊，19的是卖了4万多。它这个18的，我觉得里程少的话，白色的我觉得卖个4万多问题不大。然后如果说你颜色上不是很主流啊，金色或者是黑色的话，我估计这样的车可能就奔着4万去，甚至不上四，就3万大的一个行情都有可能啊，给那个范围吧，做个参考。
0: 嗯嗯，好，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8: 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啊，依旧是可以发送过来，只不过是我们需要明天给您回复了啊。如果说您想买新车，想逛展的，9月10号到9月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也是要重磅开幕。领票的朋友现在是免费票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抢票了。咱们先到先得。想继续看祥子直播的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关注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晋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一段积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路，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春节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保定的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咱们电影的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啊，九月份也是依旧在继续。各位回复关键词电影，依旧能够进入互动帖。我们每天会抽10个朋友，每人送2张电影票，票券的统一有效期也是到2026年10月31号。所以这个月中奖的朋友一定记得及时兑换啊，因为比前两个月中奖的朋友要稍稍短一点了这个有效期。那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哎，这次在进入到九月份之后，我觉得我们后台的编辑同事特别的用心。
1: 哎，
0: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把老电影和美食更多的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哎，我不知道大家

0: 对于河北的美食熟不熟悉？反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的提到，
1: 尤其咱们节目啊，老提。
0: 哎呀，
1: 饭点嘛，
0: 尤其是到了饭点的时候，比如今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好了，作为来自云南的朋友，
1: 你说
0: 《小兵张嘎》这个电影你听过吗？
1: 我看过，我看的是电视剧。
0: 哎，看电视剧类似，反正情节都是类似的，
1: 对，
0: 讲的就是白洋淀抗战的故事。
1: 鸭蛋。
0: 白洋淀美食那老多了，
1: 我已经抢答了鸭蛋。
0: 哎，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列出来了三个选项，从中挑一下，就是说白洋淀当地的代表性特色美食：一、熏鱼；二、酥鱼；三、熏肉。
1: 首先我排除二啊，二是邯郸的广府酥鱼嘛。
0: 你排除了二？
1: 对，然后我就排除了正确答案。
0: 哎，朋友们，这是他说的啊，这是他说的。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仅供大家参考，因为我们的原则是至少在节目当中不要给大家透露正确的答案。
1: 对，我们不能透的那么明显，对吧？只能就是透一点儿，但是别透太明显啊。
0: 所以各位朋友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您如果自己不是太确定的话，您可以去网络上广泛的了解一下，
1: 也可以借助一下各种的帮忙手段，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这个非生物的朋友啊，都可以的。
0: 有没有就有白洋淀的朋友可以把您心目当中的答案告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嗯，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有很多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想要我们俩帮忙的，都可以发送在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中。
0: 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首先第一件事儿啊，肯定还是来关注交通方面的事情。石家庄东站高铁站即日起到10月30号进行这个站房改造施工，期间呢暂停办理所有的客运业务。期间石家庄东站的地铁站通往高铁站的换乘通道北侧卷帘门将关闭，西侧是正常开启的。这个通道呢可以正常通往地下停车场或者换乘公交车。
0: 昨天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下现了石家庄地铁4号线的首列车。
1: 哎，第一辆出来了啊！8月31号，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合作路站的主体结构也是顺利封顶了，有力推进了5号线整体工筹的实现。
0: 哎，6号线也有一些消息，就在昨天的时候，地铁6号线1期刘村站到湘江道站盾构区间的左线顺利贯通了，这些线都不远了。
1: 对，非常期待这个4、5、6、3号线1期往上走。
0: 嗯，
1: 即日起呢，河北保定、唐山、衡水、定州4市的公交开始执行非空调期票价，这夏天真的是看这个就知道它过去了。
0: 没错
1: 啊，至于石家庄呢，从去年的情况来看啊，石家庄在去年的9月20号开始执行的非空调期的票价。
0: 嗯，
1: 那我们也将为大家及时关注今年是什么时候执行非空调期的票价。
0: 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北省商务厅发布了公告，从即日起，河北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在河北呢，各位啊，您在购买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智能门锁等等这些符合标准的智能产品的时候，可以享受成交价格15%的补贴。比如说你买的是小到一件智能耳机都可以补，单件补贴最高500块钱，其他的品类最高补贴1500块钱。那各位，您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的时候啊，付款的时候就能够直接立减，当然补贴的资金每个月是有限额的，9月份刚开始先到先得。
1: 嗯，那除了关注咱们家里要买的这些智能设备之外呢，还要关注一下餐桌上的事儿啊。
0: 嗯，
1: 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昨天是结束了，那咱河北有3000余艘渔船陆续出海作业。 等一等吧，马上皮皮虾、八爪鱼等海鲜就会上桌了。
0: 哎呀，9月1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海鲜马上就来了，但同学们也要回到学校里去好好的、认真的、稳稳当当的学习了。
1: 是，
0: 来到开学季之后呢，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迎来了一年级小朋友的报到。哎呦，老师一看花名册说不对呀，
1: 不太对。

0: 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1: 怎么说？
0: 很多老师的直观感受就是这些孩子的名字啊，好像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常见名。
0: 前几年的时候，一叫子涵，班里可能有五六个孩子都举手了啊；一叫子轩啊，班里可能又有五六个孩子都举手了。
1: 哎，
0: 但是这样的名字呢，越来越少见了。哎，好多老师就觉得说，之前的那些网红款呐、爆款名字啊，好像正在调整。
1: 嗯，
0: 现在的孩子爱叫什么呢？好家伙，这叫比如说叫浩寻，
1: 寻子的寻。
0: 锦溪，
1: 这个锦是周公瑾周瑜的那个锦，
0: 哎，还有嘉旭等等、
1: 哎、
0: 有一批很有古风风韵的这种名字，班级里的重名率比前些年相比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1: 哎，那有研究报告啊，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在2024年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如今啊，选用诗词典故取名的新生占比已经达到了38.7%，和2015年相比增长了将近3倍。
0: 哎呀，这家长们现在为了给孩子取名字，翻遍了各种各样的典籍。
1: 是的，字典快翻烂了。
0: 因为确实，这个姓名文化呢，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
1: 嗯，
0: 你像古人取名字，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古人就随便拿个字就给孩子取。
1: 嗯，狗剩。
0: 那是因为希望孩子好养活，是吧？哎、但其实，如果真正要上户口取名字的时候，还都是有很多讲究。
1: 嗯，
0: 比如说从春秋时期取名的时候讲究五类，哪五类呢？要有信、有义、有相、有假、有类。就是有信有义，这不用多说了。
1: 哎，
0: 有意向，好兆头；有假借，可以假借一些好的事儿；有类似，可能是一些可以类比
1: 的。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讲究叫六不，不什么呢？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入名，就是在取名的时候要避开国名，避开官名，避开山川名，也不会用那种什么疾病的名字姓、叫器名字，或者是牲畜啊，或者是这些什么金银货币啊，这些
1: 什么罐子呀
0: 都不会放在名字里头
1: 之类的。对、比如说啊，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人有愧之于，因名之曰礼，就是他儿子叫孔鲤嘛。
0: 嗯，
1: 这个就是有假，假是啥？假借，假借这个鲤鱼之名，就是假借有人送了鲤鱼这个事儿来起名字。
0: 哎，你看到了魏晋。

0: 姓氏其实就是三个字，
1: 因为单字名太容易重名了，
0: 重名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喜欢在名字当中带一个之，之间的之，之所以的之这个字，比如王羲之、王献之，这父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国人起名基本上父亲和孩子或者上一辈和下一辈中间基本不会有重字儿
1: 啊。对，
0: 这也算是一个讲究，可能和那个时候有一些不同。
1: 但是我比较知道的是，现在有少数民族的文化里面也会有这个带有父亲名字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你有没有见过新疆朋友的名字？
0: 新疆朋友，
1: 新疆朋友的名字是不是都是前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点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前面的那个什么什么，那是他的名字。

0: 后，
1: 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位小朋友的名字，你把他
2: 还知道他爸爸的名字了，
1: 祖上三辈儿啊，都可以了解得很清楚
2: 了。你就比如说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迪丽热巴是他的名字。迪丽穆拉提是他爸爸的名字
1: 哦，
2: 所以他的全名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
1: 哦。你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格啊，这个名字当中也有不同的意味。甚至你看，像外国人在起名字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丹麦人，或者北欧那边，你经常听到有人会叫什么什么松。
2: 对。
1: 当他的名字当中带松的时候，意思它其实是音译过来的嘛，音译过来之后，这个松其实在他们原本的意思当中就是散，谁谁谁儿子的意思，
2: 谁谁谁的儿子，不是，比如说杰克逊，那个逊其实也是儿子杰克的儿子，
1: 儿子的这个名字你往上一倒就能知道他爸爸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名字了、
2: 对，然后甚至有些人还经常会直接用祖父的名字，
1: 对，
2: 外祖父的名字，或者直接用父亲他自己的名字，一家老小全叫这个名字，
1: 没错，
2: 来起自己的名儿。
1: 嗯，
2: 那名字呢不只是咱一个人的身份符号啊，更藏着长辈对孩子美好的祝福，
1: 是的，
2: 也见证着咱们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当中的延续与新生。
1: 嗯，
2: 那今天的问题来了，各位朋友，你在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中，反正你见过的名字里头啊，都听过哪些好听的名字？
1: 朋友们，说到这个好听的名字，我现场就立刻能举出一个例子来。
2: 怎么说？
1: 大家知道玉玲的名字怎么写吗？就是看着很复杂，但是你一看这俩字儿吧，你就感觉蕴藏了非常多美好的意愿，尤其是钟灵毓秀这个词，你就感觉在脑海当中。所以我觉得当时叔叔阿姨在给

0: 如果有叫对了的
1: 立刻报名，
0: 他会不也不报名，从来不报名，就是听一会儿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家孩子就不报了。
1: 爸爸心里边还是非常坚定的啊。这个玉左边是一个每天的美，右边是一个流水的流的右半边、
0: 哎、对
1: 对，所以大家见到这个字单独见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0: 哎、
1: 但
0: 这两年用这个字儿的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我看孩子里头，
1: 因为他的这个声音也很好听，字的意思也很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启发到您，想一想在您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当中有哪些好听的名字，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5: 啊，一到年龄皮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来看一下咱们朋友的回复啊，首先今天讲到说昨天开海第一天，然后我们过客这位朋友就跟我们说，昨天开海第一天近水楼台先得月，然后发了张图片过来，
1: 关键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0: 哎，朋友你还没有下船的吧？
1: 你多少说近有点太近了。你
0: 对我都看到你那个船舷边上挂的救生圈了，然后正中间一个不锈钢桌，不锈钢桌上放着一大盆皮皮虾，还有刚啃过的这个皮皮虾壳。
1: 我感觉你就坐在船上，手里边顺手捞起一把网上海里边兜一圈，就是今天中午的午饭了。
0: 你这皮皮虾是属实真的顶级新鲜，就是可能五分钟之前人家还在海里游呢。
1: 哎，真是，我先掐指一算，我说你这是秦皇岛的朋友，还是黄骅的朋友，还是唐山的朋友，速速召来。
0: 哎，然后看到说到名字这事儿啊，今天跟各位聊了身边有没有自己听到过觉得非常好听的名字。
1: 嗯，
0: 看金希说说，现在这个年纪的父母啊，起名要么找人起，要么翻字典找些生僻字给孩子起名字。生僻字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两个时代了，版本更新两回了啊。就生僻字后头的那个时代是那个子涵子轩，然后子涵子轩后头那个版本就是现在的。确实他们起的那个名字，你要说很生僻，它也不是特别生僻，但是确实很古风，很好听。
1: 生僻字我觉得各位家长要慎重。生僻字当然肯定选的时候会有很多美好的寓意在上面。老师第一眼看到咱家宝贝儿名字的时候肯定会很迟疑，把它跳过去先喊别的孩子。
0: 是，
1: 但是你别等老师认识了咱家孩子的名字，
0: 哎呦，认识他就是最显眼的那一个，
1: 天天点你的名，天天回答问题，你就等着孩子回来给你哇哇哭吧。
0: 哎，我当时得亏我是最积极的那种，就是老师不点我，我举手我要答。所以这个倒是也不怎么，但是其实现在啊，我也是苦恼的其中一个人之一，因为马上我闺女要生了。
1: 是呢，
0: 我还没想好名字。
1: 你开始翻诗经了吗？
0: 对。
1: 这
0: 小名是我妈从诗经里起的。
1: 哦，
0: 然后但是实际上大名，我说实话我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妈了，我实在想不出来，就跟金希说的一样，现在这年纪父母起名要么找人起，要么翻字典，我翻不动字典了。

0: 找人吧，找我妈给起。
1: 阿姨是老师，你放心，这个事儿交给阿姨的话，这个必须被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0: 哎，然后看到Z说啊，那名字不应该按族谱来起、啊。
1: 哎呦，大家族！
0: 哎，这是大家族啊。他说，你家下一辈应该是什么字辈的，都是有顺序的，哪有说你翻个字典瞎起的？
1: 哎，
0: 现在只有。大家族真的是大家族才会按着字辈儿来了，像我们这种小家小族的就已经不讲究这个字辈排名啥的了，就是你跟你堂兄弟啊、表兄弟啊的名字都没什么关系。
1: 哎，其实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风格，如果咱家一直是按照族谱排的字来的话，那肯定这个传统还会延续下去。那当然，有的家庭可能已经不十分讲究这件事情了，就想找一些美好的这个寓意的字来给孩用在孩子的名字当中，这也无可厚。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写卷子的时候方便写，能领先其他小朋友零点几秒是几秒啊？
1: 对。
0: 然后看到小胖子说现在的名字其实已经没有字了。哎，这个也说到了一个点上，就是名字其实原本是名加字，比如说李白，姓米，姓李，名白，字太白，对吧？这仨都是他的名字，这是姓。加名字，
1: 那这个时候
0: 我们现在应该叫姓名
1: 啊，对，姓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考验一下大家，就是除了现在人不会再给自己弄字了，也没有号了。
0: 哎，对，我们也没有号了。
1: 李白，姓李，名白，字太白，号什么呢？
0: 青莲居士。
1: 哎，你看看，
0: 哎，反应了一下，不然以前是秒答的。
1: 我估计现在这个阿姨正在对面听着节目了。作为老师家的后代，这种知识必须信手拈来。
0: 哎，对，一下子要是被抓到了，那这个就得回去回炉重造一下了。
1: 哎，而且其实大家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帮一位姓柳的这个先生，
0: 哎，对对对，
1: 起过好小宝贝儿。
0: 我记得柳先生家闺女的名就是咱听友起出来的，
1: 柳依依，特别的好听。我相信小宝贝儿现在也正在茁壮的成长过程当中，所以你看名字当中不一定非得要放特别生僻的字，有很多你看起来简单的字组合在一起，意境也特别的好。
0: 哎，是，那各位这个起名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啊，咱还可以出去看看电影。
1: 哎，
0: 就是九月活动还在继续，9921邀您继续看电影，恢复关键词电影就能参加了。参加过的老朋友您信手拈来，没参加过的朋友发电影进入互动帖，回答问题留在评论区，每天我们会抽10位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另外呢，这个神兽归笼之后，等到他们放假可能才能看电影了，这个时候各位家长着急的呢，就是给小朋友准备早晨起来的早餐。因为孩子可能起得又晚，家长也比较着急，就需要一些非常快手的早餐。
0: 哎，是，
1: 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去选一选小黄象的爆款合集随心选早餐，129块钱，到手是12件。
0: 哦，
1: 什么黑猪肉小笼包啊、肠仔包啊、葱油饼啊、黄油手抓饼，保证1个星期7天娃娃的早餐都不会重样，而且算下来一顿早餐吃得饱饱的、好好的，才10块钱左右。你先让孩子去早餐店买，稍微买几样的话，也得10多块钱。
0: 哎，这小黄象我有发言权。
1: 哎，
0: 以前咱还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我没少吃啊，
1: 品尝过，
0: 确实好吃。
1: 味道是不错的，所以你看129块钱，您可以先任选9件，然后我们再送给您3件。
0: 哎，
1: 折算下来差不多就是10块钱1件，性价比是很高的。所以各位可以回复666直接进入爱商城赶紧来买。
0: 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包括咱们的互动，都可以在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里聊起来，微信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就可以进入啦。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0: 昨天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是正式落地实施了。新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要醒目，不能层层隐藏，简单问题可以交给 AI 处理，但是遇到纠纷投诉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要及时转接人工。 AI 切换人工时需要同步聊天和订单信息，企业也要对 AI 客服给出的答复承担相应责任。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呢，今天进入到了第8天。那截至昨天下午的7点钟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经涉水抵达了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
0: 造车新势力昨天陆续公布了8月销量的成绩单，领跑汽车断档领跑，连续第2个月交付超过10万辆。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和极客等多家公司交付超过3万辆。8月新能源零售量预 计104万辆左右，渗透率达到65.8%。
1: 此前呢，有网友爆料说，在山西大同的浑源县一家北岳老街坊饭店使用2套菜单，店家听顾客的口音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给出不一样的菜品价格。在部分菜品当中，外地游客能比本地人贵出50块钱。
0: 啊，
1: 昨天呢，浑源县通报说，核实网传的情况啊，基本属实，已经对这家饭店立案了，涉事的门店停业整顿。完整的这个调查处理结果，后续也会对外公布。
0: 嗯，那凭口音来区分顾客，搞2套菜单，这是正儿八经的看人下菜碟啊！
1: 嗯，
0: 看似是赚了眼前的小钱儿，其实上是砸掉了地方文旅的口碑。旅游经营，咱不能耍小聪明，善待每一位来客，才能留得住人气。
1: 最近呢，山东青岛有一家烤羊店意外走红了，有一位60多岁的安装师傅，在店主不在场的情况下，把人家的门店招牌给装反了。原本啊，说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呵，老师傅这手艺抖变成了没有手艺全是科技，没有手艺全是科技，这谁受得了呢？
0: 哎，
1: 这个后来店主表示说啊，这我们的这个店铺啊是主打的纯手工制作啊。
0: 哎，
1: 这个视频呢在网络上传播之后热度很高，网友建议我们说就这样吧，别改了。
0: 对，热度还能再一样。
1: 目前我还犹豫说要不要把这个店牌改回来。
0: 哎呀，别改了，我觉得不改是最好的。
1: 现在的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像包括聊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小心说错的时候，比如说吃的东西本来咱想说这个纯手工无添加，变成了
0: 纯添加无手工，
1: 有的时候这样的小失误反而能让人会心一笑。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先来帮助一位朋友吧。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图片，说在石家庄仗势岩景区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姓名叫做郑爱玲，是69年9月生人，然后地址是在咱石家庄长安区的。如果您认识这位郑爱玲啊，或者说是您就是她本人，可以直接联系96992或者联系仗势岩景区认领。
1: 这身份证非常要紧，尤其是您在仗势岩的时候，您带身份证去了之后是

0: 可以免费爬山的，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免费爬山。
1: 哎、这是不是因为免费爬山，所以带了身份证去呢？
0: 去旅游，结果不小心丢了身份证了。
1: 嗯，
0: 郑爱玲女士，郑爱玲女士，全频率呼叫郑爱玲女士，赶紧找您的身份证啊！
1: 您的身份证现在正在张石岩景区等您啊！
0: 对，赶紧来找一下。
1: 嗯，今天聊到了关于名字的事儿啊、
0: 嗯，
1: 看到 AA 说我同学他爸姓王，他妈姓江，所以他叫王江巧凤，不是？
0: 哎，
1: 有。那个饭点出现这样的名字，说实话有一点点饿，
0: 是很美味美好的一个名字，
1: 很美味
0: 啊，很美好的一个名字。这应该是希望能够把爸爸和妈妈的姓氏都放在孩子的名字当
1: 中。对，在我那个年代，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就是从小学开始，就是名字的第一个字是爸爸的姓，第二个字是妈妈的姓，然后后面再加俩字的名儿。
0: 那四个字这样的话，孩子上一年级压力很大的，
1: 嗯，
0: 写不完啊，别的都答第二题了，还得
1: 写名字，确实会慢一点啊。但是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就是巧妙的把妈妈的这个姓塞到孩子的名字里头。比如说第一个方法是，就是比如说爸爸姓沈，妈妈姓何，他就会叫沈家和，
0: 哦，
1: 好听吧？
0: 好听好听。
1: 然后这个爸爸姓黄，妈妈姓陈。叫黄诗晨
0: 哦，
1: 诗歌的诗，哎，这是第一种方法。
0: 嗯，
1: 第二种方法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他们会把妈妈的这个名字按照那个拼音给它分开。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如果妈妈姓张的话，
0: 嗯，
1: 宝宝的名字就可以叫知昂。
0: 哦，
1: 知昂张嘛。
0: 知昂张，哎，这个巧思可以哦。
1: 妈妈姓严，孩子就可以叫易安。
0: 哦，
1: 哎，妈妈姓陈，孩子可以叫迟恩。
0: 迟恩，
1: 哎，妈妈姓廖可以叫乐瑶，
0: 乐瑶，
1: 妈妈姓袁可以叫雨安。
0: 哎，我就发现，
1: 啊、
0: 我说你们这一届网友，你们是真挺聪明啊。
1: 对，还有你看，大姓杨姓可以叫易昂，
0: 嗯，
1: 跟之昂也是一样的，那个昂扬的昂，意境的意，
0: 对，
1: 你也可以自由换字儿。姓庄的，如果妈妈姓庄，可以叫之晚，哎，稍稍改一下那个音，对吧？
0: 哦，哎，这样很好听。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想起来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叫王牧石，牧是爱慕的牧。
1: 哦，
0: 据说是
1: 妈妈姓石吧？
0: 妈妈姓石，
1: 哎、
0: 王牧石。
1: 你看，你看。
0: 满满的爱意，
1: 就恋爱脑在哪个时代都有，不要光说我们这一代人恋爱脑啊，
0: 这说明
1: 其实都是美好的爱，
0: 父亲和母亲非常相爱，有了这样的一个小宝宝。
1: 对，然后再看到这个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涛声依旧，就是咱春喜，他说到了一个问题，就不光是名字，还有网名。原来人家叫春喜，现在叫涛声依旧。他说：“
0: 一下子就正派了。”
1: 对，我还是觉得我之前的网名接地气。可是孩子上初中了，我要加入班级群。孩子说：“春喜怎么听都像地主家的傻丫头。”于是我就把社媒称呼都改了。
0: 是是是，涛声依旧听起来孩子他爹正派多了。
1: 对，那个
0: 严肃
1: 网名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已经失去我的网名了。
0: 哦，
1: 我的微信就是我大名。
0: 怎么为了以后加入孩子的班级群，现在就开始做准备了？
1: 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咱为了工作嘛，然后跟其他什么嘉宾啊对接啊的时候，人家一看啊，知道我就说这个就是我的大名啊，您也不用做备注了，就知道是谁。但是一般来说，我还有另外一个行走江湖的名字，就不跟大伙儿说了啊，因为那个名字确实能搜到，而且干了不少事儿。
0: 哎，其实这个事儿吧，就是起网名这个事儿，大家闹过的笑话也不少。大家知道著名演员刘烨，他是吉林人，那他有一次呢，就跟网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微博名改成了叫“吉林土特产代购”。结果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好像是国外的官方的互动，人家说要在微博上刘烨先生我们艾特一下您，刘烨同志就说了，说那不行，那个我现在网名好像一个月之内还改不过来，
1: 我的网名拿不出手
0: 啊。最后就在这个非常官方的活动当中艾特了吉林土特产代购先生。所以起网名你也得想好啊。
1: 对，而且你说春喜这个涛声依旧吧，正派是正派了点，但是我还是习惯管你叫春喜，没事儿，咱认得出来，只要头像没改就行。
0: 哎，小胖子说了，说我高中的女同学叫梦，梦想的梦，字思醒，
1: 哟，还有字呢，
0: 思考的思，醒来的醒，就一直在用。哎呦，在美梦当中那么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思考了之后又醒来，就感觉这个同学
1: 梦思醒，哎呀，
0: 既有梦幻的地方，然后又有清醒而理智的地方。
1: 对，然后

0: 那小胖子说，我大学同宿舍的同学有一个名字里有个字儿啊，被搞错，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左边一个一斤两斤公斤市斤的那个斤
1: 啊，
0: 右边一个翻书的那个书页的页，
1: 第一页第二页，
0: 哎，看着很像欣欣向荣的欣，肯定老被读成心吧？
1: 对，
0: 其实这字读齐啊，
1: 齐，
0: 哎，基本含义是身材修长，
1: 嗯
0: 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意象，说这人高高高的，
1: 嗯，
0: 个子高，身材修长，
1: 嗯，
0: 都不是说单纯的高。而是又高又好看，
1: 哎，所以组词的时候可以组齐长这样的词。
0: 哎，
1: 下次咱看，甭管是朋友、同事还是新认识的朋友，一定看清楚人家的名字啊。
0: 对，那咱们继续来聊电影的活动吧，
1: 嗯，
0: 对吧？每个月都在给各位送电影票。
1: 对，
0: 这个月呢，我们还在继续，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朋友，每个人送2张啊，想看啥看啥，想在哪看在哪看，
1: 嗯，
0: 只要2026年的10月31号之前用了就行。
1: 嗯，
0: 那今天又来到了咱们的沾喜气环节，
1: 哎，
0: 昵称为一蓝众山小的蓝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
1: 嗯，
0: 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蓝先生说自己从活动启动月，也就是7月份吧，
1: 对，
0: 就一直在参与互动，之前一直比较激动的每天查看，持续没中奖之后心态放平了啊，昨天压根没看自己中没中奖，结果就迎来了9月份的第一份幸运，
1: 真好，
0: 已经把爱人拉过来一起参与了，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请问您是昵称为一蓝众山小的朋友吗？
3: 对。
2: 您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吗？现在？
3: 哦，是，我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
2: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我姓蓝。
2: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哦，谢谢谢谢。
2: 您昨天查看我们的中奖信息了吗？
3: 没有，昨天没有。
2: 也就是您刚得知自己中奖啦？
3: 啊，对。
2: 那感觉您这情绪心态还挺平稳的啊。
3: 因为我之前一直参加，然后没中奖又一直看，然后昨天就没看。
2: 心态放平了，晚上立刻就中奖了。
3: 是，没想到这个事。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呀？
3: 从7月份嘛，应该就开始了吧。那
2: 活动最初启动的那个月份。
3: 刚开始的时候听那广播说呢，后来我就自己搜了，后面才开始参与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嘛。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期待，后来一直没中奖，就慢慢的就是放平了。现在
2: 是感谢您在9月份还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7月是经典的老歌，8月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多的把一些经典作品和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平常对于美食这块有研究吗？
3: 不是很那个。不是很在意，
2: 正好借我们的这个机会，看看回顾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有没有您比较感兴趣的？
3: 好好好，在邢台。
2: 那您这回获得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3: 最近没关注有啥电影上映，可能会看国内的吧，带着孩子去应该是。
2: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3: 动作片吧。
2: 现在能想您自己印象当中记得是比较不错的电影来着吗？
3: 最近看的刷了就是复联那个。
2: 复仇者联盟4要重新公映，为复联5要打基础。
3: 对，就是那个复联4，好像是那个无限战争还是
2: 这样的大片儿，也会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看吗？
3: 他看的比较动画片多一点。
2: 那可能作为老父亲还是要让渡一些自己的这个观影的兴趣给孩子。
3: 是，基本上看电影都是孩子喜欢看的，然后陪他去，自己好长时间没有去电影院了。
2: 那这次获得2张电影票，依然还是打算更多的先以孩子的选择为先吗？
3: 应该会吧，应该会先看孩子喜欢看啥。
2: 您也参与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个活动，也恭喜您中奖，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3: 乌月琴还有这个家族群嘛，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参与，后来就是也把媳妇拉进来一块儿参与。
2: 感谢您，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咱家人一块儿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3: 好的，谢谢。
1: 哎呦，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恭喜一蓝众山小这位蓝先生，心态放平了之后，幸运是从天而降啊！其他朋友现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你看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叫
0: 彭了个菜，
1: 彭了个菜就问了说，怎么回事，这个九月怎么个和美食结合的法儿呢？我喜欢这个。 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就已经给大家立在了页面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今天就问的是小兵张。

0: 哪儿拍的不是白洋淀的故事吗、
1: 哎、
0: 白洋淀的特色代表美食是什么，
1: 到底是谁，
0: 一熏鱼，二酥鱼，三熏肉，你感受一下其中哪一个答案，您甚至建议您参考一下我们评论区里边大家的这个大趋势，你跟着同志们一起往前走，
1: 对，
0: 基本没错、
1: 哎、基本参考一下，那个有可能啊，有的时候题难的时候答一答二答三的都有，
0: 是
1: 你就选一个坚持初心就选就完事了
0: 啊。海天也说，小贝我也是七月份参加电影票的活动到现在还没中过，一直坚持，
1: 没事，这个月的题目跟你的名字非常的搭配啊，咱们坚持参加，
0: 感觉都少不了你的参与，所以这个月我们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自己的好运气，加油加油、
1: 嗯、那其实进入了九月之后呢，咱们二六年的暑期档啊，电影的暑期档是正式收官了、
0: 嗯、
1: 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呢，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最终结果是124.98亿元、哦、观影人次达到了3.4亿，同比均增长了，今年暑期档真的好片太多了，
0: 是，
1: 那在这个里头呢，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超过了70%，朋友们，70%以上的票房都来自咱国产电影啊、
0: 嗯、
1: 暑期档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
0: 哎，尤其是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势头非常的猛，
1: 它就是上映晚了，
0: 对，上映甚至还不到20天的时间，已经刷刷刷刷刷刷刷
1: 冲到第二了，
0: 冲到第二了。它的这个大部分取景啊，还真没有去中东取，
1: 嗯，
0: 来自于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哎呀，这个青岛的东方影都啊，后来的搜索量环比涨幅超过200%，
1: 嗯，
0: 石炭井的搜索量环比涨幅也超过180%。说这石炭井现在我们都顾不过来了，单日接待游客人数8000多人，
1: 哎、
0: 是电影上映之前的16倍
1: 啊，包括咱们优秀的这个中国动画电影啊，《八仙》同样火爆，而《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烟台的蓬莱，则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
0: 哎，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回答我们的问题，赢取电影票。这样的话，嗯、我们送给您2张电影票，您继续去看。
1: 哎，也希望各位愿意跟我们互动，有问题想问的朋友们，也可以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啾啾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聊。
0: 嗯，
1: 这个欢迎光临啊，刚刚有朋友发的是谢谢光临啊，那进不来的，进不来，我就那个他关键词只能设置一个词，那就是欢迎光临了。
0: 哦、欢迎光临，哎，各位您回复着，我们要为大家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最近可能有很多朋友喜欢看这个微短剧嘛，但是这微短剧的质量有点良莠不齐。
1: 嗯，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昨天也正式实行了，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而且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禁止渲染暴力，禁止宣扬拜金奢靡，禁止丑化亵渎英烈等等，同时呢，也建立了微短剧分类分级的管理机制。
1: 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式定档，将于9月6号起在 CCTV8 的黄金档独家电视直播。该剧呢，由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剧集从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并肩作战的故事。
0: 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显示。

0: 受影响的用户还遭遇到了视频黑屏转圈，
1: 不让你看，
0: 搜索页面空白，
1: 哎，
0: 私信无法收发，直播弹幕失效等等一些复合性的故障，
1: 嗯，
0: 问题持续超过12小时，
1: 很长了。
0: 哎，截至昨天呢，有部分受到影响的区域服务在分批的恢复正常，但是抖音官方还没有发布完整的正式故障说明。
1: 日前，胖东来超市的创始人于东来在个人账号的直播连线中谈到当下明星以及多个行业扎堆做线上直播带货的现象。他表示，如果明星都跑去直播带货，就很少有人用心制作优势的影视作品了。各行各业不能一味地追逐金钱，他呼吁不管是影视教育还是商贸实体，从业者都要深耕本职行业。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这个行业咱们是真要深耕了啊！昨天的时候，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了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支持15到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的比赛，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嗯，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呢？如果说啊，去了五大联赛的梯队，面向欧洲五大联赛梯队的青少年球员将获得45万元每年的资助；面向荷兰、比利时、巴西、阿根廷等足球强国顶级联�赛梯队的青少年球员会获得35万元每年的资助；面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足联会员协会高水平俱乐部梯队的青少年球员会获得25万元每年的资助。那本年度的申报通道于9月1号到30号开启报名，受到资助的球员名单将于今年的11月份进行公示。
0: 在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32强的比赛当中，石宇奇意外的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1: 嗯，再来看看网球这边的消息啊，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公布的参赛名单显示，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确认参加2026年的中网赛事。他曾在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6次参加中网，均斩获男单冠军，这将是他时隔11年重返中网。
0: 哎，我觉得现在好像是那边好多朋友也都对网球比较感兴趣。
1: 嗯，
0: 但是网球因为它非常多的这个户外锻炼，
1: 是，
0: 尤其是女孩在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保护好咱们的皮肤。
1: 哎，
0: 但是入秋之后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那么晒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您对于皮肤也不能忽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这个明星产品，可以为您做深层的保湿，改善细纹。这个有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版本。观其呢，75毫升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咱们爱商城您也知道，总是为您甄选好物，给您实惠的价格。
1: 嗯，
0: 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当然您注意一下，它是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还是时间挺长的，到明年8月后就可以，而且蚂蚁溯源，顺丰直发，现在不要犹豫，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赶紧购买吧。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哇，
8: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幸运圈圈，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再次提醒各位，依旧可以在九月发送电影两个字进入咱们的这个送电影票的这个互动帖啊。每天我们还是会抽十个朋友，每个人送两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全球多国的债券遭抛售等因素的推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债的收益率近期是明显走高。日本新发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达到了5.255%，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但是与此同时呢，国际金价在昨天盘中走低，油价又再次大涨。
0: 今天，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显示啊，苹果的新任 CEO 特努斯年薪加上2027财年年度股权奖励，目标价值为5500万美元。昨天晚上呢，特努斯是入驻了新浪微博，并发布了他的首条博文。你好。
1: 就在昨天的时候，苹果的股价大涨，比上一个交易日收盘大增了1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超过8000亿元。
0: 今年夏天持续的罕见高温与干旱席卷了中东欧地区，从波黑的鳟鱼养殖场到塞尔维亚干涸的多瑙河支流，再到捷克的鱼塘，水域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的淡水养殖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 那么从中东欧遇到的这个问题来看，分析人士也表示说，高温与干旱造成的损失还在持续的扩大，各国在设法减轻眼下损失的同时呢，也必须要加快制定长远的应对策略，以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挑战。
0: 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消息称，日本最长寿老人于8月27号去世，享年115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财富好运哥这位朋友说，992，我想请问一下，石家庄裕华万达步行街槐岭路这儿停车停满了，很影响骑车交通啥的，能不能管一管？你看这个路段，刚才我跟玉玲也研究了一下，因为它本身槐岭路就挺窄的，
0: 对，
1: 那你如果再停车的话，一定是会影响交通的。
0: 我没记错的话，你说的槐岭路，就是如果说是步行街的这条啊，这条的话应该是刚好卡在了这个明星河和建华大街中间这段。那这一段在我还熟悉的时候，它两侧应该都是有围挡的，就是靠明星河的这一段有一个可以移开的进口，然后靠这个建华大街这段是彻底进不去的，因为这一端往人行道走啊，靠近建华大街的人行道上应该是这个万达的停车场出来的出车口。那这一段如果说有停的车，应该都是合理合法的停，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共道路，它不是一个那个通行的道路，应该说它是公共道路，但不是一个通行的道路。然后经常能见到的更多的通行过去的，基本上都是像电瓶车啊，然后自行车啊，然后自行车啊，就没别的了。
1: 但是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在这个购物中心的附近，
0: 对，尤其它还斩断了一条步行街，
1: 人很多，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如果您停放在这儿的话呢，对于其他出行的朋友来说，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
0: 是，
1: 所以首先咱自己在这儿，咱不乱停乱放。另外，我们也跟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路段肯定也是交管部门持续长期关注的重点路段之一。希望各位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咱首先从自己做起来，是吧？咱不能乱停乱放，影响交通出行。
0: 是。刚刚在聊这个体育新闻的时候，小胖子说到，说网球是个很神奇的运动，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运动就网球最累。
1: 网球是挺累的，感觉满场飞，而且一打就好像打好几个小时都打不完。
0: 而且它跟羽毛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拍子也重，球也重。
1: 对，
0: 你每一次挥拍都要耗你这个打羽毛球挥好几次拍的体力，
1: 所以出成绩不容易啊。哎，但你说出成绩，刚才 我第一次啊，对有朋友传播谣言这么敬佩。
0: 怎么说？
1: 这一位叫健康医学的朋友说，前几天听节目是小贝介绍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说这是
0: 小贝什么时候介绍过这个话？
1: 这是谁在传播谣言？但是以后可以就这么介绍我啊，以后就这么说，以后就这么提。
0: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文化啊。
1: 清华大学那是我不想去吗？啊，分数够了我自然会去的。
0: 对，那其实不是咱们的选择，那是学校没有选择咱。
1: 哎呀呀呀呀呀！ 清华等着我，以后会有相逢的机会。当然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说在起名字的时候啊，现在呢好多的家长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摒弃了一些网红风，而是去起一些很有意境的古风的名字等等，让老师们也感叹说，哎呦，现在名字好像不太一样了。也问了问大家说，您身边有哪些您比较熟悉的一些好听的名字，有很多朋友呢也进行了反馈，感谢各位的分享。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用咱们传统典籍里的这个字来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美好的寓意的名字，这说明啥呢？说明咱们的文化自信是越来越自信了。
1: 没错，当然也感谢这种各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朋友持续的在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十分感谢。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啾啾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J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狼卓段南半幅预计今年九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八车道通车。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例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要求提升大中型客货车本质安全，扩大自动紧急制动、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配备范围，新增轮胎气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等要求。9月1号，努比亚 NAVX Ultra 已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了解，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达3795人，创下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总财富额同比增长12.8%，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样刷新纪录。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四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这地方必得去，
7: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0: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8: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9: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7: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8: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7: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8: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呢在9月份会继续安排免费的电影活动啊！各位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电影票。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此时此刻各位就可以回复了啊，电影两个字，跳转到我们的计时客户端，在上面答题就行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今天的问题是呢，红色电影《小兵张嘎》讲述的是白洋淀抗战的故事。那白洋淀所在的冀中水乡当地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是什么？你知道吗？有3个选项：一、熏鱼；二、酥鱼；三、熏肉。如果说你知道答案啊，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计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期待。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你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一般咱们出门旅行是吧，除了买一些票之外，那肯定都会选择一个住的比较舒服的地点，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你的整个行程会非常的惬意。那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选择酒店都会觉得选一个比如说路边这个离景点比较近呢，或者说价位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是冲着它的一个早餐去的。各位，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我来听条语音，这位朋友叫做人间逍遥客，他好像是要远行了，给咱们来报备一下，看看他是去的哪里呢？
1: 啊，出了大帽了，一定要跟大帽说一声，我明天的航班我要出发了，通过咱们这个二岛的旅行团，明天为期8天7晚的青丹大饭店，等着我给你刷美图。
0: 8天7晚的应该是青丹大环线是吧？太好了，希望你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啊！然后呢，实时的分享你在旅途当中呢看到了哪些美景，吃到了哪些美食。啊，那个美食这个时间段尽可能的不发啊，因为确实会比较馋人。期待着您的美图，也祝你啊旅途愉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来一起来分享啊，确实看到大家来分享自己在旅途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真的是也让我们都长知识的。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最近呢，成都东部新区一个酒店的客房啊被爆成垃圾场了，引发了热议了。怎么回事呢？在8月31号的时候呢，记者是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是位于草池街道，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两个人呢在悄无声息中呢去离店之后，客房内呢堆满了外卖的餐盒，各类的生活垃圾。听到这里，各位马上就有点好奇了啊！00后住酒店就住酒店，一住就是145天，怎么能住这么久呢？你看，咱们平常一般出去，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是吧？8天7晚，咱说住同一个地方啊，也最多也就一个星期了，住了这住145天，不光是您啊听的都少，那这个酒店的从业者也是说，很少有住这么长时间的，最多可能有住一个月的。这个酒店呢是离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比较近的啊。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日常遇到过入住1-2个月的，但是这么长时间还是头一回遇到。入住期间呢，这个客人也是拒绝保洁上门打扫客房，给出的理由呢基本上就是说呢不方便外人进入是吧，也能理解。但是呢作为酒店来说，你住这么长时间也想给你打扫一下卫生，让你住得更好嘛，所以说多次去尝试沟通，还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大号的垃圾袋，也方便住户在房间内自行的收纳垃圾。因为呢有一次就是保洁人员呢是在这个客人取外卖的时候呢正好从那过，就瞥见这个屋内呢已经是堆满了不少垃圾了，就说帮忙收拾一下，人客人呢也是拒绝了。人家工作的人

人员呢也说呢，每天呢房间呢会补充洗漱用品，但是每次客人都喊工作人员放在门口就可以了，也不让服务人员进房。而且据他们了解说，就是这对情侣呢也很少出门吃外卖啊，就吃东西就点外卖，但是呢也没见过就是丢垃圾出来。那最近呢，酒店呢也是催促这对情侣呢该缴纳房费了，然后呢发现这个微信联系方式被拉黑了。那查看监控呢才发现，几天前的凌晨，两个人并没有和酒店打招呼，就悄然的离店了。现在呢还拖欠了两天的房费，100多块钱。那事后呢，工作人员打开房门呢，发现呢屋内是堆满了外卖餐盒、包装袋等各类的生活垃圾。而且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房间内的过道和这个墙角垃圾呢都堆成山了，除了床铺几乎没有空角的空隙了。酒店前台人员呢表示说呢，说单单这一间客房，保洁人员就清理出了20袋的垃圾，还是大袋的垃圾。在现场也了解到说，这个垃圾呢虽然说已经是全部清运完毕了，但是设施客房还没有处理完成，像房间内的家具呢，这种设施还虽然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损坏，但是墙面出现了污损。那酒店呢正在对房间开展深度的打扫，包括消杀，还有墙面污渍呢也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那对于呢很多人关心呢，是否会向这对情侣追偿清洁、消杀以及设施损耗损失的问题，酒店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说呢，目前暂时不会考虑去追责。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在这个网络就梳理发现，国内多地的酒店民宿也都曾经发生过这个住客常住之后留下满屋的垃圾的一些类似事件。你比如说吉林长春有一家电竞酒店，一名客人呢是连续入住了2年，各位没听错，是2年，退房之后呢房间垃圾那就堆积超过1米高了，清理就用了3天，而且呢部分设施需要重新的装修才能再次投入使用。还有就是重庆也有2名女生当时入住酒店1个月，也是拒绝打扫，退房之后呢屋内垃圾遍地。杭州呢也出现过啊，这种常住的女住客是拒绝保洁，屋内是堆满了发霉的食物、外卖盒的一些案例等等等等。对于此类的事情呢，有一些律师就表示说呢，从法律上分析呢，上述涉事情侣呢是既构成了违约，也造成了侵权。违约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房费没有交呢。造成侵权呢，就是你看你把这个地方弄成这个样子，打扫的费用包括整整的那种打扫过程当中是没有再去进行出售的这些房屋的时间的损耗，这也算是侵权了，对吧？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人家这个酒店说呢也不考虑说像这个情侣再去追偿了，也去追责了，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咱们你看也是提到大家问题了，咱出门出去旅游是吧，你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我相信这对情侣选择住到这里145天，可能有他们喜欢的一个店，价位也好，位置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啊。但是你再喜欢，你不能是吧给人这个地方给糟蹋了呀。好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你出门旅行你选择的酒店的标准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为爱说抱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送给各位。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一路长虹，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呢啊，一路长虹前来与大家一起乐行天下，青春没有售价，与你乐行天下来打卡了，欢迎各位。他说呢，我选择首先呢全国连锁，如果说没有全国连锁的话呢，我会找环境看起来温馨舒适，配置好不好无所谓，反正就是住得安心舒服最好了。我相信这个选择标准呢，也是很多人啊会跟你是一样的一个想法啊。最起码你得干净，是吧？看起来非常舒适。更好的话呢，可能就是离自己的所在的目的地啊比较方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去到一些旅游景点，你加上这种舟车的这个时间，可能啊也会浪费很多。如果说住得近的话呢，这个钱好像也就算是省下来了。万里路他说呢，今年我一家五个人去南京河南转了一圈，都是入住的民宿，一天100元，挺好的。哎，说到这个现在各大景区的一些旅游民宿啊，真的做得特别好，当然了有价位特别高的那种的啊，但是像他说这种10块钱的性价比非常的好，有的甚至一些民宿还会提供，是吧，这个三餐。一般我出门的话呢，我可能也会选择一些民宿，如果说稍微个性一点的可能会价位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出门200-300块钱这是差不多了，再贵的话我觉得没那个必要，除非你是有其他的一些诉求，是吧。有的一些比如说民宿它卖到了上千块钱甚至是更高啊，去那儿住一晚，确实里边的一些环境设施比你想象中的要高端一些，就用那些品牌啊，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这个服务跟不上它的价格的匹配度，硬件设施上去了，但是软件设施包括这种服务意识没有到，有的时候你再仔细看的话好像花这个钱就觉得不值的。但反观来说，如果说是100块钱的甚至是就是200左右的一个价位，你选择的一些民宿真的是不会踩雷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啊。花开富贵他说呢，我首先位置得方便，离景区或者是主干道近一点，停车要好停，出门游玩呢不绕路啊。另外就是干净卫生啊，这个是底线了，床品卫浴看着整齐才住得踏实。一个是干净啊，这是底线了，是吧，你不能进去之后这儿哪儿哪儿都脏。另外一个他刚才提到也特别好，因为很多时候咱们会选择是吧开车自驾出行。

停车好停，这也是很方便的。有一些酒店为什么生意那么好呢？你会发现它的门口的停车位非常充足。刚才提到了离景区或者是主干道近一点，那你会发现啊，真的会省很多钱。有的时候你会选择，哎呀，我想住个稍微便宜点的，我住到挺远了，然后我们呢开车往那过去，或者说打车之类的，那来回的那个时间包括交通的费用，可能折合到房价里也没省出来多少钱，反而是更折腾了。你像如果说离景区比较近的话呢，哎，游玩的差不多，你直接可以回去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你可以再出去去玩，或者说吃吃喝喝，哎，这种时间上你会更加的灵活一些。如果说住的比较远了，那是吧，你可能就是再累了可能找个台阶稍微坐着了，渴了困了，你可能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带一些婴幼儿的小朋友出去去玩的，孩子可能要喂奶了，或者说特别困了，因为他的时间点跟咱们成人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住的比较近，那可能会让你这个旅途上会觉得非常方便。距离近啊，对这个景点比较近，可能是啊选择酒店的一个标准，很多人是这么选的，对吧？345他说呢，我最看重性价比，不追求豪华装修，房间隔音一定要好，睡觉不被打扰，早餐简单可口是足够的。哎，之前也听说过别人说，为了一顿早餐会选择住到某一个酒店。然后呢，我之前曾经也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是会觉得，哎呦，这边早餐怎么这么丰富啊？我下次来我还想再来啊！真的会被一顿早餐就让人感觉吸粉了。另外就是，房间也比较干净，整个的那种住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如果说让我想象当中啊，让我觉得住的不舒服的一点，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房间里边的空调系统，有的时候或者说太冷了，然后盖着被子又热，或者说太潮湿了，这方面会住的非常的不舒服。今天互动话题，你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承德晴天，14度到18度；张家口晴，13度到30度；秦皇岛晴，18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8度到31度；廊坊晴，19度到30度；保定晴天，18度到29度；沧州晴，16度到31度；衡水晴，18度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邯郸晴，21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天，18度到29度；天津晴天，20度到30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6度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济南晴天，18度到30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4 ，PM10 的指数为32，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各位呢关注一下我们99爱生城里面的好物啊。今天是9月2号啊，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上学第二天了，很多家长早上已经忙不过来了，对吧？又要催起床，又要送学校，最头疼的还是早上给孩子吃点什么。路边摊可能不放心啊，起早呢又起不来。那今天呢必须给大家安利一个小黄象这个开学早餐偷懒套餐。别看是快手早餐啊，给孩子吃主打就是一个放心。你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餐。你像这个手抓饼呢，不用解冻，不用刷油，锅一热啊，往那一扔，三分钟就鼓起来了，非常的酥脆掉渣，还没反式的脂肪酸。哎，然后你卷个蛋，然后加片生菜，比路边摊干净多了。然后呢，就是微波炉，你叮一下就行。像这个迷你的肠仔包，还有奶酪饼，起床呢你就直接就扔到微波炉里转个80秒，你洗个脸的功夫就能吃了，孩子还特别喜欢。而且关键是呢，现在活动也非常划算啊，129块钱可以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的是送鸡排一个，还有肠一根，还有这个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黄油手抓饼、葱油饼、黑猪肉小笼包。

0: 包、无抗鸡排、肠仔包等等等等，一周七天早餐都不重样，算下来呢，一餐早餐才10块钱左右，而且还全是好肉好油做的。各位可以趁着现在做活动，可以抓紧囤一箱，发送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各位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入秋之后呢，这天气已经没有这种黏腻的热浪了，取而代之呢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制的，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咱们的面部的轮廓更加紧致饱满，同时呢，深层的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呢，它专门给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比如说这个滋润版呢是适合干性皮肤，那清爽版的呢专门是给混油和油皮打造的。官网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啊还是比较贵的，爱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之后了。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现在各位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就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日前公布15个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景行陶瓷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9月1号至9月20号，仗势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仗势岩是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的仗势岩地貌命名的地方，是中国太行山特种游票取景地和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所在地。为让游客满意，仗势岩还推出了免费提供热水、免费提供登山杖、免费提供卫生纸、免费拍照、免费手机充电、免费提供应急药品、免费救助、免费提供婴儿车、免费提供轮椅等9项免费和山顶1元瓶装水等暖心服务措施。近日，南航一架注册号为 B20C5 的波音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过站期间，机尾左侧最后方舱门的应急滑梯被意外放出。目前南航与虹桥机场均证实该事件。 滑梯误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此次意外导致航班计划临时调整，涉事飞机原直飞虹桥至乌鲁木齐的 CZ6982 航班，航司更换客机直飞，航班延误70分钟起飞，涉事客机后续调配直飞虹桥至广州的 CZ3572 航班，晚间正常起飞。业内专家表示，飞机应急滑梯造价高昂，波音777机型滑梯单价达20万至25万元，滑梯一旦误放，无论有无破损，都需专业人员全面检测重新封装，产生高额人工与设备成本，若损坏还需报废更换，叠加飞机停场的一个检修、机位占用、航班调度延误等隐性开销，本次事件整体经济损失或将超过10万元。
4: Everybody hands up，
10: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10: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1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0: 992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最近呢，民航是迎来了学生等返程的客流高峰了。哎，但是各位买机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反而呢，部分的航线啊出现了特价的机票。相关专家介绍说呢，说这个暑运的返程高峰呢并没有推高票价，那今年的暑运航司投放运力比较大，目前呢没有明显减少。那从需求上来看呢，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的需求，那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现在呢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你像九月的机票价格呢，有可能呢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一个低谷了。未来两周之内呢，从北京出发，你不管是去郑州、去上长沙、厦门，还是说青岛、昆明，都有不少于200元的一个特价的票。甚至呢，一些平台上呢还出现了大量的一折机票。如果说你把这个出发地改成了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这些旅游的热门的目的地的话呢，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的。相关的业内人士表示说呢，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呢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大家都知道九月份呢是传统的淡季了，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11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当中。所以说如果说你最近又有时间了啊，可以安排一场出行，这会省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到一些旅游景点也会发现哟，人没有那么多啊，整个体验下来感觉还非常好的。而且我也观察到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预定啊中秋国庆的一些机票了。那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是高了21%，整体出游热度是高于往年的。所以说计划在九月份出游的朋友，那不用迟疑了，那就这个时候出发，人又少，价格又低，体验感非常棒。

0: 当中来，每天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会抽取十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我们的免费的兑换券啊。昵称叫做一览众山小的蓝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蓝先生说呢，说自己呢从活动启动月就一直在参与互动了，之前一直比较激动啊，每天查看，持续没中奖之后呢，心态就放平了。昨天压根就没有看中奖信息，结果就迎来了九月的第一份幸运了。目前呢已经要把爱人也拉进来一起参与了，哈哈，特别棒啊。咱们获取一次机会之后呢，不是说后面就不能中奖了，后面还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蓝先生的一个采访。
1: 请问您是昵称为一蓝众山小的朋友吗？
2: 对。
1: 您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吗？现在？
2: 哦，是，我把那个声音那个收音机关一下。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蓝。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谢谢谢谢。
1: 您昨天查看我们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没有，昨天没有。
1: 也就是您刚得知自己中奖啦？
2: 啊，对。
1: 那感觉您这情绪心态还挺平稳的啊。
2: 因为我之前一直参加，然后没中奖又一直看，然后昨天就没看，
1: 心态放平了，晚上立刻就中奖了。
2: 是，没想到，这边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呀？
2: 从七月份嘛，应该就开始了吧。那
1: 活动最初启动的那个月份，
2: 刚开始的时候听那广播说的，后来我就自己搜了，后面才开始参与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吧。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期待，后来一直没中奖，就慢慢的就是放平了。现在
1: 是感谢您在九月份还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七月是经典的老歌，八月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多的把一些经典作品和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平常对于美食这块有研究吗？
2: 不是很那个。不是很在意，
1: 正好借我们的这个机会，看看回顾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有没有您比较感兴趣的？
2: 好好好，在邢台。
1: 那您这回获得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最近没关注有啥电影上映，可能会看国内的吧，带着孩子去应该是。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动作片吧。
1: 现在能想您自己印象当中记得是比较不错的电影来着吗？
2: 最近看的刷了就是复联那个。
1: 复仇者联盟四要重新公映，为复联五要打基础。
2: 对，就是那个复联四，好像是那个无限战争还是
1: 这样的大片，也会带着孩子一块去看吗？
2: 他看的比较动画片多一点。
1: 那可能作为老父亲还是要让渡一些自己的这个观影的兴趣给孩子。
2: 是，基本上看电影都是孩子喜欢看的，然后陪他去，自己好长时间没有去电影院了。
1: 那这次获得两张电影票，依然还是打算更多的先以孩子的选择为先吗？
2: 应该会吧，应该会先看孩子喜欢看啥。
1: 您也参与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个活动，也恭喜您中奖，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2: 物业群还有这个家族群嘛，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参与，后来就是也把媳妇拉进来一块儿参与。
1: 感谢您，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咱家人一块儿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2: 好的，谢谢。

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一览众山小的蓝先生，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看电影三个字也是可以的，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同队的电影票吧。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各位啊，如果说你出门出去旅游，选择酒店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出去玩重要的就是看重窗外的风景，如果靠近山水，推开窗，景色漂亮，整体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的。咱们一般选择预订酒店的时候，有的会什么山景房、海景房、湖景房，甚至还有街景房，是吧？桂枝火把阵阵上刀光，四方天地窗外的风光不一样，那价位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之前去到张家口的富龙司机小镇去住的时候，当时啊选择了一个街景房，确实是很街景啊，打开窗有双有装，窄窄的街道啥也看不见，然后那湖景房得加个一两百块钱，后来换了一个，哟，确实啊，那这开门就看到了那个湖，然后呢晚上它有这个音乐喷泉，也看着非常热闹，觉得花这个钱也算值了吧。陈先生他说呢，我选择酒店会留意房间有没有免费 WiFi， 插座够不够用，空调制冷制热效果好不好，出差旅行的刚需。现在大部分的一些酒店这个 WiFi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插座床头都有，主要就一些空调的制冷制热的问题了，有的确实它能制冷但是特别冷，让你会觉得这个温度也调不下来啊，你盖着被子热啊，不盖被子冷，反正晚上睡觉挺痛苦的。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会尽量避开临街的房间，安静最重要了。有一些酒店啊真的会自带一些小庭院或者是一些休息区，你空闲的时候可以在那儿坐一坐，特别惬意，安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你看选择一些酒店，他有时候不选择了，他去选择民宿，为什么呢？因为民宿会远离很多的一些街道，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一点的啊，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卖点之一了。宋亮他说，大茂你好，国庆节想去天津玩，有没有旅游攻略推荐一下呀？来石家庄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去天津玩过呢。去天津玩国庆期间，你肯定就不是只玩那么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用特别长，基本上三天两晚我觉得足够了。你选择自驾或者是选

0: 则坐火车，我觉得坐火车吧，别自驾了。自驾停车市区也不是说特别方便的啊，而且那个费用也还不老少，开车过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啊。坐火车过去可能也就是2个小时、3个小时就到了。我建议你就住到这个五大道的附近，或者是海河的周边啊，住到市中心，市区逛的一些地方就都有了，所以说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你像你到那儿一般上午出发，赶着中午到那边，你去下午五大道去逛一逛。如果说你喜欢骑行的话，坐个自行车也行。另外就是那个瓷房子，你可能是必去的吧，也算热门打卡地了，不用进去啊，就在外面拍个照就行了。还有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去到他那个义式的风情区，就沿着这个海河边去转一转，像解放桥了。包括世纪钟了，是吧？看看海河的夜景是可以的。我推荐你怎么走啊？就是你在当地，他有那个大爷啊，那个三轮车，有正规的那种的啊。大爷能边带着你逛，边带着你去讲解，也非常热情。你问一问他，答一答的这种的，应该100块钱啊，应该是一趟车的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我推荐你啊，一定要坐一坐他的那个天津之眼。有人之前就诟病说，哎呀，坐这个那有什么意思啊，时间还怪长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没什么劲。我推荐你必须要坐一坐，因为坐到那儿的话呢，你可以俯瞰整个的一个天津眼周边的一些景色啊。还有就是你在上面呢也能稍微的休息一下，所以说你可以把这天津之眼放到逛累了之后去选择，因为离得都不是特别远。然后早上那就不用说了，基本上就是去西北角去吃一吃地道的早餐，煎饼果子，这个嘎巴菜啊，这个是肯定是必吃的了。这几个必点，其他那些你就大概的逛一逛就行了。主要我觉得就集中在海河的沿线两边啊。还有就是到天津了，一定得听一场天津的相声。天津有很多的相声的园子啊，非常专业，现场的那种感觉一定比你在视频上或者电视上看的那种感觉非常好。你像德云社就不用提了，另外就是还有葫芦相声社，现在也是非常火的，你可以预约一下他的票，非常有意思。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网上的时候也搜到过了，对吧？好多朋友呢也是在关注我们的车展的一个活动，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只要您回复关键词，都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这个票了。还有就是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每天呢8点和18点会有2轮的抽奖，看各位有没有机会去中奖啊。像今天的早上8点是732，是3个人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166.6块。今天晚上18点呢，奖金是500块钱积蓄，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您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打开开奖查看开奖视频的话呢，您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就可以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中奖的结果了。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搜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4号夜间到5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三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天气越来越凉爽了，但是前提是就一早一晚，但是现在这几天的中午确实还是比较晒的，而且有点异常的晒，所以大家在这几天中午在出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现在这个穿衣服的状态呢，就是这种穿洋葱式的穿法啊，天热了我们脱上一件，天冷了我们把它套上啊。当然了，这个在这个季节其实也特别适合大家去在一早一晚多去运动运动啊。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一个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标签，那就是贴秋膘啊。你看过去人们常说的贴秋膘，就是因为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因为天热，大家胃口不好，而且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跟脂肪，要准备过冬。那是过去啊，现代人呢已经其实不存在这个说夏季胃口不好的这个事儿了啊。食物的这种多样化啊，场景的多样化，所以大家不会出现说哎呀我没有什么胃口啊，只是说我没有胃口吃这个，但是有胃口吃别的，而且还不太愿意动，所以等到夏季刚过的时候，你发现你长了好几斤，反正我是发现我这个夏季我长了好几斤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长。那现代人确实容易这个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啊，夏天的时候空调冷饮根本就不断啊，脾胃本来就已经虚弱，所以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去贴秋膘，大家一定要是因人而异，然后你也要上一上秤，你看你需不需要贴，还是需要继续减啊，因为确实天气比较凉快了，挺适合大家多去运动的。你夏季的时候你可以找借口说天气热不愿意去运动，哎呀去凉快的地方，去游泳池我不会游泳，他说怎么着都不愿意运动。那秋天了，天气凉爽了，就该多运动运动。那当然有一些人确实可能也需要去贴一贴秋膘啊，贴秋膘呢是以平补为主啊，优质为先，就是你要优选这种白肉，说鸭肉啊鱼肉啊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低的，避免太过的这种油腻啊。所以大家说这个贴秋膘就不是说我疯狂的吃啊，反正不是贴秋膘嘛，古人都这么贴，我现在我也贴，越贴越重啊。当然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就是要这个润肺防燥啊，消食，食物呢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啊，尽量的减少这种要吃啊大炒大火炒大油炒的这种所以希望这个大家也要这个合理的啊，按自己所需的去贴秋膘当然说到贴秋膘我们免费观影的活动啊，现在也要给大家贴一贴秋膘。九月份嘛，九月份我们的免费观影的活动已经进行了话题的升级。那这个月份呢，我们想带着大家啊，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所以说这个美食啊，现在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现在还可以继续答题。我们的活动从七月份、八月份啊，现在九月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这个月呢我们每天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票券统一有效期一直到10月31号啊，但是前提是您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得答题，答对了之后才有机会被抽中啊。那这个月九月份我们刚才提到跟着电影品美食，我们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第一是抽到了10位朋友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出了新题，小兵张嘎讲述的是白洋淀抗战的故事，白洋淀所在的冀中水乡呢，当地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是什么？您知道吗？白洋淀那儿，您要去过，您肯定知道，一是苏鱼，一是鲟鱼，二是苏鱼，三是熏肉，
所以这几个大家可能没有去过的就会稍微有点乱，说哎，这几个感觉好像都有啊，河北咱们很多地方都有酥鱼啊，有熏鱼还有熏肉，但是白洋淀这儿呢还真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你要往邯郸那边走的话，它也会有某一种鱼啊，咱就不说了。嗯，各位您知道吗，这个小兵张嘎讲述的是白洋淀的抗战的故事，白洋淀所在的这个冀中水乡当地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是什么？一是鲟鱼，二是酥鱼，三是熏肉。您要知道答案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可以答题了。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就是一或者二或者三回复到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啊。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依旧会抽取10位朋友啊，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原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

0: 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武超啊，第十六轮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啊，在积分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全新的变化和调整。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积分榜上，石家庄队继续领跑，保定队、秦皇岛队同积37分，分列第二、第三位。张家口队呢，本轮升至到了第四，争冠的格局依旧是比较激烈的，悬念也是拉满的哈。同样在射手榜方面呢，秦皇岛队的梁成伟和新杰队的王博文本轮均是有贡献进球的，与邯郸队的杨凯登和张家口队的高旭同以18粒进球并列榜首。同样在今天就是河北武超的第17轮的赛程也出炉了，会在本周六的晚上将会进行第17轮的比赛。同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秦皇岛队将会坐镇主场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石家庄队，雄安新区队将会坐镇主场在雄安综合文体中心三层运动馆对阵的是定州队，唐山队将在唐山体育中心多功能馆坐镇主场对阵的是新杰队，衡水队在衡水市体育馆坐镇主场对阵沧州队，承德队同样是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的是邢台队，廊坊队是在廊坊市体育馆对阵张家口队，邯郸队在邯郸市体育馆对阵保定队，都是在本周六晚上的7点钟。各位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了。

接下来同样来关注一下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滑板锦标赛，近日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圆满落幕。本次赛成了汇集全省8支代表队64名青少年的滑板运动员同场角逐，整体的竞技水平达到了国内的中高水平，集中展现了河北省青少年滑板项目的深厚的底蕴跟蓬勃发展的态势。经过多日的多轮高强度的比拼，12枚金牌也是各归其主，其中秦皇岛代表队表现比较亮眼，斩获了6金2银5铜，稳居奖牌榜的榜首。石家庄代表队呢发挥稳定，紧随其后，收获了3金7银和4铜。其实作为省级最高水平的青少年的滑板的赛事，本次锦标赛充分发挥了选手们这种优秀的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竞技水平，当然也提供了这种好的一个平台，精准发掘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的运动苗子，进一步夯实了滑板项目后备人才的梯队的基础，也推动了全省滑板运动向着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实现

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同样要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啊。现在数据显示，截止目前，石家庄市代表团呢在青少年组的比赛当中是以258金、223银、179铜的成绩，也仅居了金牌榜和奖牌榜以及总分榜的榜首啊。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石家庄会一路领跑呢？其实竞技体育的这种角逐，不只是运动员的比拼，更是管理方式的一种比拼。通过系统的整合，石家庄市也在优化项目的布局，来统筹资源的配置，推动各项目标也是逐步形成了合力。来看一下本届省运会的冬季项目，石家庄代表团也是交出了58金、73银、62铜，总分是3203.5分的优异的成绩，包揽了金牌榜、奖牌榜和总分榜的三项第一。而五年前呢，这个数字仅为4金，石家庄市短道速滑队尤为典型，成立仅一年多，这个队便从8人增加到了40多人，成绩也从上一届的2枚铜牌跃升到了2金8银和6铜。其实大家也在想说，这种源源不断的青少年的后备人才，其实才是项目发展的这种活水。但是好苗子你怎么来呢？在当地呢，也建立了育苗到提升到冲冠的3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啊。来看一下本届省运会，也提到了这个拳击项目啊，以它为例的，很多的选手也入选了省的集训队啊。当然，冰雪项目同样也涌现出了令人关注的苗子，12岁的小将刘木泽啊，之前我们也关注过他的消息，一人也夺得了单板滑雪大跳台，包括坡面障碍技巧全能3项的金牌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2阳光体育啊。有朋友又问到了，说哎，最近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赛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北武超啊，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赛事，因为在每周六的晚上的7点钟啊，当然各地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啊，有的是坐镇主场，有的是坐镇客场，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随时为大家来播报最新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同样把视线转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就在近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女足23人的参赛的名单，王霜包括张琳艳和吴海燕等主力队员悉数入选。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队打进半决赛，获得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澳大利亚籍的主教练米利西奇随后也留任。本次大名单呢，中国队基本保留了亚洲杯的主力的阵容，但在门将位置上做了大换血。3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包括朱玉和彭诗梦全部无缘亚运会。潘虹燕包括肖梓潼和朱梦迪入选了大名单当中。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支参赛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每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进入到8强当中。中国队跟菲律宾，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是同组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4号，很快了哈，还有12天的时间，首战对阵的是中国香港队。9月17号，在第二战呢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3轮对阵的是菲律宾队。同样，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男足的情况。爱知名古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会23人的参赛名单。中国队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班底，并召集了包括无锡张玉宁和朱晨杰3名超龄的球员。国足的亚运队的主教练为西班牙人安东尼奥。王玉栋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李浩等 U23 的国足主力队员呢，也是悉数在列的。中国队跟伊朗、朝鲜和阿联酋队同处在 B 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6号
啊，首战对阵的是朝鲜队，9月20号；第二战对阵的是伊朗队，9月23号对阵的是阿联酋队。

美丽的日子，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送给现在正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比赛的郑钦文。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最近一直关注郑钦文的消息，现在怎么样了？看来你昨天没听节目哈。这个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正赛的首轮，其实在一号的时候，在昨天的凌晨啊，在继续进行。郑钦文是晋级了，是以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俄罗斯的新星啊柳托娃，时过15个月，再次收获了大满贯正赛的胜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因为确实他大家也在说擦着鼻涕啊，流着鼻涕去参加完这个比赛，因为确实感冒身体不适，这比赛的时候一度感觉到很头晕，但是仍然他去拼尽全力去拼每一分。啊，最终在这取得了4连胜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消息，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旭宇首轮遭遇到了前赛会的冠军8号种子，斯巴泰克。王旭宇是以2-6、3-6

0: 敌对手也止步到了美网的首轮。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是希望晴雯能够在我们说晴王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能够继续发挥出色，要把自己最好的之前的那种状态能够拿回来啊，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去回击那些流言蜚语哈。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9啊，稍后我们也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92半点导航，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山东方向154公里处，现在青县服务区附近左侧第一车道有一辆小车发生了侧翻，现场的流量比较小，后方没有压车，但是大家路过这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镇子镇和迁安北京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现在是通行正常的一个状态。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9度，承德晴14到28度，张家口晴13到30度，秦皇岛晴18到32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8到31度，廊坊晴19到30度，保定晴18到29度，沧州晴16到31度，衡水晴18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晴20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济南晴18到30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31，空气质量为优。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今天是9月2号，真的是神兽归笼的第二天，很多家长早上已经忙不过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也一样，这个今天早上6点钟起床，比昨天稍微晚了一点，昨天起得更早，大概在5点50起床。要干嘛呢？大家想，又要这个先做饭，然后又要催起床，又要送上学。其实真的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早上起来让孩子吃点什么，你让他吃路边摊吧不放心，然后起早，然后又让他起来吧又起不来。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小黄象这个开学早餐偷懒的套餐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我接下来我要下单，我觉得很省心。因为有的时候这几天孩子可能早上起来之后状态也不是很好，你费心做的一些家里边给他什么熬的粥啊，什么弄的这些蒸的什么，有的还弄馒头啊什么那种，可能孩子煮的鸡蛋呢，孩子没有心情去吃啊。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个开学早餐的偷懒的套餐，太适合了，10分钟绝对搞定。手抓饼不用解冻，不用刷油，锅里边一扔3分钟就鼓起来。它这个酥脆掉渣，而且还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安佳黄油，非常有品质的啊。然后你给它卷个蛋，夹个生菜，当然你还可以给它加点什么小肠，然后扔点午餐肉什么的啊，还可以再买点培根啊，这个其实很省心啊，非常快。当然还有这个迷你的肠仔包，它奶酪饼扔到微波炉里80秒，你顺便也不影响你去收拾啊，洗个脸的功夫就好了，孩子还特别喜欢吃啊。当然这些肉呢都是无抗的，这鸡排啊鸡翅啊直接煎，没有抗生素的这种肉才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去吃。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活动真的很划算，129块钱选9件再送3件啊，会送这个一个鸡排，还有这个肠啊，一根肠啊，小肠密封袋一个，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像有黄油的手抓饼、葱油饼啊、黑猪肉的小笼包、无抗的鸡排，还有肠仔包，1周7天早餐绝对就是不重样的，你不用去费心的去考虑说我今天给他做什么，明天给他做什么，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算下来一顿早餐才10块钱左右，而且还全都是这种好肉好油做的，趁现在做活动抓紧时间，大家可以囤上一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个再去配上一些生菜呀、小黄瓜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早餐实在是很让大家头疼啊，所以说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下单，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啊，解决您一周的早餐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入秋之后，这个天气已经没有那种黏腻的热浪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的，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的产品，专门为亚洲肌肤来研制的，主打的就是帮肌肤撑起这个胶原的支撑网，让面部的轮廓更加的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就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它有2个版本，一个是这个滋润版，就适合这种干性的皮肤，清爽版的专门为这种混油跟油皮来打造的。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可能就比较贵，爱商城现在换季特惠啊，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大家选，活动价只需要199元，新老款的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整整一年的时间哈。蚂蚁溯源是保证品质的，顺丰直发到家。现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呢，都是在首页当中，大家就可以来选购了。当然，在爱商城当中还有很多您在生活当中所需的这些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在当中买到，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哈。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子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子，
2: 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三品以上穿紫袍，五品以上穿绯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记的生动总结。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大家提到说，到这个季节呢，大家要这个贴秋膘呢，但是要科学的去贴秋膘，但很多人其实不用再去贴秋膘了，因为这个是过去人们夏季的胃口不太好，体力消耗比较大，需要在秋天的时候补充蛋白跟脂肪准备过冬。可是现在大家营养过剩，运动可能还不足，这个贴秋膘真的是因人而异啊。在我们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出的题也是跟美食相关的。小青就说了，说你这出的美食的题，这到底让大家贴秋膘还是不贴秋膘啊？但是这个给大家出的这种美食呢，可以去尝一尝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因为九月份的我们免费观影的活动的主题就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现在正在千人火车的开展当中。每天我们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啊，当然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今天为大家来出的题就是小编张卡讲述的是白洋淀的抗战故事，白洋淀所在的冀中水乡当地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是什么？一是鲟鱼，二是酥鱼，三是熏肉啊，您知道吗？知道答案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来直接在搜索栏搜索看电影就可以了。进入到第三个图文当中点开啊，就能够找到这道题。您在评论区当中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回复到评论区当中就行了。昵称为一兰众山小的蓝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蓝先生说自己从活动启动月啊，从七月份就一直在参与活动，之前一直没有中，说比较激动，每天都查看。持续没中之后呢，心态就放平了。昨天压根没查看中奖信息，结果就迎来了九月份的第一个幸运啊，应该是在九月一号就中的奖，所以已经把爱人拉起来，这个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1: 请问您是昵称为一兰众山小的朋友吗？
2: 对。
1: 您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吗？现在？
2: 哦，是，我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蓝。
1: 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谢谢谢谢。
1: 您昨天查看我们的中奖信息了吗？
2: 没有，昨天没有。
1: 也就是您刚得知自己中奖了？
2: 啊，对。
1: 那感觉您这情绪心态还挺平稳的啊。
2: 因为我之前一直参加，然后没中奖又一直看，然后昨天就没看，
1: 心态放平了，晚上立刻就中奖了。
2: 是，没想到这个事。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呀？
2: 从七月份嘛，应该就开始了嘛。
1: 活动最初启动的那个月份，
2: 刚开始的时候听那广播说的，后来我就自己搜了，后面才开始参与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嘛。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期待，后来一直没中奖，就慢慢的就是放平了。现在
1: 是感谢您在九月份还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七月是经典的老歌，八月是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多的把一些经典作品和美食结合在一起。您平常对于美食这块有研究吗？
2: 不是很那个。不是很在意。
1: 正好借我们的这个机会，看看回顾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有没有您比较感兴趣的？
2: 好好好，在邢台。
1: 那您这回获得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最近没关注有啥电影上映，可能会看国内的吧，带着孩子去应该是。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动作片吧。
1: 现在能想您自己印象当中记得是比较不错的电影来着吗？
2: 最近看的刷了就是复联那个。
1: 复仇者联盟四要重新公映，为复联五要打基础。
2: 对，就是那个复联四，好像是那个无限战争还是
1: 这样的大片，也会带着孩子一块去看吗？
2: 他看的比较动画片多一点。
1: 那可能作为老父亲还是要让渡一些自己的。

0: 这个观影的兴趣给孩子。
1: 是，基本上看电影都是孩子喜欢看的，然后陪他去，自己好长时间没有去电影院了。
0: 那这次获得2张电影票，依然还是打算更多的先以孩子的选择为先吗？
1: 应该会吧，应该会先看孩子喜欢看啥。
0: 您也参与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个活动，也恭喜您中奖，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哪些聊天群比较合适吗？
1: 物业群还有这个家族群嘛，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参与，后来就是也把媳妇儿拉进来一块儿参与。
0: 感谢您，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咱家人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跟宝贝儿观影愉快。
1: 好的，谢谢。
2: 确实能听出来很平静了，因为每天都参与我们的活动哈。当然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猜数字，不对，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啊，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回答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就行了啊。每天我们都会更新题目，每天晚上的8点钟之后会更新题目，当然我们也会抽取当天，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从中选取10位朋友，大概我们的名单的更新会在8点半左右啊，因为我们要把大家回答正确的朋友的信息提取下来，然后要在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来进行抽奖，所以这个会有一点时间，但是我们8点钟左右的时候会把题目先更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啊，每天都可以来答题，不用着急说，哎呀，我答了之后我也可能中奖了，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因为第二天要更新嘛，不用着急。您假如只要中了之后呢，一定会在1到5个工作日会收到短信啊，根据这个短信，您就可以就近去影院去免费看电影了，而且全省10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通兑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就是杨体继续欢迎大家。这两天大家关注更多的这个比赛，就是女排的亚锦赛的决赛，因为这个决赛是在30号晚上进行的，中国女排是在2-1领先的局面下遭到泰国队的逆转，连续4届无缘赛事冠军。同时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错失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的门票。虽然这番失利呢并不意味着球队陷入到绝境，但是让中国女排晋级奥运的征程的不确定性也大幅增加了，后续备战的难度也显著提升了。因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赛事共设12个参赛席位，根据规则呢，除了东道主美国队自动入围之外，5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的名额，就说因为他没有获得冠军，我们这次就不能直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当中没有拿到奥运资格赛的队伍当中排名前3的球队可各获一个席位，剩余的3个席位则由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尚未晋级且世界排名最高的3支球队获得。因为从2025年4月赵勇接手中国女排之后呢，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始终是球队的一个核心任务。随着多名老将淡出阵容，队伍开启了新老交替的一个周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球队也坚持大胆练兵的一个思路，然后先后也征召了像张子萱呐、包括郭忠南等等缺乏顶级赛事经验的一些新人，重点为洛杉矶的奥运周期培养人才。当然在期间呢，中国女排也连续征战2届世界女排联赛和1届世锦赛，整体的战绩可以说不尽如人意，但是一众年轻的小将在国际赛场也积累了实战的这种经验，抗压的能力得到的锻炼，也充分体现出了队伍的这种立足长远以成长优先的备战的思路啊。成长也伴随着一些代价，年轻的中国女排连续在关键赛事交出学费啊！去年的世锦赛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这次亚锦赛决赛也再度惜败，无缘奥运的直通资格，这个结果无疑会影响球队的这个备战的计划，所以未来的2年争夺奥运资格将会成为队伍的这个首要的目标。锻炼新人、磨合阵容、演练技术等等工作呢，都需要围绕世界杯争取佳绩，提高世界排名的这种次序啊。后续世界女排联赛、世界杯的每一场赛事，都或将直接左右奥运的晋级的走势。其实这意味着球队需要快速的敲定成熟的这种主力框架，新人的锻炼跟成长空间，那肯定会被压缩的啊。那回顾其实整个巴黎奥运的这个周期啊，中国女排同样没有能够通过资格赛第一时间拿到入场券，最终依靠世界排名入围。相较于上一个周期，当前世界的这个排坛呢，竞争的格局是愈发的激烈。从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来看，中国队并没有与

欧洲包括美洲强队一战的这种能力，但是在世界杯成绩直接与奥运资格挂钩的情况下，球队想要跻身到赛事前三的话，难度真的是不小啊。如果明年世界杯中国队仍然没有获得奥运资格，将只能与所有的未晋级的球队争夺最后的三个席位，届时各支球队都会进入到抢分模式。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会成为各队争夺的重点。所以说眼下中国队是这个排名第七，这一个较高的排名绝对谈不上高枕无忧啊。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努力成长，对手们同样也在争取进步。其实你会发现本届亚锦赛上，中国女排跟越南、伊朗交手的时候，曾经一度陷入到这种苦战，足以见得亚洲队伍的实力的差距它都在缩小当中。决赛呢对阵泰国队，更是中国女排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球队在乒乓球的效果不佳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二传的战术球的组织，拦网取舍较为犹豫，在包括后期的这种体能的下滑，也导致最终的进攻效率降低。而泰国队成功卫冕的同时，队史首次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支之前还需要为世联赛保级的队伍，本届赛事接连击败了日本包括中国两大传统的这种强队，也印证了亚洲的排球的这种旧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哈。当然错失直通奥运的资格并不是宣告中国女排的奥运梦碎掉了，但是确实会让球队面临接下来更大的一个挑战跟这个压力。立足当下，队伍只有正视差距迎难而上，也期待中国的排球管理者及时的总结，来优化这种备战的策略，助力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突破困境，谋利成长，在后续的奥运资格争夺战当中能够奋勇突围，再创佳绩。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对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洗地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目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昨天成功下线，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1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多个维度方面实现了提档升级。昨天随着京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正式进入到铺轨施工阶段。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昨天实施，规定明确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呢是9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四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四号的夜间到五号，东北地区是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好，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通过两路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如果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就会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就可以直接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
1: 对，我们还有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名字，然后大家搜完之后呢，大家在上面留言语音图片都可以。
0: 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都可以收到。
1: 96992随时拨打，尤其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安排优先来连线。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您平常打电话留好信息线索这个手机号之后呢，一定要在下午16点到17点的时候呢保持手机通畅。
0: 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朱先生打来电话啊，他给我们场外导播说他这个事儿好像解决了，但是呢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啊，也是跟消费维权相关的，我们来连线一下朱先生吧，问问他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朱先生您好。
2: 哎，您好啊。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是前两天买了一个二手车，也没多少钱，就是4万块钱吧。然后当初也是我自己跟朋友去的，也不懂车，没有叫一个维修的一个师傅带着一块儿去，本身没多少钱嘛，然后我就去买了。买了回家之后，找了一个朋友看了看，他这个车上缺少一个零件，叫三元催化器。这个三元催化器它的作用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检车，一个是应该是过滤这个尾气的。假如说没有这个零件，它尾气是不达标的，是不允许上路的。后期检车的话，没有这个东西肯定是检不过去的，它就没有这个。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变速箱维修过、拆过，当初那个商家就没有跟我说，然后我就去，第二天直接就去找他退车了，退车人家也不退，各种理由就是不退，人家也承认这两也缺一个件，变速箱也修过，人家也承认就是不给退，大体就是这么回事，然后。最终找的那个，我们是在三元庄街那个二手车什么瑞啊，叫
1: 瑞城是吧？
2: 瑞城对，瑞城二手车市场买的。然后市场那个办公室，我豆包上搜了一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然后豆包推荐就是说先找那个市场办公室的，市场办公室他也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他说他也没有，就是说权力特别大，他也没有，必须要让这个商家给我推车，就是聊了半天也不管用，基本上不管用。然后我又想办法，又打到123，打到那个市场交管局，市场交管局人家说得等7个工作日之内给回复，直到现在这已经。

0: 该是四五天了，到今天那个市场监管局还没有给我回电话。
1: 嗯，
0: 我说打了1235，打了1235，说给你催一下这个市场监管局，到现在市场监管局也没有给我回电话。
1: 嗯，
0: 那时候就是想着当天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不想跟他扯皮。
1: 嗯，
0: 然后又想办法打到110，打110，他也没有权利，就是说必须给我退车。啊，而且这个商家就说，啊，我卖一个车很特别的不容易，我卖了我肯定不愿意给你退啊，我是承认，我就是不给你退，就是说我承认我缺这个件儿，我承认我变速箱修我承认我当初没有告知你，我就是不给你退，人家就是给你耍赖皮，后边报的警，也不想跟他扯皮，人家就是说商家就是说扣我500块钱，我说这是什么费用啊，人家说你这是洗车费用，你开了一天我得洗车呀，我得这么着那么着，我得反正就是扣了500块钱，反正这个到现在这个心里边反正是不高兴，钱吧没多少钱，他就是说也我网上搜了下，他这种属于是欺诈行为，我有正常有证据的话可以要求，你要是起诉的话可能是三个月到6个月，退一赔三，你说4万块钱吧，赔12万，但是我想的这个事儿太麻烦了，然后就吃了亏，然后扣了500块钱，总体就这么回事，
1: 挺波折，但是最终解决了，可是呢又不太满意，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要无缘无故的要扣500块钱，讲不出任何理由来，但是要扣500块钱。
0: 对啊，咱占理儿，他也知道咱占理儿，他就是耍赖皮，你也没办法。
1: 嗯，我能问问这个，你看啊，好多来我们这儿投诉的关于二手车的，他都是在网上刷视频啊，推给他，就网上的这种特别不靠谱，我们这个说过很多次，你是在石家庄瑞城二手车
0: 实体店买的，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家店的？
0: 因为经常转吧，然后因为那个是商务九座的车，
1: 嗯，
0: 九座的比较少，瑞城应该是就那么2-3家卖着这种车呢。
1: 哦，
0: 他家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在他那买的，
1: 就是这家的车型比较多，有你需要的这个车型。
0: 对对对，是这。
1: 你们当时在买卖的过程当中签合同了吗？关于二手车况是如何来规定的？
0: 签了呀，他签了，他没有写着就是说缺零件怎么着。你没有写，
1: 这个都不用写，对吧？你就好像说我买一个车，然后你不给我发动机，你不给我车轱辘一样，这都不需要写啊。
0: 是。
1: 那关于变速箱这个事儿呢？
0: 变速箱它合同上也没有写着，我需要就是说没有，就是维修过怎么着，不维修怎么着，那也没有写。变速箱他也承认修过，啊，人家就是那时候就是耍赖皮，我不知道啊，缺这个三元催化剂，我也不知道，这是车主。直接就卖给我了，我说你那不是开玩笑吗，你收车的时候你不检查这个车有没有修过，对吧，不检查这个车没有三元催化器吗，那不是扯淡吗，人家
1: 也就是说在合同上其实他关于变速箱有没有大修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约定，你觉得他这个合同正规吗？
0: 合同也是他给的模板，然后就是写的他的东西，然后我本身就感觉这个车没多少钱，它不可能出这么大问题啊，连配件都没有，变速箱维修过他也没有提前告知。
1: 嗯，好，最终反正是就是这个车退了，以前是花了4万多，最终给了他们500块钱才拿回来这个车价款，
0: 扣了我500啊。
1: 对，不是自愿的，不是给的，是扣的，
0: 是没办法，人家就是那么耍赖皮，要不然你就等着，你就一直等着。
1: 嗯，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朱先生，你需要我们连线商家吗？就这个瑞城二手车这个商家。
0: 对了，那个退500的，这个前提是，先押金是2000块钱，为什么押金2000？他怕就是说，当天下午买的，第二天上午去找他，中间这个有违章，说的是5号之前，5号之前，假如说没有违章的话，5号之前把那个2000的押金都退给我了。也就是目前还压着我2000这个押金呢，啊，这110在现场给办的，我是怕到5号之后有可能2000块钱都给不了，是吧？
1: 哦，
0: 还得给他扯皮，
1: 就是他扣了你500，又让你又交了2000
0: 的押金，

0: 2035，给我回的电，或者说市场监管局给我回的电，我是想着他把2000块钱之后，给我退了之后，我得找他。你得干什么？该怎么处罚他？但是赔偿我的话，我得打官司，我也不敢打官司，我就留了所有的证据了，这个合同我也有，而且现场交涉的那个视频我也有。我到时候交给市场监管局。 就是按照你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商家就是欺诈行为，你能该怎么处罚他？处罚他，你罚他10000罚他50000，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说他5号退了我2000块钱之后，我也得，我为了就是说，是吧，出口气，我也得把这个证据我得交给这个市场监管局。即便是现在市场监管局还没有回电话，我还会找，我就是为了出口气。
1: 瑞昌二手车它在哪个区呀？
0: 新华区，新华区，
1: 你可以试一试，就找新华区的市场监管，是市场监管。
0: 就是你们也可以帮我，就是说问一下市场监管局为什么这么多天到现在没有给我回电话。他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投诉了之后呢，他相关的职能部门会直接找商家，然后来敦促这个事情，让他们来解决。
1: 他有可能不给我回电话，他直接找商家是吗？
0: 对，所以你这个事情呢，可以，因为你是通过12345，然后你再打12345问一下，
1: 就这个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你说目前为止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0: 啊，
1: 他
0: 真是找着商家，他应该会给我回电话的呀。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回电话。
1: 你不用想他应该还是怎么样，你就问正常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哪个部门会不会跟我联系？多长时间以内？
0: 啊，我打12345啊，还是打这个？12345，12345。 12345，12345。
1: 哦，打12345的话，他这个线索也会给到，就是1231。行，谢谢。那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就把这个事儿讲一讲。我一直在想啊，这个事情上你说我们能学到什么呀？
0: 到以后该，就是买车的时候最好是写，就是不要用这个商家的合同，自己从豆瓣上搜一个合同，我要买一个二手车，需要维权，就是说自己的权益怎么着，你让豆瓣。
1: 也不用那么信任豆瓣，你问豆瓣怎么投诉，他都没有告诉你我们的电话，我觉得他也不够全面。一般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买卖的合同，一般都是商家给的一些制式合同，你要说我要下载一个，你来签我这个合同，你当然可以有这样的思路，你看看他愿不愿意配合你。
0: 对，自己就是说自己写，没有大修过，变速箱没有修过，或者说不能确认件，假如确认件怎么着，然后退钱是吧？而 可以找一个律师，花个1200的，让他给你起草一个合同，对吧？
1: 你让他给你起草一个买卖合同吗？还是什么合同啊？
0: 你比如说买一个贵车，你不是3万2万的不值当的。你比如说买个二手车，买个20万30万的，你找个律师，对吧？他直接给你起草一个合同，然后
1: 你放心啊，商家不会跟你签这个合同的，商家都是制式合同，跟商家给你提供什么你就签什么。
0: 那咱可以换一个商家，不在这儿，我这儿有合同，你签我的。
1: 你试试看看有没有就这样去买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对吧，我这车不便宜呢，20-30万，你按照我的这个签，你可以试试。如果可行的话，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啊，我们经验共享一下。
0: 只能说试试。你要是说签商家的合同，你后边事儿太多了，他就给你耍赖皮，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1: 不至于，就买这个二手车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说以偏概全。而且你这个思路我觉得很好，但是你要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障碍。过于理想化，有点理想化。
0: 他就反正就你甭管是多少钱的车，他就不给你退，你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你等12345，你等12315，你等一个星期，
1: 你一星期还等等等呗。你看我这不在跟你，我说需要我们过问一下吗？你说也不需要，然后来了之后就各种的就是那也慢是吧，这个商家也不好。我是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些这个经验教训，但是就你这个事儿上来说，你说我买什么贵东西我自己拟个合同，我觉得这个经验实行起来挺难。你可以再总结总结别的经验，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吧，就二手车市场。

0: 它普遍呢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所以这个市场呢鱼目混杂，这个大家都知道。因此，哎，对对，不懂。因此，你要把就找熟人看车这个步这一步啊前置，不要花了钱买回去找个朋友过来看一看，有问题就只能解决售后的问题了，对吧？你买之前你找个人去看看，就我准备交钱了，我让我好朋友去看看，
1: 对
0: 吧？
1: 是，
0: 就差这一步的事儿啊。
1: 嗯，这样最好的。
0: 对，好，也谢谢朱先生的信任，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吧。
1: 嗯，行，
0: 好，好，再见。嗯，
2: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嗯，你看有人说，就是感觉这个朱先生有点天真啊、嗯。
0: 对，嗯，他这个想法挺天真的，就是挺理想化的。
2: 嗯，
0: 你要是我觉得想，你买个什么，你说来我这儿有合同，来商家你跟我签，不太可能、嗯，因为他们也要通过集团啊、内部啊审核啊，对吧？这个合同什么样子啊，上传厂家等等吧。
2: 但是遇到过就是之前的消费者，就是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就是他要
0: 合同去、
2: 哎、不，他要求那个商家就是在商家的制式合同上有一些这个附加的条款、
0: 哦、
2: 就是用手写的方式写上
0: 补充的一些条款、
2: 哎、对、
0: 嗯、
2: 这个的话有一些商家也好，或者说这个二手车的卖家也好，他是
0: 可以
2: 退步的、就是他可以让步，他能写、
0: 嗯、
2: 是吧？如果这个条款就是对于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的话啊，他是可以的，这个可以商量，就是再增加一些这个附加条款、
0: 嗯、
2: 就是别完全依照这个制式合同是吧，然后也不仔细看，也不前置的验车、
0: 嗯、
2: 完全相信商家，这个的话你就有要担这个很大的风险了。
0: 嗯
2: 嗯，还有人说，他说豆包不太靠谱啊，他说豆包怎么没把这个特保团的电话给这位消费者呀、
0: 我们还是工作做的不到位啊，我们继续加油。
2: 嗯， 嗯，还有人啊，他说想帮帮忙啊，他说有买车那种老带新的业务啊，给1500的加油卡油卡，他说结果呢车买完了，这个油卡呢好几个月啊总是不给，他说这个该怎么办啊。
0: 啊，你就不该信他的
2: 哦。
0: 我们一般都告诉直接折现嘛，不是
2: 老带新啊，给油卡、你车都已经交付了好几个月了，这油卡也没给、那你是那个就是介绍别人买车的，还是说你是那个新买车的？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是应该得到油卡的、
2: 他应该是、
0: 重点是该给他油卡没给。
2: 这怎么办啊？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经验啊？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然后知足常乐呢说到了一个路况啊，他说想麻烦问一下啊、环首都高速琅卓段北半幅呢已经开通试运行了，他说从秦皇岛回石家庄可以走京哈高速转啊环首都高速，然后再转京港澳高速吗？从秦皇岛回石家庄能这么走吗？啊，谁最近走过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在帮个忙没互动帖上来给他回复一下。
0: 陈道理有一个回复，陈道理说：“我感觉这个车主吧，傻能傻呢，就是。”他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应该聪明点，那会儿犯傻了，后来挺能，但是出的这个他得到这个经验教训吧，似乎在现实社会当中又不太能行得通啊，所以说傻能傻能。
2: 还有人说，他说我也有这种经历、
0: 哦、
2: 啊，他说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买了一个二手的电动车，
0: 两个轮的、
2: 啊、他说但是呢那个电动车有很多的暗伤、
0: 哦、
2: 啊，商家呢也没有提前的告诉我我要退货啊，商家呢不给，而且非常凶，他说吓得我赶紧找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现场以后呢给我撑腰，然后让商家把这个钱给我退了。
0: 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很迅速是吧，这个事情的反应。
2: 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

0: 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法、
2: 汽车三包法、
3: 食品安全法。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你看，有朋友啊，他呢也提示大家说，以后买二手车的时候吧，可以要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他说瑞城这里面就有二手车的检测机构啊。他说如果检测报告上没有检测出来，然后这个第三方呢，他会回购啊这个二手车。他说退车呢就会简单多了。
6: 哦，原价回购吗？
5: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既然付了费了，找你检测了，你没有检查出来这个车有的一些问题，是吧？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6: 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想拿的话，是不是也得花点钱呢？
5: 钱要交钱的，一般是可能几百块钱吧。
6: 哦、
5: 就是第三方的检测费。
6: 比这500块钱多吗？
5: 差不多、好多检测机构基本上就是500-600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6: 那商家估计是冲着这个数给的要的啊。
5: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就领着朋友去买过车，店里面当初也是承诺啊返500块钱，他说卡号呢都上传了啊，结果呢。4S 店还是没有兑现。
6: 哎，你就是可以再进一步，你跟他讲，你谁，比如销售人员跟你说这事儿，你让销售先把钱转给你，对吧？你说你销售，你把自己的卡号给他们吧，然后他们到时候转的时候你就不用等了。
5: 有人回复了说，那个秦皇岛回石家庄，然后在京哈转首都环线，再转京港澳，已经可以走了啊。那位朋友，你可以按照那个路线然后去通行。有人说，他说我的车啊卖的时候，我就把车上能扒拉下来的全部都扒拉光了，
6: 包括三月催化吗？
5: 包括备胎，他把备胎也卸下来了。然后后来呢，二手车商回去整备的时候发现了，他说我就不知道啊，他看的这个车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他看的这个车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的啊，立马给我钱啊，立马开走，立马过户，一点呢就不拖他啊，但是他作为一个卖车的，他把这个车上能拆的就都给拆了。
6: 那可能也是核心的部件你没有动，是吧？
5: 对，
6: 你要拆到人家一眼就看出来这个车已经有了大问题了，可能也就不收了。
5: 但是你说那个商务车，他拆自己的三元催化干什么呀？不知道，
6: 不知道。
5: 但三元催化单独拆了卖吗？
6: 是不是三元催化之前有问题啊？因为你换一个三元催化钱也不少呢。
5: 不知道，反正没有三元催化。你要他自己买来的话，他要这个验车呢，肯定是验不过的。上线那是没法上的，上不过的。
6: 怎么第三方检测报告有人说5000块钱啊？
5: 这么贵啊？
6: 不可能，
5: 不可能，
6: 你一个车才对吧？
5: 几百块钱吗？
6: 二手车才多少钱呢？
5: 它可能也是跟这个二手车车价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这1-2万的车呢，跟1-2百万的二手车，它第三方检测的费用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也不会说，你要是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费用就5000，那这车得多贵啊？
6: 所以就是到不了20万就别。我觉得到20万，我也不忍心花5000块钱做个检测报告。
5: 那应该没有那么贵的。
6: 哦，
5: 你看有人说，他说那个三元催化挺值钱的啊，他说可能真的是拆下来单卖了。
6: 哦，
5: 因为这个谁买车的时候也不趴车底下看看我这车这三元催化还在不在？
6: 我挺想知道的，就作为一个外行人，就怎么能够发现三元催化没了？怎么才能够知道这事儿？
5: 他应该后面是找他那个专门的朋友，是吧？比较懂行的朋友，然后帮他做了一个检测，发现这个车三元催化没了。
6: 咱要不懂行，咱无论看一看还是开一开，都发现不了。
5: 比如听声音能不能听出来？
6: 哦，
5: 是吧？因为它三元催化是不是装在排气的位置啊？排气的某一段，就是你听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没三元催化跟有三元催化的声音区别是什么呀？还有人说，他说原车的三元催化可能单独卖了啊，他说挺贵的，可贵了啊。有人说，他说查博士是400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第三方的检测费用吧，几百块钱。反正应该我了解到的就是第三方的检测费用基本上都是几百块钱。
6: 哎，大家还有什么了解也可以告诉我们，简单广告。
7: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5: 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

0: 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晴，14到28度。
0: 张家口晴，13到30度。
1: 秦皇岛晴，18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到31度。
1: 廊坊晴，19到30度。
0: 保定晴，18到29度。
1: 沧州晴，16到31度。
0: 衡水晴，18到30度。
1: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邯郸晴，21到3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18到29度。
0: 天津的晴，20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29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济南晴天，18到30度。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刚好多人确实说，他说这个三元催化呀，如果你拆了卖的话，平时开车你可开不出来。
1: 哦，不知道是吧？没区别。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三元催化能卖3000多呢。
1: 哦，
0: 哎呦，那你要是对于这个3-4万的车款，3000多，那这个占比也挺高的了。
1: 是
0: 啊，还有人说，他说三元催化肯定是卖了，他说里面呢有3种金属元素很值钱啊，所以说叫三元催化。
1: 就是你要说这个，你比如说原车主对吧，我给到这个二手车商什么样的方式，二手车商你应该查呀，这个事儿 对吧你有这个责任的。
0: 他作为一个收车的啊，他应该不至于不知道这个车没有三元催化啊，或者说他收到了以后才发现，那你也该找这个原车主去啊。
1: 对，
0: 还有人说都是一个便宜的三元催化得3-4000，他说你这还是买二手的，他说你要买全新的一个三元催化的话可能得过万了。所以它这价格确实还是挺贵的，因为车里面不是有一个术语叫零整比吗？有一些车你拆配件卖，可能比卖整车还要贵很多。就是单独卖一个一个的配件。
1: 小米他说在哪里发信息能够排队？排什么队？
0: 你要有消费维权的线索的话，你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都可以啊。有人说他说二手汽车第三方检测通常是200到5000。啊，他说这个差价还挺多的。他说主流家用车全面检测集中在800到2000。他说具体费用取决于车价、检测的深度和机构的类型。他说按照车价分档是常见的报价方式。10万以内的车啊，基础检测费用也就是200到300。他说10万到20万的主流家用车全面检测费用800到2000。他说20万以上的车型检测费用在1000到5000不等。他说百万级豪车的话可能要单独询价。
1: 确实是挺贵的。
0: 还有人说，他说瑞城第三方的检测300-400，他说也没那么贵。他说二手车商一般都有检测。他也分这个检测的标准细化程度，包括你这个原车的车价。他可能这个相对来说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看线上呢有一位张

0: 张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是也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问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看，我是2026年6月26日在塔坦国际商贸那个 Smart 4S 店提了一辆精灵五的252 MAX 混动新能源汽车。
2: 嗯，
1: 我在8月9号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碰撞事故，我把车送到了 Smart 4S 店维修。在那个8月20号，晚上 4S 店的工作人员啊，把我的车修好之后，把我车准备运到一楼，因为他的维修点在5楼。然后我的车在进电梯以后，那个电梯突然发生故障，从5楼掉到了4楼。
2: 嗯。
1: 光从外观上来看吧，这个车就是两个前轮就成了一个 Y 八字儿，然后右后倒车镜是掉落了，然后左后门的那个门窗是关不上了，然后变形，然后四个减震是报废了，然后减震下面那个连接的那个那叫钢套啊，那什么是开裂，然后左后门跟左后叶子板发生位移了，然后他们 4S 店师傅说，可能是骨架变形了，因为这个车是吨伤嘛，内部还没有检查，因为这个还没有解决，我就没有让他们拆验。
2: 摔得不轻啊，怎么听着？
1: 这是光从外观上来看。然后因为这个车，因为是每天要上下班要跑高速，因为你这骨架，我觉得骨架要是变形的话，肯定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因为这个事儿主要是还涉及到一个第三方，这个电梯啊是属于塔坦国际物业那个，塔坦物业的，他们商场物业的，所以呢，四 S 店现在就形成一个推诿吧。一开始跟我们说的肯定是他四 S 店，就说跟我说的是他肯定是全责，他肯定会负责。但是现在又形成了一个嘛啊，就是形成了一个，他得先找商场物业，商场物业不赔，然后现在就开始叫来回推皮球了，就是。一开始跟我谈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赔偿我2万，然后
2: 这车多少钱呢？
1: 19万2900裸车。
2: 嗯。
1: 一开始说赔偿我2万，然后给我一个延长2年的质保，然后把车给我修好。我说我的那个骨架都变形了，得切割什么的，我觉得这属于重大事故车了。你这个赔款我肯定，因为我这也是新车呀，我要开的。我肯定我是不愿意，我是说我诉求是看能不能给退换一辆车辆，退换车。我就是这个诉求。
2: 他们就是拒绝你了是吗？
1: 他们一开始不是说给2万延长2年，我没有同意，因为这个车你上城
2: 不，我说的是你要退换车这个诉求。
1: 对，他们不同意，因为他们还在找第三方。
2: 他们找第三方那是他们的事儿啊，对吧？
1: 对
2: 啊，你车给四 S 店了，本应在这个阶段当中你是有保管的义务的，你是要对这个车负责任的。
1: 对，我跟他说了，但是他说我还第一次谈的时候，因为我爱人还跟他说了，说就是说你别因为这第三方你拖延我们消费者。他说不会，我们会尽快给你解决。这事儿已经出来10来天了，到现在呢就说物业那边不给答复，我们也不行。
2: 你这个车现在怎么样了？在哪里？
1: 现在的 4S 店，我没让他们。
2: 从外观上看，能看出来它大概什么样吗？
1: 外观就是我说的那几样，
2: 就损坏的这几样都能看得到是吧？
1: 对，都能看得到。
0: 你手里面有照片或者视频吗？这个车从5楼摔到4楼之后的，你拍的、录的？
1: 没有，因为这个我还问过他，我说因为我的车是有行车记录仪的。我说我的车进电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视频？他说为了保护他们 4S 店的隐私。把我的行车记录仪给我拔了，
2: 他们给你拔了？
1: 对，因为我的车是安着行车记录，就是有个硬盘，只要你的车一动，它就能录像。我这个车只有是什么呀？只有9号到 4S 店的视频，跟十号去人保定损的来回的视频，别的视频从十号以后的视频就都没有了。
2: 蒋哥，
0: 你把这 U 盘拿回来自己看了是吗？里面什么都没了？
1: 没有，我是在车里边看的。
0: 哦，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了 U 盘里面。
1: 对， U 盘里面没有。
0: 4S 店的说法是说他们在这个维修期间把这 U 盘给你拔了，所以没有这个视频。
1: 对对对对对，我九号晚上送过去的。
2: 嗯，
1: 没有。
2: 这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1: 在塔台，我给你看一下。
0: 嗯，你看一下它全称叫什么名字？这家 4S 店。
1: 石家庄蓝驰利隆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 嗯。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等着电梯这方有没有给他们补偿，然后再说对你是什么方案，是吗？
1: 对，对，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谈的第一回是给我20000，延长2年质保，把车给我修。我说我不同意，因为嘛，因为你伤了骨架了，肯定属于重大事故了，是要重大事故车。我认为啊，
2: 嗯，
1: 我肯定贬值，肯定是贬的不止20000块钱。因为我这是6月26号刚提的车，
2: 嗯，
1: 我肯定我心里边不舒服呗，就是。
2: 那肯定的呀，因为好多人都在说，说你这个车要这么摔的话，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听你的叙述，应该是很严重。
1: 但是从外观上来看，就是说，就是那个就光一个倒车镜跟那个倒车镜掉下来砸到右门有个坑，
2: 嗯，
1: 外观上来看就是轱辘稍微有点变形。
2: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损伤都是保险公司给你定损定的这些方面是吗？
1: 不是，光是我看的。
2: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骨架呀、受伤啊什么其他的那些方面，
1: 这是他们维修人员跟我说的，我这是都有录音。
2: 哦，
0: 你这个车应该也走不了保险对吧？因为它有主体责任方。
1: 对对对，走不了，因为我是在维修期间。
0: 嗯，就是保险公司它是可以拒保的，因为这个有直接的责任人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没法走保险，报不了全损，他只能是直接责任人来承担责任。
1: 对，
2: 嗯，
1: 现在就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2: 嗯，
1: 因为之前谈的时候，我们还特意强调一下，因为这三角关系，你们别因为第三方来拖我们消费者。
2: 嗯，
1: 但现在情况就是形成了什么呀？物业那边不给他们说法，
2: 嗯，
1: 他们也不给我们说法，就说了一个。嗯，那个赔20000，给2年质保。
2: 嗯，你把你那个图片啊，大概的内容啊，给我们发一下，然后把这家店的负责人跟你联络，这个负责人的电话告诉我们一声。
1: 是我怎么给你们发过去？
0: 嗯，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把电话切出去吧。嗯，
0: 我们让场外导播教一下你，好吧？
2: 场外跟他沟通一下。嗯
0: 嗯。对，他应该有这个看到车以后的这个照片是吧？就是行车记录仪虽然没有这个录像了，但是我们看看有没有他见到这个车啊受伤之后的这个图片或者视频，如果有的话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我们想看一看，就是直观上来看他这个车目前损伤到什么程度了。
2: 哎，那要照这位车主说的话，他这个车一进店行车记录仪就给拔了。
0: 嗯，
2: 是吧？就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记录。
0: 这反正 4S 店是这么说的，那真拔了假拔了就不确定了。
2: 那要没有拔的话，
0: 那也可以删视频吗？
2: 手动消除的这个视频。
0: 啊， 对 啊， 啊，有人也可以删视频吗？当然我们不说 4S 店啊，就是反正那些视频 U盘里面的嘛，因为大家那个车啊，就是行车记录仪它记载的视频，它一般的车大部分的车它都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小 U 盘，
2: 嗯，
0: 插在这个USB 或者这个 Type-C 的接口这儿，你完全可以自己拔下来，然后把里面的视频删掉，然后再插上去，这个谁都可以操作。
2: 九哥说，外表虽然看着没啥事儿，但是车架肯定变形了，根本修不好，这个是内伤。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他这个退换车要求不过分，他说因为好好的新车是吧，刚买的变成重大事故车了，
2: 嗯，
0: 直接从楼上摔下去了。还有人说，他说摔得很严重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啊，走全损或者换新车吧。
2: 对，很多人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啊，这家店拒绝他了。
0: 嗯，
2: 之前还说给20000，其实给20000人家车主也没接受对吧？就给20000这个方案大家能接受吗？还是说大家其实也跟他想的都一样，就是退车或者换车。
0: 嗯，而且4S店目前说因为我们这个电梯啊是商场的，物业的， 我们要找这个电梯的责任方。那你找电梯的责任方关人家车主什么事儿啊？
2: 嗯，
0: 对吧？你赔了人家车主，然后你该找找去啊。
2: 嗯
0: 啊，人家车主也没耽误你找这个电梯的责任方，你不能说因为电梯这边不负责，所以我也就没法对你负责。
2: 嗯4S店的售后给到我们这个电话了啊，一会儿我们打一打试试。这位朋友应该还发了很多的图片，确实是这个缝对不上了啊，这车摔完之后缝都对不上了。
0: 嗯，就是底部也有一些明显的裂缝啊，车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缝隙。嗯，确实能看出来是蹲的这个挺厉害的。
2: 嗯
0: 嗯，这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车损啊，为什么保险会不管呢？因为你这个它是有直接的这个责任方的，它是你说它是人为损坏的，或者说它是就是有明确原因然后导致的，这个它不是说一起交通事故啊或者之类的，所以人家保险公司呢是有权利拒保的，就是因为这种现实情况啊。
2: 金熙他说 4S 店之所以现在不给车主赔偿方案，是在等和物业的交涉结果，看物业能赔他多少钱，心里有数了再跟车主谈。
0: 嗯，
2: 那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了，对吧？
0: 对啊，
2: 你给人把车摔了，你该怎么赔怎么赔吧。
0: 嗯，
2: 那物业不管你，那是你们和物业之间的关系纠葛。
0: 嗯，对啊，那物业人家可以找开发商呢，还物业说我们这是开发商这个设计的，是吧？我找开发商，开发商不赔我就不赔你4S店。
2: 星火他说这摔车他自己已经给我们拟好了这个快检词了啊。车主给我们发过来一些，除了看我们就是外行吧，能看这道这个车能看懂的就是他门缝确实对不起。
0: 嗯，然后底盘，然后从下往上看的话，底盘的这个避震的位置，然后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裂缝。我们问问车主，是不是就是我们从图片上看到的这些情况啊？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我们看到您发来的那几张图片了，是不是就是从图片上来看，或者从外观上来看，就是这个车的门然后有比较大的缝隙，对不起，然后从底盘上来看的话，它这个避震的位置有比较大的裂缝，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外观上就是目前能看到这些。
1: 那个右倒车镜掉，那个我没拍照，因为这个明显我就没拍。
0: 哦，反正右倒车镜也右倒车镜也是被摔掉了，震掉了，是吧？
1: 对，而且那个轮没气儿，它因为它是举起来嘛，也看不出来没气儿，右前轮还没气儿，还爆胎了。
0: 哦，胎也摔爆了。
1: 对。

0: 我当时我还问呢，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就是拍当时就是说出完事之后的照片？
1: 嗯。
0: 他们现在说当时吧，光顾着救车呢，又联系的什么物业的维保人员都过来帮着一块救车。因为我这车也挺沉，2吨多重。
2: 他这个电梯里面也没有监控。
0: 没有，我也问了，没有。
1: 那是谁告诉你说他这个蹲下去之后弹起来，然后又二次再摔？
0: 这是他们的那个4S店的人接待我4S店的人，因为你看啊，这个车20号晚上出的事儿，20号晚上，因为我打算是21号是接车呢，车修好了我准备接车，20号晚上没有通知我们消费者，没有通知车主，等到早晨了8点来钟给我来个电话问我，几点到？我说大概9点半10点来钟到吧，因为要送孩子。哦。那时候也没有说，等我到了之后，才跟我说，张先生不好意思，把你的那个车碰了一下。我一想碰一下，我看看碰成什么样，你给修好了再补偿我一个，补偿我点东西就算了。然后我就上去了，一上去了之后一看倒车镜掉了，砸到门了。我一想这个你就修吧。修完了再赔偿我点就完事儿了，我心里这么想。说完这个之后，就见四 S 店工作人员就把车嘚儿就升起来了，就开始指这儿坏那儿坏这儿坏那儿坏，就开始指了一圈，就这个情况。
1: 好多人在发摔车。这样啊，今天我们把基础情况了解到这儿，然后图片的话呢，我们整理一下，做一个快检。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关注。那你这件事情，你是跟他们这家店的什么人在沟通啊？
0: 经理，封经理，姓
1: 这
0: 封。
1: 只是这个封经理的主意，就是说物业不管，所以他们也不赔，让你等着，还是说？
0: 他们没这么说，他是一开始谈，就是一开始谈就是。封经理跟我们说，就是说20000，2年质保，把车给你修好，你同意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我诉求就是，因为我是新车，我要求4S店能给我退换车辆，就我换一辆新车，或者是退钱。然后他说他做不了主，他得回去商量。这一商量，再一说就是等物业，物业那边，因为昨天他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对方物业让你起诉，然后你不行，你起诉吧。我说我起诉不着物业。
1: 对呀，你起诉也是你 4S 店起诉，你说我起诉什么呀？
0: 因为他说那你起诉我吧，我捎带脚让我把物业带上。
1: 哦，他那意思就是让你去打官司，他什么也不管了。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起诉吧。我说我就然后我就说我说就是你们 4S 店态度。你们 Smart 4S 店态度就是这么样。第一天跟我，因为我有录音啊。第一天他跟我说他负全责，这个事情他不会拖太久，肯定是先解决你们消费者，然后他们再去跟物业再去协商，等到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情况就变了，就直接就是说我们得跟去物业协商，物业怎么怎么着，然后我们再那什么。
1: 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是谁的主意啊？就已经不是这个售后经理的意见了，是吧？
0: 就是售后经理，
1: 他也是传达的上一层领导的意见吗？
0: 他是直接面对，说有什么事直接找他，这个店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那他之前那得出尔反尔啊。
0: 因为这个我都有录音的，然后第二次去，我是直接，我没有去他们 4S 店一楼那个销售那儿。我就直接去的5楼，去5楼正好碰见一位维修师傅，然后维修师傅说：“我说这个骨架大梁变没变形？”他说变，但是伤的不大。但是我心里作为消费者心里想，我这个车要跑高速，你大梁变形，你肯定是刚性的结构肯定会受损，不达不到原有的刚性，就安全我肯定。保证不了。
1: 就一句话，你肯定是变形了，对吧？你给我摔的大梁都变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告我说让我去告你吧，这不什么都不管了。
0: 对，后来就昨天下午又给我来了电话，给我解释一下，就说，张哥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说让你直接那什么，我是给你通报一下，每天给你通报一下这个进展。

0: 就是跟物业沟通的进展。
1: 你这个不需要，你就说我，你直接你说你们两方有什么进展就行了。你跟物业跟你说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啊？
0: 对，我一直在跟他强调，我说我找不着物业，我的车是交给你们四 S 店，你们四 S 店，
1: 你把所有的他们这个店的联络方式啊，然后他们上面要如果再有集团的话，也把相应的联络方式都给到我们。叫什么名字？
0: 他们的店叫石家庄蓝池利隆汽车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 嗯，在塔坛是吧？
0: 对，在塔坛。
1: 好，塔坛这方面，如果他管理方面有相应的电话，你也可以给到我们，好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关注。
0: 好，
2: 你把所有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导播，好吧？除了这个风经理的之外的这个联络方式都留给我们场外导播，我把你电话切出去。我们场外导播来接一下电话啊，再要一下其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明天吧，明天我们来连线一下 4S 店啊，看看 4S 店是怎么解释的。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关注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午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陪着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好，堵点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上下桥口附近有些压车之外，目前环路的东向西，在平安大街的东侧建设大街的桥面，现在是东向西有压车的情况，大家在桥面通行，帮忙确认一下是否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呢，三环外有两个堵点，首先的石通路进市区的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这块进市区有些压车。另外，南降 B 高速口在南绕城高速的上口附近，现在上了高速之后有小桥的缓慢通行，大家在上高速的时候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现场有一些大车导致了南降 B 高速口上高速之后有小桥的缓慢通行。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天安站的北京方向还有甄子镇站的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其他的车型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首都环线高速。首都环线高速现在从涿州南站到与漳州高速互通这一段去往涿州方向依然在改扩建施工，所以主路上现在是分流涿州南站去往涿州方向的所有车辆来通行。那现在放开的路段目前也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高官庄站去往涿州方向目前也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那其他的站口去往涿州方向的话都是禁止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现在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保定北站、保定站、保定南站、清苑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海漳高速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高速，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京新高速现在依然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再有就是唐津高速，唐津高速现在去往唐山方向，与唐漕高速互通的位置一直到与京哈高速互通的位置大概41公里左右的距离，现在是处于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那其中涉及到的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去往唐山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田庄站去往唐山方向禁止的是货车上道。想要从天津境内行驶唐津高速转京哈的朋友们可以绕行一下长深高速和唐漕高速来行驶。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大家呢稍后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大家想要查询限行措施呢，目前河北省内只有邢台市和北京天津一样执行工作日两个尾号的限行，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并没有尾号限行的规定。高速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将会了解天气情况的信息。气象主播的电话已经接通，来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9月1日，天气舞台相对平静，大部地区晴或多云还将持续。那晴好的背景下，紫外线活跃，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降水也有，不过范围和量级都不大。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再往后看，4号夜间到5号，东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阵性降水来去匆匆，当地的朋友出门还是要随身带伞。气温方面也相对平稳，像是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中午前后还有点小热，好在早晚时段各地都凉爽舒适。明天早晨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在20度及以下，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甚至仅在10度附近，出门早的朋友要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呢，大家帮忙确认了，说环路的东向西方向看起来像是有事故发生，大概的事故点位呢应该是在环路东向西修门街的桥面附近，大家在附近通行的话帮忙确认一下环路东向西桥面的事故情况。这一段呢，大家尽量走桥下的辅路，也就是您在万达那块您就别上桥了，赶快走万达附近的这个环路的辅路，走辅路通行会比桥上稍微顺畅一些。
1: 另外呢，还有朋友提示大家，目前在建通街和金地街交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红绿灯坏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位置，因为在红绿灯的位置呢有小段距离的排队，如果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我们互相礼让一下。
0: 稍后参与节目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但是在微信里边留言啊没有办法参加抽奖。如果你想参加抽奖活动的话呢，需要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端，您在

0: 在微信平台回复晚高峰，可以跳转到九点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还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18:00的时候将会抽选3位幸运数字，如果您猜中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1: 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要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互动赢得玻璃水的话，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啊。有朋友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回了晚高峰三个字也可以，那您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链接之后呢，只要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下您的留言，也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玻璃水，大家呢可以留玻璃水三个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晚上的互动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呢已经给大家放到我们的打卡墙上了啊，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今天依旧是还是和车有关系啊。那最近呢大家都特别的关注油价啊，如果说油箱剩余油量报警灯亮了之后，一般呢家用车还能跑多远呢？ A 10公里以内， B 30到80公里， C 150公里以上， D 是200公里。油箱的报警灯亮了之后还能跑多远？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答题，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
0: 今天在互动帖上，对方正在输入家有贤妻千年鼓励树是最先参与互动的前三位。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关注环路东向西堵车的情况，之前呢是在修门街的小面东向西开始排队，现在呢队尾呢在富强大街的后方又排起了一条长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接近了体育大街附近了。环路东向西桥面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有最新通行的环路的听众朋友帮忙确认一下。
1: 还有严听众提示大家，在滨河街和惠兴路路口这儿现在呢有施工，这个路口呢经常容易堵车，建议大家绕行。
0: 还有奔新说，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接近308国道匝道的位置，复兴大街匝道到底是 308还是复兴大街，具体哪一节，南三环辅路的西向东。他说呢是有一个大坑，小车很容易托底，很多车急刹车，然后呢都在那个坑附近啊有一些急刹车的刹车印了。说呢凹陷下去一块，柏油路面并没有坏，但是有一块明显的凹陷。大家走南三环辅路的时候，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者是能确定到底是南三环辅路是和石栏大街还是和复兴大街，因为这两个互通匝道啊中间呢好像还隔了一段距离，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具体这个坑的位置在哪儿，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呢帮忙确认一下。
1: 另外呢我们的打卡帖上啊今天留了一道题，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每当车辆的油箱啊这个油量不足的时候就会闪一个报警灯，那么报警灯亮了之后大家一般就会及时去加油，但是您有没有观察过报警灯亮了之后您的车还能开多远呢？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四个选项啊，但是有朋友说我觉得就只能开10公里，我一般都赶紧去加油，有选 A 的还有选 B 的，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啊？ B 选项呢是30到80公里，很多朋友说我觉得是这个问题。那还有呢千岛湖说话，我觉得25公里没有问题。
0: 那是您自己就原来没有油的时候开过25公里吧，所以很多朋友有没选项里边没有20公里啊，或者是25公里，您自己给写了一个数啊，这可能是自己真实通行的这个里程数。
1: 但是你这个里程数正好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选项之外，都没有在这个选项里边。那您觉得啊能开多远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
0: A 10公里以内， B 30到80公里， C 150公里以上， D 200公里。和200公里你跑的是不是有点远了啊？这到底是大概没有油了，然后这个报警灯已经亮了，大概还能坚持多少公里，您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点半的时候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石家庄地铁4号线的首列车下线，智慧列车时速可达80公里。
0: 石家庄地铁5号线合作站站体的主体工程结构顺利封顶。
1: 京维高铁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0: 一元火车票引发热议，解读公益惠民慢火车。
1: 河北海事政务全省通办新增24项高频业务。
0: 河北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顺利完成。
1: 光伏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0: 微短剧管理办法正式实行，划出11条内容红线。
1: 今日之生活才知道，关注沪八条落地见效，上海楼市成交回暖。
0: 多款手机集体宣布涨价，专家给出换手机的具体意见。
1: 造车新势力8月销量出炉，领跑交付量领跑。
0: 宜家欧洲市场大降价，部分的产品最高降幅达到25%。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首批20后小学生入学，国风取名成为新潮流。
0: 深圳校服登上了热搜，专属监管码实现溯源。
1: 奶奶珍藏了14年的牛奶，网友感慨隔代亲情。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0: 这是在街头走，走到路灯都熄灭了。但是如果您在路上开车走，这个油箱的报警灯亮了之后，家用车能跑多远呢？有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的科学啊，这跟车型还有具体您是怎么开的有关，剩了那点油，看看您怎么样把它消耗完。正确的选项呢，应该是第二个选项，30到80公里。主流的家用汽车在油箱的报警灯灯亮之后，剩余油量通常在4到6升左右，结合日常的平均油耗，普通的这样的私家车一般都能支撑30到80公里，但是呢，根据车型不同会小有差异。所以说，当油箱的报警灯已经亮起了，你就抓紧时间到附近的加油站赶紧去加油啊！不要再贸然的在轻易的相信自己的车还能够再跑更长的这个时间，以防在路上没有油一下子抛锚了。
1: 嗯，而且呢，长期的低油位行驶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潜在风险的啊，对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油灯亮了，请大家呢也及时的加油。
0: 哎，大家答案都挺对啊，像视频老王啊、品大人生、珍惜眼前人，还有国际庄主，还有这个老莫，哎，大家答案都不错。接下来的一道汽车的相关题目已经为您上新到我们的互动连铁了，和我们的后视镜有关。汽车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后视镜啊，如果您擦过自己车的后视镜，您会摸起来会发现它不是平面镜啊，不是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 ？A 方便好看 ，B 扩大视野范围 ，C 降低生产成本 ，D 防止强光反射。为什么汽车的后视镜它不是纯平面的呢？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
1: 嗯，那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答题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然后呢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如果说我不想答题，我只想抽奖，您就可以留言啊，留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
0: 许听众说，南三环转复兴大街附近确实有个坑，特别大的一个坑，在南三环转复兴大街的匝道上。他说呢，准确的来形容啊，它也不是坑，它是那一片的整体塌陷。然后呢，我们记者有志呢，有听众说前段时间也去那看了，我们也会再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的92大家帮和特报团的记者，看能否跟进一下这个路面塌陷是否有最新的这个维修的进展。
1: 嗯，如果大家呢在路上遇到其他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说您看到特殊的路况想要跟我们分享，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或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互动。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8: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环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建设大街的小面这块还是有小型的缓慢通行，但是拥堵的距离和长度已经没有那么长了。如果你要上环路高架桥，东向西也是可以选择，但是强制呢在建设大街这一节呢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现在环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市局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儿迅速的积压了一波车流，而且这附近啊路南是有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也是现在是放学接孩子的一个时间段，在那个辅路那块会有停着一些准备接孩子家长的车辆，导致了环路西向东市局弯道附近稍微有一些不好走。
1: 那除此之外呢，和平路的老堵点现在呢依旧是排起了长队，大家呢在和平路高架桥上，您走到北新街想要继续往东走的话，得在这儿稍微的排会儿队，过了利康街才能好走。
0: 在您回家路上，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地铁建设的最新消息。9月1号，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崭新的 B 型铝合金列车亮相，时速可达80公里，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也是石家庄首批全数据化的管理智慧地铁，不止更安全，乘坐体验也会全面优化。
1: 继续再来关注石家庄地铁5号线的一期工程合作路站主体结构，在8月31号已经顺利封顶。石家庄地铁4号线的首列车9月1号，我们刚刚说到已经成功下线了，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设备。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一期车辆是时速80公里的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
0: 随着京闻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这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京维高铁进入到铺轨施工阶段。
1: 8月31号，有网友晒出1元钱的火车票，感叹票价便宜的离谱，短短20分钟的车程花费远低于网约车，引起网友热议。经查询，山西平望至大同的8824次，神池至宁武的8834次列车车票票价均是1元起，车程仅21到24分钟。目前8824次硬座紧缺，无座票充足，8834次的各席次的票源是充足的。
0: 很多网友表示，国内多地都曾经出现过1块钱的低价火车票，但是记者呢在网络当中核查发现，以往的低价站点的票价已经涨到了数元钱，往年低价多为春运限时的折扣活动。
1: 针对超低票价，12306工作人员做出解释，这两类列车属于绿皮工艺火车，不配备空调，支持开窗通风，仅设有电扇，核心目的是服务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属于惠民公益车次。
0: 河北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9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户申报等24项高频业务，目前河北全省通办事项总数已经达到32项。
1: 再来关注河北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日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的患者的脑中，将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的脊髓损伤患者约有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0: 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了煤电光伏，成为了我国第一大电源。全国每8度电就1度电是来自于光伏发电，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有8块来自中国制造。未来的5年期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会超过2万亿元。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新规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包括禁止渲染暴力、宣扬拜金奢靡、丑化、亵渎英烈等，同时建立了微短剧分类分级管理机制。随着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大量微短剧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上线，广撒网赌爆款成为一种生意模式。今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40亿元，用户规模突破了2.8亿。
0: 再来关注国际局势和油价的消息。9月1号，美军对伊朗革命卫队发起了军事打击，特朗普放话敢报复就打得更狠等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而冲突升级也引发了石油市场的恐慌，国际油价当天大幅飙升，纽约的轻质原油上涨 5.2%， 涨至90美元上方，布伦特原油上涨 4.6%， 逼近95元美元关口。而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此前已经有油轮遇袭，供应端持续承压，短期内油价仍有上行的空间。
1: 再来关注今日之生活才知道，上海楼市在8月20号出台了新政沪八条之后，上海八月的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221万平方米，2.43万套，环比增加了2%，同比增加15%。今年的金九银十市场成色可期。
0: 昨天，华为、小米、荣耀手机集体宣布涨价，华为的涨价幅度在200元到1000元之间，小米品牌的手机各型号在600到700元的涨幅之间，荣耀品牌手机涨幅在300元到800元之间。
1: 专家指出，本轮手机价格上涨源于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同时处理器芯片涨价、高端零部件供应链溢价也都在推高整机物料成本。存储芯片新增产能预计要等到2027年下半年之后才会实质释放，短期内基本上看不到手机价格回调，消费者不用盲目跟风抢新机，刚需可以优先选上代旗舰叠加以旧换新，非刚需完全可以拉长换机周期，避开这波成本驱动的涨价期，没有必要为短期的成本溢价买单。
0: 关注了手机的市场，再来关注一下造车新势力最新的数据。9月1号发布的8月份造车新势力品牌的销量成绩单，领跑汽车断档领跑，连续第二个月交付超过10万辆，随后的是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和极客等多家公司交付超过3万辆，八月的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的规模约158万辆，环比增长了8.1%，同比降幅大于20%。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零售量预计为104万辆左右，渗透率达到65.8%。
1: 我们继续提示大家一条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在160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请过往的朋友注意避让。
10: 5:30，
1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今天晚高峰最先繁忙起来的，除了和平路西向东的老堵点之外，环路东西双向是断断续续的出现了多个堵点。首先我们再来说环路的东向西，现在环路东向西呢，在建设大街的桥面往西一节有段缓慢通行，然后呢，您在南长街的桥面到中华大街的下桥口处，环路东向西是另外一节东向西的拥堵的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在市局弯道，另外一个呢是红旗大街的桥面，在环路西向东的方向有两个缓慢通行的路段。
1: 同时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最新路况，说环路西行方向在主路上中华大街桥面，在最左侧的车道现在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也是造成了这一段呢后方有拥堵的原因。
0: 这位有个交通意见说，环路友谊大街路口信号灯的西侧桥下有个掉头车道，说在这块设置一个信号灯，友谊大街灯绿了，到西边都是上桥的，掉头过来的车横插过来容易堵车，造成了多次拥堵到了友谊大街上，大家经常走这路口。但是您在掉头车道是给掉头的车专门设一个信号灯吗？您再把您的交通意见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啊。通过您目前简单的文字描述，我们理解就是在那个掉头车道的位置给掉头车设一个信号灯，让掉头车不要影响到直行车辆的通行。大家经常走环路友谊大街的时候，也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您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交通意见。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
0: 承德晴，15到31度。
1: 张家口晴，15度到26度。
0: 秦皇岛晴天，20到28度。
1: 唐山晴，19度到32度。
0: 廊坊晴，19到31度。
1: 保定晴，19度到30度。
0: 沧州晴天，18到32度。
1: 衡水晴，19度到31度。
0: 邢台晴，17到28度。
1: 邯郸晴，20度到34度。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北京的天气，明天晴天，19到31度。
1: 天津晴，22度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
1: 河南郑州晴，18度到29度。
0: 山东济南晴天，20到31度。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4，PM10 的指数43，空气质量优。

0: 魁省保险行业协会民主化保险西游篇。
1: 长老，我有佛祖秘旨，专开内部渠道，这份取经捷径险三两银子保你直达西天。
2: 施主此言当真？
3: 师父且慢，
4: 这捷径险怕是假的，合同条款应该全无，分明是欺诈。
5: 投保需走正规渠道，签合同前细看条款，莫信内部渠道包赔包过。
6: 为师明了。
4: 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火眼金睛看分明，欺诈套路莫当真。
7: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9: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5: 我们在这里。
1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7: 我们来了。嘟嘟
18: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嘟嘟嘟嘟嘟。
19: 环路呢，东向西方向在中华大街附近啊，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呢现在环路东向西现在这个队尾啊越排越长。如果您要走环路东向西的话，建议您从平安大街那块您就别上桥，走桥底下的辅路会稍微顺畅一些。要不然在桥上，现在整个弯道都在缓慢的拥堵当中。
20: 嗯，我们再来听一下陈听众刚刚发来的语音。
21: 复兴大街北上南，下那个南三环的这个匝道的，有一个老大爷，蹬着三轮逆行。我不知道他是逆行要上主复兴大街主路还是逆行， 走福兴大街下边这个辅路，但是它逆行在那个匝道那边。
20: 嗯，我们把这些情况呢稍后反映给交管部门，把这个大爷劝离啊，也请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您注意避让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您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交通意见或建议，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9: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19: 首先有听众说，华路的东向西中华大街下桥之后有一个掉头车道，这块呢掉头车道经常被西向东等待上桥的车辆堵死，说排队的后方也会影响华路主路的通行，说在这个掉头车道的这个附近能不能施画一些网格线，在高峰时段以防在这块掉头的车它有一个能掉头的一个空间，减少车辆的拥堵和等待。
3: 还是那个地方快到中华大街了，
19: 嗯，
3: 那有一个掉头，
19: 他说可能是高峰时段就一辆接一辆的，他掉
3: 网格线禁止，
19: 就是有个空间在那个网格线里边堵车的时候，网格线不是不能占用嘛？就掉头车可能利用那段网格线，它能完成掉头。
3: 啊，就是这个网格线是给掉头的车辆。
19: 对，他说能不能在掉头车道施画黄格色网格线，留出空间。方便车辆通行前，哎，他是说网格线留给掉头的车，还是网格线留给直行的车呀？
3: 应该是留给掉头的。
19: 嗯
3: 嗯，因为他那个如果说人家有直行的或左转的在那排队，他就没有办法到那个掉头那个空间里边去了，
19: 就影响不到掉头车了。
3: 对对，但是你如果是早高峰这个位置，
19: 再画上网格线，然后又、那个位置又离路口又近，是不是路面标线有点乱、
3: 画上网格线有可能您也用不着。
19: 嗯，
3: 你比方说在网格线后边等待的第一辆车是直行车，
19: 而且这块这么画网格线的话，对于那个前面第一辆车它进不进网格线这块很难判断，因为它前面堵着呢，它不确定它那个车速啊，它能不能完整的过这个网格线的这个空间。
3: 对，咱比方说第一个车如果说它不是掉头，它是左转的或者是直行的，
19: 嗯，
3: 它没有进网格线，它在外边等，那你掉头车辆你照样到不了那个掉头车道里边去。
19: 或者这块高峰时段能不能有安排个警力在现场把这个掉头和直行车有一个疏导，可能会人工的这么疏导一下。
3: 路口里肯定是有的，这个路口是个主要路口，路口里边每天早晚高峰的绝对不止一个警力，怎么也得3到4个或者4到5个警力。
19: 嗯，
3: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还真是没有。嗯，
19: 对，它离路口还有段距离，
3: 那出现问题的话那个路口执勤的民警可以过去。
19: 嗯，但是还有一个，这位听众反映的也是一个掉头车道的问题。贺听众说，在华安路友谊大街，在这个路口信号灯的西边，这桥底下也有一个掉头口。他说这块经常遇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掉头车啊，它总是红灯也掉头，绿灯也掉头，然后就导致掉头车掉过来之后，有的那个掉头车拐过来之后，它可能会往旁边变，就是往旁边一变的话，它就影响到了这个上桥的这个车。说掉头过来的车横插这个马路的情况很严重，就导致了这个附近后边有的时候一个掉头的车就把后边整个这个车都堵到了友谊大街路口了。
3: 嗯，掉头那个车，行，我跟乔西从这两个地方我都跟乔西跟我反映一下吧。
19: 嗯，一个是环路中华大街，一个是环路友谊大街，都是掉头路口的事儿。
3: 反映一下。
20: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在正定县的燕赵南大街，从衡山路到梅山路这一段。两边呢有一些车位，但是呢有很多僵尸车或者是三轮车就长期占用这个车位。他给我们发了不少照片，有的车呢这个车衣盖上去挺长时间的，车衣上都厚厚一层土。那这个路段他说
3: 是说的燕赵大街吗？
20: 对，燕赵南大街从衡山路到梅山路这一段两边有一些、对，两边有一些底商。他说呢，这块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购物或者临时停车的需求，但是占这个车位啊，虽然是有，但是好多都被占用了。说能不能定期清理一下这些僵尸车或者是停放的三轮车？
3: 僵尸车和停放的三轮车，
20: 它是
3: 梅山路和衡山路
20: 之间的燕赵南大街。
3: 这地方底商是特别多，
19: 就是大家一般去这个南城门附近这块游玩的话，都会顺着燕赵南大街逛一截。
3: 嗯，对，他这个地方他倒是没有到就是
19: 南城门那附近的，
3: 还离南城门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地方挺繁华。
19: 嗯，
3: 底商也特别的多。
19: 他有现场的一些图片，我们给您传过去。
20: 我们一会儿给您传一下他的照片，他确实拍了挺多的，就是车有几辆车都罩上车衣了，就肯定是要长时间在这放着。
3: 行，您给我发过来吧，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一下吧。这地方我觉得这儿有驾驶车呀。
20: 有他，而且呢，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儿呢不是画到了这个台上吗？有的车位，但是呢，有的车位里边还有一些灯杆或者是有环卫设的垃圾桶。虽然是画了一个车位，但是实际上呢，车很难停上去。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把这儿的车位就是重新画一画？有的虽然画上了，但上不去。
3: 行，那您给我发过来吧，我给郑同志发过去，让他们实地看一下。这地方确实挺繁华。
19: 嗯，再来关注，另外有位听众朋友想查一个车号 GE998AF， 记字母 E， 998AF。
3: 您看。

0: 那有没有一个违停？他说他是借朋友的车，然后产生了一个违停。但是呢，他说他是新手，他现在六个月，然后应该驾驶本也都没有违法记录呢。然后说能不能申请这个首违警告？您看这个车是否满足？我们知道这个六个月内您的驾驶人不能有违法记录，您的车也需要在六个月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邢台的车牌 GE998AF。
1: 8月23号的上午11:26在华龙街，这应该是这是邢台。
0: 8月23号
1: 华龙街。
0: 那这个在这个之前前六个月内，这个车上有没有违法记录啊？
1: 有。
0: 哦，在这个违停之前，
1: 不属于那个
0: 首违警告的范围了。
1: 是属于首违警告的范围啊。您这个违在这个部位的违停挺多的，有好几次了，都在这个位置上。
0: 嗯。那就不符合首违警告的这个范围。
1: 而且您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啊，这个违停，这影响别人出行了，出行了。
0: 下次停车找车工的车位啊。
1: 对对对，这个地方有车位，您看您这几次都没有，都不是不往车位里停，这本身有。
0: 可能有侥幸心理了，想着这个在旁边停车没交停车费，然后但是呢都是违停进行的处罚。
1: 对对对，这个不属于那个
2: 首
1: 违
2: 警告
1: 警告的范围啊。
2: 好的，那您就正常处理这个违法就可以了。还有米尔说，在淮安路上庄大街这儿南北向的红绿灯，上下班高峰时期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就绿灯的时间稍微的调长一点，因为这块呢现在有施工，就一条车道，左拐直行右拐都是那一条道，上下班的时候呢就特别堵。
1: 他说的上庄大街哪个方向？
2: 南北向。
1: 南北就是上庄大街上呗。
2: 对，他现在是就是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适当的把绿灯延长一点。
0: 但是东西向也有需求啊，您把南北向延长了，东西向是不是也有意见了？
1: 我想想啊，把这边东南延长一点。我跟大爷同志反映一下吧。确实是，您要说小区的密集程度的话，上庄大街上的小区和淮安路上的小区数量基本上是一致的。差不多，都是5-6个，就是在这个小这个路口的周边啊，不淮安路上的和上庄大街上的小区都差不多数量。我看跟大爷同志反映，这样上庄中队的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延长南北向的相当周期啊。
0: 这位听众反映的是惠宁街北向南到惠锦路惠新路这一段的惠宁街上。惠宁街的惠锦路到惠新路之间，说路边的人行便道上都停满了车，违停严重。他所在的小区是叫都市精华小区的新门口，说附近居民出行有很大的困难。都市精华小区。
1: 行，我跟调戏这是调戏的。
0: 他说他给拍来的这个照片显示，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便道上都是隔一段那个便道上插一个车，隔一段便道上插个车，居民们他都得走到下边的这个马路上，就没有便道可以通行了。
1: 行，我跟大家同志这个专业先让他们过去看一下吧，这个位置。
0: 看怎么加强一下管理。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是方兴路和建华大街交口以东，蓝园和润江云喜这两个小区的北侧也是违停的情况比较严重。他说这儿呢每天停的车挺多的，过不去，有的时候经常在这儿堵半天都走不动。蓝园和润江云喜的北侧，
1: 方兴路，
2: 方兴
0: 在方兴路上，
2: 建华大街方兴路交口以东。
0: 在东边方兴路上的这个蓝园润江云喜小区，
2: 正好是在它的北侧这个位置。
1: 这是两个小区。
0: 对，
2: 但他俩都在路南。
0: 方兴路上安
1: 置。不是一个小区，这是两个。
0: 说这块的违停也很严重，说停了很多。
2: 这两侧都是居民区。
1: 路南居民区多一点，路北可能还稍好一点。违停的这个地带，违停的。行，我跟那个玉华同志反映，咱们过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底商之类的呀。
0: 那估计就是附近小区的居民的车。
1: 他到东方环路那个地方，他再往东走点，到东方环路那儿，那个地方这个好友这个违停的比较多。这一段好像没有太大印象，这一段有那么多啊。
0: 是不是最近这些这个附近的小区的这个车乱停的这个情况又比较严重了？咱们再
1: 行，我跟那个玉华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实际的巡逻当中看一下。另外，莎莎反映的说是东二环的辅路桥底下北向南到塔北路的路口，他在这块的这个路口的那个左转车道呢是在桥墩的中间，但是他桥墩的中。

0: 一个车道的相位灯。
1: 换个位置。
0: 对，它是在桥墩底下正对着左转车道有一个圆筒灯，圆筒灯它跟直行的那个是一起变绿变红，但是呢它要左转，它应该看左转的相位灯，就是在那个桥墩的旁边，就是外边的这个桥墩的旁边还有一个左转的一个箭头灯，如果那个它看筒灯变绿灯了，它要左转的话那就不对了。他说经常在这儿呢，他在前面等红灯，后边会有车按喇叭催他。有现场的视频和图片我们也给您传一下，东二环和塔北路。
1: 没记这儿有这个问题啊。
0: 对，他昨天给我们传来一段行车记录仪，我们也是研究了半天他的行车记录仪，发现有这么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视频和这个图片给你传。
1: 我一看一下，我这个路口我从那儿走，我没觉得他那里存在这个问题。
0: 嗯，我们一会儿把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还有那个图片给您传过去。嗯，
1: 行，好嘞。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307国道和定位线这儿红绿灯路口这儿由东向西很多逆行的大车，他说这块能不能加强一下抓拍？他从西往东走，他行车记录仪呢就拍了很多这个逆行的视频，应该是昨天发到您的微信上了。他的行车
1: 定位线是吧？
2: 对，定位线这块。
1: 行，我跟大队同志说一下，是逆行的是吗？我昨天我没有
2: 看到大车逆行。那我们一会儿稍后再给您重发一下。
1: 行，定位一下，我跟那个什么这正经同志说一下这个事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在中华大街北向南和平路一直到新凯路之间，它的这个最左侧车道车辆往南走会突然变道进入直行车道，会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他说在路北的这个北面能不能把往南最左边的那个车道实现就是右转，就在左边增加一个右转车道，有没有可能？
1: 中华大街
0: 说是和平路到新凯路之间，它最左侧车道车辆往南之后啊，那它左边是光是一个左转吗？
1: 最左侧车道
0: 啊，他说最在左边能不能实行直行和右转，就免得那个车它在横穿马路了。中华大街和平路到新凯路之间，
1: 这之间这有三个路，这有
0: 路口比较多是吧？
1: 你看。从那个和平路过来不算和平路啊，咱从和平路过来，第一个宁安路，第二个永泰街，第三个二中西街，第四个新凯路。
0: 哦，它这具体哪个路口？而且，这如果有车辆，它要从最左侧变到最右侧的话，这应该也是一个就是大家有这个通行需求的。你在现场就是按保证前提的情况之下，打着转向灯依次变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呀，就说这个问题。刚才一看，我一直在琢磨。
0: 而且它后面这个文字就有点乱，说在左侧的车道实现直行和右转，但是在左边增加直行右转车，那整个路口的这个通行秩序就乱了呀。
1: 但是他也没有说哪个路口啊。
0: 对，而且具体中间的哪个路口。
1: 但是他现在表述的是从和平路到新凯街这个路段。
0: 嗯，那我们再问他一下，这位孙先生，您具体的交通建议是在哪个路口？然后您建议这个车道怎么画？在左边是增加直行和右转的车道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见啊？
1: 对，或者说您说的是哪个路口？因为他那个路口的话，他如果从北往南走的话，是涉及到三个路口。如果说是，由南往北的话，是涉及到了。四个路口。
0: 嗯，好嘞，那我们再跟他具体说一下，这北向南有三个路口，您具体反映的是哪个路口？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有个违章，您帮他看一下能不能复议 GA72F9， 然后最后一个字母是 B， 第二个字母 GA72F9， 然后最后一个字母是 B。
1: 8月23号上午10点半，在新大地新城大道。
2: 他说他左转车道转弯，当然他没说是具体是啥违章，就说在新城大道上左转。
1: 没有，这个地方禁止左转啊。
2: 哦，禁左，那您这个没有问题啊。
1: 那就没有左转车道。
2: 没有左转车道。
1: 您的这条交通违法行为是叫什么？咱们俗称的串道，也就是这个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您是在直行车道里边左转的。
2: 那您这个很明显，没有很明确啊，没有什么意义。
1: 对，路上标线很明确的啊，您这地方是不允许左转的啊。
2: 好的。
0: 这位说北三环的辅路东向西到友谊大街石青路之间，他说有一个限速50的牌子，说这一段的辅路，这个限速50的牌子是咱们交警设的，还是现在还是北三环的施工单位设的？说这个区间车辆不大，他说走到那儿的时候啊，如果不按这个限速50走啊，然后自己呢心里总是不踏实。如果按照限速50走，
1: 北三环
0: 东向西。
1: 东向西道
0: 友谊大街石青路之间，

0: 友谊大街和石青路中间一节，说是有一个突然的限速50的标志。
1: 他说这块他觉得区间，这个区间车流量不大，想把这个限速50能不能取消了。
2: 限速50，
1: 在辅路上友谊大街呢。
2: 我知道他大概说那个地方的东营村那个地方，但是那没有村啊，那这不在，
0: 就是也没有就突然就是有特降低限速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特别情况是吗？
2: 没有，他那儿归严格上讲是归东营，但是他这一段友谊大街往西走到石青路这儿，这一段他就有几个企业，有一个检测站，其实机动车检测站有两个什么技术中心，但是他这儿有学校，学校没在这儿，在里边呢，在北边呢。50，您这样吧，我一会儿问问那个中队同志吧，这个不一定是会不会是东村设的这个50啊？
1: 哦，有可能是村里设的。
2: 啊，对，照规东营村。
1: 好的，
2: 我一会儿问一下啊。
1: 我们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前几天节目的时候，有几位朋友他是反映到说，体育大街和东港路交叉口，东港路西行方向的这个绿灯只有十几秒，就经常晚高峰的时候比较堵，有没有可能调整一下西行方向的绿灯，把它延长一点？
2: 东港路上吧，东港路上往西走呗。
1: 对，往西走。
2: 哎，这个路口目前啊，怎么说呀？有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保持现在这个现状是对于这个路口目前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方式。因为什么呢？体育大街和东港路上的流量都非常大，而东港路上的路况又比较复杂，比较窄，流量又大。咱们别说那个开学期间了，它前面就是43中。然后呢，特别是你往就是通过路口往西走，这个地方啊，路北是那个怀特家居城，这个家居城啊，它晚上如果它里边有几个饭店，挺大的饭店，再一个呢，它的左手边就是路南，这有一溜的小门脸卖什么呢，就是熟食啊，蛋糕啊，什么绿豆饼啊什么的，人特别多。如果说这个地方不加任何的限制，就让车顺着东港路一直往西，有可能就压力一下就给到富阳大街。有这么个情况。
1: 其实这个大家反馈的时候，前两天呢还没开学呢，就可能觉得那几天是不是能放开，但是呢这几天开学了以后可能压力更大了。到目前还是保持现状要稍微好一点。
2: 我个人感觉现在目前这种现状，虽然说可能是往西走的车可能要等上1到2个、2到3个信号，但是总比进到东港路富阳大街这一段动不了要强。
1: 那目前其实这个位置它其实有客观条件啊，再加上目前现在周边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而且预台街还是单行道啊。
1: 可能没有什么，也
2: 只能是从北往南，不能从南往北。
1: 不是说单独的把这个方向的红绿灯放长了就能解决这一块的拥堵。好，那我们其实也征集一下大家意见啊，如果有好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张华警官。好，再见。那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或者交通意见建议您想要反馈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992整点导航。
2: 就这样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西二环，西二环呢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堵点，就是您从北二环转过来想要向南走，现在呢从西三庄街这儿开始堵车了，要过了前边和平路的这一段匝道才能好走一些。那现在呢纵向的主干道比较明显的堵点就是出现在了这儿。另外呢平行的东二环现在呢是向北通行，走到和平路这儿您得稍微的堵一会儿，并且呢到前方转弯的位置过了这个拐弯处才能好走一些。和平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在绵逸立交桥的两侧各自向对向车道，只有过了绵逸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那这会儿呢向西通行的车辆呢堵车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已经堵到了华清街的这个位置，往前走还是不太好走。另外呢淮安路上这会儿呢稍显繁忙的堵点，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还有呢就是在市局弯道的东西双向，以及目前在万达门前想要向西走，大家呢都得在这儿稍微的再等一会儿。
3: 我们抓紧时间来公布一下刚刚出去给大家抽选的92及时好运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大家也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下午的18点钟之前，如果您在我们的好运帖评论了这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第一位数字是4，第二位数字是8，第三位数字是0。如果您在好运帖上已经在规定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评论了正确的数字480，和我们抽选的幸运数字是一样的，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的没有朋友猜中的话呢，奖金将会回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继续累积到下一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2: 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3: 大家在晚高峰通行有些流量比较大的路口的时候，经常是会看到相邻的路口这个车道是没有车，自己呢总想占人家的车道通行。这位刘先生的意见是复兴大街北向南过台北路路口，他说直行比较容易堵车，说两个直行车道台北路就容易排到学院路，说左转右转没几辆车，能不能直行的消防灯配置比调整一下，或者呢让直行车能不能占左转和右转车来直行。那如果您一个直行车等红灯的话，您就把左转和右转的车人就给挡住了啊。在这个复兴大街台北路路口左右转通行需求的司机师傅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登记了，看明天转给辖区的交警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行性。
2: 同时呢还有朋友反映说，在建华大街苍玉路到苍峰路现在呢双向这几个红绿灯都不亮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3: 上上说东港路往西一过体育大街就容易堵住，因为往西那块有43中啊，那个学校附近家长一去接送孩子啊，这个东港路沿线的交通流量压力确实挺大的，大家经常走东港路的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
2: 那大家呢同时呢有刚才留了很多问题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一一帮大家咨询，如果说呢您还有其他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我们会进行一一的梳理汇总。
3: 高听众反映的说，祥云国际小区的1期2期之间这个车辆违停的情况占道比较严重，这具体之间是什么路或什么街，这是小区的这个规划范围红线以内的这个道路还是市政道路，您帮忙确认一下您所说的1期2期之间的这个路上违停的这个具体的路面的名字，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向辖区的交警来具体的确认一下。
2: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9:00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来留言。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打卡帖上提到了说，上庄大街和淮路交口这儿确实是有施工，感觉这个路口有时候呢左转都需要借道，南北东西左转都需要借道，再坚持几个月，因为年底就通车了，这个路口应该就好走了。
3: 在我们的互动联帖上一道题目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啊，为什么汽车绝大多数的后视镜的镜面都不是纯平的，大家可以摸一摸发现它是凸面镜，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为了扩大视野范围，绝大多数的汽车的后视镜采用了凸面镜非平面的设计，利用凸面镜对于光线的发散作用形成了正立缩小的虚像，在同等尺寸面积的这个后视镜的这个尺寸之下，视野的范围会比纯平面的后视镜的平面镜要扩大2倍以上，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更广泛的一个后视空间。
2: 还有朋友呢给我们反映说，在滨河街南向北汇丰路的路口这儿原来有个大坑，最近呢正修这个大坑呢，现在现场有交警疏导，大家在现场请听从交警的指挥。

0: 最近呢，有些朋友来到石家庄火车站东站的时候，发现啊，石家庄火车站东站它发布了一个暂停客运业务的一个通告。同时呢，乘坐地铁的时候，您到石家庄东站的这个地铁口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通告。根据石家庄东站高铁站的最新通知，9月1号到10月30号期间，石家庄东站进行站房的改造施工，期间暂停办理所有的客运业务。而为了配合石家庄东站高铁站的暂停客运业务的工作，在此期间，石家庄东站的地铁站通往高铁站的换乘通道的北侧卷帘门将会临时的关闭，西侧是可以正常开启的。您到这发现进不去地铁车站的时候，您往西边走，该通道呢可以正常通往地下停车场或者是换乘公交车。如果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以关注站内的指引，或者是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合理安排出行的路线。
1: 同时呢，在暑运返程高峰期间出现了大量的特价票，未来2周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出发，飞往多地呢都有200元左右的一折机票。分析认为，今年的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且高效的开学时间分散，导致了整体市场的供需并不紧张。预计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会继续下跌。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提前预订了中秋、国庆机票，相关的搜索热度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0: 最近如果想要逛街购物的朋友，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逛一逛。爱商城正在进行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的5折特惠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平时比较贵不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现在5折的特惠价格就能买下。比如说有一些轻奢品牌的服饰、包包、袋子，还有这个鞋，还有眼镜，还有吹风机，还有饰品，像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缪缪、芬迪等众多国际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九月一到，早晚的风呢都带着凉意了，夏汛的汗流浃背终于过去了，真正的黄金跑步季秋季到来了。但是呢，换季跑步装备得跟上，鞋柜里那双捂了一夏天的跑鞋该让它退休了。今天呢，给大家重磅推荐奥莱直发耐克超级飞马 Plus 的跑鞋。如果呢您是耐克的老朋友，一定知道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而且呢这款超级飞马 Plus 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全掌都采用了耐克顶级的 Zoom X 泡棉，那这种踩下去瞬间回弹的感觉，就像每一步都被弹簧推着走，哪怕你周末拉个长距离后半程也不泄力。鞋面用的是这个飞织材质，全是网眼，秋风灌进去啊，非常的透气，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感。
0: 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划算，是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的就是奥莱仓的换季折上折，一双的这个到手价只要399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尺码也是齐全的，36到45码。可能大家去一些折扣店啊，您去买一些特价运动鞋的时候，发现一般打折特别便宜的，它都是断码了，想找自己那个尺码还是比较难的。这一款呢，就是现在打折，同时呢尺码齐全，36到45码的这一款跑鞋都有，有10种的清爽活力配色，大家如果想要查看图片的话，发送数字666到爱商城去看一下。
1: 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还给大家继续带来了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这款呢是一个老款的尾货清仓，还是微瑕的，所以说呢大家介意慎拍。但是呢这个吹风机真的很好用，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而且呢早上起来着急上班，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性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和毛躁，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使用。平时呢它的售价是1998，今天呢咱们是只享5折的优惠，折后只需要999元，而且呢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有这个紫红

红、中国红、蓝、黑、白，还有铜金铜色啊，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所以说您借夜的话勿拍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别犹豫，抓紧下单就可以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

0: 何以解忧，唯有中奖。那我们的九点二其实好运，今天18点钟，刚才我第一时间公布了幸运数字啊，是480。有没有听众朋友来获得500元的奖金呢？经过我们的帮助朋友确认，有一位朋友一个人独得了500元的奖金，真是让人羡慕啊！
1: 恭喜吴工这位朋友啊，手机号177，尾号1303，他是在中午的时候发送的数字啊，这个时段一人独得我们的500元奖金，请您呢及时联系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领奖。
0: 另外这位高听众您说在大清街中山路西侧可以缩窄，但是您的右转车道不是南向北的右转，那是在路东边吗？那您如果是打开护栏的话，就得要占着人非机动车道的一个空间。我记得我走过那块的大清街，那块大清街上一共没多宽，您这个把增加了右转车道，那您非机动车道就没地儿走了。把您的建议我们这是按照您的这个原文登记向辖区的交警反映，但是否能够采纳还得要看一下综合考量其他方面的这个因素，不能总考虑自己机动车的这个通行的这个路段，还有通行的这个车道的多少，还得考量一下这个路口人家非机动车是否有正常可以等红灯通过路口的这个空间。
1: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现在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我们秋季车展的门票。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那想要换车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了，不管您是要看燃油车、混动车还是纯电，全品类可以一站式看齐，网上刷了这半年的车啊，就到现场来亲自看一看。而且呢，现场的购车福利也是叠满的，国家以旧换新补贴0元可以贴全车的太阳膜，还赠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这个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现场有这个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薅潮玩来了不能空手走。而且呢，您现在领票啊就立省3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当天去车展现场的话买门票

0: 要30，但是呢现在是免费领的。那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每天有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
1: 说到买车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那车上有一个功能按钮叫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请问 Auto Hold 下面四个选项当中说法正确的是哪个选项？ A 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可以直接熄火下车走人， B 等红灯时踩停车的车辆可以自动刹车不用脚一直踩着刹车， C 可以用这个功能替代电子手刹停车熄火的时候就直接相当于手刹， D 上坡的时候不能使用。这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如果您知道 Auto Hold 的这个功能到底是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描述，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没有获得现金奖励，有机会赢取玻璃水两瓶，而且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0: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到年龄皮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了。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这位反映的说呢，在淮安路转东二环这个匝道的导流线，经常在高峰时段有车辆加塞儿，压着导流线通行。这会儿他说的是淮安路转东二环哪个方向的这个匝道导流线，我们明确一下那个导流线的位置。经常走淮安路转东二环那个导流线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他说，特别是在早高峰，这个车辆压着导流线超车变道的这个情况特别严重，帮我们说一下是淮安路是不是西向东转东二环哪个方向的导流线？我们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向交警描述清楚之后，就可以在那儿增加电子警察的抓拍，对于这些压导流线加塞的车辆进行处罚了。 了。
0: 同时呢，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提示大家，刚才呢在西二环拥堵的一段，现在呢已经畅通了，西二环的全线现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没有特别明显的堵点。但是呢，在东二环和平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一段啊，往北走，您还是到了和平路桥上的这一段，要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会儿。那市区呢，其他的主干道其实这会儿的堵点变化不大，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南二环上，目前呢从中华大街开始想要向东走，想要向西走的朋友，您要注意后边的这个车辆队尾已经排到建通街，排过了建通街了。
1: 还有位听众朋友拍来了复兴大街学院路隧道的照片，说现在这个灯是亮了，但是学院路隧道它这个院路俩字儿，这个灯没亮，光是一个学这个字儿，那个灯是亮的，剩下的学隧道了啊。这个情况我们向12345的市政热线反映，看抓紧时间能不能把这个学院路隧道这个灯啊重新的亮一下，要不然呢这个学院路隧道也修得挺好看的，然后这个灯光呢也都设置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有几个灯泡坏了啊，目前这个灯是不亮的状态，我们抓紧时间向12345的市政热线反映。
0: 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车上呢有一个叫做 Auto Hold 这样的一个功能，叫自动驻车，它的主要功能是啥呢？有朋友给我们晒了自己车上的这个，
1: 证明我有我有这个功能。
0: 这个功能早些年油车还不是每辆车的标配
1: 啊，属于高配车才能有的配置，
0: 对啊，就是你车上有没有这个 Auto Hold 的功能。
1: 一般它是在那个手刹那个后面会有一个 Auto Hold 的一个按钮的一个功能啊。这位听众朋友，您这图片就是把它按亮了，你已经启用了这个 Auto Hold 的这个功能了。
0: 大家觉得好用吗？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尤其是等红灯的时候啊，就比较安全。
1: 刚才这四个选项，这个功能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A 开启之后可以直接熄火下车走人，可以吗？你再想想啊。 B 等红灯时踩停刹车，它就自动刹车了，不用一直拿脚踩着刹车。 C 可以替代电子手刹停车熄火。 D 上坡的时候不能使用。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选项？我们在18:30的时候公布正确的选项，同时呢也会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爱生城的两瓶玻璃水，而且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0: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继续在给我们留言。之前呢就有朋友反映说，从人民医院建华院区这个位置门前的这几个红绿灯都不亮了，那现在是不是还不亮啊？这块如果有拥堵的情况，大家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有朋友反映说这三个红绿灯坏了一整天了。
1: 这位说刚才建议说大金街南向北的中山路那个增加一个右转车道，然后把整个路口往西边挪一点，把西边的非机动车道挤一挤，东边的非机动车道挤一挤，挤出一个右转车道。他说我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靠谱，那非机动车在那块大金街上它也有通行的这个需求，你都给挤出了机动车道了，那非机动车道就没地儿走了。经常走大金街中山路口的朋友，您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啊。您觉得高先生刚才这个建议说这个大金街中山路口这个路口路南边在大金街往中山路上右转，他觉得总是堵车，能不能挤一挤再多挤出一个右转车道？经常在这走的朋友，或者加在附近住的，跟我们来在现场看一看，或者在现场能拍一些照片视频的，我们来看这个路口啊是不是能够有挤一挤的这个空间。
0: 还有呢，稍后在18:30以后，我们马上要从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抽这个玻璃水了。如果您还没有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发送晚高峰或者是打卡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回弹链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评论区留下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已经有朋友刷了一大波，有朋友说玻璃水重重重。
1: 还有就是说，你们看我这是 Auto Hold 吗？没错，您那就是一个圈的一个字母 A， 然后旁边有两个方向盘似的 Auto Hold 那个功能。然后这个时候我听了刚才那个选项啊，我觉得除了第四个，前三个好像都对。哎，是这样吗？我们一会儿给您解释。
3: 傍晚6:30，
10: 992，半点导航。
1: 开学之后啊，这个晚高峰其实这两天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晚高峰的最新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卡到了建通街，在火车站周边呢是东向西，从建通街到火车站的高架桥这块是排队压车的。然后西向东呢，这个火车站这块没堵，但是建通街那个下坡的位置一直到建设大街这块是南二环西向东拥堵的一个位置，就是中间一小节南二环有缓慢通行和压车的情况。其实今天南二环并没有太堵，如果您遇到了车多的路段，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一次通过就可以了。
0: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会儿如果说堵车了，坐在副驾驶上可以拿出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我们的爱商城来看一看。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9: 哈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呢，最近有大牌也疯狂啊，很多的限时五折的时尚奢品，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俗称擦脸油。它是75毫升的大容量装，也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咱们亚洲的女性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的轮廓更加的紧致饱满，同时呢，深层的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啊，适合干性的皮肤；另外一个是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的。一句话，如果您是干皮选滋润，油皮选清爽，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价格比较贵，爱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您随便挑，活动价只要199，哇，199啊！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以后啊！不要觉得它便宜啊，它是不是正品？我们是接受蚂蚁溯源保证的，顺丰直发到您家。另外呢，今天呢还要跟您说一说，是不是最近这两天妈妈们做早饭觉得特别的痛苦？平时可以睡到9点，孩子跟着你嗡嗡睡，现在每天早上起来6:50闹表你就得想，你给他做饭，而且吧，就是你每次在那个朋友圈你就刷到人家别人家吃的那个饭。又有主食，又有水果，又有蔬菜啊，又有坚果。你自己要是不弄上那个排场吧，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妈妈，哎，我怎么不能做得别人那么优秀？但是又实在是很麻烦做早饭。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可以10分钟搞定一餐，比如说手抓饼根本就不用解冻，不用刷油，锅里边一扔3分钟鼓起来。另外呢，还有就是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的迷你的肠仔包和奶酪饼，做起来颜值啊，然后口味啊都是非常好的。起床之后你就自己刷牙的时候放到微波里转80秒，洗个脸的功夫刷个牙就能让孩子吃上饭。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129块钱，你在那个整个的那个链接里面任选9件再送3件，比如说赠送的是固定的，送鸡排一个，肠一根，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算下来呢差不多是10块钱1件，里面东西非常的全，黄油手抓饼、葱油饼、黑猪肉的小笼包，还有无抗的鸡排，还有肠仔包等等，1周7天让你家早餐不会重样啊，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之高。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欢迎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谢谢满婷的推荐，再见。另外，我们的互动帖上，大家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的也是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玻璃水2瓶，为您包邮到家。刚才这道关于汽车的题目，我们也公布一下它的正确选项。刚才我们说自动驻车，下面4个选项当中，说法正确的是哪个呢 ？A. 开启后可以直接熄火下车走人，这是不行的，这是错误的一个说法。自动驻车呢，属于临时的制动功能，车辆熄火之后会自动解除这个自动功能，无法长时间的来帮助您锁止车轮。如果直接熄火下车走人的话，会有溜车的风险，所以说这个开启的自动驻车并不等于自动的给您拉手刹啊，这个手刹还是需要您自己拉起来的。另外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选项，开启自动驻车之后车辆完全停稳就能够自动触发制动，驾驶员可以临时的松开制动踏板，等信号灯的时候可以轻踩这个油门，直接呢它就能够让您车辆继续行驶，这是自动驻车功能的核心的一个使用场景了。
0: 那大家觉得最好用的时候，其实最常用的场景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哎，踩一脚刹车，它自己就停住了啊。
1: 还有第4个选项呢，其实它为什么不对呢？说上坡不能使用，这是错的。上坡是使用自动驻车功能，它是帮助我们来坡起的。就如果您是这个有自动驻车功能的时候，上坡特别是上陡坡，一定要把这个 auto hold 功能来启动来打开。然后当咱们启动了 auto hold 功能，上车呢，它那个 auto hold 一启动，它车就不会往后溜车了，你就直接给油门就行，让这个车往前走，要不然就很容易它会往后溜车。特别是一些这个自动挡的车，之前没有使用过 auto hold 功能的时候，请您注意啊，上陡坡的时候这 auto hold 功能一定要打开，把这个上车的时候把它有一个防溜坡的一个功能一定要使用起来。
0: 对啊，就记得当年这个考驾照的时候， 好像坡起
1: 手动挡，
0: 对，坡起手动挡的坡起总是很多人过不了的一个坎儿，说这是考的时候需要一个感觉，
1: 要找半联动的那个状态。
0: 对，然后呢等到自己真买车了，要真正出来买个新车买个手动挡的时候，说最怕的就是去哪儿呢，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尤其是怕在这儿堵车了啊，坡就要不断的考验自己进行坡起。
1: 哎，刚才这道题您答对了吗？如果您答对的话呢，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有您的留言记录，稍后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先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省会是阳光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
0: 承德晴15度到31度。
1: 张家口晴天15到26度。
0: 秦皇岛晴20度到28度。
1: 唐山晴天19到32度。
0: 廊坊晴19度到31度。
1: 保定晴19到30度。
0: 沧州晴18度到32度。

0: 衡水晴，19到31度，
1: 邢台晴，17度到28度，
0: 邯郸晴，20到34度，
1: 首都北京晴，19度到31度，
0: 天津晴天，22度到31度。
1: 继续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河南郑州晴天，18到29度，
1: 山东济南晴，20度到31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 2.5 的指数10， PM 10的指数35，空气质量属于优。大家别着急啊，我们要去互动连帖上抽选幸运听众了。

已经在即时新闻端产生了今天的幸运听众，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玩闹庄里人150，尾号是1037。咱玩归玩，闹归闹啊，要领奖你得5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想要好好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嘟嘟
11: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刚刚我们说到了汽车的 Auto Hold 功能啊，这位陈默说他觉得 Auto Hold 自动驻车的功能在坡起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手刹好用，然后呢瑜伽之子说我的车啊自动驻车 Off 是关闭启停功能，还有呢主要是打开主驾驶门的时候他会立刻的这个车就自动回到了 P 档，自动的就拉起了手刹了，证明你的车还是比较智能化的。大家如果想要换新车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最新的车展上来逛一逛。
13: 那大家呢在9月10号和到这个14号期间，2026是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那是今年呢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
12: 还有朋友在问怎么获得车展的门票，你在微信里边回复车展两个字，然后填写您的手机号，到时候凭借着确认短信就可以入场参观了。这次车展呢是您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的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的全摆在您的眼前。像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新车一次都能够在车展上看齐。
13: 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啊？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你心里就有了一本明白账。这份对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
12: 再说逛车展，现场呢够您玩上一天，玩石头剪刀布还能够赢取大奖。上台，您石头剪刀布跟我们的现场的这个互动人员一起来参加赢大奖的环节，有可能抱回去一个75寸的大彩电，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这些大彩电啊，有可能就被您赢回家了。还有 张打卡赢限定周边的活动。逛上一圈车展，你可能不是空手来的啊，你可能一回去的时候，这手上都拎着各家各个展台给您的一些小礼品，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相赠。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车展上，您不买车，纯粹来凑个热闹，来玩一玩，来逛一逛，都是十分尽兴的。
13: 最好说门票啊，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票是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的听众争取的专属福利，每天呢我们会放992张的免费门票，先到先得。那怎么抢呢？您只需要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抢票了。每天就这900多张票啊，如果说今天发完了，那您只能等明天再抢了。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一回啊，咱们在现场见。
12: 这时候我已经填写了车展的这个报名信息了，等短信通知嘛，是吗？是的啊，您就等回头的确认短信的通知。如果呢您现在啊方便的话，您也可以把那个提交的手机号码那块您截个图。有些朋友呢那个短信啊，它可能是设置到了一些这个拦截功能，或者是在这个回收站里边才能查到这个确认的短信。如果到时候没有收到的话呢，您到时候跟工作人员解释一下，说我当时已经报名了，然后有一个报名成功的一个截图，但是这个短信一直没有收到。在现场也可以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特别的情况，也可以入场参观。此外呢，刚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玩闹钟里人150尾号1037，5分钟过去了，没有收到您的联系电话。其他朋友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有递补获得玻璃水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联帖，发送玻璃水3个字。刚才中奖的这位朋友没有发送电话啊，大家的这个递补获得玻璃水的机会又来了，只要这一波发送玻璃水，我们将会重新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0: 每天第五要获得不留水的听众啊，一般都是老听众。大家知道这种啊中奖的几率更大一些。由于呢这一轮啊，就是大家发不留水，就直接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是多刷几个评论，中奖几率就更大了。我们来看啊，这一轮获得第五不留水的，就这儿即时新闻端，互动的网名叫大头，手机号是139，尾号是8595。网名叫大头139，尾号是8595的这位听友，今天抓紧时间，也是五分钟的时间啊，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如果五分钟您没发的话，我们将会再转发给下一位朋友，再把幸运传递下去。
1: 对啊，那也提醒啊，大头及时的回到我们的微信啊，一定是要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您的手机号码。今天呢，我们在热搜点击的时候说到这个，不是开学了吗？今天是9月2号，20后第一批20后小学生入学了。那老
0: 也就是2020年之后出生的，
1: 对啊，这个哇，天哪，差了好几代了啊！说这个老师呢，打开花名册，眼前一亮，说：“哎呀，这个画风变了啊！就是上一代呢，我们就说老师，我们家怎么这个照片里没有我们家子涵啊？我们就是有子涵、子涵和子涵不同的名字，但是这
0: 还有什么一诺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这反正是一代人有一代的名字，
1: 沐橙。”这一类的是吧？就特别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的特点，对吧？
0: 我们那会儿好像叫什么东的，然后这个军的，然后那个国的，然后呢，还是说各种各样名字里边这个字儿的都不太一样啊。
1: 嗯，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两个字儿的名字是比较多的，觉得三个字儿名字的
0: 少数，
1: 少数啊。现在的小朋友呢，两个字儿名字的就成少数了。就是那些年呢，子轩、子涵和一诺就常常霸榜新生花名册。那今年呢，这取名的风向，悄悄的变了啊，不少网友就说画风都变了。

0: 啊，书卷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我不知道现在啊，家里的20后们都叫。
1: 还有很多的古风名字，像做浩洵、锦溪，还有清月这样的古风名字也出现率不断增加。老师表示，家长偏爱简约雅致的国风名字，班级的重名率明显下降。在此也特别提醒，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追求诗意的同时，尽量的避开生僻字，防止呢给孩子录入身份证系统啊，还有学校学籍系统和办理证件的时候遇到麻烦，包括孩子考试的时候，孩子都得哭，别的孩子都答了几道题了，自己那个名还没写完呢。
0: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几个名字啊，确实是不太好写。你像这个锦溪就不太好写，笔画好多呀。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现在开始学着写自己名字，笔画太多的时候，孩子觉得哎呀太难了。
1: 除了新生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成为了网络热搜话题之外呢，校服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咱们河北也是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征集的这个公告啊，咱们河北也要统一校服的制式了。那最新的是在深圳校服9月1号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深圳中小学的校服实现了全市统一款式，不需要各学校单独的在采购，这个全市统一采购，家长可以在网上或者是线下的实体店自行购买，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100元不等。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也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的校服颜色的具体的色参度，还有色差线值、白度以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就之前孩子一些白色的这个校服它容易透啊，
0: 对，
1: 每一件的深圳校服呢现在都会带一个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扫码就可以查询这个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关键溯源信息，以确保学生买到的校服都是合格的校服。
0: 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次他这个校服呢就不需要统一由学校定了。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热搜之后发现呢，有商场是专门的有这个校服专区，你想要买什么啊，比如说孩子可能需要2到3件替换，没有了或者长个了啊，需要再买大一号，就不需要通过学校再去定校服，就这样特别方便，就跟咱买平时的衣服一样，我直接去商场购买就可以了。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家长都觉得真香，真的是很不错。很多其他外省的孩子也非常的羡慕啊。
1: 此外呢，现在正是换季的一个时节，特别提醒大家尽量呢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夏秋之交，光照减少会减少人体血清素分泌的程度，同时呢褪黑素的节律也会出现紊乱，可能近期大家会出现一些疲乏、情绪低落、烦躁、失眠的症状。大家呢可以每天啊在下午的时候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时间，多晒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交流，来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让自己呢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我们都知道说晒太阳补钙嘛，但是呢有一些蔬菜呢比牛奶还要补钙。一般呢我们一说要补钙，大家反应都是说喝牛奶吧，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蔬菜里面藏着不少补钙高手，而且他们还具有牛奶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普通成人以及孕妇还有哺乳期的母亲每日的钙摄入量大约是800毫克，9到17岁的青少年的每日推荐钙的摄入量大概是在1000毫克。很多绿叶菜的钙含量啊，它是和牛奶相当的，甚至有的还比牛奶高出不少。
1: 钙含量远超牛奶的高钙蔬菜，第一梯队有芹菜、胡萝卜缨、黄花菜，钙含量是牛奶的3倍左右。第二梯队呢有荠菜，还有芥菜，春天常见的荠菜包饺子、煮汤的方法都可以有效的来补钙。第三梯队呢有绿苋菜，还有红薯叶，还有小油菜，也都是市场菜市场里面咱们都可以买到的高钙的蔬菜。
0: 如果说今天不想喝牛奶了啊，多吃一点绿叶菜也是可以补钙的。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祝您晚餐好胃口，再见，
0: 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明天夜间到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夜间到5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3和8，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同时呢，来关注一条消息，石家庄东站的高铁站定于2026年的9月1号到10月30号进行站房改造施工，期间暂停办理所有的客运业务。在此期间，石家庄东站的地铁站通往高铁的换乘通道北侧的卷帘门将关闭，西侧正常开启，该通道呢可以正常的通往地下停车场或者是换乘公交车。说到车呢，最近有一件大事，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了。今年河北的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这届车展啊，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户。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啊！比如说你在纠结啊，燃油啊、混动啊、纯电啊，别纠结了，去现场抓紧来看一看。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呢，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就有本明白账了。这份对于车市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再说逛车展哈，现场也够你玩上一整天，玩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跟着你回家了。几张打卡赢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呢还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粹来凑热闹都可以玩得尽兴。最后啊，说一下门票，这才是重点呢啊！现场买票是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给咱们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每天放出992张专属的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怎么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抢门票啦。992张啊，每天就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一次性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现场见。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哇哦，两天没见了，我们先来看一波虚伪的寒暄。独生小梅，她说我车上，我说车上怎么飞来一只百灵鸟啊？原来是小鹿来了。啊，对，小鹿前几天哑了。啊，现在两天没来，嗓子好了。说明什么呀？人就不能老上班。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啊，鹿啊，我快要过生日了啊，那怎么办呀？祝你生日快乐吧。哦，我是想给你唱个生日歌，但我后来想一下，也不好恩将仇报吧。还有小杨，他说我原来听小强来了，现在听小鹿啊，小强跟小鹿中间也有可多人了。还有你滴眼我滴醋，他说汉河以南小鹿最甜，汉河。是哪儿啊？现在已经开始涉及到地理这块了吗？还有朋友在说，说小鹿你的头好扁呀，你礼貌吗？啊，各位哈，想看到小鹿啊，随时关注抖音这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今天确实显得有些潦草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出晚差啊。有些人说小鹿啊，你是出差彻底回来了吗？是的，算彻底回来了吧，因为前几天算是畏罪出差吧。怎么说呢，上周六下午那个下节目前，我跟大家说，我说那天新亮生日是吧，咱本身是一片好意啊，让大家下午在他上节目的时候祝他生日快乐。结果下午新亮走了，王哲姐来了，一群人告状说小鹿说了下午新亮我们要祝他生日快乐，他怎么没来呢？告完一个大家还不满意，周日的时候又一群人去新亮那儿告状，说小鹿说你周六上班你怎么旷工啊？你很难看到三个主持人上班上到最后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每个人坐在这个直播间恨不得拔腿就跑啊，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不是来错了，是不是该走了。我说怎么办呀，太罪恶了，我就去出个差吧。我又去出了一趟廊坊，结果廊坊也没有放过我呀。和我们的同事是吧，帮忙团的帮主胖烟儿，我们吃完饭以后回酒店，刚到马路口，他说快要过红灯了，拉着我的手就开始往对面跑啊。你就见一个瘦削的身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快到马路对岸的时候，他说呀，我好像碰到了什么，他好碍脚，我就一下给他推飞了，还呱的一声，哎，我是踢到了什么呢？我说姐，你踢到的是我的手机呀。他尴尬的笑了一声，说哎呀，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想，还好我给他踢飞了，不然有一个车过来给他压坏了。我说是姐，如果不是你推飞了，刚刚那一秒我可就给他捡起来了呀。哎，小鹿太累了，感觉为这个工作付出了太多。但我转念一想，这也不对吧，这也不是我想象的日子呀。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不是告诉我说考上大学你就轻松了吗？但我回忆了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觉得大学最热血的好像还是期末考试吧，三天学完一整个学期呀。你说本来时间就很宝贵嘛，经常找教材还得花半天啊。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临阵磨枪他都找不到枪啊，你就看到老师身边有一群学生嗷嗷待哺，老师还在跟我说呢，说这个知识点很重要。我心里都急了，我心想我不想知道重不重要，你先告诉我考是不考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学生时代，你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他们到底都是谁呢？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开学季了是吧，终于开学了，各种家长你们也有时间参与节目互动了吧。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你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谁，为什么呢？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

0: 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尚俊欣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说，你是小鹿吗？啊，是啊。是吧，不然这节目为什么叫小鹿来了呢？就是因为他来了呀。而且小鹿这个名儿吧，我确实也一直在说，是吧，这名儿也没什么可争抢的呀。你说要叫什么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是吧，大家还争争看，一个小鹿有什么可争的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啊，但凡这个节目需要两个人，他可能就不是这价了吧。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不是还有一个男主持吗？在哪儿呢？看了半天，从晚上7点我进入这一刻开始，我这个屋就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啊，怎么晚上开始吓我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谁，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留言。还有朋友说，我学生时代那个老师我有点忘了，只记得他姓腾，腾格尔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特别怀念我的老师郑艳霞，他很好吗？能不能展开讲讲呢？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啊，我初中的班主任教数学带了我们3年，很可惜我见到数学题就像天书一样，成绩稳居后几名。没事，侧面证明你成绩很稳定啊。但我确实哈，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这个数学不好学的这件事儿。因为我的高中在河北衡水中学啊，我们学校确实也特别卷，因为集中了很多的学霸。有的时候呢，老师为了区分开和各个学霸的差距，他经常考试的题目就特别的难。我同桌本来就已经是个学霸了，但有一次那个卷子发下来他都懵了，因为他们很少在一张卷子上见到那么多不会的数学题。但我见过，那是我的舒适区呀。后来我就暗自发誓，等有一天我上了大学，我就要倒反天罡。

我就要胡作非为，我要早上8点再起，晚上11点再睡，然后我就带手机去教室，一到课间我就拿起手机开始玩。后来我们专业的同学在传，就说小鹿真努力呀，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了。那一刻也不知道自己在叛逆啥呢，就你鼓起勇气准备叛逆他一大波，结果发现普普通通。各位的学生时代啊，有哪些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或者同学，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啊。但确实哈，神兽归笼的第二天，很多家长早晨已经开始忙不过来了，对吧？又要催起床，又要送学校，最头疼的还是早晨给他们吃点什么。路边摊不放心，起早做不起来。今天呢，必须安利小黄象这个开学早餐偷懒套餐。别看是快手早餐啊，给孩子吃，主打一个放心。关键什么呢？关键是太方便了，10分钟搞定一餐，手抓饼不用解冻，不用刷油，锅一扔3分钟就鼓起来了，酥脆掉渣，还没有反式脂肪酸。卷个蛋啊，加片生菜，比路边摊干净多了。微波炉叮一下就行，迷你的肠仔包啊，奶酪饼啊，起床先扔微波炉转80秒，洗个脸的功夫就能吃了。关键是孩子还特爱吃，那个肉肉呢都是无抗的，比如说鸡排、鸡翅根直接煎，没有抗生素的肉才敢放心给长身体的孩子吃。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现在活动真的是太划算了，129块钱任选9件，再送3件，送鸡排一个，肠肠一根，还有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是10块钱一件。黄油手抓饼、葱油饼，还有黑猪肉的小笼包、无抗鸡排、肠仔包，1周7天早餐都不重样的。算下来呢，一顿早餐才10块钱左右，而且全是好油好肉做的。所以趁现在做活动，抓紧囤一箱，发送666就可以看见啦。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大将无所谓，他说我的高中呢是石家庄一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语文老师，他说别人上课是站着讲，我上课是蹲着讲的，为啥呢？他在练什么武功吗？还有吃不完的饼，他是上车上车，你上的是哪个车呀？咱们刚才手抓饼的这个车吗？还有阿兵说我还没有吃的了，那你买吧。还有青春无上限呢，他说王哲新娘两个人主持，小鹿怎么一个人啊？会不会因为咱这节目不需要维权？一个小鹿已经够叽叽喳喳的了，两个人儿环绕立体声啊，你们耳朵受得了吗？我很难想象啊，你们一个人的耳边出现两个小鹿，我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还有白大帅，他说人逼急了什么都干得出来，除了数学，一看就是上过高中的。还有胡杨小姐，她说我数学才考43分，那好好学学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怎么能天天吃手抓饼？你不用天天吃手抓饼啊，咱这套餐里面还有那个鸡排、肠肠肠，还有黑猪肉小笼包呢。一听你就没好好听咱广告词儿，1周7天早餐不重样啊。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你什么时候跟大茂哥哥上一回啊？那你问他吧，但前提是他不能要咱这工资，因为晚上这时段只能允许一个主说。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现在下单可以到吗？反正挺快的，你试试吧。还有千一，他说我数学考过17分，因此同学都叫我叫17分。我想冒昧问一下，你数学满分多少啊？17分，一个选择题是不是就3分啊？是吧？你做对6个选择题，或者你做对5个选择题，你再加一个填空题，或者你多写个答啊，你大题写你全，你把解全写全，是不是也能考个20啊？还有胡杨小九，他说我才考43分，然后考过1次99，那中间这50的差额是怎么回事呢？讲互动话题，你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和同学到底都是谁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进行分享。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你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谁？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包括你学生时代的趣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聊看。你的微笑，他说小鹿，你属实冒昧了，哪节啊？我冒昧的可太多了。王帅他说两个小鹿，左边天使，右边恶魔吗？谁是谁呀？还有霍 YL 他说小鹿啊，刚才那个同志说数学不好我也理解，学习不好的人做数学的时候相当于轻智烧伤。同志这个词儿我也很久没有听过了。还有云凡他说我的小鹿姐姐终于回来了，对，快珍惜珍惜吧，周末又要走了。还有大白 DDZ 他说小鹿又换发型了，也不是，就是太累了，累的头发都潦草了。还有朋友说这是哪位美女啊，今天是谁呢？孟子义吧，主打一个每天让你们有一些新鲜感。还有朋友说你这是一天只上一个小时班吗？这是加班啊，这是加班啊，各位啊，咱白天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人，也不是只有晚上才上班的人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哈，有朋友说现在呢外面的这个天气已经明显开始凉爽起来了，确实秋天已经到了，明显感觉到入秋之后这个天气已经没有那种黏腻的热。

忘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所以今天可以给大家推荐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专门为亚洲的肤质研制，主打的就是帮助皮肤撑起胶原蛋白的支撑网，让你的面部轮廓更加的紧致，更加的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滋润版适合干性的肤质，清爽版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打造。观其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爱商城换季特惠，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了。蚂蚁素颜保证，顺丰直发到家。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啦。另外呢，需要您注意的还有未来24小时各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8度。承德晴，15到31度。张家口晴，15到16度。秦皇岛晴，20到28度。唐山晴，19到32度。廊坊晴，19到31度。保定晴，19到30度。沧州晴，18到32度。衡水晴，19到31度。邢台晴，17到28度。邯郸晴，20到34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2到31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郑州晴，18到29度；济南晴，20到31度。还有明澈高速路，他说尽是文化人开播啊，十人有九人连正弦30度的值是多少还不知道呢。正弦，这名听着好耳熟啊。还有骑着蚂蚁去看海，他说我一直考的是0分，怎么整啊？不是你选择题都不答呀，那是送分的题呀、啊。你这是个态度问题了吧？你这是态度不端正啊。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过17分，怎么做到的？这我也不知道啊。选择题可能答错的多吧。还有 K 说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主播是哪个节目的？小鹿来了啊，盲盒来了，这是小鹿来了。还有乐乐呵呵，他说小鹿主持了几个节目呀？数不胜数吧。但是咱这主打的就是不定时的出现。还有云凡，他说我在火车上，马上就离韩露姐姐更近了。韩露又是谁呀？他说老师告诉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就不怕了。那你数理化学得好吗？还有李振龙，他说不得不说小鹿姐姐的歌单比月色姐姐的好听多了。是，毕竟90后跟60后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有伟伟，他说小鹿抖音开直播了吗？叫什么呀？这有一只鹿啊，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包括还有朋友在说说抖音直播吗？这有一只鹿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说小鹿回来了呀，小鹿都回来一天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和同学都是谁呢？欢迎大家随时留言进行分享。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喂！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路段啊，有朋友在问，他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南二环高架桥为什么这么堵车啊，西往东的方向。确实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省会南二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是到建设大街这边就开始堵车了，前方一直过了体育大街才会有所好转。也想问大家这边什么情况啊，尤其是在玉祥街高架这边，车流密集度明显有一个激增，如果有朋友知道前方什么原因，麻烦您来回复一下。另外呢，除此之外，现在整个省会市区环线以内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无名就是名，马上就回复了，他说大车爆胎了。好嘞，谢谢您回复。还有千山暮雪，他说堵路可以看到实时路况啊，你也可以看到啊，是吧，咱要不下载一个导航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回复善意来信，等很多朋友都在说大车爆胎了。好嘞，谢谢大家的回复。那可能后方的压力疏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您走到这儿，可能需要您有点耐心。还有钟哲，他说小鹿姐姐第一次看见你这么美，那你关注一下吧。是，毕竟我又美丽又会上班，又善良又会上班啊，最会整个九九二最会上班的主持人小鹿。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一位英语老师，长得是特别的漂亮，还会调动课堂的氛围，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后来呢就是生孩子了就没有再回去过，后来换了个老师总是听不进去，英语成绩因此一落千丈，一声感叹起来了。不是，最重要的不应该是老师上课的内容吗？我现在发现，是不是我们的学生时代英语老师普遍会相对来说好看一点，为什么呢？还有云凡，他说小鹿姐姐又能出差又能上班，扎谁的心呢？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老师或者是同学，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说学生时代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永远都做不懂的卷子。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有的题啊，就是他那个题干又难又长，看都看不懂。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题的时候，我都在思考，我说这是在为难谁呀？然后我也写得满满当当的，反正我的理念就是，你让我看不懂，我也让你看不懂。包括啊，我的高中就是刚才说过了嘛，在河北衡水中学，我们的学校呢就是跑操，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跑到操场，乌拉乌拉读完课文就开始跑，天都还没黑呢，哎，天都还没亮呢，但跑操已经开始了。但我体育又很不好啊，跑一次摔一次，主打一个又努力又不行。我们老师呢就是有一个本儿，班主任老师啊，每个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在这个本上会有所记录。你看别人吧，就是他那个是什么上课不专心，思想有懈怠，情绪不稳定啊，虽然他们的这个内容不怎么好，但是你就感觉他们的这个内容记录的好歹还算正常。到我这儿呢，你就看老师就是在我那一栏写上小鹿百病缠身还摔折了腿，你就说越努力越幸运啊，我是越努力越心酸。但还好啊，咱后来考进了湖大，我们那个艺考呢它是文化分加专业分，我的那个分数线呢就是卡着进去的，所以后来我也很庆幸我高中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没有浪费。每个人关于学生时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回忆，不知道您的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或者同学都是谁呢？有朋友他说能不能读到我，你这名儿咱也不敢读啊，你这名儿叫机密文件呀。还有钟哲，他说小鹿啊，刚才是我女儿发的，第一次看到你惊呆了，太美了，女儿说的。要不说你的女儿真棒，小小年纪审美就很好。火药小九，他说一次原线性回归的题至今都不会做啊，你是那个题不会做，你现在这个题看我都不会读啊。一次原线性回归是什么呀？我只知道二次元。好，来了来了，他说小鹿你的开场语是啥呀？小鹿来了。
有朋友在说英语老师不好看，根本就没人听课。怎么数学老师不好看就有人能听懂了吗？还有朋友在说我都上了两天学了，怎么还不放假呀？你会不会太过急躁了？但确实哈，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刚开始开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就会觉得怎么玩还没玩够呢，时间就没了。而且有的时候我确实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因为我的学生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困惑。我觉得开学这种事儿怎么现在还需要本人到场吗？而且都说时间能抹平一切，为什么它不能抹平作业呢？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种能量守恒，就每次到开学的时候，就老师也很难过，学生也很难过，只有家长特别开心。但我觉得孩子不想开学啊，家长确实应该开心，证明你的孩子在学校里没有对象。还有每个人的学生时代，我觉得班主任可能都会听到过这么一句经典的台词，是吧？我在办公室都能听见你们吵啊，整栋楼就咱们班最吵。我就很纳闷了，办公室离我们班800米远呀，他是怎么听见的呢？我在想，我的老师难道每天不好好上班吗？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蹲走廊的墙角，还有叫人回答问题的那一节，我也很纳闷。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呀，会的时候永远略过，但是我总是发呆的时候永远能够精准打击。这叫什么？怕什么来什么。我都在思考了，我说我们的老师眼睛里是不是有一个人体扫描仪呀？还有彭伟，他说我大学生物老师最美呀。你看每个学校美的老师不一样啊，但我发现是不是有个共性，就是那个老师越美大家成绩越好。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学生时代老师说的也很多，尤其是数学老师，那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这题还用讲，送分题呀。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心里就是有何想法。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感觉很纳闷儿啊，我都觉着这送分题，怎么送分题我还送错了？他送这分的时候我也没记得点过句首啊。而且还有一个很纳闷的是什么呢？就是体育老师，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奇怪吧，人家不都说越锻炼越健康吗？怎么体育老师教体育还永远身体不好啊？你每天不是听他有事儿就是病了，反正就是没空上课。我都很怀疑呀，我说体育老师是兼职拯救世界了吗？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学校最熟悉的陌生人，体育老师传说中的人物。我经常听见他就是活在各科老师的嘴里。还有徐恩恩徐库恩，我就说吧，人不能老上班。

还有你的王哥，他说开学家长敲锣打鼓，是吧？就是感觉终于送走了，我已经能感受到家长的雀跃了。还有自在卷饼，他说这是客栈吗？睁开眼看看世界吧，这位朋友，别老卷饼了，这卷一卷吧，客栈已经卷没三年了。还有 demo， 他说我想问一下，月色是退休了吗？啊，是，你再过几天，你等周末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又返聘了。还有肉末，他说他总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你的微笑说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大家班主任现在普遍带的这些届都不太好呀，要不让他们去比比吧，就会感觉其实学生还不错了。还有吃不完的饼，他说在哪儿卷饼呢？我爱吃。那怎么就听一人就听一半啊？啊，学生时代见到不认识的字儿只读一半，现在听音也只听一半啊。还有阿斌，他说要给小鹿送个锦旗啊，为什么呀？小鹿人在单位中坐，锦旗天上来吗？这个感谢说的会不会有点太过轻而易举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们班就有这么一个人啊，接话就是特别爱接，老师说上句他接下句，跟专业捧哏的似的。那他有一个非常适合做的工作啊，干直播或者当主持人，你就感觉他特别适合说相声或者干个直播啊，就是在班里有点屈才了。还有在图，他说听着广播还刷到了直播。是，如果大家听听广播就会发现咱这个直播间的名儿已经说过了大家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可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另外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广播互动，可以抖音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说小鹿你是真饿了想吃卷饼，是，我还是真累了，现在眼睛就开始花了。还有雾小空，他说你怎么还没下班呢？是啊，因为咱这节目还没有结束呢。还有阿斌，他说看你的直播好像回到了我五六岁了。你上学这么早吗？五六岁就开始为做题发愁了，你的童年会不会有点不太快乐了？还有锦鲤，他说我也饿了，22点才下班，那你再坚持坚持吧，我可要走了，各位。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通过这一个小时的回忆带您重新回到您的学生时代，感受到一个小时的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稍后是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三出行的路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明天夜间到四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9月3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今天我们九九二爱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啊，那个绝对是很多新开学家长您要必备的。神兽归笼第二天，很多家长早上是不是已经忙不过来了，又要催起床，又要送学校，最头疼的还是早上给孩子吃点什么，路边摊不放心，起早做呢又起不来啊。所以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小黄象这个开学早餐偷懒套餐。别看是快手早餐啊，但是给孩子吃主打一个放心，10分钟搞定一餐，手抓饼不用解冻，不用刷油，锅一扔啊，3分钟就鼓起来了，酥脆掉渣，还没有反式脂肪酸，用的是安佳黄油，卷个蛋，加片生菜，比路边摊干净多了，微波炉叮一下就行。还有迷你肠仔包和奶酪饼，起床呢先扔微波炉转80秒，洗个脸的功夫就能吃，孩子还特别爱吃。肉呢都是无抗的，像鸡排、鸡翅根直接煎，没有抗生素的肉才可以放心的给长身体的孩子吃。而且说到这个手抓饼啊，真的是大家您可以买什么呢啊，买一个那种就是小袋装的午餐肉啊，直接那个

0: 煎，然后加到这个手抓饼里，哎，再加两片生菜，有一个酱特别好吃，但是具体叫什么我忘了啊，反正呢就是那种酱，就是你在网上一搜手抓饼酱啊，基本上就能出来啊，这样一挤绝对跟外边卖的一模一样，而且还比外边卖的要干净啊。继续说回来啊，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活动现在特别划算，129元任选9卷，再送3件，还赠送鸡排一个，加这个长长长一根，加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是12件，折下来呢差不多10块钱一件，有黄油手抓饼、葱油饼、黑猪肉小笼包、无抗鸡排、肠仔包等等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囤货装，可能孩子最近你买了手抓饼，这一个月都要吃手抓饼，不会啊，它就是整整这一箱里边呢12件，特别的划算，就是每周呢，你比如说7天吧，早餐是不重样的，而且算下来一顿早餐才10块钱左右，而且全是好肉好油做的。趁着现在做活动啊，您可以抓紧囤一箱，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入秋之后啊，这个天气已经没有那种黏腻的热浪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所以呢为大家推荐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另外啊，我们为不同的肤质准备了2个版本，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清爽版专门为混油皮打造。官旗75毫升的价格比较贵啊，爱商城特惠滋润清爽2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款式随机发货，有效期呢要到2027年8月之后了啊，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进入商城抢购了。哎呀，说完给孩子早餐吃什么，其实我们还得给聊聊这个给孩子的精神食粮。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也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啊，说家里呢可能有相对年龄较小的一些宝宝，不知道在家里边该怎么来进行培养。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育婴师许林静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3岁前的孩子啊，我们最该学哪些内容啊，一定不是知识，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一定不是知识。3岁前的孩子最该学哪些内容？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武功，钻研钻研。
9: 妈，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把目光呢从大孩子传到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啊。其实说到我们家里边的每一个宝贝儿啊，从他诞生的那一刻，我们就为他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总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他，比如说最好的这种奶粉呐、尿不湿哈、小到这个生活用品，大到我们的这种玩具啊、婴儿车啊等等啊。总之我们在努力给孩子创造一切良好的条件，但是啊，我们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其实我们的孩子在0到6岁期间呢，我们家长，你如果能给孩子培养出一些良好的这种习惯，培养他一些各个方面的能力，其实能够伴随他一生走得更远。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特别为大家请到了盛邦婴幼儿之家负责人，也是国家级育婴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许林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3岁之前最该教孩子学一些什么内容。首先让我们来欢迎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看啊，这个很多家长呢，我估计也经常会问您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哎，许老师，您看我们家孩子现在2岁了啊，我们要不要去教他认一些字呢？啊，或者说，哎呀，你看许老师，有的人别人家的孩子2岁多都会背一两句诗了，我们家这什么都不会呢，我特别着急啊，是不是落后了？
1: 对对对，这种问题经常被问到。
0: 对，但是0到3岁之间的孩子啊，真的有必要去学一些知识吗？去学一些这个数数啊、背诗啊等等这些吗？3岁之前我们到底应该教什么，或者说他学什么在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我觉得雅琪说的非常棒，0到3岁之前肯定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要学习什么呢？然后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今天还遇到一个家长说，那个徐老师，我家的小朋友他记忆力特别好，然后他认字一下就可以认2、3个，我是不是每天就可以循序渐进的教他呀？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真的别着急，我们可能搞错了，3岁前的宝宝呀，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0到3岁应该学什么啊，不该学什么，
0: 好，
1: 我们来避避坑啊。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我们3岁前是多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生命早期的1000天。从我们妈妈怀孕到我们孩子3岁，大概是1000天的时间。那这1000天呢，是孩子的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啊，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我们这个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里也指出说，0到3岁是孩子的是我们小朋友大脑、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发育最快的时期。我们80%的大脑发育都发生在3岁前。有几个数字，比如说我们新生儿刚出生，他的脑重只有我们成人的25%。

0: 孩子的大脑能建立大约100万个新的神经连接啊，就是真的是飞速飞速的发展，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0到3岁大脑飞速发育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说随便养养就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正是奠定我们宝宝一生发展的关键期。
1: 对
0: 啊，对，
1: 很多家长觉得，哎呦，3岁之前还记不住事儿，没关系啊，你就给他吃饱穿暖就可以。
0: 吃饱穿暖，对。
1: 真的不是啊，而这个阶段呢，你看刚才徐老师说了，它是奠定孩子一生发展基础的关键时期。那说到这儿，我们在0到3岁的时候要教孩子去做些什么呢？
0: 要教孩子干什么呢？对，我们这个阶段的学习，肯定我们首先说了，不是认字啊、算术啊、背古诗，而是什么呢？我们0到3岁的宝宝，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感觉运动者。他在用自己身体的全部感觉去认识世界，所以他们的学习方式就注定跟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他不可以在那儿总是安安静静的背诗啊、认字啊，他不是听课的方式，他而是在体验，然后他也不是在记忆，他其实是在感知，比如说他一天的安排，吃饭呀、喝水呀、穿衣服呀，甚至跟小朋友去争抢玩具，其实都是他在学习。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他用感知来感受这个世界啊。当你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说是来我们今天这个背个古诗吧，或者说啊，这个教你认字啊等等啊，我觉得不需要。其实有的时候就让他去探索这个世界就行。而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家孩子他1岁嘛，经常我们买了菜之后都摆在他跟前啊，让他每一个就是你去摸一下，然后告诉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土豆啊，这个是胡萝卜，你自己去摸一摸，甚至有时候他闻一下啊，这个当然不建议啊，但是有时候看不出他可能舔一下，这个也都无所谓啊，就是你就让他去接触就行。但我们这个呢，可能只是这个小小不言的一部分。所以徐老师，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重点内容啊。3岁前的孩子，您刚才说了，不要背诗，不要认字，不要算数。我们教他什么？
0: 我们教他什么？首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同样对于孩子们而言也是这样，我们的好身体才是奠定他去探索去感知的基础。所以我们第一步建议大家培养我们宝宝的好身体。那好身体怎么培养呢？其实怎么培养的？
1: 这个好身体，这个我特别头疼啊，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运动方面，我觉得还真的是稍有欠缺。那怎么培养的，徐老师？
0: 怎么培养？就是一定要让他在每一个阶段该做什么就要支持他去做什么。因为我还会听到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宝宝没有经过爬行就会走路了，他是不是太聪明了？然后他首先他逾越了这个爬行这个阶段。还有就是有一些宝宝在家里可能爬上爬下呀，然后家长们就觉得，哎呀，他有安全隐患，可能就会限制他这些活动。其实这也是他，其实他也在进行一些运动的锻炼，而我们的这些行为就没有让他很好的得到锻炼的机会。所以就是一个是让他按照我们3翻6坐7滚8爬就正常的顺序来进行，不要尝试去逾越，然后或者去代替，让他直接蹦到下一个阶段。然后还有就是给他提供充足的探索空间，让他去探索。然后就像刚才雅琪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们买了菜回来，可以让孩子去视听嗅味触的去感知啊，它是什么味儿的，它是什么样的，它什么颜色的。那其实在运动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就是让他可以用他的身体去感知，我们可以走坑坑洼洼的路面，走平行就是平平整整的路面，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运动能力，因为他要平衡。他可能在走一些坑坑洼洼的路面的时候，他是身体是需要去控制的啊。但可能很多家长，我们这时候就会把他抱起来，说：“哎呀，不好走，我抱着你吧。对对对，一定要给他这样锻炼的机会。
1: 对，就是您看啊，我们的孩子们他因为每一个年龄段嘛，都有自己必须要学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这个能力，您能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吗？比如说孩子1岁该做什么，2岁该做什么？
0: 1岁的宝宝可以开始学走路了。但是刚才雅琪说到说1岁1个月还不会走路，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孩子不可能按照书上的指标完全照着长。然后他就是大概是这个阶段他开始学走路。

0: 那什么时候走稳呢？大概在1岁半左右走稳。
1: 嗯，
0: 然后2岁的时候宝宝就可以去跳了，可能刚开始还不能双脚跳得很好。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到我们的3岁，宝宝就可以攀爬呀、平衡呀，做这些练习。这些一定要让孩子充足的去锻炼，因为这时候不光是他的身体在运动，他的大脑也在生长。
1: 对
0: 啊，
1: 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家长呢，您一定要多给孩子创造一些运动的机会，因为我们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上了学之后啊，他坐不住。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一会儿这个扣扣这儿，一会儿弄弄那儿，然后这个你要写个作业吧，这就是因为他的精力没有完全释放啊。
0: 对对，
1: 当我们比如说大量的运动之后，哎，酣畅淋漓的打了一场球，或者孩子出去跑了步，
0: 对，
1: 然后呢静下心来再回来修整好写作业，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投入度更高，是因为他的精力完全释放出去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个他在专注力方面就会好。而很多家长其实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前几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也是石家庄市体育中考规则制定的这个当时的制定者之一啊，当然这个崔老师呢现在目前已经是退休了啊，但他原来呢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体育中考的规则制定者，当时他就特别强调说孩子一定要从小运动，他的学习才能好，否则的话他的精力释放不出去，他一定不是一个能够专心坐下来的孩子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分享给大家，这也切合我们徐老师所说的了。但还有一点，徐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有的家长说不行，你这个你让他在家吧，他就天天给你搞破坏，拿了东西就往地上扔啊，或者是你看不让他去够什么他就偏够，不让他爬什么他偏爬，
0: 是是是，
1: 这个状态。徐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家长是应该制止呢，还是说该怎么做呢？
0: 还真的是应该鼓励。
1: 嗯，
0: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把他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一些家具啊、桌椅啊，可以给他收起来。比如说我们园所里，就是针对于这种喜欢就这个到了这个爬上爬下年龄的宝宝，我们需要在设计教具和家具的时候不要让他挨着窗台，因为他爬着爬着就爬上去了，就相对的高一些，就类似这样。然后还有像一些危险的热水啊，还有我们的刀子呀、剪刀啊，这些也要放到他够不到的地方。那除去排除这些安全隐患之外，就可以让他去自由的运动。其实他闲不住，到处搞破坏，他都是在锻炼。比如他爬高，他在锻炼他的胆量，胆量、平衡感。然后他扔东西，其实他锻炼是他手眼协调。他跑个不停，是锻炼他大脑对身体的一个控制能力。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就咱们那个专家说，确实是这样。刚才咱们说的，他爬行时间不够的孩子，他很可能在之后跳绳的时候都会受影响。然后在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可能不能很好的去规划这个他的手放在桌子上的距离。其实这也是他爬行的时候两个手放的一个方向。包括他上课的时候坐不住啊，我们平时可以坐的就是我们挤住我们的脖子是直的，但是爬行时间不够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塌下去了。这其实并不是家长们定义的，说你看他不认真，他坐不住，小动作多，这其实是跟他小时候没有锻炼到位有关系。
1: 对，我觉得您这一点啊，真的说到我们家长很多的这个心里边了，说孩子一坐啊，就跟一个大虾一样往那儿一拱。
0: 对对对，
1: 是因为他运动少，他的背部的肌肉他没有控制力量，他拉不紧
0: 支撑、
1: 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人坐在这儿一个小时啊，就保持坐姿，累嘛也累，但是你能够稳住。有的孩子你让他在这儿坐3分钟，他就哎呀就不行，他就要来回动。
0: 对对，
1: 那其实你在课堂上可能人家其他孩子就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听课，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因为他比如说这种感统训练没有做好，或者是运动没有做好，你会发现他就是要不然就觉得这种特别敏感的孩子啊，这个衣服老扎着我，我就一会儿挠一下一会儿挠一下，要不然就说的我们运动不够，感统这个训练不好的话，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肢体控制，你要让他挺直了坐在这儿啊，他觉得会非常的累。
0: 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3岁前到底该学什么。第一点，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探索世界。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什么呢？
0: 好习惯。
1: 嗯，
0: 自己事情自己做。因为说的简单，其实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他那么小才3岁他能做什么呀。然后我们大人就可以帮助他，这样的话效率更快 啊，然后时间更节约时间，然后效率更高，
1: 嗯
0: 啊，但其实咱们刚才好运那个好身体，其实是从我们大运动能力方面去概述的。其实好习惯的话，其实锻炼更多的是它的精细运动，
1: 嗯，
0: 你比如说穿鞋。啊，然后穿衣服、洗手、洗脸，其实这些锻炼的是他的，更多的是他的手眼协调，他手部的精细运动。然后他一旦去把这些好习惯养成之后，我们发现，不光孩子的这个小手越来越灵活，大脑反应越来越快，同时呢，他还有自信心，他就有自信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们经常看到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他自己可以，老师说，哎，那我们吃完饭的小朋友可以去排队了。然后他很快就吃完饭，送个碗，洗完手去排队了。但有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吃完，然后他就，哎呀，巴巴的等着，大家都出去玩了，我还没吃完饭呢。你想，他自信心肯定会受影响。
1: 哦、
0: 啊。
1: 嗯，
0: 还有的小朋友他不光自己做得很好，就是一个系围兜，就是小朋友的一个小围兜，吃饭前系的小围兜，两岁多的宝宝他不光可以自己系上，他可以帮其他小朋友系。
1: 嗯、
0: 啊、我们有一张比较经典的照片，就是三个小朋友，然后他们都在互相的系围兜，就是第二个给第一个系，第三个给第二个系。哦，他们就可以这样。
1: 嗯，
0: 对，他们的自信心在这个时候培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懒家长。
0: 对对，太对了。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嗯、你看啊，孩子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嗯、但是无微不至照顾下出来的一定是他自理能力极差的那种孩子。甚至我们曾经啊，就是很多年前，因为现在家长还是相对来说重视一些、
0: 嗯、
1: 很多年前我们也看到啊，叫什么呢，叫带着妈妈去上学。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上大学啊，这个爸妈妈得给我先铺好床、
0: 啊、
1: 然后呢这个不能走了，因为得时不时的帮我洗衣服啊什么的、
0: 嗯嗯、
1: 就是他已经离不开父母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啊，真的我们建议所有的同学们啊，咱们、嗯、包括我们的家长吧、
0: 嗯、
1: 就是你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好的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他做得慢不要训他啊，他做得差就是吃饭真的天翻地覆，有时候确实非常头疼但是尽量就让他自己去吃。
0: 对对 对, 对, 对、嗯、是，
1: 这是第二个。
0: 对，雅琪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家长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懒家长、嗯、你可以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多多去观察，然后可以用我们的嘴巴，用描述性的语言去鼓励他，还是需要双手背后，然后不要尝试更多的去干预。其实他把饭撒得到处都是，
1: 嗯，
0: 真的是他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他可能这次撒下次撒，他慢慢的才能学会，哎，正把饭吃到嘴里、嗯、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喂的话，那他真的也有一个不好的后果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发现好多小朋友字写得特别丑。
1: 哦、
0: 啊，他我们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一年级小朋友，家长说，哎呀，他写的字太难看了，老师都说我了。我说那我先问你，他现在一年级了，他每天书包是谁收拾？然后出门的时候他的这些学习用具是谁帮着？他说我呀、嗯、因为这样效率快。我说你看，因为他的小手没有充分的去锻炼，他手部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他写字的时候肯定写的歪歪扭扭啊。
1: 嗯嗯，说到这儿啊、嗯，这个徐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很多家长也有这方面的困惑，嗯、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培养孩子他这个手部控制能力、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和技巧，我们在家家长也可以自己给孩子练习呢？
0: 可以可以，你比如说像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儿歌，
1: 嗯、
0: 小朋友都喜欢说儿歌啊，朗朗上口的儿歌，教他洗手，就是类似像洗手啊、洗脸呀、啊、这样的，都把它编成小儿歌。当然，网上现在应该比较发达，大家都可以找到。
1: 嗯、
0: 举个例子，我们洗手，我们在园里，我们就会带着小朋友这么说，就是小手伸出来，手心搓，手背搓，
1: 啊、
0: 食指交叉搓一搓，就是这种朗朗上口的儿歌呢，小朋友可以一下子掌握步骤，然后他去把这个洗手完成，就有乐趣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家长就是用一些描述性的语言，比如说，哎，我看见妞妞今天洗手了，
1: 嗯
0: 啊，然后，小手洗得白白的，小朋友就很高兴，他愿意被家长看见，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为了锻炼他，比如说吃饭，小手腕的力量更灵活，我们可以，有一些咬豆子呀。小小镊子加红枣啊，就是家里边日常可以找到的这样的一些开放式的玩具，然后让孩子们来玩。
1: 嗯，
0: 就是多多锻炼他的小手，小手越灵活，他的好习惯养成也会用更容易。
1: 嗯，
0: 这也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啊，这个豆子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他在几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啊，你就可以把豆子放到一个这个安全的容器里，比如说网兜啊，或者是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现在洗衣服的那个洗衣服的罩啊。
2: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放进洗衣袋里，它不就不会这个洗脱了吗？其实你把这些豆子放进去也可以啊。
2: 对，
1: 你就让小朋友小脚踩一踩，哎，他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足底的感知，或者小手摸一摸。那豆子到了他一岁的时候是什么了？我们可以拿一把这个豆子啊，在安全的情况下，别孩子不注意你给吞进去或塞鼻孔里了啊。就是你让他放到一个这种小盒里啊，像方的圆的都行，放进去拿出来拿出来放进去，一粒一粒的捡等等。或者说你实在担心，现在有卖这种小造型的饼干，非常小啊，就是孩子吃的，你就让他自己，你不要这个喂到他嘴里，你就放在你手里或者放在一个平地上，你让他自己捏着吃，一次只能捏一个、
2: 牙齿太棒了。
1: 对，就这种方式。或者说呢，就像您说这种再大一点的，那我们可能就要用工具了，用小镊子啊，以及我们孩子即将要上幼儿园了，那我们怎么来评判呢啊？幼儿园的三项标准之一就是你可以让孩子拿筷子夹这个红豆，你比如说40粒50粒、就让他自己拿这个筷子夹起来这豆子，从一个盘子放到另外一个盘子里。如果孩子能非常好的完成这个步骤，那你放心，他的手部控制能力一定没有问题，
2: 对
1: 他写起字来啊就不会有任何担心了。但是如果你说他，哎，这个筷子拿也拿不好，夹也夹不起来啊，这个坑坑
2: 还得练，
1: 对，半天的话，那你可得加紧这方面练习了，否则孩子就容易出现我们盯着写作业的时候啊，20分钟写了仨字儿、这种情况。
2: 速效救心丸备上，
1: 对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徐老师说的。好习惯啊，除了这些之外啊，0到3岁我们还应该重点教孩子什么呢？您别着急，半点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您分享。对，
3: 晚上8:30，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0: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啊，这个三岁前孩子最该学什么，一定不是知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很多，而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级育婴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也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许林静老师。许老师，你好！
2: 你好，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三岁前到底该学什么？一啊，就是学这个运动方面的，让孩子有个好身体，
2: 对，
1: 用身体探索世界。第二个呢，我们说了说好习惯啊。那接下来我们孩子们在0到3岁这个阶段还需要重点学什么呢？
2: 还需要锻炼我们的好头脑，也就是我们的好心智啊。它其实包含什么呢？一个是会表达，一个是会交往，一个是会关心。会表达，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对于孩子入园，尤其是3到6入幼儿园，可能会有担心，说哎呀，孩子如果说上厕所知道跟老师说吗？然后他受了委屈知道跟老师去说吗？跟小朋友去沟通吗？然后他吃不饱，他需要怎么去表达？其实还是在表达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担心。然后确实也有很多小朋友他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不太会表达。那我们其实这个阶段在3岁之前，我们应该锻炼宝宝的就是我们的表达能力。
1: 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我们1岁多，像雅琪家宝宝一样，他可以去牙牙学语，就开始做一些语言啊里边的词语或者单字，电报式语言的输出了。比如说打妈啊，喝拿啊，就是这些。然后慢慢的就是词语啊，楠楠果果啊，然后这样的阶段，然后再是短句子啊，妈妈抱啊，这样，然后再更长，他大概是到2岁左右，然后他其实能达到语言的一个爆发期，就好多好多的词都可以快说，都能会说了。但是从我从教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我发现这个时间在慢慢的延长，好多2岁的孩子他还不会说词语。就是他还不太会说话。我记得去年冬天我接到一个小宝宝，他妈妈就说哎呀，孩子不太会说话，有点着急。然后医院建议就是找这种集体环境，然后后来我问了家长的带养方式之后，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到了园里，他真的是不太会说。
1: 什么样的带养就是环境会造成孩子这个语言发展迟缓呢？
2: 语言发展迟缓其实还真是有不少这样的因素造成的。你比如说家长的过分的包办代替啊，家里的成人比较多，或者是我们大家就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足够的意识，还是跟前面讲的类似啊，就觉得宝宝好小啊，我们应该理所应当的去照顾他们，所以他们比如说渴了，然后我们这些我们把他叫成这个直升机父母就飞过来了，然后拿水杯给他喝，饿了然后立刻就给他吃的，宝宝没有表达的这种机会啊。他渴了他至少说渴喝啊，然后他都没有，他立刻就可以满足了，所以其实这个限制了他语言表达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现在的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让他的这个信号呢是单向的输入，就是孩子只要听就可以了，他没有说就是我们沟通谈话这样一来一回，所以小朋友如果是只是在这种单向的环境里待得很长的时间的话，其实是影响他语言表达的啊。
1: 对，
2: 我们见过这样的孩子，就是他可能有点疑似自闭的倾向，因为他太不说话了，可能到3岁了还是简单的电报语，所以他这种后果确实是有的，我们见过活生生的案例。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呢，您平时多给孩子表达自己，我们不要这个事事到位啊。
2: 对，
1: 有的时候呢，他越着急，哎，他真的自己就忍不住，就是拿
2: 拿拿，
1: 你还不要直接拿给他，你问他你要哪个，
2: 对，
1: 他会指给你拿，啊，所以你看啊，就。

0: 这个年纪的孩子他其实挺有意思，他有的时候他也挺着急、嗯、
1: 他也挺着急、
0: 就是、我想表达，但是我说不出
1: 来，
0: 但是他有这种欲望就可以啊。嗯嗯，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会表达啊。
1: 嗯嗯嗯。
0: 第二，您刚才说到了会跟人相处，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怎么来培养呢？嗯，
2: 会与人相处，其实我们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为我们就应该在一个社会的环境里，所以不管是三岁之前的宝宝他在家也好，或者是在机构也好，我们需要给他创设这种社交的环境啊。然后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家长担心说他跟大孩子可以很好的玩，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可能会发生这种争抢玩具啊这种情况。
0: 嗯，
2: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就是小朋友之间他的这种冲突其实是他成长里边需要必备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啊，他只有在冲突中他可能才学会我怎么去解决，他推我一下、
0: 嗯、
2: 我是什么感觉的、
0: 嗯、
2: 我要不要有反应、
0: 嗯、
2: 因为我们会看到好多孩子他没反应。
0: 对，
2: 过去一个小朋友冲着他啪啪啪两下子，然后孩子愣在那，就是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我们家长比较着急的。
0: 嗯
2: 嗯，所以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提供这种环境，就一定要把他带到有小朋友的地方，让他去跟小朋友之间去沟通去玩。当然他们特别小的时候是平行游戏，可能看似好像之间没有交集，其实他们也是在学习、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这样的环境。然后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冲突的话，我们需要教给他一些语言，然后还有一些技能、
0: 嗯，
2: 然后不能说上来就批评他，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小朋友打你你都不还手，或者是你怎么抢别人玩具啊，就给他定性啊、
0: 嗯、
2: 而是告诉他，你看我们如果他拿了你的玩具，你可以跟他说，你说这是我的啊、
0: 嗯、
2: 然后如果你想玩，你可以跟他说你玩了让我玩会儿好吗、
0: 嗯、
2: 就是有商有量啊。
0: 对，
2: 其实对，有一个这样的技巧和语言的表达。
0: 嗯，这个第二点啊，就是会跟人相处。
2: 嗯，
0: 零到三岁的孩子，其实我们真的不建议就是只跟家里人在一起啊。
2: 对对对，是。
0: 有的人这个家里呢觉得哎没事儿，就是我们家这个多胎嘛啊，可能上面也有哥哥或者姐姐啊，或者哥哥姐姐都有啊等等啊，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孩子
2: 那一波宝宝，我们就发现他们就是与小朋友之间的社交技能比我们带过的其他届的宝宝都会有一些差异、嗯、
0: 对
2: 啊
0: 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啊，就是你看、嗯、说到了要表达自己，要会跟他人相处啊、
2: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呢？其实我们要教给孩子在零到三岁的时候也特别关键、嗯、
2: 对对对，我们需要让他去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
0: 嗯
2: 啊，因为好多宝宝都是在家里头，他就是我们的小皇帝，可能大家都围着他转，然后他没有机会去发现身边的可能、
0: 嗯、
2: 那我们其实应该引导他，比如说哎，你看这个花红了，这个草绿了、或者是我们在机构里我们会有小直升啊、然后让他们起来播报天气、
0: 哦、
2: 其实三岁的宝宝他语言表达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
0: 嗯、
2: 今天是几月几日星期几，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
0: 嗯嗯
2: 啊，然后今天有哪些小朋友没有来，你看他学会了关心我们的天气，还会去关心身边的小朋友啊，然后他有这种观察，然后同理心，这种关注身边人身边自然的意识，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方面。
0: 没错啊、嗯、所以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好的头脑要会表达、
2: 嗯、
0: 会交往会关心，可不是说啊他会数什么一到十然后会背多少诗、
2: 嗯、
0: 他以后都会背的。
2: 对，
0: 但是呢啊在这个阶段你要培养孩子一些这个底层的能力知识，是我们达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你自然而然再给他输入就可以了、
2: 嗯嗯嗯、
0: 但是前期呢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啊，就是我们之前也邀请过感统训练方面的专家老师、
2: 嗯嗯、
0: 我们也邀请过这个体能训练方面的老师，总之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徐老师把前面这些知识都整合了啊，跟大家讲了一下、
2: 嗯、
0: 就是我们三岁之前要教给他什么、
2: 嗯、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徐老师您看啊，我们在零到三岁孩子教养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踩哪些坑，我们今天说出来给大家排排雷。
2: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已经说了一些了是吧，我们也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啊。然后首先第一个坑就是把学习等同于上课，你比如刚才我刚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一岁多的小朋友家长跟我说，哎呀我们认几个字吧，反正他认字这个速度也很快的，确实他这个时候学东西速度也很快啊，但是他的身心发展特点不太具备让他这个时候能去学，而且我们也担心他以后会出现这种叫伤重勇士的情况。
0: 对，就是厌学了，
2: 厌学了，对
0: 啊，孩子小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你看我会背啊等等，
2: 对，
0: 但是慢慢你可别让他对学习产生了这个就失去兴趣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失去兴趣那就太可怕了，
2: 太可怕了。然后孩子不是说必须坐在桌子跟前，然后哎呀围巾正坐，这才是学习。其实对于他来说，0到3岁的孩子来说，还记得吗？感觉运动者，所以他在生活中、在游戏中、在时时刻刻其实都在学习。对，他这样的才学。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洗手的小二哥，他在朗朗上口的语言儿歌表达中他学会了洗手，然后还有他穿鞋，不光锻炼他手指的精细动作，他还学会了区分鞋的左右，然后不同的鞋来配对儿啊，还有像雅琪刚才举的例子，我们的豆子也是百变豆子啊，可以让孩子来锻炼我们的感知，然后我们手部的精细动作，我们的点数，我们的分类，其实都会涉及到，不是说我们非要坐在那来1、2、3、4、5，然后这种方式其实是更适合他的，也更容易让孩子能够理解。我们记得之前去美国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小朋友在学1、2、3、4、5的时候，过程就比我们中国的孩子要慢。他们拿着骰子掷起来，然后可能是2，看到2，然后去找两个豆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数1、2。那其实回想我们在学算术的时候，尤其我小时候，可能就是你记住1+1=2。一后边就是2。我们是这么学的，所以我们在后边的计算中，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算不明白。
0: 对，就只是背，
2: 对，背，
0: 我把这些知识
2: 很少
0: 背下来，
2: 对，
0: 但是里边它到底是什么内容，我反正不了解，
2: 不了解，
0: 就是这样的孩子，大家家长一定要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可能将来理科学的不是太好，尤其是到了高中啊，他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昨天请到的这种高考志愿规划的老师，他就讲到我们高二，比如说有这种全科的统合呀、学科的迁移呀，数学里边他这个现象叫什么？到物理里边他这个现象叫什么？有的孩子他就能敏锐的感知，有的孩子，是吗？
2: 是吗？
0: 这两个我都会背啊，但是我不知道他里还有关系，
2: 有关系
0: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其实我们家长您一定要注意了。
2: 对对，我想起来我们在就是刚才说的小知生，他汇报完天气之后，他会点数小朋友，我们要求每次点数的时候就摸到要点的那个小朋友。其实他这样1、2、3。他其实在感知，我一的时候我是摸了一个，然后二的时候我要摸第二个了，他其实就是一个一对应，没有强制性学习，就是在生活中去感知。
0: 对，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学习等同于上课，
2: 对，
0: 太小的孩子不要让他坐在桌子前，让他去感受这个大千世界啊。
2: 对，
0: 第二个坑我们经常容易踩的是什么呢？
2: 就是过度代劳。刚才我们也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啊，就是包括直升机父母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团宠式的养育方式，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家长对孩子关注度就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帮助的比较多，然后再加上有些家长就是刚才吃饭那个例子，就说哎呀他吃的太慢了，吃的太脏了是吧，然后就忍不住帮忙，其实看着是我们在帮他，其实是剥夺了他们一些能力，然后而且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自信心，其实也会受打击。所以第二个坑就是不要过度代劳，做一个懒爸爸懒妈妈，然后多去观察和支持孩子就好。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
2: 对，特别理解。
0: 我现在看我家孩子吃饭啊，这个就是吃的哪哪都是那个小油手，甚至还要往自己脑袋上抹，然后吃高兴了就抹的全脑袋上，就是非常的恶心，
2: 忍住，
0: 非常的恶心。但是后来我没办法，就是给他买一个那种全包式的那种罩衣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有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去代替他，你就想一些方法去给他解决就可以了。
2: 对，
0: 他吃的太恶心了啊，就是。 一天要换好几身衣服，没事你就给他买那种全包型的罩衣，但是不要剥夺他自己的这种啊去练习的这种方式啊，不要过度代劳啊。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我们就先少讲一些啊。第三个坑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坑就是

0: 前我看到有的宝爸宝妈也会踩这样的坑，就是、哎呀，谁谁家的孩子都会走了来长的，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生长发育特点，他有自己的个性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我们做好支持，我们不要焦虑啊。对对对，我们的焦虑情绪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就平平和和的把前边那几条做好，后边这个就一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嗯，好的。嗯那你看啊，最后的话静静老师、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可以跟我们的家长聊一聊的？
0: 那我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说几句心里话，0到3岁的学习它本质上不是教，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养、就是把他每天的吃饭啊、睡觉呀、玩耍游戏呀、甚至是哭闹啊这些，然后都会渗透到他的，他其实都是在学习、然后他是在帮助孩子建立对身体的控制啊，然后好习惯的养成啊，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提出来一个养育的观念叫回应性照护、那回应性照护简单来说就是你需要去回应孩子他的有一些、哎，我们看到他的想法呀、需求啊、表情啊、动作呀，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支持。哎，你要做什么宝宝，多跟他沟通、然后那我们要求我们老师做的也是如果你涉及到的事情是跟孩子相关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做。比如说要换纸尿裤，可能很多家长在家里头啊，换纸尿裤了宝，甚至说都不说，哎呀赶紧叽呱换完，然后带宝宝走了、那我们要求老师们就是你一定要跟孩子去商量，宝宝我们现在想换纸尿裤了，为什么呢？你可以摸摸它是不是变得湿湿的沉沉的了，然后宝宝可能会点点头，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他有一个有目的的观察，然后说来那我们去换吧。每一步我们老师都会配合有一些提示，比如说现在宝宝请把腿抬起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拉扣拉开，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不点儿，或者说小团宠我们去宠着他，而是就是我们是一个合作者，我们就真的把他当成成人一样去对待他、然后我们去回应他的需求，去回应他的非语言的一些动作啊，然后我们去照顾他，然后养护他啊、就是千万不要说觉得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就觉得孩子我是应该是叫什么，就是照顾，纯照顾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应该是用我们刚才说的回应性照顾的方法去一步一步的跟他去演示，跟他去提示，因为这些互动可以刺激孩子大脑里边的神经突触，让孩子也会越来越聪明。
1: 对，我听完这个徐老师说的、我觉得啊非常好一点，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不要做这种哑巴式的家长啊。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你给他做就做了，吃饭你直接喂完的就行了，
0: 对，
1: 换纸尿裤就像您说的，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你直接嘁哩喀喳给他换了、非常简单啊。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他没有交互啊，所以我们刚才徐老师特别提到的叫回应性照护，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比如说其他人看来啊，觉得哎呦你看你跟孩子这个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
0: 他又不懂是吧，
1: 每一个都有用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即便是你推着他出去，你会跟他说成年人我们肯定都非常熟悉了，对，但是你会跟他说哇你看这是一辆蓝色的公交车，公交车怎么想啊，滴滴啊，或者你看这是一个绿色的公交车，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一个可能是油的，一个可能是电的，然后还有你再看啊什么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小汽车，你看这个树叶现在是绿的，过一会儿它就要黄了，然后为什么会黄呢，因为到了秋天了，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夏天，然后你其实不断的在给孩子进行词汇的输入，他在看他在想，
0: 对，
1: 他大脑在疯狂的那个神经元突触在链
0: 接、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做一个哑巴式的家长，
0: 对，
1: 多说啊。除此之外最后啊徐老师您还有哪些其实也要跟我们家长就是提示一下的呢？
0: 提示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吧可能我们更容易焦虑，你看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不要认为学习就是那些知识的灌输，而是我们这些能

0: 建立这种厚啊薄啊沉啊重啊这种概念啊，其实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的回应性照护中一点一滴的去建立起来的。
1: 嗯，哎呦，我觉得徐老师您今天讲的真的是干货满满啊。就这种回应性照护，我觉得甚至我们今天因为讲的主要是0到3岁嘛，我们孩子再大一点，可能5、6岁、6、7岁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0: 对对对，
1: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车灯要一直闪闪闪，直到有一天我爸爸带着我在街上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看啊，这个车灯要是左边闪啊，就证明他要这个右转弯了，右边闪他要右就是往右转弯了啊，所以你在大马路上看到这个车灯一闪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及时的躲避啊，别让车撞到你。我们成年人其实大家谁都知道这个，
0: 对对，
1: 打这个左右双闪等等啊，但是你看孩子，他其实如果你没有特意跟他讲，他也没有思考过的话，他真的完全不知道。而我们人生的经验，他理解到的一些社会的规则、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不经意间你跟孩子说的。你是一个成年人，你什么都理解了，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所以呢，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平时都跟孩子说一说、聊一聊。你放心啊，我们现在今天节目讲了0到3岁，等到孩子13岁进入青春期6年级之后
0: 了，也同样适用。
1: 不是，你到时候想跟他说，他都不搭理你了。
0: 对对对，是
1: 吗？
0: 是
1: 啊，所以呢，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许林静老师给我们讲了0到3岁孩子应该在哪方面着重培养的一个知识点。谢谢您，许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干货非常多，很多朋友呢啊也这个赞了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您关注了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我们整期节目结束之后在上面会有回放的，到时候您可以看一看就行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忠贞不渝，历来是被世人所赞誉的高尚品格。无论是古人对个人理想的执着坚守，还是对家国天下的节制尽忠，这些彰显赤胆忠心的动人故事代代传颂。面对危机四伏的疆场，忠诚是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视死如归。面对佞臣当道的时局，忠诚是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光明磊落。而在我国的成语宝库中，同样有着很多赞颂忠贞不渝的成语词汇。披肝沥胆，

0: 中贯日月，指天誓日，白首不渝。这些成语所蕴含的人文品格，早已化作炎黄子孙戮力同心共圆梦想的伟大精神力量。那么这些赞颂忠贞品格的成语背后都有哪些故事？这些故事中又蕴含着怎样照耀千古的思想光辉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集，忠贞不渝，写丹青。
1: 南宋末期有一个人叫文天祥，他给我们留下两句非常有名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太有名了。文天祥他是考取了状元的一个武将，他考了状元以后没有文官可做，于是就带兵打仗，各个地方都去。当时元军南下侵犯宋朝的江山，在广东汕尾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叫五坡岭，为了纪念文天祥叫了方饭亭。当时文天祥带兵，军队正要吃饭，突然元军就攻进来了，大家一点防备都没有，那么文天祥呢也就被抓了。抓了文天祥的人就把他带到当时的元朝的大将那里，带到那里呢，文天祥并不下跪，他就在那里跳啊跳啊骂呀，然后就说你杀了我吧，你把我宰了吧，他就不服输。但是呢这个大将呢根本就不宰他，反复的劝他。文天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千古的名诗，叫过零丁洋。大概的意思是说，辛苦遭逢起义军，我呢辛辛苦苦的去读书，然后呢碰到一个好机会起义军，那我就考取了进士，可是家国正在危难当中，四处都是战火连绵，所以呢我就带兵打仗。他带兵打仗啊，在黄孔滩那个地方惨败，这又在零丁洋这个地方呢又被俘了，所以他是黄孔滩头说黄孔，零丁洋里探零丁。最后呢就说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死也不会投降，谁没有一个死呢？我要把我的这种心境，我对于祖国对于君王的那种忠诚之心留下来，让他们照耀在历史上。汗青就是用竹子来书写的东西，然后就变成了汗青借代说历史。文天祥他的诗句里边让大家不断的去颂扬他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人是有一个不改变决心的时候的。不改变决心啊，那要看是什么情况。你不改变决心呢，如果人们认为是不对的，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很固执很顽固，不知改变，这是不好。如果这个人不改变决心，是让人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敬佩的，那么大家都会为他竖大拇指，就会流传开来。所以文天祥体现的主要的是他这个诗里边所彰显出一种骨气，一种气节，那么这个气节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品质，不是一般人会有的，他需要修炼，需要考验。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跟气节有关的成语。第一个成语，碧血丹心。碧血丹心这四个字最开始是有碧血，丹心没有连起来，后来那四个字才连起来。那么血呢已经变成了碧绿的玉石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故事。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原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物云流于江，长虹死于鼠，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璧。原文的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人主就是为人之主啊，君王呢没有不行

0: 阳它的臣子为它忠心的，这是自然现象。但是忠未必信，你臣子呢，你忠了，但是他不一定信任你，不一定相信你。过去的乌云就是伍子胥，伍子胥呀，他的尸体呢流于江，被投放到水里去了。而长虹死于蜀，在蜀地死了，死了以后呢，老百姓藏其血，把他的血呢收藏起来，收藏三年以后，这个血呀就化成了碧玉。伍元和长虹他们都是被诬陷而死的，诬陷什么呢？都是诬陷他们说要谋反，所以谋反的罪名就是不忠啊。那么伍子胥是怎么回事呢？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经常开战，其实最开始是吴国把越国打败了，然后把越国打败了呢，越王本来就灰心丧气，但是范蠡他们呢就把他扶起来，让他认输，让他卧薪尝胆。那么这个越王呢就跑到吴王那里去，就去说，哎呀，我要送给你多少多少东西呀，你给我一条活路，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伍子胥呀非常的警惕，就跟吴王说不可以答应他的要求，我们打败了他一定要消灭他，否则的话他在范蠡这样的人的这种辅佐之下呢，会对我们吴国后患不穷。伍子胥呢就去劝一定要消灭越国，但是吴王呢觉得他态度诚恳啊，又送来礼物呀，于是就不听伍子胥的，不但不听伍子胥的，还听信了一个谗言，这个谗言呢就是反告说伍子胥呢有谋叛之心，于是这个吴王就赐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尽。伍子胥在死前呢非常的悲愤，就跟家里的人说，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们把我的眼睛拿出来挂在城头，我要看到那一天，那一天呢就是越王带领军队消灭我们吴国的时候。这个本来是他悲愤的时候呢觉得一定会有这个后果，是他的这个真心之言，可是呢在别人听来，尤其在吴王听来，这还得了，你诅咒我呀。于是吴王非常的暴怒，就把伍子胥的尸体抛到了江里，这是说他这个谋反。长虹呢也被人诬告是谋反，那么长虹是怎么被诬告的呢？
1: 每一个成语的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意蕴深远的历史典故，成语碧血丹心常被用于形容一个人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与忠诚。这则成语和周朝名士长虹的故事有关。相传长虹通晓天地运行，精通音律乐理，善于治国理政，是周朝时期的重臣。他对于周王室忠心耿耿，最终却被奸佞小人诬陷，蒙冤而亡。长虹是中国历史上精忠报国的典范，他用自己碧血丹心的满怀赤诚诠释了人间正道。那么长虹碧血丹心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还有哪些成语向我们讲述了古人忠贞不渝的精神品格呢？
0: 当时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晋国，晋国呢他就有一个六卿来主理国家大事的制度，就是把这个军队的上中下每一个级别派两个人，比如说中军就派一个中军将做将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中军左，就是中军将、中军左、上军将、上军左，这样呢那就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呢共同来决定国家大事，本来这是好事，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后来这六个人啊就开始尔虞我诈，互相矛盾越来越深，甚至到了互相倾轧这样一个地步，史称六卿之乱。那么在这样一种局势下面呢，周朝里边做官的长虹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学，也非常冷静，又非常智慧，能够控制局面的一个非常全面的人。相传他还是孔子的老师。那么他在这个周王朝里边，他比较倾向于六卿里边的范氏，于是呢比较支持他，而且把朝廷有的田地的供奉拿来一部分做他的军粮。但是有一次赵简子把范氏一败涂地的打垮了，这个赵简子还不满意，你这个长虹啊支持范氏，我也要搞倒你。于是呢就出了一个非常这个诡秘的一个设想，他就派一个大夫，就是晋国的一个大夫，就经常的跑到周朝的王室去，然后跟这个长虹呢就私下里约着见面。这样一种私下里约见的行动呢，就给人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很不好。其实它是一个假象。不止如此，他还以这个长虹的口气和手笔写了一个谋反的信笺，然后把这个信笺呢流传到了周王手上。周王非常的震怒，说我身边一个这样的人，本来这个长虹我觉得他是大大的一个才子，大大的一个好官，最好的一个人了，哎，突然他是一个谋反的这么一个人，他有密谋啊，有谋反的信，于是呢就把他给处决。这个处决呢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那就是他自己剖腹自杀而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车裂而死，把他处决了。长虹的死法在老百姓那里都认为是冤屈的，于是呢就把他的血把它收集起来储存起来，三年以后这个血就变成了碧玉，所以有碧血丹心这样一个成语从这个里边来的。接下来一个成语我们说肝脑涂地。肝脑涂地呀，应该有几个节点我们要了解它。第一个节点是肝脑涂地本身它只讲一件事情，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成语，就是它的本意讲的是人死了。我们来看一个原文，滁人尽征耕，因反斗而击之，代王脑涂地。这几句话呢意思呢比较容易理解，说这个滁子呀他进来了给大家蒸汤，然后呢趁势因反斗而击之，反过来拿那个斗啊来击打那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代王，击打的结果呢是代王脑涂地，就代王死了。所以这是他最开始的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它不是成语本身，因为没有提炼，没有升华，没有把我们说的气节性的这样的意蕴把它融进去。引申到第二阶段就有了气节了，有了意蕴了。苏武啊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忠将，在异域他乡艰难生活，可是初心不改，忠信不改，诚信不改，真诚不改，他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苏武呢当时是被汉朝派到匈奴去做使者的，但是这一去呀后来就被扣留了，扣留了以后呢其实匈奴非常的器重他的人才，也没有杀他，就是不断的劝他，你就归顺我们嘛，你就帮我们干活吧，你就成为我的大将啊，成为我的大臣吧。苏武不干，不干呢就把他流放到北海那边，就非常偏远的没有人烟的那地方去牧羊去放牧，在那野生的地方去自己这个生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匈奴人还告诉他，你想要回中原吗？除非那个公羊生了子你才可以回去，那意思就是你别想回去了，公羊哪里会怀孕生子呢？
1: 忠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高尚人格，中华历史上曾涌现出灿若繁星的忠义之士， 他们的忠诚经得起生死离别的磨难，也承受得住孤寂岁月的考验。苏武的故事令无数人为之感动，他困于匈奴十余载，而凄苦惨淡、危机四伏的时光也没能熄灭他心中忠于大汉的明灯。他的忠贞不渝名垂青史，照耀后人。匈奴人使出千方百计威胁或诱导苏武归顺，甚至派出他那位已投降匈奴的好友李陵对其进行劝降。那么面对这位已经投降敌人的好友，苏武都说了些什么？这些话又体现出他怎样的赤诚之心呢？
0: 汉朝有一个大将叫李陵，他当时率兵跟匈奴作战，因为没有援兵，弹尽粮绝，被匈奴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呢，李陵啊就归顺了匈奴。那个时候匈奴呢又派李陵去张罗了一席饭菜，然后呢就把苏武叫过来，让李陵呢去动员苏武，让苏武呢归顺匈奴。所以这个李陵呢就劝他，李陵怎么劝的呢？他就非常的诚恳，那个道理呀也说得非常的通透。李陵说，你呀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啊，你看这个汉朝，你过来以后呢，我听说你的哥哥你的弟弟朝廷对他们不好，他们两个自尽了，自杀了。然后你的母亲呢也去世了，你的妻子她也改嫁了，皇帝年事高了，那么这个政事啊有的时候就糊涂。我听说那几年就是杀那些无辜的臣子都杀了几十个，你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回去，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你那边的家里情况是那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可以守节的呢？你就干脆归顺了匈奴吧。这个时候呢，苏武有一段话：武父子王公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抚越汤祸，臣甘乐之。臣是君，有子是父也。这是《汉书》里边《苏武传》里面苏武说的一段话。那么他的意思是啊，就是我苏武父子没有什么功劳，这是一个谦虚客气的话啊。其实他们父子是功劳卓著，那么我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属于皇上啊，让我们父子有官做，有爵升，然后我们父子呢非常的融洽，我们有非常幸福的生活，这一切呢都是属于皇上给我们的，所以现在呢我愿意肝脑涂地，我就不会怕刀刮上油锅下火海，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怕的，我甘心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臣子，我呢侍奉君王就应该像儿子侍奉父亲那样，这苏武说的话。而且苏武呢后面还有话，就是你不用再劝我了，你如果再劝我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我愿意为了祖国肝脑涂地。那这个肝脑涂地引申为效国报忠，那么肝脑涂地这个成语就是由死人到进一步的逐层的递升的引申，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气节的这样一个成语。下面一个成语啊，是从改不改姓这个故事而来的，这个成语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宁为玉碎就是我宁愿当做一个碎了的玉，我也不愿意当做完整的瓦釜。这里头呢是一种权衡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耿耿的有气节的人，我们不要苟且偷生，不要放低了我们的身段，不要一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削弱了我们的意志，也是一个气节性的成语。 我们先看一下原文。天宝石

0: 朱元帝是亲近者，多被诛戮。书宗如景安之徒，意欲请信高士。景浩云：“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朝那个时代，有一个高阳，非常的厉害，手段很毒辣。高阳呢，他把皇帝拉下马，自己当了皇帝。那皇帝是元姓，他是高姓。把皇帝拉下马以后呢，他把皇帝杀了，把皇帝的几个儿子也杀了。这个行为他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心慌，他就去问大臣，他就说，当年那个汉朝这个王莽啊，他夺取了刘氏的江山，可是后来刘氏呢又把江山夺回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大臣就告诉他，他说这个是因为当时王莽啊手下留情，没有斩草除根，没有把人斩尽杀绝。高阳听了以后，他就马上采取了行动，就是刚才原文里面所说的，所有的元姓跟这个皇帝是近亲的那些族群的人，就一个一个给他杀掉。这样的一种杀戮的行为，就让姓袁的人很紧张了。袁景安、袁景浩这一家呢，他们很紧张，于是就开会讨论了。有的人就提出来，就是我们不如干脆把袁姓改成高姓吧，我跟着你姓高，你就不会杀我呀，表明我的诚意呀。说这个话的就是袁景安，但是他有个堂兄叫袁景浩，马上就提出来了，这怎么行？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我的宗姓，我是做大丈夫呢，我宁为玉碎，不能为瓦全，我绝不改姓。那么这个话呢是宗族里边讨论说的话，但是这个袁景安呢就不小心把这样的话，就是宁为玉碎不能为瓦全这样的话，就把他告诉了高阳。高阳啊非常生气，就把袁景浩给杀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515B，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9: 有哪些成语赞颂了忠贞的品格？我们能从这些成语典故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十集《忠贞不渝写丹青》。
10: 那么这一个改姓的东西，本来是家族的问题，也是有气节的，但是后来进一步的提升发展，变成了一个你只要是有一个高尚的理想，维护那个理想，你就不要去为了那些小小的蝇头之利呀，去放弃自己坚持的原则。那这个是不是说袁景安就是个卑鄙的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呢？历史上其实说到袁景安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说的这袁景安啊，他有三个特点。第一，他很有才。袁景安是很有才的，这个才里面呢，尤其提到的是他的箭术非常的精准。有一次呢，皇帝就召集大家做射箭的运动，前面有靶子，靶子是动物，有的人就射到了动物的心脏，但是没有人射到动物的那个鼻子，所以皇帝说剩下一个人了，你看看能不能射到那个鼻子。这个是袁景安啊，他就沉静地打起箭，一箭射出去，就果真按照要求把动物的鼻子给射中了，可见他非常的箭术高明，他是有才的。第二，袁景安呢，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也修长城，修长城的时候是个浩大的工程，人多，将军多，民工多，钱也多，物资也多，因为什么都多，那么在那么浩大工程里边呢，就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当官的在当兵的那里收取贿赂，大家都做，皇帝就知道了，所以高阳啊就来调查，要查办这件事情，结果很多的官吏全部都有贪污啊、收受贿赂啊这样的罪行，只有这个袁景安丝毫不染。所以你从这里来说，他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的，他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第三，袁景安他的这个处世的哲学就是顺势而为，他喜欢顺势。在历史描述他的那些事件当中呢，他曾经在战场上当场投降，那么高阳主政的时候呢，他就成了高阳的手下，为他立下赫赫战功。高阳的北齐灭亡后，到了北周，他又成为北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他的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顺势而为。所以他在家族里边的这种取姓啊，把自己的姓改成高，也是他的一个世界观的反应。当然他一不小心把堂兄的那句话给抖露出去了，变成了一个告密者，这是他抹不去的一个污点，但是不说明他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知死米他。这个成语啊，是从誓死捍卫爱情而变成一个有气节的成语的。我们先看一下捍卫爱情的这个故事的原文。泛彼百州，在彼中和，但彼两毛，实为我一，知死始迷他，母也天之，不量人之。泛彼百州，在彼何策，但彼两毛，实为我特，知死始迷特，母也天之，不量人之。这是《诗经》里边《百州》这篇诗歌，整个诗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个没有成年还没有婚的一个男性，一个帅男，但彼两毛，两毛这个是属于当时的古代的男子呢，他在还没有到成年的时候梳的一种发型，那就是这个眉毛是齐的，这个头发呢往两边分，发型分得非常好，这个人的发型我喜欢，就是实为我宜，是我心仪的，是我所追求的，是我中意的。那实为我特也是这个意思，是我中意的。中意的这个人呢，知死始迷他，知死始迷特，都是说的，我中意的这个人呢，我即使到死，我也不会改变这个心意。可是呀，母也天之，不量人之，这两个之呢是属于语气助词，没有意思，就是我的天老爷啊，你怎么那么不理解我呀，我看中了一个这样的少年，他是我追求的最理想的对象，我可以为他去死，我意志非常的坚决，然后母亲啊却一直不能理解，不能体谅，就母亲是不同意的。使米他，这个使呢就是誓，誓言的意思，就是我誓死捍卫这样一个爱情，我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心意。那么这个里边是属于捍卫爱情的，里面呢有欢乐，有坚持，也有矛盾，有痛苦。如果说捍卫爱情的知死米他也可以算一个对爱情的气节的话，那么后来对他提炼升华成为更高层次就更加感人。
9: 一个人忠贞的对象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是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可以是忠诚于自己的爱人，或者是忠诚于自己心中所认为的正义事业。知死迷他这个成语最初浸染了爱情的浪漫色彩，用于形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随着澎湃的历史长河翻涌向前，文化亦随之不断交融演进，胸怀家国的英雄豪情就为知死迷他这个成语增添了精忠报国的色彩。那么知死迷他后来都形容了哪些英雄人物的忠诚之举呢？
10: 李贽他写了一篇专门讨论忠侠的散文，叫《昆仑奴》。在这个里边

0: 有这样几句话，我们看一下：忠臣侠忠，则伏颠迟位，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知死觅他。这分为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忠臣，一个是侠士。忠臣呢，就是朝廷的臣子。那么忠臣呢，他侠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侠忠呢？他就一门心思的忠于这个朝廷，忠于皇上，忠于国家。国家危亡的时候，他要扶持他；国家已经灭了呢，他要让他重新振作。就是说，他是属于伏颠迟危啊，你已经很危险了，我要扶你，九死不悔。这个是属于侠忠的臣子，知死觅他。这个知死觅他的知就是走的意思，就是去的意思。知死就是向死，就是走向死亡，没有别的选择。李治在这个里边特别提到荆轲这个人，他在后面就说到啊，有的那些侠士啊，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侠士，真正的侠士是谁呢？就是荆轲这样的人。他在其他文章里面也多次提到，他每一次看到荆轲这样的人的故事，然后他都会感动的，每一次看都会流泪。在他的那些侠士的名单里面，有荆轲和田光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他放在第一层次的。荆轲有一个故事叫做荆轲刺秦王，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应该要从太子丹做人质开始，分为三个节点。首先是人质引发了使命，才会有后面的侠义之士的气节的表现。那么这个人质呢，在我们现在就觉得，哎呀，是劫持人质啊，是一种呢要挟的手段，是一种不好的强盗式的手段。但是古代人质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外交文化。当初啊，秦始皇嬴政啊，他的父亲就曾经在赵国当人质，那嬴政呢也跟着父亲在赵国生活。这个时候呢，燕国的太子丹也在赵国当人质，那么他就跟嬴政啊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在一起游玩，所以友谊非常的好，两个人之间呢无话不谈，非常高兴的一段时光。到后来秦国越来越强大，这个嬴政呢后来变成了秦王，那么他的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燕国的太子丹又到秦国去当人质，这一次当人质跟当初他们一起在赵国就不一样了。这一次的嬴政就对他很不友好，完全好像以前的友谊不存在，所以太子丹呢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甘，于是从秦国偷偷的跑回了燕国。跑回来以后呢，就问他的老师，他说，我这样的当人质很委屈，这个秦国呀他很贪婪，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不能够威胁到我们燕国。那么老师就跟他说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想要制约秦国的话，一个呢就是你跟匈奴和好，另外一个呢诸侯联盟，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制约秦国了。可是太子丹说，这猴年马月的事情啊，这急不来的，我要一个最简单的最快捷的办法，我就想把它干掉。这个老师又给他出个主意，有一个人呢他叫田光，你去见见他，他可能能够办成你说的事情。于是呢，老师就引荐田光给太子丹认识。太子丹见田光的时候啊，那是毕恭毕敬啊，非常的虔诚，走路都是要退着走。他跟田光把事情一说，田光就说了，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我现在已经年迈了，已经年纪不行了，干这个活你要去刺杀秦王，我完成不了，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替你完成，这个人就是荆轲。接下来呢，田光又去把荆轲引荐给太子丹，太子丹呢就跟田光说， 你不要泄密。所以田光啊，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做到了极致。田光是一个豪侠，所以有了人质引发的使命以后，第二步那就是豪侠推动了这个使命。所以这个田光呢就去找荆轲，他是弯着腰驼着背去的，表示我年迈不行了，去找荆轲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的透彻，然后把荆轲说动了，荆轲就答应了。在荆轲答应的情况之下，田光自杀了。好，到了荆轲这里，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三个阶段。荆轲带了燕国想要奉献给秦国的一个地方的地图去见了这个秦王。等到这个地图打开的时候，我们有个成语叫图穷匕现，匕首就露出来了。这匕首露出来呢，可是机会不够好。这一次呢，他们在朝廷里面追来追去，这个荆轲呢就要去杀秦王，秦王呢到处逃，最后呢拿出了宝剑把这个荆轲呢刺死了。荆轲虽然死了，可是荆轲的那个气节，他的侠义精神，在李治看来呢是非常有价值的。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熙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第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掌就给打趴下。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总而言之一句话，年轻人不能不讲武德。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一会儿闪，一会儿转，一会儿疼，一会儿挪，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 霍元甲两番下退奥皮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

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 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四万万之众皆成健儿。 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 就是盲目的赞美义气用事、恃强善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 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擅长形意拳，武功高强。 后来自立门户，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日军呢就认为他是俄军奸细。 派两个日本兵押他去司令部受审。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压压的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 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 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 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 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面，然后救出了奄。

0: 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就是一种重义，立人守信的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年幼好胜，又自恃记性过人，笑道：“嗨，这有何难啊？你点着油灯，将竹签拔出来重新插过，你爱插在哪儿就插在哪儿，然后熄了灯，再动手过招，如何呀？”英姑心想：“这不是考教武功，却是考教记性来了。这机灵小鬼，聪明无比，我大仇未报，岂能拿性命来跟他赌赛记性？”灵机一动，已有计较，说道：“好，那倒也公平，老娘啊就陪你玩玩。”取出火折晃亮，点燃油灯。黄蓉说：“嘿，你何必自称老娘啊？我瞧你花容月貌，还胜过二八佳人，难怪段皇爷当年对你如此颠倒。”英姑正在拔着一根根竹签挪移地位，听了此言，呆了一呆，冷笑道：“哼，他对我颠倒，我入宫两年，他几时理睬过人家？”黄蓉奇道：“哎，他不是教你武功了吗？”英姑说：“教武功就算理睬人家了吗？”黄蓉说：“啊，我知道了，段皇爷要练先天功，可不能跟你太要好啊。”英姑哼了一声说：“你懂什么？怎么，他又生皇太子了吗？”黄蓉侧过头想了片刻说：“皇太子是从前生的，那时候他还没练先天功呢。”英姑又哼了一声，不再言语，只是拔着竹签移动方位。黄蓉见他插一根，心中便记一根，不敢有丝毫怠忽，此事性命攸关，只要记错了数寸的地位，待会儿动起手来，历史有竹签穿脚之祸。过了一会儿，黄蓉又说：“段皇爷不肯救你儿子，也是为了爱你啊。”英姑说：“怎么，你都知道了？哼，为了爱我。”语意中充满怨毒。黄蓉说：“他是吃老顽童的醋啊，若是不爱你，他为什么要吃醋呢？他见到你那块四张鸡的鸳鸯锦帕，实是伤心之极。”英姑从来没想到段皇爷对己居然有这番情意，不禁呆呆出神。黄蓉说：“我瞧你啊，还是好好回去吧。”英姑冷冷地说：“除非你有本事挡得住我。”黄蓉说：“好，既是定要比划啊，我只得舍命陪君子，只要你闯得过去，我绝不再挡。那要是闯不过呢？”英姑说：“以后我永不再上此山，要你陪我一年之约， 也做罢论。黄蓉拍手说：“哎呀，妙极！要我在黑昭的烂泥塘里住上一年，那也真难熬得很啊。”说话之间，英姑已将竹签换插了五六十根，随即逐一踢灭油灯，说道：“其余的不用换了。”黑暗中，五指成爪，猛向黄蓉戳来。黄蓉记住方位，斜身窜出，左足不偏不倚，刚好落在两根竹签之间，竹棒抖出，点他左肩。哪知英姑竟不回首，大踏步向前，只听咯咯咯一连串响声过去，数十根竹签全被他踏断，进入后院去了。黄蓉一怔，立时醒悟：“哎呀，上了他当了！原来他换竹签的时候手上使劲儿，暗中将签条都捏断了。只因好胜心盛，于这一招竟没有料到，不由得大是懊恼。”英姑闯进后院，伸手推门，只见房内蒲团上，居中坐着一个老僧，银须垂胸，厚厚的僧衣直裹到面颊，正自低眉入定。于乔耕读四大弟子和几名老和尚、小沙弥侍立两旁。那乔子见英姑进来，走到老僧面前合十说道：“师父，刘娘娘上山来访。”那老僧微微点了点头，却不说话。禅房中只点着一盏油灯，个人面目都看不清楚。英姑早知段皇爷已经出家，却想不到十多年不见，一位英武豪迈的皇爷竟已成为如此衰颓的老僧。想起黄蓉适才的话，似乎皇爷当年对自己却也不是全无情意，不禁心中一软，握着刀柄的手慢慢松了开来。一低头，只见那锦帕所制的婴儿肚兜正放在段皇爷蒲团之前，肚兜上放着一枚玉环，正是当年皇爷赐给他的。瞬时之间，入宫、学武、豫州、绝情、生子、丧儿的一幕幕往事都在眼前现了出来。到后来，只见到爱儿一脸疼痛求助的神色，虽是小小婴儿，眼光中竟也似有千言万语，似在埋怨母亲不为他减却些微苦楚。他心中陡然刚硬，提起匕首，劲骨万计，对准段皇爷胸口一刀刺了进去，直没至柄。他知段皇爷武功了得，这一刀未必刺得他死，而且匕首灼肉之际似乎略有异样，当下向里回夺，要拔出来再刺第二刀，哪知匕首牢牢嵌在他肋骨之中，一时竟没能拔动。只听得四大弟子齐声惊呼，同时抢上。英姑十余年来潜心苦修，这当胸一刺不知已练了几千几万遍，他明知段皇爷必定卫护周密，右手白刃刺出，左手早已舞成掌花，守住左右与后心三面。这一夺没将匕首拔出，眼见情势危急，双足一点已跃向门口，回头一瞥，只见段皇爷左手抚胸，像是十分痛楚。他此刻大仇已报，心中却没有快慰之意，忽然想起我与人私通生子，他没一言半语相责，仍是任由我在宫中居住，不但没将我处死，一切供养只有比钱更加丰厚，他实在一直待我好得很呐。他向来 只记住段皇爷不救自己儿子性命，心中全是怨毒，此刻当胸一刀，才想到他的诸般好处，长叹一声，转身出门。这一转过身来，不禁尖声惊呼，全身是汗毛直竖。但见一个老僧合十当胸站在门口，灯光正映在他的脸上，龙准方口，眼露慈光，虽然做了僧人装束，却明明白白是当年君临南诏的段皇爷。阴姑如见鬼魅，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心中一闪，实在定是杀错了人。眼光横扫，但见被自己刺了一刀的僧人慢慢站起身来，解去僧袍，左手一扯，将一把白胡子尽数拉了下来。阴姑又一声惊呼，这老僧竟是郭靖假装的。这正是黄蓉安排下的计谋，郭靖点了一灯大师的穴道，就是存心要带他受这一刀。他只怕那天竺僧人武功厉害，是以先出手攻他，岂知此人竟是丝毫不会武艺。当黄蓉在院子中向英姑解明三道算题，以打狗棒法阻路，再不油灯竹签之时，四弟子赶速给郭靖洗去身上泥污，剃光头发，他那白须也是剃了一灯的胡子粘上去的。四大弟子本觉这事儿戏弄师傅大大不敬，而且郭靖本身须得甘冒大险，个人心中也感不安，可是为了救师傅之命，除此实无别法。若是由四弟子中一个人出来假扮，他们武功不及英姑，势必被他一刀刺死。英姑挺刀刺来之时，郭靖眼明手快，在僧袍中伸出两指，捏住了刃锋扁平的两侧。哪知英姑这一次狠辣异常，饶是郭靖指力强劲，终于刃尖还是入肉半寸，好在未伤肋骨，终无大碍。他若将软猬甲披在身上，原可挡得这一刀，只是英姑机灵过人，匕首重甲定然知觉，那么祸胎终是不去，此次一击不中，日后又会再来寻仇。这金蝉脱壳之计眼见大功告成，哪知一灯突然在此时出现，不但英姑吃惊，众人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原来一灯元气虽然大伤，武功未失，郭靖又怕伤他身子，只点了他最不关紧要的穴道。一灯在隔房前运内功，缓缓解开了自身穴道，恰好在这当口到了禅房的门口。英姑脸如死灰，自忖这番身陷重围，定然无幸。一灯向郭靖道：“把匕首还他。”郭靖不敢违拗，将匕首递了过去。英姑茫然接过，眼望一灯，心想他不知要用什么法子来折磨我。只见他缓缓解开僧袍，又揭开内衣，说道：“大家不许难为他，要好好让他下山。好了，你来伺

吧。我等了你很久很久了。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柔和，英姑听来却如雷轰电掣一般。呆了半晌，手一松，当的一声，匕首落在地下，双手掩面疾奔而出。只听他脚步逐渐远去，终于渺无声息。众人相互怔怔的对望，都是默不作声。突然间，咕咚咕咚两声，那书生和农夫一俯一仰的跌倒在地。原来两人手指中毒，强自撑住，这时见师父无恙，心中一喜，再也支持不住。那乔子叫道：“快请师叔！”话犹未了，黄蓉已陪同那天竺僧人走了进来。他是疗毒圣手，取出药来给二人服了，又将二人手指头割开，放出黑血，脸上神色严重，口中叽里咕噜地说道：“阿玛里哈什图斯古尔奇诺丹吉。”伊登懂得梵语，知道二人性命不防，但中毒甚深，需得一至两月方能痊愈。此时郭靖已经换下了僧服，裹好胸前伤口，向伊登磕头谢罪。伊登忙伸手扶起，叹道：“唉，你舍命救我，真是罪过罪过。”他转头向师弟说了几句梵语，简述郭靖的作为。那天竺僧人说：“司礼星昂依纳德。”郭靖一怔，这两句话他是会背的，当下依次背了下去，说道：“斯热却须哈胡温波英。”当日周伯通教他背诵九阴真经，最后一篇全是这些古怪说话。郭靖不明其意，可是心中囫囵吞枣的记得滚瓜烂熟，这时便顺口接了下去。伊登与那天竺僧人听他居然会说梵语，都是一惊，又听他所说的却是一篇习练上乘内功的秘诀，更是诧异。伊登问起原委，郭靖照实说了。伊登惊叹无已，说道：“啊，此中原委我曾听重阳真人说过，专书九阴真经的那位高人黄商，不但读遍道藏，更精通内典，识得梵文。他撰完真经，上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经的总旨。忽然想起，此经若是落入心术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横行天下，无人治他得住。但若将这章总旨毁去，总是心有不甘，于是改写为梵文，却以中文音译，心想此经是否能传之后世，已然难言。中土人士能通梵文者极少，兼修上乘武学者更属稀有。得经者如为天竺人，虽能精通梵文，却不识中文。他如此安排，其实是等于不与后人明他经文。因此这篇梵文总纲，连重阳真人也是不解其意。岂知天意巧妙，你不懂梵文，却记熟了这些咒语一般的长篇大论，当真是难得之极的因缘。当下要郭靖将经文梵语一句句的缓缓背诵，他将之译成汉语写在纸上，授了郭靖、黄蓉二人。这九阴真经的总纲精微奥妙，伊登大师虽然学识渊博，内功深邃，却也不能一时尽解，说道：“你们在山上多住些日子，待我详加钻研，传授你二人。我玄功有损，原需修习五年，立德复原。但依这真经练去，看来

0: 不用三月便能有五年之功。虽然我所习是佛门功夫，与真经中所述的道家内功路子颇不相同，但看着总纲，武学道的最高处殊途同归，与佛门所传亦无大别。黄蓉说起洪七公被欧阳锋击伤之事，一灯大师甚是关心。啊，你二人将这九阴神功告知你们师父，他必可由此恢复功力。郭靖、黄蓉二人听了更是欢喜。二人在山上一连住了十余日，一灯大师每日里讲解九阴神功的要旨，黄蓉更借此养伤。这一日，两人正在禅寺外闲步，忽听空中雕鸣声急，那对白雕远远地从东而至。黄蓉拍手叫道：“哎呀，金娃娃来了！”只见双雕脸翼落下，神态甚是伟顿，两人不由得一惊。但见雌雕的左胸血肉模糊，受了箭伤，箭支已然不在，想是雕儿自行拔去了。雄雕脚上扶了一块青布，却无金娃娃的踪迹。黄蓉认得这青布是从父亲山上撕下，那么双雕却是已去过桃花岛了。瞧这情形，莫非桃花岛来了强敌，黄药师忙于迎敌，无暇替女儿做那不吉之物。双雕神俊异常，雌雕却被射中一箭，发箭之人武功自必甚是高强。郭靖忙替雌雕裹创服药。黄蓉推想半天不得端倪，双雕不会言语，虽然目睹桃花岛上的情景，也不能透露半点消息。两个人挂念黄药师的安危，当即向一灯大师告别。一灯说：“本期尚有多日相聚，桃花岛上既然有事，我也不能再留你们了。但药兄神通广大，足智多谋，料来当世也无人能加害于他，两位不必多虑。”当下将渔樵耕读四人都传来，命郭靖、黄蓉二人坐在面前蒲团之上讲述武学中的精义，直说了一个多时辰，这才讲毕。郭靖、黄蓉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下山，书生与农夫未曾痊愈，送到山门，那渔人与樵子直送到山脚，待二人找到小红马，这才执手互道珍重而别。回城熟路，景物依然，心境却已与入山时大不相同。想起一灯大师的深恩厚义，黄蓉情不自禁地向着山峰盈盈下拜，郭靖跟着跪倒磕头。一路上，黄蓉虽然挂念父亲，但想他一生纵横天下，罕有受挫，纵遇强敌，即或不胜，也必足以自保。正如一灯大师所云，料来当世也无人能加害于他，是以也不怎么担心。两个人坐在小红马背上谈谈说说，甚是畅快。黄蓉说：“
1: 哎，咱俩相识以来啊，不知遇了多少危难，但每吃一次亏，多少总有点好处。像这次我挨了裘千仞那老家伙两掌，却换得了九阴神功的秘药，就算当年王重阳却也不知啊。”
0: 郭靖说：“哎，我宁可啊一点武功也没有，只要你平平安安。”
1: 黄蓉心中甚是喜欢，笑道：“哎呦，要讨好人家也不用吹这么大的气呀、啊、你若是不会武功，那早就给打死了，别说欧阳锋、沙通天他们，就是铁掌帮的一名黑衣汉子也一刀削了你的脑袋。”
0: 郭靖说：“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再让你受伤了。上次在临安府自己受伤倒不怎样，这几天啊瞧着你挨痛受苦，哎，当真不好过。

0: 龙说：“哼，你这人没心肝的。”郭靖说：“啊，怎么？”黄蓉说：“你宁可自己受伤，让我心里不好过。”郭靖无言可答，纵声长啸，足尖在小红马的肋上轻轻一碰，那马电驰而出，四足犹似凌空一般。中午时分，已经到了桃园县治，黄蓉元气终究没有恢复，骑了半天马，累得双颊潮红，呼吸顿促。桃园城中只有一家像样的酒家，叫做碧琴酒楼，用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典故。两个人入座，叫了酒菜。郭靖向酒保说：“小二哥，我们要往汉口，相凡去河下叫一艘船，邀艄公来此说话。”酒保说：“客官若是搭人同走，省钱的多，两个人单包一艘船，花银子可不少。”黄蓉白了他一眼，拿出一锭五两的银子往桌上一抛，说：“够了吗？”店小二忙陪笑说：“哎，够了够了够了。”转身下楼。郭靖怕黄蓉伤势有变，不让他喝酒，自己也就陪他不饮，只吃饭菜。刚吃了半碗饭，那酒保陪了一个艄公上来，言明直放汉口，管饭不管菜，一共是三两六钱银子。黄蓉也不讲价，把那锭银子递给艄公，那艄公接了，行个礼道谢，指了指自己的口，嘶哑着嗓子啊了几声，原来是个哑巴。他东比西指的做了一阵手势，黄蓉点点头，也做了一阵手势，姿势繁复，竟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哑巴喜容满脸，连连点头而去。郭靖问道：“你们两个说些什么呢？”黄蓉说：“啊，他说啊，等我们吃了饭，马上开船，我叫他多买几只鸡、几斤肉，好酒好菜，尽管买便是，回头补钱给他。”郭靖叹道：“哎，这哑艄公啊，若是遇上我，可不知怎生处了。”原来桃花岛上，世普均是哑巴，与哑巴打手势说话，黄蓉在两岁上便已经会了。那酒楼的一位蜜蒸腊鱼做得甚是鲜美，郭靖吃了几块，想起了洪七公说：“不知恩师现在何处，伤势如何？哎，叫人好生挂怀。”他恨不得将腊鱼包起来，拿去给洪七公吃。黄蓉正待回答，只听楼梯脚步声响，上来一个道姑，身穿灰布道袍，用遮尘布帕蒙着口鼻，只露出了眼珠。那道姑走到酒楼靠角的一张桌边坐下，酒保过去招呼，那道姑低低说了几句话，酒保吩咐下去，不久端将上来是一份素面。黄蓉见这道姑身形好熟，却想不出曾在哪儿见过。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3: 黄蓉正在回答，只听楼梯脚步声响，上来一个道姑，身穿灰布道袍，用遮尘布帕蒙着口鼻，只露出了眼珠。那道姑走到酒楼靠角的一张桌边坐下，酒保过去招呼，那道姑低低说了几句话，酒保吩咐下去，不久端将上来是一份素面。黄蓉见这道姑身形好熟，却想不出曾在哪儿见过。郭靖见她留上了神，也向那道姑望了一眼，只见她急忙转过头去，似乎也正在打量着他。黄蓉低声说道：
4: 哎，靖哥哥，那道姑动了凡心，说你英俊美貌呢。
3: 郭靖说：呸，别瞎说啊，出家人的玩笑也开的呀。黄蓉笑道：
4: 你不信就算了。
3: 说着两个人吃完了饭走向楼梯，黄蓉心中狐疑，又向那道姑一望，只见她将遮在脸上的布帕揭开一角，露出脸来。黄蓉一看之下险些失声惊呼，那道姑摇一摇手，随即将帕子遮回脸上，低头吃面。郭靖走在前头并未知觉。下楼后付了饭账，那哑梢工已等在酒楼门口。黄蓉做了几下手势，意思是说去买些物事，稍待再行上船。那哑梢工点点头，向河下一艘乌篷大船指了一指。黄蓉会意，却见那梢工并不走开，于是与郭靖向东首走去。走到一个街角，在墙边一缩，不再前行，注视着酒楼门口。过不多时，那道姑出了酒楼，向门口的红马双雕望了一眼，似在找寻郭靖黄蓉二人，四下一瞥未见人影，当即径向西行。黄蓉低声说：
4: 对，正该如此。
3: 一扯郭靖衣角，向东急去。郭靖莫名其妙，却不询问，只跟着他一股劲儿地走着。那桃园县城不大，片刻间出了东门，黄蓉折而南行，绕过南门后又转向西。郭靖低声说：
4: 哎，咱们去跟踪道姑嘛，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啊。
3: 黄蓉说：
4: 什么闹着玩啊，这天仙般的道姑你不追啊，那才是悔之晚矣。
3: 郭靖急了，停步不走，说：
5: 蓉儿，你要再说这些话我可要生气了。
3: 黄蓉说：
4: 哼，我才不怕呢，你倒生出点气来瞧瞧。
3: 郭靖无奈，只得跟着又走。约莫走出了五六里路，远远见那道姑坐在一株槐树底下。他见黄蓉、郭靖来到，便即站起身来，循着小路走向山坳。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跟着走向小路。郭靖急道：
4: 蓉儿，你在。

0: 胡闹，我要抱你回去了。王勇说，你当真走得累了，那你一个人跟吧。郭靖满脸关切之容，蹲低身子说，哎，莫累坏了，我背你回去。黄蓉咯咯一笑说，
1: 嘿，我呀去揭开他脸上手帕给你瞧瞧。
0: 加快脚步向那道姑奔去，那道姑回转身子等他。黄蓉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伸手去接他脸上的布帕。郭靖随后跟来，只叫
2: 蓉儿莫胡闹啊。
0: 突然见到道姑的脸，一惊停步，说不出话来。只见他峨眉深蹙，双目含泪，一副楚楚可怜的神色，原来却是穆念慈。黄蓉抱着他的腰说，
1: 哎，穆姐姐你怎么了？杨康那小子又欺负你了吗？
0: 穆念慈垂手不语。郭靖走进来叫了声，
1: 啊，师妹。
0: 穆念慈轻轻地嗯了一声。黄蓉拉着穆念慈的手走到小溪旁的一株垂柳下坐了，说，
1: 姐姐他怎么样欺负你啊？咱们找他算账去。我和靖哥哥也给他捉弄的苦，险些两条性命都送在他手里。
0: 穆念慈低头不语，他和黄蓉二人的倒影映在清可见底的溪水之中，水面一瓣瓣的落花从倒影上缓缓流过。郭靖坐在离二人数尺外的一块石头上，满腹的狐疑，穆家师妹怎么做了道姑的打扮，在酒楼中怎么又不招呼呢？杨康却不知道哪儿去了。黄蓉见了穆念慈伤心的神色，也不再问，默默地握着他的手。过了好一阵，穆念慈才说，
1: 妹子，郭师哥，你们雇的船是铁掌帮的，他们安排了诡计要加害你们。
0: 郭靖黄蓉二人吃了一惊，齐声说，
1: 啊，那哑巴烧弓的船？
0: 穆念慈说，
1: 正是，不过他不是哑巴，他是铁掌帮里的好手，说话声音响得很，生怕一开口引起你们的疑心，因此假装哑巴。
0: 黄蓉暗暗心惊，
1: 哎呀，不是你说我还真瞧不出来，这家伙手势倒打得好，原来他实是装哑巴。
0: 郭靖飞身跃上柳树，四下张望，见除了田中二三农人之外再无旁人，心想，
1: 若非他二人大兜圈子，只怕铁掌帮定有人跟来。
0: 穆念慈叹了一口长气，缓缓地说，
1: 哎，我跟杨康的事以前的你们都知道了，后来我运一夫一母的灵柩南下，在临安牛家村冤家路窄又遇上了他。
0: 黄蓉接口说，
1: 啊，那回事我们也知道，还亲眼见他杀了欧阳克呢。
0: 穆念慈睁大了眼睛，难以相信。黄蓉当下将他与郭靖在密室养伤之事简略说了，又说到杨康如何冒认丐帮帮主，两人如何脱险等事。这回事经过曲折，说来话长，黄蓉急于要知道穆念慈的经历，只扼要一提。穆念慈切齿道，
1: 此人作恶多端，日后总没好下场，只恨我有眼无珠，命中有此劫难，竟会遇上了他。
0: 黄蓉摸出手帕，轻轻替他拭去脸上的泪水。穆念慈心中烦乱，过去种种纷至沓来，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定了定神，待心中渐渐凝定，才说出一番话来。穆念慈右手让黄蓉握着，望着水面的落花说道。

我见他杀了欧阳克，直到他从此改邪归正，又见丐帮两位高手恭恭敬敬地接他西去。这两位丐帮大叔我本来相识，知道是七公他老人家的亲信下属，对他既如此相待，我心中喜欢，就和他同行。到了越州后，丐帮大会君山，他事先悄悄对我说道，洪恩师曾有一命，让他接任丐帮的帮主。我又惊又喜，实在难以相信。但见丐帮中连辈分最高的众长老对他也是十分敬重，却又不由得我不信。我不是丐帮的人，不能去参与大会，便在越州城里等他，心里想着他一旦领袖丐帮群雄，必能为国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出来，将来也必能手刃大寇，为义父义母报仇。这一晚我东想西想，竟没能安枕，只觉事事都美满之极，直到黎明时分才有倦意。正要朦胧睡去，他忽然从窗中跳了进来，我吓了一跳，还到他忽悠起了胡闹的念头。他却低声说，妹子，大事不好了，咱们快走。我惊问原委，他说丐帮中起了内叛，乌衣派不服红帮主的遗命，净衣派与乌衣派为了立新帮主的事情大起争斗，已打死了好多人。我大吃一惊，问道，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见商人太多，甘愿退让，不做帮主了。我想顾全大局，也只有如此。他又说，可是净衣派的长老们却不放我走，幸得铁掌帮求帮主的相助，才得离开君山。眼下咱们且上铁掌山去避一避再说。我也不知铁掌帮是好是歹，他既这么说，便跟了他同去。到了铁掌山上，那铁掌帮的求帮主也没见着，只是我冷眼旁观，见那铁掌帮行事鬼鬼祟祟，到处透着邪门，就对他说，你虽退让不做丐帮的帮主，可也不能一走了之，我瞧还是去找你师父长春子邱道长，请他约齐江湖好汉主持公道，由丐帮众英雄在帮中推选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出任帮主，免得帮中自相残杀，负了洪恩师对你的重托。他支支吾吾的，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却只提跟我成亲的事。我疾言厉色的数说了他几句，他也生气了，两个人吵了一场。过了一天，我渐渐后悔起来，心想他虽然轻重不分，不顾亲仇，就只念着儿女之情，但总是对我好，而且我责备他的话确实重了些，也难怪他着恼。这天晚上我越想越是不安，点灯写了个字条向他赔个不是。我悄悄走到他窗下，正想把字条从窗缝中塞进去，忽然听见他正在跟人说话。我从窗缝中张望，见另一个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白胡子老头，身穿黄格短衫，手里拿着一柄大蒲扇。郭靖与黄蓉对视一眼，均想不知是裘千仞还是裘千丈。只听穆念慈继续说，那老头从怀里摸了一个小瓷瓶出来，放在桌上，低声说，两兄弟，你那位没过门的夫人不肯就范，这事儿容易得很，你将瓶里的药粉在清茶里放下一些给他喝了，我包你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郭靖黄蓉两个人听到这儿，心中都说，是裘千丈。穆念慈继续说，
杨康这小子居然没花眼笑，连声道谢，我气得几乎要晕过去。过不多时，那老头便告辞出来，我悄悄跟在他后边，走远之后扑上去，在他背心上一拳打倒在地。若不是身在险地，朕便要一刀杀了他。我接连几拳将他打晕了，在他身上一搜，这老家伙怀里的东西倒也真多，什么戒指、断剑、砖块、古里古怪一大套，想来都是害人的物事。另外有一本册子，我想或许其中有什么名堂，便取了揣在怀里，心里越想越恼，决意去跟杨康理论。我重到杨康的房外，哪知道他已站在门口，笑吟吟地说，妹子请进来吧。我早打定了主意，这晚非一切说个清楚不可。到了他房里，他便指着桌上的瓷瓶笑着说，妹子你猜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我怒道，谁知道是什么脏东西了。他笑着说，这个是一朋友刚才送给我的，说到这药粉只要在清茶里放上一些，骗你喝了，一切便能如我所愿。这句话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我顿时消了气儿，拿起瓷瓶推开窗子丢了出去，说道，你留着干嘛呀？他说，我敬重妹子犹如天人一般，怎么会干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呢？郭靖点头说，杨兄弟，这件事可做对了。穆念慈哼了一声并不答话。黄蓉回想那日在铁掌山上隔窗窥探，曾见到杨康坐在床沿搂着穆念慈低声细语，当时穆念慈脸含微笑，神色温柔，想来便是掷去瓷瓶之后的事。郭靖问道，那后来怎样了？他得周伯通教诲，凡是别人述说故事中途停顿，便须追问后来怎样，以助人谈性。不料穆念慈突然满脸通红，转过头去垂头不答。黄蓉叫了出来，哎呀姐姐，我知道了，后来你就跟他拜天地做了夫妻。穆念慈回过头来，脸色却已变得苍白，紧紧咬住了下唇，眼中发出奇异的光芒。黄蓉吓了一跳，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忙说，对不起，我胡说八道，好姐姐你别见怪啊。穆念慈低声说，没胡说八道，是我自己糊涂，我跟他做了夫妻，可是没有拜天地，只恨我自己把持不定。说到这儿泪水簌簌而下。黄蓉见他神情凄苦，伸左臂搂住他肩头，想说些话来安慰。过了好一会儿，指着郭靖说，姐姐你不用难过，那也没什么，那天在牛家村，靖哥哥也想跟我做夫妻。此言一出，郭靖顿时张口结舌，扭捏不堪，说道，我们没有。黄蓉笑着说，哎，那你想过没有呢？郭靖连耳根子都羞红了，低着头说，是我不好。黄蓉右手伸过去拍拍他肩头，柔声说，你想跟我做夫妻，我喜欢得很呐，你有什么不好了？穆念慈叹了口气，心想，黄家妹子虽然聪明伶俐，毕竟年纪幼小，与男女之事还不太懂，她遇上了这个忠厚老实的郭大哥真是福气。黄蓉问道，哎姐姐，那后来怎样？穆念慈望着溪水低声说，
后来我听得窗外有打斗呼喝的声音，他叫我别做声，说是铁掌帮他们帮理自己的事情，跟我们不相干。过了好一会儿，有人来敲房门，说是求帮主求见。他急忙起身，叫我躲在被窝里别动。他点亮了灯，进来一个人。我隔着纱帐望出去，竟然便是刚才那糟老头。我想，原来他是铁掌帮的帮主，心里很是不安，怕他来责问我为什么暗算他。我那时候怎见的人？幸好他也不提那回事儿，却跟杨康商量怎生覆灭丐帮，怎样迎接金兵南下。黄蓉说：“哎，姐姐，这两个老头不是一个人。”穆念慈奇道：“啊，不是一个人？”黄蓉笑着说：“他们俩呀是双生兄弟，相貌一模一样。你打倒的那个叫裘千丈，武功稀松平常，就会吹牛骗人。这个裘帮主裘千仞可了不起了，幸好你打的是假帮主，倘若遇到的是真帮主，他铁掌一挥，你的小命可难保住了。”穆念慈黯然说：“原来如此，那日我遇上的若是那裘帮主给他一掌打死了，倒也干净。”黄蓉说：“哎，那咱们的杨大哥可舍不得呀。”穆念慈一扭身，将他手臂从自己肩头摔了下来：“你别再跟我说这些话。”黄蓉伸了伸舌头说：“啊，好吧好吧，是我舍不得。”穆念慈站起身来说：“郭大哥，黄家妹子，我走了，两位保重，留神铁掌帮船上的诡计。”黄蓉忙站起来拉住他手，央求说：“好姐姐，你别生气，以后我不敢跟你胡说了。”穆念慈叹道：“哎，我不是生你的气，是我自己伤心。”黄蓉说：“怎么，杨康这小子惹恼你了？”拉着他又坐了下来。穆念慈说：“那天晚上我隔着帐子听杨康和那姓裘的老儿商量诸般卖国害民的计谋，越听越是生气，恨不得跳出来便将那老儿杀了。他们说了好久，忽然外面呼喊的声音大作，那老儿说道：‘小王爷，我出去瞧瞧，咱们再谈。’说着便走出房去。”黄蓉插口说：“啊，对了，他是来追我和靖哥哥。”穆念慈说：“那老儿走后，杨康又来跟我啰嗦，我问他刚才跟那老儿说的这一番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他说我跟你已经做了夫妻，一切都不用瞒你了。大金国的大军不日南下，咱们得了铁掌帮这样的大员，里应外合，两湖唾手可得。”他说的兴高采烈，说大金灭了宋朝后，他父亲赵王爷将来必登大宝，做大金国皇帝，他便是皇太子，那时候荣华富贵不可限量。我一言不发地听着，他忽然说：“妹子，那时候你就是皇后娘娘了。”我再也忍耐不住，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夺门而出，直向山下急奔。这时铁掌峰上已闹得天翻地覆，无数帮众喽啰拿了灯笼火把齐向那座最高的山峰上奔去。我独自下山，倒也无人拦阻。经了这番变故，我心如死灰，只想一死了之。那时候也不知东西南北，只是乱走。后来见到一所道院，我闯进去，刚刚踏进门便晕倒了。

0: 子的好意可多谢了。站起身来，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交给郭靖说道：郭大哥，这本册子中所记的事情跟铁掌帮有关，你们见到七公之时，请交了给他老人家，说不定有些用处。郭靖伸手接过，穆念慈快步走远，头也不回地去了。郭靖和黄蓉眼望他的背影在一排大柳树后消失，两个人都是默然半晌。郭靖说：他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地回两浙去，只盼道上别再受歹人欺负。好在他武功不弱，寻常坏人他也不怕。黄蓉说：那也难说得很啊，就是像你我这样也免不了受歹人欺负。郭靖叹道：哎，二师父常说乱世之际人不如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黄蓉说：哎，好，咱们杀了哑巴狗去。郭靖说：啊，什么哑巴狗啊？黄蓉口中咿咿啊啊指手画脚地比了一阵，郭靖笑道：咱们啊还坐这假哑巴的船啊？黄蓉说：那当然要坐了，裘千仞那老贼打得我好痛，怎么能就此算了呢？老贼打不过，先去杀他几个徒子徒孙再说。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吩咐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包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眼是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呢，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的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包啊把悬起来这颗心嘚儿才算放在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包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呀，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

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连龙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哎，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啊，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为姓彭名样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会儿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先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了。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决，水淹二寨，皇位二将休矣呀！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被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啊，捉得敌将灵包，来见主公。哟，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在下哨，
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咱在这儿可不成。人家要在上哨一决水，咱就完了。老将军呐、啊，我和您应该日夜巡江，分了工了。就这天晚上，魏延带着人马巡江而上，把灵包给捉住了。灵包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回去说张任？

跑回来的，随后他给张任出主意，掘这个涪江水淹这俩大寨。就这天晚上他就让魏延给逮着了。魏延一看，好啊，我劝主公不放你，主公还不信，吩咐人来啊，把他送往涪水关，让主公看看，就这么把灵包给押来的。刘备一瞧这信甭送了，感情人家把那掘水的已经都给抓住了，推进来，推进来一看是灵包，刘备这气呀，我以仁义相待，你恩将仇报，魏延将军劝我我都没听啊，我把你放回去了，你还使诡计要水淹我的大寨，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斩首。推到帅府外就把灵包给杀了，刚斩了灵包，有人进来禀报说，启禀主公，诸葛军师派人来下书。啊，把刘备给吓了一跳，他以为家里出什么事了呢，这心就悬起来了。把下书人叫进来一看，是马良。马良见过刘备，然后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是军师诸葛亮亲笔所书。刘备赶忙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哎呦，才把心放下来。这信里写的什么呀？是一封平安家信，说是荆州这一带呀很平静，主公不必挂念，各个将士都很用心呐。阿斗活泼健康，就是不让刘备啊惦记家。信里最后嘱咐刘备啊，说是不要急于进兵，意思就是造进之心不可不戒。刘备啊设宴款待了马良，然后把这个信就交给庞统了。庞统看完了这个信之后啊，把眉头一皱，他很不高兴，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封信呢引起了庞统的猜忌。庞统心想，诸葛亮来这么封信，这什么意思呢？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意思就是让我每次进兵都要三思后行，谨慎行事，能取则取，不能取就别取。怎么，诸葛亮怕我取西川立大功吗？庞统这时候这个心里很不安呐，他这个不安不是没有道理。从出事以后，就在赤壁大战献过一次连环计，那时候还没辅佐刘备呢。到了荆州，从辅佐刘备那天起，直到现在，没立过什么大功。这次自己分工保着刘备进西川，他心里很高兴，正是自己呢帮助主公刘备建功立业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到这会儿，由于刘备这一犹豫，自己呀几次那个才都没展开，他心里很别扭。尤其现在这个局面，说孙权已经结连张鲁了，别看庞统跟刘备那么说，说张鲁虚张声势，他取不了夹门关，那么但是他一旦要把他取了呢，可自己这个归途就断了，回家就回不去了，真的到那时再取不下西川来，那自己怎么对得起主公刘备啊？现在诸葛亮又来这么一封信，庞统一想，不行，不能按诸葛亮这信去做，得急于进兵啊，马上打洛城取成都，把整个的西川给主公刘备拿下来，这是我庞统应该做的。要按着诸葛亮信上说的去做呀，哼，恐怕结果会落一个贻误战机，大事难成啊。他和刘备商量，给诸葛亮写一封回信，把马良先生打发走，随后由涪水关进兵前寨来打洛城。到了前寨啊，就听说了人家洛城已经增兵了。刘璋吓坏了，刘璋开始派人马守这洛城，他派来四员大将，就是张任、刘贵、灵包、邓贤。现在邓贤让黄忠射死了，这灵包自取灭亡。

0: 让刘备给杀了。本来刘备放了他呀，是对他很大的相信。他不是跟刘备说回来劝张任县官投降吗？其实他没这么做，他说他自己逃回来的。然后他领着些军校上这涪江上游啊去掘水去了，他要水淹汉寨，寨也没淹成，所以让刘备把他给杀了。不管怎么说呀，守洛城的四员大将没了俩了，这刘璋哪受得了啊，吓得直哆嗦呀。哎呀，洛城一旦有失，我这成都就难保了。他赶忙把文武都找来了，刘璋含着眼泪那惨相问大伙儿怎么办。他长子刘询站起来了，父亲不必懊恼，请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去镇守洛城，我保他生万无一失，刘备休想占我尺寸之地。
1: 嚯，
0: 刘璋一看他这个大儿子挺冲啊，光冲不行啊，你年轻啊，你哪里知道刘备的厉害，最好有个人辅佐你呀、啊。主公，我陪大公子一起去吧。哦，刘璋一看乐了，是他的大舅哥吴懿。吴懿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姓雷叫雷同，还有一个姓吴叫吴兰，这两员将可都挺勇猛啊。这下刘璋放心了。哎呀，兄长，你可多多用心呐、啊，主公自管忘安。吴懿和刘询领着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洛城来了。来到洛城，张任把他们给接进帅府，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了。那么当然了，吴懿和大公子刘询自然而然的就是洛城的主帅了。刘备和庞统一到前寨，人家吴懿和刘询的人马也到了洛城了。庞统听到这个消息更有点急躁了，他马上把张松县的那张地形图拿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把法正、彭样、彭永年找来了，问他们从此兵进洛城有几条道。彭永年呢，当即给他画了一张草图，说是从打这河奔洛城有两条路，一条呢从北边走是一条大道，直取洛城的东关，还有一条路是一条小路，往南走取洛城西关，不过这条路啊是山道崎岖，非常的不好走，要是进兵迅速的话呀，还是从大路走为上，最好别走这条小路。庞统一听，二位两路进兵不是更好吗？好是好啊，这条道它不好走啊。哎，哪有那么多的好路走啊，有那么多好路走还干嘛要先锋关呢？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干什么呀？庞统笑了笑，马上把刘备给请来了。他跟刘备商量，说是您呢把魏延给我做我的先锋官，我由南边那条小路过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样、法正由打北边这个大路攻他这个东关，咱们是两气夹攻，使守将吴懿和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以一举而下呀。刘备听到这会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这草图，世元呢，刚才我听彭永年先生说不是那条小道不好走吗？是不好走。要是那么说，这样吧，军师你呀带领老将黄忠走北边的大道，我呢走这条小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刘备自幼熟悉弓马，而且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跑了大半辈子了，什么样难走的路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呀，就让我走这条小路吧。哎呀，庞统一听，主公这又何必呢，小路啊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 说不定啊，我还要抢到主公您的前边去呢。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吗？他们自从来到西川这儿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军校，有好多都自愿来归顺刘备的。道路熟的人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我说世元呐，既然洛城增兵了，我看人家不能没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呀，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阶段，你看怎么样？哎，庞统就怕这手，他怕什么呀？怕刘备泄气。主公，现在可只能进，不能退呀。世元，诸葛军事不是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吗？哎呀，信写得很清楚，我都看明白了。不过诸葛军事没提让咱们按兵不动，他那意思是说得取则取，不得取不要轻易。我们这不是轻易取呀，已经来这么长时间了，从地理上来讲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一个是有张松这地形图，再有咱们这还好几个活地理图呢，法正、彭永年，再有这么多的西川军校，人和您也占了，好多民心已经归服主公，您怎么还能不取呢？刘备一看庞统这么坚决，那取就取吧。好吧，他派魏延做庞统军师的先锋。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世元呐，你骑的是什么马呀？庞统一听，我的黄骠马呀。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哎，庞统笑了，主公，这马我骑了好几年了，很不错，脚力很快。您怎么看着它单薄啊？这马呀，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世元，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啊，主公您这是何意呀？嘿，世元，你不知道啊，我那匹的卢马呀，那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看我二弟关云长那赤兔厉不厉害？他都比不了。我那马是没长翅膀，长了翅膀就能飞呀。他是没长鳞甲，长了鳞甲下水就是蛟龙。那匹马要是风险路啊，他如踏平地，遇大水可以腾空啊。嘿，在檀溪河我要没他呀，我就完了。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说到更要做到。

0: 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1: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2: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0: 这费用
2: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0: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3: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4: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2: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0000，限你3天还清，不然。
5: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和几热心之人，谢谢你

0: 的友善请包括家人。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师员呐，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师员，你骑我那的卢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以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卢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地卢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雪霜白，连一根叉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吧。”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我庞统庞士元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 再说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离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骠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啊、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无意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涪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我看呢、啊、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张任领3000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不知道。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哦，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 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我就赏银百两，抓住一个汉将的，赏银千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万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功行赏。这张任真狠呐、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他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着军校赶快过，走过这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士，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啊，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是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骏，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啦啦啦，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呐。庞统心想，难怪呀，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甭问，这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犯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 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关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呢。庞统军士哪里知道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响，那就万箭齐发呀。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嗯，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腾，倒，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呀，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像开了锅一样，前边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呢，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呢。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存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 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吴兰也纳闷，哎呦，感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蹦蹬绳，嚓，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吴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吴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啊，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长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单近乎，而且每逢魏延一遇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仨人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了。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
6: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48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来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

0: 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1: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0: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骑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2: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

0: 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1: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了。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0: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十二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除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2: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啊，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啊，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师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 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1: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宋，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僧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僧吴之间就有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三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三万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2: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那他分析形势，认为硬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都穿过一段无人之路，其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 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2: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计，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0: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3: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时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对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0: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啊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1: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俊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俊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俊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三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十二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2: 真正创作这个《巾帼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1: 巾帼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巾帼园的迷人春色。
3: 这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展的，世界解放的，这样的讲公章。
1: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巾帼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

0: 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1: 建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的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10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 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的，是南迁的，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我面前的是一套中国明代万历皇帝童年时专用的教科书《帝鉴图说》，此书的作者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也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提起张居正，许多人都知道他整顿吏治、大胆改革，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张居正的少年时代。那么一代首辅年少时是什么样子？出身平平的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首辅大臣的呢？明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一场同事正在湖广荆州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举行。荆州知府李世敖在考生之间走来走去，一名身材矮小的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少年虽然看上去比其他考生弱小一些，但长相俊俏，颇有气质。但俊俏归俊俏，考场上较量的可是才学。考试结束后，李世敖迫不及待地审阅着考生们的考卷。在众多答卷中，有一张卷子格外显眼，上面的字迹清秀不说，文章的观点也很独到，而且叙述流畅，旁征博引。李世敖一口气看完这张答卷，最后连连点头，不停地感叹道：“人才，人才呀！”随后，这张答卷被列为本次考试的第一名。答卷的主人张白圭也很快被带到了李世敖面前。当李世敖看到张白圭时，不禁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位张白圭正是刚才在考场上见到的那名英俊少年。这一年，张白圭只有12岁。很快，12岁少年取得同试第一名的消息就在荆州传开了。但当人们得知此人就是张白圭时，却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张白圭一直都是荆州出了名的天才儿童。明嘉靖四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湖广荆州的一位张姓人家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新生儿的啼哭声。男童的到来为这个破败的人家带来了新的希望。男童的父亲一生发奋读书，参加了7次乡试，却都名落孙山，因此男童刚一出生就被全家寄予厚望。他就是张白圭。张白圭也的确不负众望，从小就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聪慧。他2岁开始便对文字过目不忘，5岁时就能下笔成文，12岁时私塾先生就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新知识可以教他的了。张白圭这才在12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成了荆州府里年龄最小但名气最大的秀才。其实这次科举考试，张白圭不仅收获了神童之名，还有另一个收获，那就是有了一个新名字。张白圭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在他出生前夕啊，祖父梦见了一只白色的乌龟。在中国古人看来，梦见龟是大吉，而龟是龟的谐音，又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因此啊，祖父才给孙子起了张白圭这个名字。但在荆州知府李世敖看来啊，这孩子日后一定有所作为，叫这么个名字有些不妥，非要给张白圭改一个名字。经过一番思考啊，李世敖慢慢地说出了3个字：张居正。从此张白圭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张居正。居正的意思是无论他日后是做官还是为人，都要秉公居正，这样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李世敖也许想不到，他 他看中的这名少年长大后不仅有所作为，多年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将响彻大明王朝。秀才考上了，接下来就是考举人。13岁这一年，张居正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束后，张居正对自己的答卷十分满意。的确，在阅卷阶段，张居正的答卷被考官们争相传看，考官们一致主张将其排为第一。湖广巡抚顾林在看到张居正的答卷后，也是不停地叫好。然而，叫好之余，顾林却下令，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张居正中举。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顾林十分爱惜人才，他认为张居正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张居正现在年龄尚小，如果让他轻易考中举人，容易使其得意忘形。所以在几番思索之后，顾林决定让张居正趁年轻多受点挫折。经历了第一次落榜，张居正并没有气馁，他仍然发奋学习。虽然在此之后，张居正也经历了一些困难，但他都一一克服。明嘉靖26年，张居正考中了进士，他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从此正式踏入了官场。
1: 年轻的张居正呢，刚刚进入仕途的时候，由于这个嘉靖皇帝呢，他是迷信道教，以至于这个奸臣呢严嵩当道，翰林院的那些官员们呢，他就是围着严嵩转，对他阿谀奉承，这让呢这个张居正呢看着很不舒服，他也很不习惯，但是呢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呢认真的默默的自己呢去研究那些国家的典故啊去认真的探讨治国的方略。由于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呢，得到了他的老师，也就是另一位这个首辅徐阶的这个赏识。但是呢他看到徐阶对待严嵩啊，就是严嵩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恶事，这个恶行，而徐阶无动于衷，他也是非常不理解，也是很有看法。
0: 嘉靖33年，30岁的张居正因看不惯朝廷政事，愤然请假回到了荆州老家，一待就是3年。在此期间，张居正四处游历，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困苦，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政府的苛捐杂税令百姓苦不堪言。张居正清楚，农民是政权的根基，农民的负担。除此之外，身处京城之外的张居正也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他看到国家正在受到外敌的侵扰，朝廷内部奸臣当道，仅靠自己的老师徐阶一个人的力量又无济于事。思考再三过后，张居正决定重回官场。他认为自己所有的抱负都需要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离开荆州老家前，张居正写下了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方生的热血感言。
2: 嘉靖36年，张居正再次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思想变得更加成熟。在接下来的日子，张居正目睹了奸臣严嵩的倒台以及徐阶遭受的排挤，他从中看到了权力争夺的残酷，更明白了官场上的生存之道。张居正潜心学习着治国方略，随时等待着机会的来临，直到万历元年，机会终于来了。
0: 这里是湖北荆州张居正故居内的纯忠堂，堂内挂有“元辅良臣”四字匾额，这是明代第十

三位皇帝万历刚登基时，为了褒奖张居正的功绩而亲笔题写的。张居正为了供奉皇帝的御笔，特地在家乡修建了这座唐楼。万历元年，也就是公元1573年，49岁的张居正终于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巅峰，成为了内阁首辅。在打理好其他事情后，他开始着手推行改革。为了整顿吏治，他推行考成法，淘汰朝廷内的昏庸官员，提高办事效率。为了节省开支，他与万历皇帝以身作则，杜绝奢靡之风。为了打击地主霸占土地的行为，他在全国清账田地，平均税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推行一条鞭法。在抵御外敌方面，张居正除了重用戚继光等爱国良将以外，还采取了修筑长城等一系列措施。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张居正还肩负着担任帝师的重任。由于万历皇帝登基时年仅10岁，他的生母李太后便一心想着帮万历找个好老师。在经过几番考察过后，张居正成了李太后眼中的不二人选。事实证明，张居正也的确没有令李太后失望。他精心编排课程，对万历皇帝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考虑到小孩子爱听故事、爱看图画的特点，张居正还亲手编著了一本连环画式的教材，这就是《帝鉴图说》。《帝鉴图说》分上下两篇，收录了从中国古代尧舜时期到北宋4000年间多位帝王的故事，有贤君励精图治、兴国安邦的故事，也有昏君祸国殃民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配有插图，让年幼的万历皇帝一看便懂。几年后，万历皇帝已经长大成人，改革也已卓有成效，几近衰败的明王朝呈现出万历中兴的局面。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行，张居正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万历十年，张居正带着改革还未彻底完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真观皇李世民在位，那真是刀枪入库，是国泰民安。这天丞相魏增启奏当今万岁，说是边疆突厥造反，口喊要进长安，咱们必须水不来先叠坝，发兵讨之，以免是后患无穷。唐天子李世民就问军师徐茂公怎么办，叫何人挂帅呢？徐茂公当主奏明，说我主万岁，要想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以保疆土，只有一个人能办得到，那必须得薛礼薛仁贵挂帅。唐天子李世民没办法，在天牢里把薛礼薛仁贵给提讲出来，在八宝金殿叫他统兵200,000离开长安，够奔突厥。临走的时候就跟薛礼这么讲，说是旗开得胜还朝，回来是一功减罪，如果是打了败仗，回来是罪上加罪。薛老王爷当殿逃旨，带领人马离开长安，这一天他就来到了突厥，说薛礼呀，真不减当年之勇啊，那真是力抢三关，拿下了界牌关、金霞关、结天关，这一天他大队人马就来到了韩江关，到在韩江城外安营扎寨。第二天两军阵前讨敌骂战，老元帅是一阵成功，打败了关主范宏和他的两个儿子范龙范虎。老元帅以为这回是胜了，韩江又到手了，可哪儿知道城里头是号炮连天，谁来了？韩江关关主有个女儿叫范梨花，这个姑娘那可了不得，她是骊山圣母的徒弟，那真是百战不输，有万夫不挡之勇。范梨花到在两军阵见到老元帅，没杀没打，元帅是免战高悬。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转眼半年过去了，老帅薛礼闷坐在大帐上，心里头烦闷，想我薛礼远征12年，不敢说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可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都说我方天画纵横于天下，

0: 赛风驹踏遍乾坤，可哪儿想到小小寒江弹丸之地，一个黄毛丫头就拦住老妇的去路。看起来回朝的希望不大了，我这把老骨头就要葬在突厥了。报报，岂可是？回禀元帅，得知营门口来个川白小将，口口声声要面见老帅。老元帅一听，心里头明白了，这是我半年免战高悬不出马，韩将官范宏打发奸细来炸我的大营来了。好，中军官在道子外边摆上刀枪阵，叫川白小将钻刀上帐。报令。中军官转身下去了，老元帅马上下令升左打仗，那真是众将力战两旁，弓上弦，刀出鞘，燕翅排开，摆上了一左刀枪阵，真是刀头对刀头，枪头对枪头，都在两旁力战。功夫不大，川白小将来到帐门口，他往那儿一站，这个孩子身高能有七尺上下，那真是浑身上下穿白挂素，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小将来到帐门口，往里头一看呐、嘿，好雄伟的一个大帐，里边的众战将，高的矮的，丑的俊的，胖的瘦的，或啥模样都有，一个个都是盔明甲亮，手拿刀枪棍棒，力战在两旁。小将往当中一看，这员老将军如果站起来平顶身高得过丈，膀阔三庭，头上戴帅子盔，十三曲毡缨压在他的顶梁，身上是穿白挂素，内衬素罗袍。小将掸掸身上的尘土，往前紧走了几步，躬身施礼。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要问老夫非是旁人，俺乃姓薛名李，自表人贵。啊，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
1: 啊，
0: 娃娃，上得帐来口称爹爹，我来问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
2: 爹爹，可能你老不会忘记，想当初我在汾河湾打捕设宴，你老人家一箭将而射中，可是我并没有死，被我的师父王禅老主救上了云梦山水帘洞，学艺五年。今天听说你老人家寒江被困，我的师父打发我下山来此寒江报号。爹爹，我认祖归宗回家来了，我就是您儿薛丁山，唐营报号。这老元帅听到这儿沉吟半天没有说话，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初老元帅远征的时候啊，他临走前把夫人柳迎春给扔在破瓦寒窑，那么当时呢，夫人怀揣入甲，老元帅就跟夫人讲，指着丁山脚说，要是生男孩叫丁山，生女孩呢就叫金莲。老王爷走了之后不久，夫人所生一儿一女是双胞胎。薛丁山12岁这年在汾河湾打捕设宴，正赶上呢老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身居王位，回到山西绛州龙门县粉溪村大王庄，他来探亲来了，来接夫人进京。可是他走到庄子口呢，哎呦，
0: 老元帅突然发现有个小孩浑身

上下一身蓝，拿着弓箭正在打捕射雁，放头雁射二雁，是专打张口雁。哎呀，老元帅看了半天，暗挑大拇哥，心想这个孩子可了不得，长大之后是国家的栋梁，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老元帅正看着呢，哎呀，他突然发现在山上下了一只斑斓猛虎，扑奔孩子。老元帅一着急，搭弓任弦，嗖扑就是一箭。这支箭射出去了，再看虎跑了，孩子被他给射中了。啊，老帅傻了，谁家的孩子不知道，赶紧这才往回跑。老元帅回奔破瓦寒窑找夫人，想打听打听这孩子是谁家的，好去登门领罪。回到寒窑见到夫人，哎呀，柳迎春那真是悲喜交加呀，夫妻分别12年了。老元帅见夫人就把汾河湾事情跟他讲了，老夫人一听，哎呀，可糟了，有可能是咱儿丁山。老两口子手拉手来到庄子口，再看孩子不见了，老夫人当时就昏过去了。王爷把他弄回家多少天呢，夫人是啼哭不止啊。老帅口打嗨声说，夫人呐，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说明我们没有父子之缘呐、啊。既然死了，你哭他又有什么用，就把他忘了吧。可是王爷慢慢的淡薄了，忘了，做母亲的忘不了，那是母子连心呐、啊。夫人没有一天不哭，没有一天不掉泪，这些年呢、啊、把眼睛都哭坏了。那今天突然说儿子来了，老元帅往下看了看，娃娃，你长上面来。爹爹，老帅再看，可不是，正是汾河湾打捕射雁的那个娃娃。儿啊，平身落座来呀，搭坐伺候。薛丁山在这儿谢过了父王，坐下。老元帅看看，儿啊，你在山上和师父学了些什么，练了些什么？爹爹，孩儿在高山和师父学18般兵刃，马上部下我是样样精通，什么兵书战策、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十绝阵图，我也是了之一二。老元帅心里头高兴，哎呀，看起来我的老命不错呀。报报，岂合适？回禀元帅得知两军阵前有人讨敌骂战，叫元帅出马。嗯，元帅沉了一下，下去免战高悬，今日不战，下帐去吧。不令。蓝机关转身刚想要走，妈，薛丁山站起来，爹爹，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军前既然讨战，你老因何不去出马？孩儿想讨令军前一战。儿啊，你有所不知，韩江关都督范宏和他儿范龙、范虎武艺高强，最害怕的是他的姑娘范梨花杀法学勇，他是奥妙无穷啊。爹爹，我败在他的手下，儿啊，我都半年不敢出马。再者说，你刚刚来的大营，身体劳乏，以爹爹看来，休息休息，明天再战吧。不，爹爹，孩儿一定要出马，我要杀杀他的威风，打打他的志气，叫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唐营的厉害。

0: 也好，众将官在外边给我儿排开队伍，准备1500人马。蒋勋，
1: 老伯父，
0: 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丁山呐，他就是跟爹爹磕头的好友江新霸之子，他叫江须，江辣亭。江须，见见你哥哥。
1: 哎呀，我说薛哥呀，咱们这叫子一辈父一辈，是莫逆之交啊。哎呀，薛哥在上，受小弟给薛哥有礼。
0: 兄弟平身。江须，
1: 老伯父，
0: 你哥哥到在军前前去除马，你在后边给他观敌料阵，胜败回来报我知道。
1: 好嘞。
0: 外边哥两个上了马，带着人等号炮连天，就来到了军前。
1: 薛丁山是一马当先，够奔两军阵。哎呦，他一看军前有匹青鬃马，马上端坐一个人，长个瘦小枯干，青须须，一张脸，青铜鬼甲，内衬绿罗袍，手拿一口板门大刀。
0: 看，范将通明报信，好在我枪下做鬼。
1: 唐将，要问我非是旁人，俺乃是韩江关关主子不言父范宏之子，再往下问范龙是也，小辈休走，看刀，唰，这刀就下来了。
0: 薛丁山往旁一闪，二马打拨回，两人在这儿三四个照面。哎呀，薛丁山好笑，爹呀，就这路货还打得你老半年不敢出马。薛丁山一想，好，我给他点厉害。
1: 两个人二马拨桨回来，丁山往前一催马，把他的枪就交到了左手，右手往前一上手，就刀住了范龙的左肋，还得过来吧，唰，就把他斜在马鞍桥。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在薛丁山身后飞来了一支箭。
1: 哎呦，薛丁山一看，心里头就乐了。心里话，要方才射我，我还怕，现在不怕。怎么说呢，我手有挡箭牌呀。他拿范龙当挡箭牌了，他把范龙就怼出去了。
0: 哪知道不是一支箭，连三支箭都射到范龙的身上。有一支箭射到范龙的哽嗓咽喉，啊，范龙是绝气身亡。薛丁山一看，还想拿他立功呢，死了我拿他有啥用，还去你的吧，他把他就扔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后边，哥哥，你死得好苦。
0: 后边又上来一匹马，
1: 薛丁山一看，这个人和方才死的这个人长相模样相同，谁呢？范古。其实这三支箭呢都是他射的。他一看唐将抓哥哥，着急打算射唐将救他哥，哪知道三支箭没射到唐将，都射他哥哥身上。
0: 范虎能不急吗？也懵了，汗也下来了。哥哥，唐将，你吃我一刀，唰，这刀就上来了。
1: 薛丁山往旁一闪，心里明白了，不用问，这是范龙的兄弟，他叫哥吗？啊，这是范虎啊。薛丁山跟他刚有几个照面，一看，嘿，就这两下子还打仗呢，哪知道他的刀过了薛丁山二郎丹山，就听得擦啷一声，唰，把刀就给磕飞了。
0: 范虎啊，拨马是落荒逃走。
1: 他这一走，哪知道城脚下的番兵番将啊，可都懵了，真是金命水命不顾命，是撒腿都往城里跑。城门紧关紧闭，吊桥搅起，大厅上的都督啊还等儿子消息呢，正在等啊，就听外边腾腾腾跑来人，
2: 报，大都督，哎呀，大事不好，哎呀，两个
1: 个少都督到他军前讨敌骂阵，来个川北小将，这家伙他咋这么厉害？哎呀，这条枪啊，走马活鞋大都督，二都督开弓放箭射死大都督，二都督过去打没几趟，叫他给打得落荒而逃，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吉凶不保，是请令定夺呀！哎呀！
0: 老都督听到这儿，眼前冒金星，耳朵是嗡嗡直响啊！儿子死了，那能不急吗？来呀，给我抬茶，大爷，妈，两旁把东西给拿过来。老都督是顶盔挂甲。
1: 到在外边带领人等，马步儿郎倒在军前，人马往左右一退，老都督再往军前看，鲜血一滩，儿子已经死了。
0: 唐将杀了我儿，我与你不共戴天，不杀小辈，我誓不罢休。你看茶花灯，这个茶就够奔薛丁山来了。
1: 薛丁山往旁一闪，把他的叉给躲过去，两个人来往刚有七八个回合，薛丁山倒吸口凉气，哎呦，这个老家伙可厉害，方才那俩裹到一块儿也不是他一只手的对手，怎么办？丁山又一想，他能够一力降十会，我何不一巧破千金？哎，对，我就这么办。薛丁山把他的马拨缰回来，喊了一声看枪。
0: 老都督啊，是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打仗，他一听喊看枪，他把叉就挡过去了，像那个你倒看看是单手枪还是双手枪啊，他可上当了。
1: 薛丁山喊了一声看枪，枪到左手，右手一伸手把钢鞭就拿出来了，把鞭也就举起来了。哎呀，
0: 范红也看见了，可是要躲来不及了，只有咬咬牙叫人家打，保命要紧，把头往旁边一歪，把膀子就让给人家了。这边下来呀、薛丁山的劲儿也大点，把假叶子给震下了三片。哎呀，
1: 把范红打的在马上摘了几摘，晃了几晃，眼前发花，耳朵嗡嗡直响，前胸发热，嗓子发咸，这口血上来再也咽不下去了，
0: 血吐浆出来，他紧抱铁锅梁收兵，人马是败回韩江。
1: 他往回这一拜，薛丁山在外边是泼口大骂，还叫他们出城。
0: 老都督到城里，马都下不来了，众人给扶下来的。
1: 老都督下了马，众人把他扶上了大厅。这个时候的范同是嚎啕痛哭，我的韩将难保。
0: 众人在旁边劝，可是他这一生啊惊动一个人，
1: 谁呢？范梨花的小丫鬟夏莲到前边给小姐打茶，一听老都督叫，赶紧往后楼跑，来到了楼上，见到了范梨花。
2: 啊，小姐，可不好了！
3: 死丫头，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2: 啊，小姐，我到前边给您打茶，老都督在前边又喊又叫，可能是有什么事了。
1: 范梨花听到这儿，当时叫丫鬟头前带路，赶紧到前边去望。梨花女一边走，心里头在想，是不是我爹和众将吵架了，再不然就是我不孝的两个哥哥又惹我爹爹生气了。梨花女穿宅越院来到了前厅，她迈步往里头进。
2: 啊，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爹爹？
1: 范梨花一看他爹前胸都是血，把他可给吓坏了。
0: 儿啊，老都督瞅瞅说，儿啊，老薛里人马到的韩江被我儿你打败。
2: 半年他不出马。今天我派去你的两个哥哥倒在军前讨敌骂阵，谁知道来个穿白小将，打死了你的兄长，吓跑了你的二哥。爹爹，我出马中了他的钢鞭，打得我是抱鞍吐血，败回高官。梨花，咱的寒江难保。
1: 啊！范梨花听到这儿，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好胆大的狂徒，你骑到我头上来了，爹爹休要担惊害怕，在女儿出马抓他报仇去嘛。
2: 儿啊，你去不得，爹爹放心。
1: 范梨花赶紧上得了绣楼，来到了楼上，叫丫鬟拿过他盔和甲包。范梨花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个紧身利落，来到了楼下，命人抬刀带马。梨花女接刀在手，抬左脚帮鞍认镫，抬右脚飞身上马，带着马步儿郎，炮响三声，是出离高官。范梨花要出会薛丁山。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1: 范梨花一怒出马，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望，自己的哥哥死在了军前，是鲜血一滩。梨花女的眼泪下来了，哥哥。当时梨花女抬起头，她往军前再看唐将，啊，范梨花一看军前有匹伯龙马，马上端坐一个小将，穿白挂素，看他的个头能有七尺上下。见薛丁山在马身上坐着，手举着长枪，梨花女一看他的模样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齿薄唇红。薛丁山呐，这小伙长得也真帅，也真带派。唐将，我不想和你打，我请你回去，到的唐营给我换个有名有姓的来。嗯，丫头，这是什么意思？唐将，常言说得好，人过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你不敢通名报姓，你是无名之辈。丫头，要问我非是旁人，我就是大唐营统帅20万人马兵马大元帅，数个字儿说，薛礼薛仁贵之子。再往下问，你家少帅，我叫薛丁山。范梨花一听，心里头在想，怎么说来说去还是他。您就要问了，怎么说了半天还除个他呢？您甭急，要没这个他呀，也就没有这部书了。这还是想当年的事儿，范梨花在4岁母亲就死了，是他姑母呢把他养到了8岁。后来姑母死了，他父亲把女儿接回家。可是老范红这个人呢，有点爱财。他一看白虎高官的都督杨凡武艺高强，12岁就做了都督，所以呢就把范梨花许配杨凡。杨凡在14岁这一年呢，是岳府探亲来看他的老丈人。老范红一看门婿来了，大门悬灯，二门结彩，两廊洞月，大
0: 开府门，把杨凡接进来，花厅摆酒是招待门婿。可是这个事儿呢，就叫范梨花的丫鬟呢、啊、夏莲给看见了。小夏莲腾腾腾直接够奔后楼，来到楼上啊。

小姐，您真是前喜后喜，左喜右喜，抬头见喜，出门遇见喜啊！小姐，我给您恭喜了。死丫头，我坐在楼上，哪来那么多喜呀？啊，小姐，您方才听到前面放炮了吗？嗯，放炮，干什么呢？啊，小姐，接姑老爷呗。啊，哪儿来的姑老爷呀？哎呦，我说小姐呀，您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还有多少姑老爷？还不是白虎高官、水军大都督杨姑老爷呗？嗯。范梨花听到这儿，腾愣，她的脸就红了。啊，夏莲，你看到你们姑老爷了吗？啊，看到了。你们姑老爷，他长得什么样？啊，这小丫鬟老半天没说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呢？杨凡长得这个样，不太好说。那杨凡长什么样？杨凡长得前脑门冲东南，后脑勺冲西北，翡翠琉璃瓦的脑袋瓜，母狗须的眼睛，对青足的嘴巴，招风的耳朵，那真是面蓝又绿，绿中透青，青筋暴流，怪肉横生，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十个人见到九个咧嘴，剩下一个他还直后悔，模样长得太惨，所以丫鬟没法说。啊啊，小姐，姑老爷长得，那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黑死克郎，红眼圈，那算没对了，也不知道人家喝哪个井水长大的，我要是知道啊，哪管喝上一口，我们也不长这个鞋拔子样啊。小姐，姑老爷长得那都长绝了。死丫头，真是那么好吗？小姐，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呢。夏莲，我能看吗？哎呦，小姐呀，小棉袄又不是假的，那怎么不能看呢？哎，小姐呀，你要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这么办吧，今天晚上天黑，我带你偷偷看看，你看怎么样？范梨花没说话，也就是默许了。外边天黑了，入了京，梨花女浑身上下收拾好了，小丫鬟夏莲把她是带下了绣楼，来到了后花厅。小姐，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上去看看。小丫鬟上了花厅，来到了上边，用兔巾点破了窗棂纸，她用木匠单吊线往里头一看呐，姑老爷杨凡正和老都督对面吃酒呢。小姐，来，来。范梨花轻轻地上了花厅，她来到了解禁，范梨花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她往里头来偷看杨凡。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什么事儿都赶上巧。正赶上杨凡呢，也不知道跟老都督说什么高兴了，他这一笑啊，在家他多喝点酒，脸这个色儿，他这一笑，嘴一咧，没有耳朵帘子都耍了圈了，借着油灯再一晃，范梨花咯搂一声，吓得背过气去了。哎呀，小丫鬟没敢在这儿叫，把小姐拖到了后边，盘上双腿捶后背。小姐，小姐，小姐。范梨花慢慢的明白了。夏莲，你去吧，我在这儿歇一会儿。小姐，我扶你上楼吧。丫鬟把范梨花扶上了绣楼，梨花女把夏莲给打发走。范梨花坐在菱花镜前，心里头难受，巴嗒巴嗒掉眼泪。爹爹呀，虽然说儿女的亲事得有父母做主，您把我嫁齐，我跟齐去。

歪脖树，范梨花把白绫搭上，解了个扣儿，他就吊上了。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听身旁有人叫他。范梨花一睁眼一看，有个出家的老尼。弥陀佛，姑娘，年轻轻的，你怎么要死啊？啊！范梨花就把自己的事跟着老修行说了。老修行点了点头，说：“好吧，那么你跟我去吧。”谁呢？就是骊山圣母。把范梨花给带到了金霞山梨花洞学艺五年，叫梨花这一天叫他下山。临走的时候，骊山圣母给他一封自简，说是你爹呀、把你许给杨凡，那你们没有夫妻之缘，你应该许配大唐薛礼的儿子薛丁山，你下山去找他。所以范梨花拿着自简回家，倒在寒江，他父亲也没问，范梨花也没说。要不说薛礼带着人马来到寒江，范梨花一阵狂风把老薛礼给刮回去，那么为什么不打？按范梨花的能耐，能把老元帅的人马打回长安，为什么不打？就因为冲薛丁山这三个字儿。范梨花知道薛礼是他未来的老公公，那得看一面，所以拿风把他吹回去了。那么今天范梨花到的军前一问，说是薛丁山，哎呀，怎么还是他？要不怎么出个他呢？范梨花在马南桥愣了半天不说话。嘿，薛丁山一看呐、心里头这个乐呀，爹呀，你老吹寒江关怎么厉害，就这么厉害啊？方才来了几个都叫我打败，来个黄毛丫头，我一报名都把他吓傻了，你老还吹呢？嘿，今天是寒江到手了。薛丁山没说话，扑棱一抖枪，够奔范梨花。慢，唐将，你先不要打，我先请问一下，你师父是不是叫王禅老主？你怎么知道？我师父是骊山圣母，薛少帅，师父下山赐我简帖一封，他叫我找你，咱们二人有夫妻之缘，少帅，你看应该怎么办？啊，丫头，我来问你，范龙范虎他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两个兄长，范红是我的天伦父，你我是范梨花。呸！丫头，你来到军前二话不说要与我夫妻成就，你想没想？你哥哥范龙道在军前，虽然不是我杀，也是因我而死。你二哥被我打败，到现在望应而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爹的出城跟我动手，我千里加鞭把他打得抱鞍吐血，败回高官。本应当来到军前，你杀我薛丁山，为你的父兄报仇。可你张口要嫁给我，你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像你这样的野女我怎能要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吃了我一枪，扑棱抖枪就够奔范梨花。范梨花一看他的枪到了，招着架架躲躲闪闪，哎呀，怎么办？梨花想跟他杀，如果要叫师父知道我扭天别地，我不过三天师父要取我的人头，我跟他讲他不听。哎，范梨花一回头一看，在南边呢有一片小树林，对了，我何不把他诓到树林，拿下战马，我再慢慢的跟他讲。对，就这么办。范梨花打着打着，哎呀一声，好厉害，是拨马往南边就败。薛丁山一看哈哈大笑，丫头，
连家都找不到了，往南边。

好，好你往哪儿走，催马在后边就追。范丽花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来到这片小树林，把马停下，一看薛丁山上来了。范丽花瞅瞅他说，姓薛的，我可告诉你，可不是我看你长得漂亮非嫁给你不可，你可要知天地君亲师长力大，我是尊师之命。姓薛的，看你这个样，你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分呢？丫头，我根本就没服。好，谢少帅，我也别屈着你，这么办，趁此地无人，就是你我二人，你把马催上来，你把你的招数都用出来，我看看究竟你有多大的本事。如果你要拿不了我，姓薛的，我可就要不客气了。嘿，薛丁山听到这儿，当时扑棱一抖，长枪够奔范梨花，前后左右他把枪抖开，梨花女招着架架，躲躲闪闪，一边跟他打一边偷眼看。薛丁山呐，把全身的本事都用出来了，忙活个满头大汗，要想拿范梨花他根本办不到。范梨花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瞅薛丁山的招也没啥了。梨花女一乐说，姓薛的，不客气，我可要动手了。范梨花马往前一灌，那真是一刀变三刀，三刀变九刀，九九八十一路花刀，把薛丁山给围上了。打着打着，上去就一刀，唰啦一声，你下去吧，把薛丁山呢，打马背上就给砍下去了。可能您就要害怕了，说范丽花这口刀把薛丁山砍下去，完了，这人已经死了。您甭急，人家范丽花比咱们想的周到，怎么说呢，没拿刀印儿，拿刀背儿把他砍下去了。薛丁山落了马，倒在地上，是一条腿蹲着，一条腿跪着，他刚想要起来看刀，薛丁山一瞅刀来了，把眼睛一闭，心想啊，哎，认命吧，他就等死了。嗯，一等没动静，二等也没动静。薛丁山一想，我死脖子上怎么没绞着凉丝丝儿的呢？他抬起头一看，嘿，把薛丁山气得腾就站起来。怎么说呢，范梨花喊看刀，没拿刀印放脖子上，把刀背放他脖子上了。薛丁山站起来瞅瞅范梨花，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因何不斩？姓薛的，我不想跟你说，我请你看看。范梨花唰拿出一件东西就给扔到地上。丁山把他拾起来往上头一看呢，是字简，打开一瞧，上边写着几句话：圣母老梨山，自检把婚联，弟子梨花女应配薛丁山，二人见了面不可扭地天，哪个不听话，死生在眼前。梨山王禅。哎呀，薛丁山一想，对呀，我下山的时候，我师父也给我一件这么个东西啊，掏出来一对，一点都不差。薛丁山满面陪笑，瞅瞅范小姐，方才我实在鲁莽，出口不逊，请范小姐海涵担待，是我这厢给小姐赔情。嗯，姓薛的，怎么要诓我下马吗？小姐不要多思。薛丁山扑通就跪下了。薛丁山眼望着长空说，过往的神佛你们听着，我薛丁山在两军阵前遇上范梨花，有恩师自检当中做主，我们二人应该夫妻成就，我薛丁山是收下范梨花，如有三心二意，我不得好死。啊，范梨花一

0: 听这不是假的喽，赶紧跳下了战马，把刀挂在德胜钩上，上前把薛丁山给拉起来。谢少帅，你跟我够奔高官，见我爹爹，你去说几句好话，给他赔情恕罪。我爹爹是明白人，会理解的，你看怎么样？薛丁山一琢磨，我要跟他进关到城里，万一有个不测，我可性命难保啊。哎，薛丁山又一琢磨，不到虎穴焉能得到虎子也罢。范小姐，那么说我跟你进城看看啊。谢少帅，进的城去，我爹爹如果要说你几句，千万你可要多担多待。李花，既是你爹妈，就是我父母，就是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生气。哎呀，范丽花一想，奴家我们真有德，人家不愧是王爷之子，通情达理。夫妻两个人上马，一直够奔高官。范丽花正然往前走，看见这些番兵番将，大伙儿过来给小姐见礼。梨花，你说你们都起来跟我进关，仗不打了，赶紧回城。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范梨花没有看见城楼上有一个人给他关敌了阵，就是老都督范宏手下的谋士沈山多。沈山多关着关着阵，一看小姐不打，往南树林下去了，唐将后边追下去了。他正在着急，一看两个人回来了，是鬓马而行，说说唠唠。哎呀，沈山多一看这里头有事儿啊，来呀，关城，没有我的令，谁也不许开城。老都督命人把城门关上了，赶紧顺着马道下城，上了马是来到了大厅。到在大厅进来，见到老都督范宏叩头在地。哎呀，沈老都督，我女儿到的军前，胜败如何？范老都督，这一仗我说不太好。小姐到在军前，不打不战，往南树林下去，唐将在后边追赶，时间不大，两个人鬓马而回，又说又唠。我实在是不太清楚啊。老都督范宏听到这儿，腾愣火往上撞，是血贯瞳仁。那老都督干啥的？一听明白了，来呀，给我带马。到在外边上了他的坐骑，来到城下，顺着马道上城，气瞪离鞍，跳着战马。老都督手扶多口，往下再一看，范梨花和薛丁山已经到的城下。梨花，城门关上了，少帅，你不要害怕，我一叫便开。城上，啊！范梨花刚想要说城上有人吗？给我开城！他刚说个城上，一抬头和他爹，两个人一对眼光。梨花，我来问你，你身后他是何人？这梨花，我问你，他是何人？梨花女看看爹爹，瞅瞅薛丁山，不说也不成。哎，范梨花牙一咬，心一狠，干脆说了吧。爹爹，您要问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在

0: 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1: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0: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1: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0: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1: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一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 6.5 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0: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1: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0: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 60%。 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1: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0: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1: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0: 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棋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2: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2: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了。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0: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棋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三，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五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0: 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I don't know.
2: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

0: 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1: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党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3: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啊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啊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4: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哦，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5: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

0: 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1: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2: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3: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据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城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
4: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1: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5: 各个候选人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

0: 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哦。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七八点、八九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九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啊，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1: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2: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他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他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1: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3: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在这个选举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啊？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们最典型的就是八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 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1: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0: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哦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苏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

0: 亿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1: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曾立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了，在这个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曾立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了，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2: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立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立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
0: 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3: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哦，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哦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啊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哦。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哦，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哦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啊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颖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啊却这个翻脸不认人哦，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哦确实造成蓝白合很大的裂痕哦，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合呢还是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0: 而郑立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4: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 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合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合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合要的是什么？蓝白合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合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0: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1: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呢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它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0: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地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7: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0。

0: 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

0: 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

0: 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6: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

0: 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 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3: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4: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7: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7: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 992早高峰。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紧急广播。

0: 遍没有升温。那未来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十度以上。
1: 俗话说呢，二八月乱穿衣，意思呢指的是农历的二月或者是八月份，气温就会忽高忽低，变化不定。人们穿衣的时候呢，也是时厚时薄，很混乱。尤其是最近啊，昼夜温差加大了，大家需要采取剥洋葱式的穿衣法了。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
1: 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2，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0: 今年秋季新学期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
1: 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机械设备可以开展深层次搜救；
0: 华为、苹果、小米等科技巨头重磅发布会档期重叠，激烈竞争；
1: 近期多地出现大量特价机票，预计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继续下跌。
0: 九九二酷评，2026年 A 股中报披露工作呢正式收官，超3500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50多家规模净利润增幅实现翻倍。稍后资深财经评论员许树泽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7点06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0: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1: 一大早呢，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有很多朋友来问早安了。用户873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啊，他是在27分钟之前发的信息，他说今天呀、晴空朗照，旭日暖阳，天蓝蓝的，没有一朵云，只有像半个芝麻烧饼的。

0: 月亮飘在头顶上，舒爽的天太适合锻炼了，还在想着吃啊。还有快递小哥也说早晨了，太阳从云朵里出来了。
1: 哎，是现在感觉这个天啊，前两天出来的时候感觉太阳还当空照，特别刺眼啊。
0: 对，
1: 但这两天早上一出来就会发现跟这个黄昏夕阳的时候差不多了，
0: 就是它是暖暖的啊，不是非常炙热的那种。
1: 所以说也告诉着我们，夏天确实在一点一点的过去了啊，
0: 我们已经进入到入秋的进程了。
1: 我们再来看张弛有度啊，也来打卡了，还有包括枫林、福禄、闪电、彭龙。彭龙说：“哎呀，今天呢，这个可真是难受了。昨天晚上停电，车呢没充上电，这早上起来还得先找个充电桩充电去啊。看样子今天要迟到了，那一定是要迟到了，是吧？”
0: 还有朋友呢，今天早上是要加油。他说早上好啊，今天出来早要加个油，不到七点我就已经到单位了。油价的92号汽油已经涨到。8.08了。好在我的卡罗拉双擎3.6的油耗还能给我一丝丝的慰藉。
1: 这确实是省油啊。
0: 确实是。
1: 另外打卡的朋友还有家有贤妻啊、回忆啊、好天亮啊、土豆土堆腿肚子啊、还有你好992、畅游石门、
0: 联合、
1: 变老、涛声依旧，还有这个一一向前冲、枫林、安哥、一生相随、敬而不争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
0: 哎，大家早上好。
1: 陈旅就说了啊，早安992啊，这大太阳往东走啊，是真费眼睛啊。确实是啊，这个包括在反光镜里面看着也是挺刺眼的。
0: 对，
1: 提醒大家今天在路上走啊，因为天气很不错，所以依然要放下遮光板或者戴上遮阳镜。
0: 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说到西二环北路由北向南主路最左侧车道，大概是天一路到祥义路的位置，从天一路到祥义路的位置，路面有大量的砖块和沙袋的散落，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
1: 建存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到了淮安路育才街的红绿灯现在好像是出故障了。一会儿呢高峰期很有可能特别堵车啊，那么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一下。另外您说这个消息我们也会及时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帮助一下刘先生，一大早刘先生车亏电了，是在机场路空港国际附近，是一辆白色的雪佛兰，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是在机场路空港国际附近的话呢，可以帮助刘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931281087，15931281087。就像今天呢一大早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很多朋友提到的，这周我们每天早晨迎来的都是明媚却不炙热的阳光，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那大家还记得啊，我们这个夏天是怎么过来的吗？很多朋友都普遍感觉说今年夏天降雨增多了啊，确实是这样。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先总结一下。2026年华北雨季是在7月10号开始的，较常年偏早8天；8月29号结束的，较常年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30天偏长了20天。那么累计的雨量达到了237.9毫米，较常年偏多74.2%。哪天雨下得最大呢？是在7月11号出现了雨季当中最强的单日强降雨。今年河北7到8月份整体呈现降水的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空间分布不均匀等一些特点。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强降水、区域性暴雨全面打卡，燕照大地。
1: 那么今年夏天呢，河北也是3次与台风擦肩而过。那7月10号到14号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外围输送的充沛水汽呢，给我省的东北部地区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像是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市普降暴雨，宽城局地呢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50毫米，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全省大范围强风雨的最坏局面，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0: 那另外一个台风呢，7月25号到29号台风红霞。

0: 水汽补给逐渐中断，没有抵达华北。
1: 第三次呢是8月11号到12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漩涡北上，那遇上南下的冷空气，二者呢在河北中南部相遇，可能触发持续性的降雨。那么在多方系统相互拉扯制衡之下呢，最坏的降雨情景最终也是并未上演。那强降雨呢落区主要位于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五省市，河北呢仅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
0: 气象预报能够科学推演所有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标出本次过程理论上可以达到的风险上限，但是没有办法提前精准地锁定台风最终一定会走哪一条路。预报风险不等于灾害必然会发生，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这是气象防灾的核心底线。提前预警呢，也并不是笃定灾难一定会降临，而是尽可能的为防汛部署、群众避险预留出 充足的缓冲时间。
1: 汛期防护呢，从来没有多余的戒备，只有稳稳的平安。预报给出最大风险，防御守住最小的损失，十防九空，依旧必防，这就是气象防灾的终极意义。
0: 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好天气，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呢您想到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来打卡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9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新增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业务，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截至8月21号，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百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1.9亿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206%，发展势头强劲。铁路暑运期间，石家庄站全站累计发送旅客1162.17万人次，日均18.74万人次。针对目前部分大中专院校学生还在继续返校的情况，石家庄站温馨提示广大旅客出行前，请务必确认乘车信息，避免因去错车站而耽误行程。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合作路站主体结构8月31号顺利封顶。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9月1号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一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接石家庄东站高铁站通知，石家庄东站高铁站于2026年9月1号至10月30号进行站房改造施工，期间暂停办理所有客运业务。在此期间，石家庄东站地铁站通往高铁站的换乘通道北侧卷帘门将关闭，西侧正常开启，该通道可正常通往地下停车场或换乘公交车，请有需要的乘客关注站内指引或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合理安排出行。9月1号，随着津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津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津维高铁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运行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海站、黄华北站、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月1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0: 早间的7点15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太远。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北三环由西向东，就是过了胜利大街出口的位置5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两个大的编织袋，满满的东西，但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是在北三环由西向东，过了胜利大街出口5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个大的编织袋。

0: 再来听一下柯发来的语音。
1: 鹿泉区四百大街北斗路到307路这儿道路一散，特别严重。
0: 嗯，哎呦，这一路都有道路遗洒啊。是鹿泉区翠柏大街北斗路到307路段，这一路都有遗洒，特别严重。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已经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从学习体量上来看，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呢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来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并不大，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且适当的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的维度。
2: 在教材替换的过程当中呢，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的学生呢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存在未学内容。那专家表示呢，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平稳过渡，顺利完成替换。
0: 嗯，教材调整做减法也做加法，减少机械实际的负担，侧重实践探究与跨学科拓展，推动教学呢从应试刷题转向思维能力的培育。
2: 今年呢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那2026年开学第一课节目当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韩厚建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中国航天70年的接续奋斗。对于我国运载火箭为什么叫长征，韩厚建呢引用毛主席的诗句作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代表着我们要发挥长征的精神，克服困难，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0: 昨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花粉过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花粉过敏地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秋季第一期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呢，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呢，9月2号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部分地区，花粉的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四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的浓度处于很高等级，五等级。
2: 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林草局昨天呢联合发布未来一周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那未来一周呢，河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也就是四级；河北中南部的花粉浓度呢处于较低到中等级，也就是二到三级。那秋季的致敏源呢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致敏性较强，建议过敏群体呢密切关注花粉的浓度变化，雷暴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预计到九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五到七个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那主要呢会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截至九月二号的12点，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平均厚度4米，最高达16米，表面有大量巨石和淤泥。大型车辆、机械设备九月二号通过216国道进入吉隆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吉隆搜救面积累计159.1万平方米。
0: 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了两次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失联人员和车辆被深埋其下。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过去60年，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冰川处于动力失衡状态。
2: 九月二号，中国广电发布了关于一体化电视适配器的采集公告。这是中国广电首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采购，标志着一体化电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进入到了规模部署阶段。
0: 日前呢，教育部发文。

0: 指出，学龄人口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当前呢，多地正在探索将富余的小学老师转岗至初中任教，并且建设可以弹性转换学位的潮汐学校，以及推行小班化教学。
1: 这个九月，手机品牌的发布会呢，将密集到近乎肉搏的程度。九月上旬，华为、苹果、小米三大科技巨头罕见地将年度重磅发布会集中安排在同一周。九月七号下午，华为呢率先发布三折叠 Mate XT 二与鸿蒙 OS 七。同日晚呢，小米是接力推出阔折叠18 Fold 以及自研悬界 O 三芯片。那九月十号呢凌晨，苹果则带来首款折叠 iPhone Ultra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
0: 三场发布会间隔不足72小时，也直接打破了往年国产厂商主动错峰避让苹果的行业惯例，上演了一场折叠屏三国杀。那三家档期撞档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部分网友认为，品牌各有受众，公平竞争利好消费者。当然，也有声音指出说，三家发布会集中来发布，那消费者容易看得眼花缭乱，需要理性对比之后再做决定。
1: 又是一年开学季，高校新生数码装备消费呢再度引发全网热议。传统开学数码三件套逐步升级为包含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的五件套，置办门槛持续拉高。那么这个开学三件套齐涨价的这个家长吃不消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
0: 那么受到芯片、内存、显卡等配件价格上涨的影响，像刚才我们提到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的价格普遍上涨，也让不少家长感慨啊，开学成本增加，直呼消费压力巨大。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首轮角逐当中，石宇奇败于新加坡球员骆建佑，无缘晋级。就在两周前，他在新德里世锦赛首轮以1-2不敌东道主新星阿尤什，在与对手四次交锋当中首次失利。伤病是30岁的石宇奇绕不开的难题。
0: 当地时间的9月1号，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球手11人出战，赢得7场胜利，其中赵新彤首战告捷，顺利拿到64强席位，丁俊晖、常冰玉等人成功晋级32强。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场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666，抓紧抢！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呢，随着最后一批上市公司提交半年报，2026年 A 股中报披露工作正式收官。从已披露的成绩单来看，超过3500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其中呢，约140家公司营收增速在100%以上，2800余家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上行，850多家规模净利润增幅实现翻倍。
3: 这份业绩翻倍的名单背后，折射出市场行业冷暖的分化，既有存储芯片迎来周期反转业绩大幅释放的行业龙头，也有锂电产业链自底部修复的弹性标的，钨、黄金等资源价格上行同样也是带动一批企业利润兑现。那对于上市总公司的半年成绩单，我们来听听资深财经评论员许树泽的分析。
4: 我们来看最新数据，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之前券商投行给的上市公司中报的预测认为会同比增长13%左右，17.6%好像有点超预期的意思。细看你会发现，生意之间分化呀拉得更大了，电子、矿产、化工这三个行业几乎拿走了全部利润的增量，电子一个行业就贡献了43%的利润增量。电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泛 AI 嘛。矿产是芯片跟电子最上游的那些原材料，化工主要是高油价背景下的一些替代的产业，或者是一些挑战和机会等等等等。但是与之相对比，一些传统行业，你会发现这新行业和老行业差距大的简直不像一个季节。将来这个商业的气温到底是升还是降，整个的这些企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其实最核心的将来看什么呢？要看价格改善 PPI。是未来企业利润能否继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过去这一年来，也就是从2025年的7月份到2026年的6月份 ，PPI 每个月都在抬升，一路从负的3.6%涨到了4.1%。企业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是驱动这一轮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但问题是，这一轮的抬升唯独到7月份 PPI 有点乏力，同比是3.5%， PPI 没有再创新高。这个现象如何理解？这里面一方面是7月份油价跟大宗品价格回落，另外呢是7月份有2轮超强台风造成东部地区工业停产，所以7月份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噪声。所以将来如果 PPI 还能够改善，那么本轮企业利润复苏周期就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虽然整体的企业利润大幅的增长，但是应收账款同比增长8.5%，库存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很多生意赚的是账面利润，它的利润都沉淀在了库存和欠条上，利润它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合理的进行调节，但现金流、分红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才是真正最可靠的事实。所以赚了钱、赚了财报、赚了分红，这三者不是一件事儿。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帮助一下孙先生。他的车呢是在石家庄裕华区南二环东沿与仙台街交叉口南行1公里，亏电了，是一辆黑色的传奇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孙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89-3115-2826，189-3115-2826。另外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啊，说到了有几个路段，分别都是有雨洒。首先呢，我们提到的是西二环北路由北向南主路最左侧车道，大概是天一路到祥义路的位置，有大量的砖块和沙袋散落。另外呢，在鹿泉区的翠柏大街北斗路到307路段，道路也是雨洒严重。关于以上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
5: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3: 刚才我们提到的道路雨洒的路面，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小心避让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早上好。
6: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吧。受到这个路面是有雨洒物的影响呢，现在这一段虽然流量不大，但是走到这个天一路一直持续到和平路桥下这一段呢，

0: 整体的车速会放缓一些，其他的路段基本上西二环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南二环的话呢，东行方向的维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接近富强大街的位置，因为是受到了有事故的影响，现在这一路段呢，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大概是缓行已经到了平安大街的位置了。再来关注西行方向的南二环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整体的压力会偏大一些。东二环以及北二环的话呢，目前双向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淮安路东行方向人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也是出现了压车的环形，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压力点在建华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还有塘沽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中段部分的安平桥、安建桥目前暂时的流量还是比较小的。另外西行方向安平桥开始，后方一直持续到体育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整体车速会比较缓慢。还有从东二环上桥到前方的塘沽东街桥面呢，整体的压力也会偏大一些。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现在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北新街桥面了。西行方向呢，也是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一个是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另外呢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南行方向的东港路，主要是送学生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这一段呢可能会有一些拥堵。还有东港路的东行方向，在医大医院门前呢也是有少许的压车排队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11公里处，过了侧庄大概是有两三公里的位置，因为路面正在进行施工，占据的是左侧的第二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由于这一路段的施工道路变窄，所以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注意提前观察避让。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2: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涉县129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3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福禄，
4: 何老师向您报个路况。
1: 哎，你好。
4: 平安大街由北向南，在正东路红绿灯这儿，两车发生剐蹭，占据中间两个车道。
1: 之前给我们发的平安大街正东路由北向南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占据中间车道。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啊，自有明月赵山河也发来信息说，不知道各位司机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呢，快速路和高速公路最右侧车道反而成了超车道，而左侧车道呢，却成了一些龟速车和新手车司机长时间占用的车道了。限速80，他们开40；限速120，他们开60啊。确实是，平常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说到了左侧是超车道啊，现在呢，基本上就变成右侧车道变成超车道了。
8: 哎，是，总得上右边超，咱也不知道为啥，
1: 对
8: 是吧？
1: 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
8: 可能是靠左边有安全感，
1: 就想往这个靠这个路的最里面哈，感觉比较安全一些，
8: 没有匝道是吧？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杨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南二环由东向西玉祥街高架的出口最左侧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碰撞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活动啊，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那今年呢，河北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车展了。这届车展是你可以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全新最新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了。无论是燃油、混动、纯电，品类特别齐全，一次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车展看齐。
8: 是的，那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啊，大家心里就有本账了。那这份对车市的清晰判断呢，也是刷短视频绝对是换不来的。再来说说逛车展的现场，也够大家玩上一整天的。
1: 对，
8: 玩石头剪刀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赢这个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被您给赢回去了。对，几张打卡营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呢还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啊，纯粹来凑热闹的都能玩得尽兴。
1: 对，咱不买车也可以来这一玩一玩。最后呢，我们说一下门票啊，这才是重点。现场买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但是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车展两个字，发送车展两个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两个字就能参与免费抢票了。每天992张，就这么多，真的是要拼手速了。早高峰那绝对是最天时地利人和的啊。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来索要免费的门票了。
8: 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车展，发送车展俩字就能够看到了。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8: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那就是按病种付费3.0版的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昨天是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3版方案。那新版的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的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那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听记者报道。
9: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0: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9: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9: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11: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9: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早间的7:44了，我们来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整体车流量增加了，而且事故也开始增多了。听一下春鹤发来的语音。
13: 九九九九，南二环东城方向，河北师范大学门口中间车道两侧周围。
1: 是东行方向，在师范大学门口这儿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杨也看到了，但是呢，他说的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师范学校这个测速口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小心一些。另外，周野这位朋友他是在哪里？
14: 二环由南向北，金牌路和玉牌路公交这个位置，路面上从左手第二车道，这2车发生追尾。
1: 西二环由南向北，新华路、玉华路这个位置啊，有2辆车也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再来听一下王，这位朋友是在哪儿呢？
15: 九九二，报个路况啊，东山路西二环由南向北，在中间那个高架桥上，东山路的桥上，快车道上有2次追尾，南往北过往的车注意点，最后注意避让。
1: 中山路西二环桥上，由南向北有两车也是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那目前我们了解到西二环有两起事故啊，另外呢南二环也是发生了两起事故，一起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南二环由东向西玉祥街高架桥，另外呢就是在河北师范大学门口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
8: 嗯，虽然今天事故比较多啊，不过我们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都还可以哈。
1: 嗯，还有

0: 有云飞，他是在哪里？
1: 七十二，报个路况啊！咱那个107嘉华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有两车发生了那个剐蹭撞，下的是最右侧车道跟那个中间车道，来往车辆都那个注意一下啊。
0: 嗯。这是107和嘉华路口，这儿由北向南也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往东走的话呢，咱们注意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戴上太阳镜啊，因为今天的太阳比较刺眼，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2: 嗯，
0: 另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大家怎么索要门票呢，非常简单，发送车展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992车展，交通广播车展，我要门票和免费两个字啊。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啊，我们已经提醒了很多次了，您发送车展只要这两个字就有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免费门票了。
2: 嗯，
3: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民主化保险西游篇。
4: 大师兄，方才自称官方特使传来消息，点击后手机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唤醒。
5: 哇，此乃黑屏迷魂咒，盗取钱财。
6: 沙师弟，
5: 听俺老孙口诀，把卡关机报警。
7: 前日百花羞公主便是遭此邪术，一夜之间宝库尽空。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陌生电话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今天呢事故稍微显得有点多，像西二环两起事故，南二环两起事故，造成后方都有压车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西二环这个缓行的点位呢，主要是在这个和平路桥下开始，一直持续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往北走的这个事故点位呢，是在中山路桥面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淮安路了，所以这两个事故点位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南二环的话呢，主要是在西行方向这个事故的后方缓行是压力比较大的，富强大街开始一直要持续过了建华大街，接近了展映大街的位置，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往东走的话呢，从金利街开始到胜利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后方的话呢是在红旗大街桥面往东走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东二环以及北二环的话呢，现在双向通行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淮安路的话，现在一个是东行方向的红旗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缓慢，还有就是安平桥的上桥口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平安大街一直要持续到建华大街，主路的话呢都是已经排满车了，还有就是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后方基本上已经过了上桥口的位置了。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这一时段整体来看的话呢，缓行距离不太长，基本就在建设大街到公里街之间，但往西走的流量比较大，在建设大街，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要持续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体育大街的话呢，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还有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些路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是到了主路，一直持续到了联盟路的桥面。还有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些路段的话呢都会稍微是有一点需要等待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实际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呢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这里是992早高峰，小杜同学现在是在哪里？我们听一下。
1: 第二环中山路快到新华路出口的中间车道，两辆车发生了追尾。
0: 西二环在中山路快到新华路的位置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造成后方有压车。还有剑锋是在哪里？
12: 东北二环转西二环的上桥路有两车追尾，占据被右侧车道。
0: 刚才呢，我们的小飞侠也提到了，说北二环转西二环有压力啊，主要是因为这儿有两车追尾，造成了后方有压车的情况。
2: 是的，那目前堵的还不算是特别的严重哈。我们看看目前省会市区最堵的地方在哪儿呢？在淮安路的老堵点和和平路的老堵点啊。另外，现在西二环比较拥堵的地方是哪儿呢？是北行的方向啊，快到这个新华路的这个位置。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儿是有事故发生。
2: 没错，这条路现在拥堵的比较严重一些。
0: 能绕行的咱们赶紧绕行一下。另外，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刚上学的孩子需要脱敏期，一开始呢可能每天都不喜欢，不过后面渐渐的呢也可能就越来越不喜欢了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刚刚上学的孩子要脱敏，家长也需要逐渐适应这个角色，比如说如何当好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啊，如何当好一个小学生的家长。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13: 好的，最近开学了，有关于学校的新闻也就多了起来。昨天一条教育局介入家长群提议集资请保洁的事情引发关注。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认为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再让他们自己打扫。此话一出，群里另外一位妈妈当场反驳，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她被老师单独禁言了。这位学生家长很不理解，他表示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当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事儿能上热搜，一方面是很多网友讨论一年级孩子到底需不需要找保洁，另外一方面是讨论家长到底该不该被老师禁言。还有观点独特的网友开始讨论群里该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有网友说了，一年级孩子6、7岁正是培养劳动习惯、建立集体意识的时候，扫地、擦黑板、摆桌椅这些事儿，在80、90年代哪个孩子没干过？现在倒好，家长比孩子先躺平，恨不得把本该属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历练通通外包出去。还有家长觉得不让打扫，这是心疼孩子， 不过你心疼自家孩子可以理解，你在家长群里公开组局让所有人跟着掏钱，这算怎么回事啊？可能这位家长觉得600块不多，但谁给你的权利代表所有人做决定？你慷他人之慨却让别人跟着买单，这理儿啊到哪儿都说不过去。当然从大部分网友的观点来看，都是觉得请保洁完全没必要，这位家长的要求有点过分。不过那位上来就回怼请两个保姆的家长也被诟病，语气不太友善。有网友说，群里是正常交流的，个人的观点可以不同，但是这种冷嘲热讽就是要挑事吵架。那么群里老师直接禁言，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有网友说，家长群里意见不合正常，作为老师这时候最该做的是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事儿合适不合适，学校有没有规定，咱们可以商量，禁言这不是解决问题，这是制造对立。看来一个小小的家长群就像一个小社会，而且昨天我们提到，现在已经出现了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家长齐聚送学，同一个班级的家长群齐聚四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教育理念，这就让这一届的家长群更多了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希望大家都能带着各自年代里攒下的温柔和经验，在群里少一点剑拔弩张，多些彼此体谅，让不同的教育理念最后都能变成落在孩子身上的光。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现在您去逛逛爱商城，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咱们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啊，像香奈儿啊、古驰啊、蔻驰、迪奥、miu miu 或者是芬迪等一些大品牌，像包包啊、鞋啊、眼镜啊、墨镜等等，买咱们平时啊光看着太贵了舍不得买的，今天可以在我们爱商城逛一逛，都是五折开抢。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一个包包集合。这个集合呢是有超级多的选择的，比如说有非常大的那种托特包，
2: 是
0: 也有腋下包，还有波士顿包等等。原价598元的 MLB 包包，直接五折拿下，只要299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今天福利我们再加码，下单送您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棒球帽戴上非常的好看啊。
2: 是。
0: 平时呢，平均每6.3秒就能卖出一顶的这个棒球帽，也非常的火。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黑绷带面霜啊。今天带来的是1.5毫升乘以20片，一共30毫升的超值小样组合，到手只需要99元啊，
0: 太合适了。
2: 是里面这个玻色因从30提到了50，修护正当时啊。再次提示大家，1.5毫升20片装，99块钱，限时福利开放，大家抓紧发送666，发送36来爱商城下单吧。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人服药后会出现便秘？
14: 首先，服药后药物刺激了肠道神经，或者干扰肠道中肌肉的肌张力，造成便意减弱，胃肠蠕动减慢，导致便秘。其次，药物到达肠道后，会和当中的食物纤维形成一些大的不溶性团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药物到达肠道后，会改变肠道正常的碱性环境，造成菌群失调，也会影响便秘。可能引发便秘的药物主要有镇静镇痛药、止咳药、抗过敏药、降压药、他汀类药物和一些抗生素等。省药监局提醒，发生药物性便秘时，停药或换药后一般可自行缓解，切记不要随意服用泻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